0: 利、黑石、贝莱克等。辉达已经同呢六间机构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并期望呢个融资平台能够俾前沿嘅 AI 开发商、企业等可以更加广泛咁取得到辉达嘅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创造旗下更加长嘅投资机会。不过辉达就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嘅投资承诺金额，亦都冇公布计划中嘅5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时间表。辉达近年同多间科技同埋 AI 公司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嘅投资同埋融资交易，令到部分投资者忧虑辉达向合作伙伴提供投资或者融资系咪用于对方再增购辉达嘅晶片，因为呢种循环交易可能令到市场难以判断 AI 相关需求系咪完全由终端客户带动。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要下跌。美国同埋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进展增添咗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加上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重要经济数据，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华尔街大行组成财团同辉达共同推动高达5000亿美元嘅融资计划，大消息无助辉达嘅股价，收市要跌2.8%。重磅股方面，苹果被投行赋税下调评级，股价跌1.5%。油价急升半成，石油股就逆市做好，西方石油和雪佛龙都升超过4%。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了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说，过去一个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土耳其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他的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耳其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耳其政府说，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库尔德工人党创建在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地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沙路近企岭下烧烤场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桃园围，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港岛区就交通畅。

0: 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7: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0: 咁我哋喺呢个节目咧讲骗呢样嘢咧都好讲咗好多，咁啊花神又何其多啊，乜嘢款都有。咁啊骗咧有时就系一个心理学嚟嘅，你捉住对方一个嗰、那个 moment 嘅一个听信你嘅嗰个弱点咧，你就可以食住上。咁有啲咧就即系你唔可以话嗰个人诶，你点解咁唔醒目啊咁样。好难，因为有好多时牵涉到譬如亲情啊，牵涉到老人家，牵涉到屋企人啊咁样啦吓。总之即系大家都各有原因咧，去听信咗一啲嘢，或者啱啱嗰个 moment 嗰期啊心灵空虚啦。但系咧有一挺咧就譬如系招聘啦啊，即系后生仔啊，你毕咗业之后唔需要经验嘅，乜嘢都唔使嘅，你净系做啲好简单嘅嘢咧，每个月就有几多萬蚊咁。咁呢啲咧就系你自己去衡量有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如果是真的这些、学生被人呃呢，你都可以公然呢就走去报案，即是、追踪举报他。但有挺嘢呢，就即是如果你被人呃完之后呢，你怎样启齿呢，你怎样跟人讲呢，就是有一种叫被人包那些集团。不是包，不是那个集团被人包，是走去招聘一些人呢是被人包养，同埋被人即是援交啦所谓。咁呢他们的对象呢就有多时可能是啲斯文人嚟嘅，可能是文职人员啦，甚至乎教师啦、专业人士啦，咁佢就透过佢哋嗰个方法同埋网络咧，咁就 reach 到呢啲人，咁啊犯罪集团就好叻嘅，就首先就假扮自己系有钱人，假扮系富豪，咁富豪包养年轻女士或者系即系特别吓中意嘅嘢，咁呢个咧都古有之啦吓。咁咧就提出咧就每个月有晒价码噶5万蚊到7万蚊，咁就作为呢个系利诱佢哋啦，即系诱骗佢哋落搭啦。咁呢啲有兴趣俾人包或者系即系当打工咁打咁样嘅情况下嘅人咧，咁佢原来咧所接触嘅咧就唔系个富豪本身，喺中间有个叫律师，咁或者系即系类似有个中介咁样啦。嗰、那个中介咧其实就有懒系做咗好多手续上嘅嘢啊，好似好均真啊，然后呢如果真係唔觉意呢，嗰、那个受害人发觉呢即係被人呃咗喇喎，咁另外一个又跳出嚟啦，跳出嚟呢就同个受害人讲啦，就话我可以帮你追讨损失，咁不过你又要俾手续费，如是者呢就呃两次咁呢一种呢，我就会觉得俾人呃咗一次，咁你跟住又话有信个中介又帮你再去捉人，又或者揾返你嘅损失，又呃第二次之余，咁你俾人呃咗两个

0: 咁傻傻咁样俾人滚咗两次之后，你点话俾人听咧？你又点报案咧？嗰个报案，你俾个口供就话系啊系啊咧，我本来咧系应征咧系俾人包养嘅，作为酬劳咁，咁系咪好奇怪咧吓？
1: 咁呢啲啊，即系涉款咧，而家警方就话系620万啦。我谂
0: 唔止啊，超过啊，唔止啊，好多人咧啊，即系唔出声算啦，咁就鱼皮咗。
1: 咁啊，被骗嘅话系80人啦，其实实际可能都唔止，因为
2: 成80宗骗案
1: 啊，咁啊，成个套路都即系好清晰噶啦吓，即系啊，去你啊想俾人包养，有啲人啊想俾人包养，咁啊要揾中介啦，物色啲富豪啊、专业人士嚟包我啦，咁啊咁啊要包我，咁啊嗰啲中介人话我要收手续费，咁佢谂住成呢个咩小往大来啊嘛，系嘛啊，俾啲手续费嗰啲中间人，咁啊可以啊帮你揾物色个富豪翻嚟包养我啦。
0: 我唔知边个走去 fish 边个咧，系咪嗰啲呃人嘅人去 fish 呢啲人，定系啲嗰啲人真系想去揾呢啲外快咧？
1: 哦，咁但系嗰啲付出呢啲中介费嗰啲人都几有实力噶。
2: 系咯，即系你本身都未俾人包养，你都未
1: 都先要俾几万蚊噶咯，
2: 几万蚊费用，
1: 基本损失几万蚊啦，系咪有啲多啲就？
0: 咁你去外佣公司，你如果应征做外佣，可能你都要俾一笔钱呢个agent 噶嘛。咁呢个又可能系好，佢哋觉得好正常喎，呢个游戏规则。
2: 咁有啲系学生嚟嘅啫，会啊，乜都人都有啊，学生啊、教师啊、服务业啊、医疗人员啊，甚至咧专业人士都有
1: 嘅。系要每月开出每月5-7万嘅包养，即系。我去开出，即系话俾满，
0: 系啊，嗱，
1: 俾
0: 就系抄人嗰个俾5-7万，
1: 开出啫，
0: 佢就要俾手续费，佢就要俾保证金。
1: 实际你冇俾人包过，亦都冇，
0: 咁
1: 收到
0: 呢
1: 钱，
2: 因为都已经呃咗你，
0: 呃啊嘛，有人成件事就系虚噶嘛。
1: 咁但系佢都会有个假富豪出现噶嘛，吓，即系会同你
0: 虚寒问暖啊。咁佢中间咪靠嗰个办律师办乜嘢嗰个咯？
1: 唔系，佢有假富豪嘅，会有个 AI。或者是虚拟的假富豪会出现同你接触下的。咁因为佢中间有啲手套路呢，就係、是、会要你裸聊的。要俾啲亲密相啊。
0: 但係乜鬼都话即係保密啊，唔讲得俾人听啊。
1: 因为
0: 嗰
1: 个富豪嚟嘅咁样，係咪咁你裸聊，咁你咪影咗啲相囉，俾人揸住咗啲相，咁跟住佢就原形不露啦。跟住就叫你话我又将你啲相啊片啊放上网架，除非你俾几钱我啊咁样。咁所以就会出现呢啲咁嘅吓，
0: 呢啲裸聊再攞啲相嗰个咧就多条罪啦，就叫勒索啦。咁但系问题咧，佢中间啊，即系佢应咗机话啊，好啊好啊，我都想即系呢个5-7万呢、這个我都有兴趣咧。佢要先俾保证金嚟，而家净系扫嗰啲保证金咧，都扫到几百万翻嚟啊。咁但系个问题系中间又逃之夭夭之后咧，即系第一手逃之夭夭，第二手就出场啦。个剧本写得几好噶，其实我睇翻佢哋嗰啲。对话咧又真系似层层咁样噶，咁但系咧第二个出嚟就帮你搵钱，搵翻啲损失嘅时候又系要俾钱先，咁跟住就两镬都投降。
2: 我就谂紧嗰个受害人其实点解都有咁多钱可以俾嘅咧？
1: 咁
0: 佢想搵钱，
1: 佢
0: 谂
1: 住要付出啊嘛，佢有个梦啊嘛，个梦就系俾人包啊嘛，咁你真系俾人包养啊！咁呢个之前咧，警方就话归类呢啲叫做援交骗案嘅喎，即系有啲后生女咁想做援交，咁但系反而又俾人呃嘅啊！
2: 咁警方咧，临床心理学家都有讲啦，就系咧骗徒其实喺度透过咧就系度身订造呢个个人化剧本呢啲手段嘅，营造咧就专业啊安全嘅假象啦，令到啲女受害人咧就产生咗呢一个好感啦，同埋咧都有啲依赖嘅感觉嘅，逐步放下专业戒心。至于对男受害人咧，骗徒就会扮成咧好可怜嘅形象啦，俾受害人觉得有一种咧想帮佢啊帮对方嗰个心态咧，而能够即系呃到佢嘅。
0: 咁啊呢啲剧本咧，讲真咧，即系嗰个愿意应征啊，所谓应征去做俾人包嗰、那个，其实都唔系猪猪噶啦，都唔系蠢猪噶啦。咁亦都即系佢知道呢样嘢唔系太见得光噶啦。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佢俾人呃，原来唯有鹌鹑咁唔出声啦。咁但系咧，而家整下咧，就发觉原来一个即系颇有规模组织嘅诈骗集团。咁呢样嘢。如果以嗰个本身系教师背景或者系专业人士背景，又冇理由噶、哦。
1: 咁啊，即系冇理由嘅。咁啊，警方话将呢啲类归类做援交骗案啊嘛。咁其实上半年啊都有成426宗，总共成1800万。咁但系原来已经比24年咧就有成1055宗，成5800万嘅。

0: 損失金額咧就已經顯著減少咁話噶啦，嚇、啊，即係所謂即係呢啲歸類還，即係你叫做援交騙案啫，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咁你想通過援交去謀生嘅，咁你但係跟住就中間就俾人哋咁樣騙，因為其實呢啲活動啊，即係。不法噶嘛，咁你梗系要中间人啦。咁你一参与呢啲不法活动，你自己就心虚啦，系嘛？有咩唔妥当咧，你都唔会去求警协助啦。咁你咪一步一步咁样踩入去咯。
1: 而且你睇翻佢哋嘅聊天嗰度咧，都真系几认真嘅。当中又可以讲明咧，就唔可以影相啦，又唔可以拍片啦。签订协议期间咧，骗徒又会要求受害人咧俾呢个律师费啊、违约金，至去到唔同嘅账户啦。咁完全咧系一个合约精神，又话一完成合约之后咧，仲会退款添。咁结果你俾咗钱之后，当然系
2: 有一样我比较奇怪啦，或者我见识少啦，我就唔觉得咧呢啲包养啊、援交咧系要签约嘅。咁啊，通常咧就系见到件真品咧就放紧两日嘅，咁又甚至乎就算唔系铺铺清都好啦，都应该系大家就即系。讲个信字嘅啫吓，咁、我话几多几多，咁你愿意咁，咁我觉得啊，搞到咁鬼死法律有保障嘅咩？咁嗱，调翻转咁讲啊，签完之后，第日有咩反口嘅时候，系咪劈上去法庭嗰度审咧？喂，嗱，佢包我，而家咧佢咧就走数咁，系咪可以咁咧？可以嘅，咁你咪当系一个我 promise 你，然后咧就即系到头来咧，我就冇应到呢个约嘅承诺，俾咁多钱咁。即系当系小额钱债咯，咁如果唔系你用咩方法去追讨呢一笔钱呢？
0: 咁你去呢啲做呢啲搭棚啊嘛，就系、是、叫做做到好似似模似样嘅啊，真系富豪嚟噶，唔系点会揾个律师嚟起合约啊吓？
2: 唔系我明白啊，但系包养界嚟讲呢个游戏规则唔系爱嚟即系签晒约咁包噶嘛。
0: 等你有想象，真系有个富豪喺度，哇！呢啲啊，一般人梗系唔会啦，普通人嘅唔会嘅，我哋啲超级富豪级噶啲客户群咁啊，全部要律师做啊。合约噶咁，
2: 手续清楚
0: 啊！咁你其实 AI 而家都整个合约出嚟啦，三几分钟啊！咁你跟住你又话吓，要律师费吓，要个律师要起草合约，你呢方都要俾下钱先噶，咁佢又懵下咁又俾啦吓。咁、即系其实简单嚟讲都系攻击你啊，即系一啲牟利嘅想法啊，亦都等你心虚嘅吓。咁你一路一步咁跌落去咯，咁其实你要去想俾人包养或者你要去做援交，咁肯定你嘅财务都唔系好得去边啦，系咪？咁即系仲要再跌深啲嘅，即系其实真系，唉，即系个理智要喺适当时候要翻出嚟啊。
2: 咁你嗱讲真啦，即系呢类唔系一个行业，亦都唔系一个功能组别啦，因为即系如果你去揾议员申诉咧，都唔知点样帮你啊吓，咁你自己啊财物上嘅损失啦，属于吓。咁另一方面正经嘅，咁立法会议员咧嘅议员助理嘅薪酬咧，就有个说法，有个统计啦，咁就话咧现届嘅立法会议员咧。就似乎有少少壓價喎，咁就話壓低啲助理嘅人工咁。嗱，究竟係咪咧？嗱，呢個《經濟日報》啊，做咗少少嘅 research 咁。其實我又唔係好知道，可能何文傑你清楚啲啊。嗰啲議助啊，嗰啲即係助手或者辦公室嗰啲主任啊，即係議員嗰啲辦公室嘅主任咧，又係咪有個市價值幾多啊？咁樣噶？
0: 咁我冇话一个市价
2: 嘅，咁通常讲供求啊，讲你背景嘅，即系经验啊，各样嘢嘅，咁你帮到手，咁可能
0: 你唯一系公务员，你先会有个薪级表嘅啫。
2: 系啊，
0: 你正常任何公司都唔会话有个即系文员一定要几多钱，秘书一定要几多钱嘅东东啦吓、更何况你做政治啊相关嘅工作咧，就系、是、香港啊，都唔系一个轻松嘅行业嚟啊。
2: 嗱，咁有个数嘅，咁啊嗱，经济部做咗个。统计咁当时咧系仲有90个议员嘅，即系齐脚嘅，即系黄锦辉系后来先当马啫。咁就有个申报嘅，咁就90个议员咧，每个月咧系花1500到，就请咧即系成棚啦吓，即系成棚议员咧就请520个呢啲咁嘅助理啊、主任啊咁样。咁即系除开都唔少人吓，咁啊即系费1500，咁但系呢1500咧系政府俾嘅。
0: 政府獲榜二啦，咁一定噶啦，立法會
2: 係啦，你要申報實報實銷噶嘛。

0: 议员做一样嘢，又另外帮另外一位议员又做一样嘢，咁其实咧加加埋埋咧就身兼两职都得
1: 噶。咁睇下佢哋嘅结构啦，咁520个助理里边咧，咁其中六成咧，即系322个咧，佢哋嘅人工咧每个月都系低于30,000嘅，咁即系唔系好劲嗰啲啦。咁即系唔系人工好劲啊，可能佢人好劲啊。咁啊人工介乎30,000-49,900，即系50,000楼下，占30%。咁啊162个，50,000以上咧，原来36个啊，都唔少啊。其中咧有两个人咧月薪咧系70,000蚊，咁啊啲人咧就揾到出嚟咧就系邓铭森议员啊，佢嗰个办公室主任啊，吓月薪系71,800蚊，哇！即系如果俾作为新闻界一般人听到咧，就即系都好羡慕啊，吓、咁另外阿霍启刚咧就70,000蚊咧都请咗个好资深嘅议助，咁当然佢都帮佢做好多嘢啦，包括即系。政治顧問啊，呢一個範疇啦，咁樣咁，所以咧嗱，你都唔好睇輕議員，唔好話人多啊，咁鬼多個議員做乜鬼啊？啊，養咗唔少人喎，養咗520个呢啲咁啊，喺身邊嘅近身喎。
2: 咁你睇下個議員嘅即係代表緊乜嘢業界或者係咩地區工作咯？即係我覺得有時候嗰個地區中出身嗰啲啊，即係要係走地區選嗰啲咧，就反而係資源不足嘅。你諗下，而家一個立法會嘅選區幾咁大啊？你淨係地方辦開地方議辦係咪？咁你每一個議辦你都要最少一兩個員工啩嚇？咁、你即係洗廁所都自己洗。埋噶咯，咁你又系同一个预算噶啫，吓、咁你跟住仲要去嗰啲地方嘅议员就更加多，你要周围频扑吓，地方又要搞下活动啊，吓啊量下血压啊，吓、咁你呢啲又系议办去统筹噶，啊议座去统筹噶，咁你立法会嗰啲嘢咧系日常啲文件啊，你真系发言稿啊，啊睇住啲时事啊咁样啊，仲唔好讲话而家哇个个都几把刀噶啦，有 IG 有 Facebook 有 Thread 啊。个个啲社交媒体你仲要管理咧，小编又系佢啲助理做埋，嗱咁呢啲地方选举嗰班就系做到一扑一碌嘅，咁但系调翻转啦，你嗰啲可能系个别功能组别或者功能组别
1: 嗰啲
2: 啦，系啦选委嗰啲仲更加有即系冇咁多地区工作前身系嘛，即系你但系你可能要去跑下啲选委啲活动啊咁样啫，咁你话资深啲嗰啲助理有咩角色咧？就系佢喺嗰啲选委界里边咧，可能佢打滚咗好耐吓，即系佢有人脉啊，啲懂得啊喺啲交际啊，边啲社团活动你一定要去嘅，呢啲啊乜乜乜周年你一定去嘅，咁你啊同长期你议员唔得闲去。最叻嗰啲助理咧，可以成为分身嘅。
1: 咦，咁听你咁讲咧，有个数啊，俾你睇下。嗱，你听话选委界可能就即系比较轻松啲啦，吓，去下啲高层场合啦。但系选委界嘅议员啊，刘家强咧，佢个办公室嘅人手流失咧系最严重嘅。佢话佢上任头3个月咧，就先后有4个员工咧系离职，咁啊车轮咁转啦，吓。咁啊，当中有3个咧都只系做咗1个月就拜拜啦咁样。咁其中2个离职之后咧，就转咗去第二个议员嗰度服务，咁我唔知边个嘅问题啦。咁就但系咧，点解阿刘家强啊留唔住啲人咧？嗱，第一佢系选委界，第二人工又唔差，系咪先啲助理？
2: 咁呢个流唔流失就嗰个议员本身嗰啲人事管理啦，系咪？可能做得唔开心又唔顶，
1: 可能佢要求高啊，
2: 或者同事之间唔夹嘅亦都好多噶嘛。咁你唔夹咁你
0: 薪金啦，工作环境啦，
2: 咁唔开心咁咪又唔做咯。
0: 相处都系考虑因素。
2: 钱同埋唔系噶，你政府嘅人工唔高咩？咁你好多政府都有流失噶，咁就系做得唔开心啊嘛，就系呢个好紧要嘅。而家一代人系咪
0: ？AO 都有流失啦，系
2: 咁但系问题系。议员助理呢个角色咧，就唔可以话完全睇小佢嘅吓，系、其实好多议员本身自己都做过助理嘅，系咪啊？咁就算而家民建联主席阿陈克勤咁，以前都做过助理噶，即系做区议员之前，咁好多都系用咁样慢慢累积经验，同埋即系要牧人行咁打出嚟噶嘛。你唔喺30几度，你喺街度派下单张，你点感受到市民嗰种热情咧？系咪啊？呢个系一个历练嚟嘅，咁但系就除咗你话做啲咁嘅粗重工作，你政策研究啊，其实香港冇乜，你真系对政治时事有兴趣，政策有兴趣，冇乜工作岗位嘅 咁所以啊，議員助理都係一班有熱血嘅。

0: 吓、啊，即系年青人入行嘅一个渠道嚟嘅。
1: 呢五百几人就喺度捞嚟捞去啦，又打下呢个工，打下嗰个工。
2: 咁至于咧投资环境咧，当然要问下专家意见啦。有时净系听财经台咧嘅节目咧，可能时间就唔够啦。亦都专家喺 on air 嘅时候咧，未必能够咧系畅所欲言嘅。有啲投资密码咧，真系要咧私底下先讲到嘅。咁有机会咧，大家可以问清楚啦。就系、是、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到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大家知道啦，胡万清每朝都同大家做节目咧，讲港股噶啦，或者讲美股啦，讲唔同嘅投资方向啦。但其实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节目嘅时间咧有限系讲唔到嘅，又有啲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唔方便啊，唔可以咧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嘅，从来都冇喺其他各大媒体咧系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就问清楚啦，亦都咧可以咧系听到佢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吓。当日仲有咧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咧交流机会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嘅话，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查询电话系98292344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551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69%。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毫2分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毫4仙2。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初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跌幅接近28%，就以6月低位3.12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0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厘76。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3.428，最高2024年的9.618，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以买入价跌 10%， 2.81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8:30，
8: 金读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好多民众仍被困喺瓦砾入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地震造成最少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设施有损毁，要暂停商业航班营运。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近的巴拿马和厄瓜多尔亦感受到摇晃，连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当地消防单位紧急检查多栋大楼，暂时未发现结构有危险。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亦承诺支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府正密切留意灾情，随时准备提供协助。 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唔够90秒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在昨晚8:02发射，有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时间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亦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去一个礼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伊朗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和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和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以及被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法移民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一名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星期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即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冇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流感病毒快测呈阳，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康复。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4: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真华道的快线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利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提提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 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

0: 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想去新城台慶音樂會，親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幫你圓夢。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三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两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7: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外围股市方面咧，南韩股市系跌咗咧，系1%左右嘅，美元兑日元咧系159.1左右呢啲位嘅，咁欧元咧就做紧咧1.1548嘅。咁我哋成日讲咧，近年咧大家讲咧 AI 咧基本上面都离唔开噶啦，各行各业啊，甚至可能咧你就算系教育啊、读书啊嘅小朋友嘅时候咧，都会牵涉到咧 AI 嗰个发展，其实发展都相当之迅速噶。咁你睇到咧就系唔少人咧都有啲担心啦 ，AI 咧逐步发展系方便咗啊，但系会唔会好多嘢咧都会被取代？特别是一些在职人士就担心一些工种啦。之前跟人力资源顾问的朋友去倾偈的时候都讲紧啦，你单一工种啦，你简单工序的话咧，好容易咧就会被 AI 所取代咗噶啦。特别是新毕业生咧，咁啊，你好多时咧入职的时候都会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单一的工作啦。但系咧，今年以嚟咧就系都听到有些公司咧喺呢啲单一啊或者简单工作上面咧要的人手上面都少咗嘅。
10: 咁啊，科大有个调查啦，吓咁啊，即系面对个转型，究竟香港嘅打工仔啊，吓即系对比啊世界上其他地方系点样适应咧？哦，原来香港人都真系转数好快嘅吓，咁啊亦都唔系话落后于大形势嘅，咁啊好，咁其实都唔系话好多公司话逼啲员工一定要 A 点样 AI 啊，咁但系原来啊呢个科大嘅调查就琴日公布啊，咁在职嘅。香港人咧喺即系70%啊嘅受访者啊，每日咧或者每个礼拜咧都会用呢个人工智能嘅工具嘅吓，咁呢个70%系咩概念咧吓？系远远咧高于全球嘅平均水平，哇！
9: 即系用得相当频密嘅都
10: 吓，即系肯愿意去使用嗰、那个动力都好强大嘅，咁、那个调查都虽然喺网上面收集啦，咁多3000多份问卷，咁即系佢应该都做咗啲分类加权嘅，我谂吓，咁应该就受访者都横跨金融啊、科技啊、工程啊、会计啊、医疗。 苗咁样嘅，30到49岁啲核心嘅劳动人口嚟噶啦。
9: 佢呢个调查几时做嘅咧？3到4月期间，通过网上平台收集咧，就超过3700份嘅问卷嘅。咁而受访者咧，超过60%咧都系30到49岁，我哋形容呢啲叫核心嘅劳动人口啦。超过70%咧就具备咧大学或者以上嘅学历，即系知识分子嚟嘅。咁啊，研究咧就显示翻咧，73%嘅受访者每日咧就系好似头先讲啦，或者咧每周咧用 AI 嗰个工具咧都达到高过咧就系旧年咧一项咧环球咧研究方面显示嘅31%嘅平均水平嘅。
10: 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发言嚟嘅，咁我哋好担心啊，香港人会唔会落后于呢个人工智能形势呢？都唔使政府旧年施政报告讲要全民 AI 嘛，咁啲措施都未落地，即系旧年话要搞啲咩培训啊，要搞职业培训啊，帮助打工仔转型啊，咁啲措施都未執行得全面啦，咁你咁但系打工仔自己已經是因為需要而去用啦，尤其你香港一個很獨特的環境呢，就是我們中西合璧嘛，中國開發的 AI 我們又用得，西方的 AI 我們又用得，那你兩者之間有什麼特點，有什麼優長，全部都可以兼容並蓄啦。譬如我自己的經驗呢，譬如你用內地的深度求索豆包千問，它處理中文的內容或者中文的寫作呢是優秀一點的，就算你 ChatGPT 或者是其他Gemini 那些，即你同樣一個提詞啦，他們叫做你貼下去咁你得出嗰啲結論呢，對比呢，你發現如果處理中文嘅話呢，確實係做得好多，因為中文個語言嗰個模式呢，即係真係唔同嘅。咁同埋你如果你要處理啲引經據典考究下啲嘢呢，咁都係做得好啲嘅。咁當然呢，有其他嘅軟件，譬如你要做圖做片咁，各式各樣嘅軟件嗰個能力嘅亦都有差異啦，係咪？咁西方如果你做PPT 最大問題呢，就係西方嗰啲 AI 呢，往往呢就會變咗怪馬嘅，裏面嗰啲圖或者簡報檔裏面嗰啲中文呢，佢唔識睇嘅，其實佢唔好認到啲中文嘅，咁到今日都仲係咁差啦。咁所以呢啲問題呢，就即係你打工仔其實用 AI 唔使用到出神入化㗎，你就係你自己日常生活工作最基本嘅嗰啲文档做简报咁你点样去应用呢？咁你开始要累积啲经验㗎嘛。咁而家呢个调查就反映我哋即係都即係其实就唔会 AI 全面取代人类而係 AI 会出现呢，会取代一啲唔愿意用 AI 嘅人咁识用 AI 嘅人，用得叻嘅人呢，就会更加喺个职场上吃香囉。
9: 所以呢，唔想被取代呢，都要呢点样善用返 AI， 适当地用 AI 啦。咁你睇返呢，其实呢用 AI 方面呢较多嘅，原来呢根据调查都系一啲中层嘅管理人员啦、团队主管啦，对 AI 嘅态度呢会较为正面啲嘅。咁即系啲基层嘅员工方面呢，就是、基层员工呢大约系占呢4到6%左右，对于 AI 潜在呢反而影响呢就觉得会较为审慎啲啦。咁因为呢睇到呢调查发现返呢，原来呢约60%嘅受访者呢预期呢自己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工作呢，将会在1到5年之内被 AI 取代的。近半人呢更加话呢，就是呢转变可能是1到2年之内就会发生，都睇得好快下。因为呢你睇到政府呢，唔好讲话私人机构啦，政府方面呢近年呢亦都积极呢数字办嗰边都积极呢推动呢 AI 应用嘅，涵盖呢就是一啲智慧政务甚至行政发展同埋社会民生等嘅议题呢，佢哋都希望呢能够呢渗入 AI 个元素喺度呢推动呢个 AI 发展㗎。
10: 咁你广播员都已经系好早期话10大会被 AI 取代嘅行业之一嚟
9: 嘅。而家都有啲即係由 AI 报呢个新闻啊，报呢个天气啊咁啦。
10: 咁你 YouTube 已经系大量海量嘅人工智能生成嘅资讯内容啦，即係个把声都已经越嚟越即係
9: 睇到声睇到画面都未必系真
10: 㗎啦，已经真系系咪。咁你有一日即係唔需要何文杰去做广播嘅，咁都绝对会发生㗎。咁但係咁你都会要有个人喺后面操作啊呢啲人工智能嘅内容㗎。你唔能够完全叫佢，
9: 你都要俾嘢佢，佢自己唔会心情
10: 半钟头你同我做晒佢啦咁样。咁你都有啲好仔细嘅指示先能够做到㗎。咁暂时未做到佢自己自动啦。 咁你或者有一日係再發展到係去自主，喂，我要俾聽眾啲咩嘢，我都判斷埋㗎啦。咁呢個就即係個能力要再提升啦。
9: 所以現階段咧，政府嘅角色除咗數字辦話積極咧推動呢個人工智能嗰個應用啦，喺企業上面嘅應用。

0: 在政府一些的服务上面应用之外，其实是不是都要推动回呢，就是全港性的一个 AI 的素养或者普及的教育，令到大家可能在教育年代，就是中小学的时候都已经了解到怎样可以善用 AI, 运用 AI, 还有要联同企业或者教育界制定一些指引究竟怎用呢，因为你学习其实有时候你自己个人的思考都很重要，如果你下下依赖使 AI 的话，那你习以为常之后，第日其实你即是脑筋方面你自己灵活度也都不够。
1: 人工智能素养这个讲啊讲这个名目的讲好耐啦，但实情应该要讲啲乜就冇乜人啊讲得好通透啊吓。咁你话你连呢件事情嗰个内容内涵都未厘清得清楚，你叫学校去教咁即系教乜啫？咁啲老师都唔知道我哋应该点教咧？咁
0: 相信部分老师可能都真系唔系
1: 最叻，你就系填鸭式教育，你有本教科书俾我先啦，咁样。咁你而家市面上有冇一本针对呢、这个啊即系中小学生要有啲咩人工智能素养嘅书咧？啊，唔好讲书啊，你讲。啊，即係個討論啊，都好缺乏啦嚇。咁、因為大家都係對呢個新事物，大家都摸索噶嘛。咁、但係其實你人工智能好發展得好快嘅嚇。咁而家馬斯克嗰個 SpaceX 啊，咁下邊裏邊有 XAI。咁亦都有星链，咁佢而家个野心咧就系做啲咩咧？佢系将成个啊即系星链再扩大啲嘅吓，即系要投啊即系目前而家啊即系有成10,000粒啦吓，咁、但系未来佢仲要铺多佢嘅吓，即系日日咁啊射，每个礼拜咁射到成个啊、即系啊外低空啦，叫做外太空啦。就都有一个即係星链嘅网络。咁而佢目标系咩呢？佢目标呢就做到即係个宽频係可以系用佢个星链嚟取代地面嘅宽频。哇，咁、你好似听落去
0: 好突破性。
1: 系咪好科幻呢？又唔系㗎喎。即係如果佢而家嘅发射速度呢，嗰啲卫星系咁射继续射。咁因为上面唔使交租㗎嘛。即係上面即係太空啦，係咪？冇一個主權國噶嘛，即係個太空法其實講咗又係幾廿年都冇寸進嘅，咁、大家其實冇好似空域咁有個空域都係歸屬㗎，咁但係太空就已經唔屬於任何國家，唔可以因為係咁喐噶嘛，地球下你唔可以話我呢個係我領土再射上去就係我都仍然係你咁，即係航空就可以啦，係咪？你唔可以入。等等太空就已经唔得啦，咁所以佢唔使交租嘅前提底下，佢唔可以铺满全地球吓嘅网络咯。咁呢个第一个覆盖面啦，第二个系佢第日即系当佢即系继续咁射个总数嘅时候咧，其实佢可以俾地面嘅宽频咧，系讲紧可以如果用10年计啊，佢就话目标系可以去到20到50倍嘅，即系佢个宽频量啊，咁而人工智能嗰个问题系咩咧？尤其你代理型人工智能咧，你要处理一个指示咧，一个任务咧，佢系要谂好耐嘅，即系同你搜寻器咧系完全系两个世界。搜寻器而家 Google、谷歌都面对一个被淘汰嘅一个极大危机咧，就系、是。搜尋器有單一噶嘛嚇、你搜尋一下日本旅遊景點咁樣係嘛？你去旅行前咁，
0: 但係你冇得再 follow up 去問其他嘢㗎啦。
1: 係啦，佢就俾啲網站你，俾連結你嘅啫嘛。佢話谷歌當年贏曬 Yahoo 啊，贏曬其他啲搜尋器咧，就因為佢夠快、夠簡單，係咪？出嘅答案夠直接，係你想要嘅。但係佢就要快啊嘛。咁但人工智能就唔係，你如果同佢讲话，我要个3日2夜嘅日本旅行喎，我想下个礼拜去喎，咁你问人工智能，喂，佢要可能睇100-200个来源㗎喎，资讯来源㗎喎，佢睇埋啲社交平台啊，睇好多嘢，佢先至答到你。你应该第一日要去边度？你应该搭咩机？而家都出到噶咯，系嘛？
0: 出到，而且都等一阵间就出到好快咧。跟住之后咧，佢会再问你其实咧，你有冇重点想要啲乜嘢噶？譬如我想浸温泉嘅，喂，附近有冇啲咩好噶？佢又会再出另一啲嘅内容俾你。
1: 系啦，佢仲会核实下噶，系嘛？即系唔同你话搜寻器，你都俾个主题公园个网站你啦，咁样。咁你唔系喎，佢要谂埋，喂，去埋个主题公园个社交账号啦，睇下佢有冇新公布，喂，嗰度打风，临时。 刪咗，可能網站未更新過，個 Facebook 更新咗，個 IG 更新咗，咁你佢又會話俾你聽喎。嗱，呢個係講解就話人工智能個代理嗰個算力個要求點解會咁高咧？但係成日話算力就係好簡

0: 简单啫嘛，你都一句嘢啊，但系佢就可能要谂好耐好耐啦吓。
1: 你就打几粒字落去问问题，佢就出咧好多内容俾你可以参考啦。
0: 你马斯克嗰、那个野心就系话，喂，你第日地面嘅宽频咧系处理唔到咁多人工智能衰索嘅呢啲咁嘅活动嘅吓，咁、啊、所以咧将来咧。你全地球都要靠晒佢嘅星链㗎啦，因为得一个星链㗎啫，暂时又没有第二个可以同佢匹敌嘅。当然有啲开始諗緊啦，咁但係远远而家都唔够佢已经一万粒咁样喺上面游下游下啦，万几粒㗎啦已经发咗。咁在轨都一万粒㗎啦。咁呢个速度呢即係就係佢成日打造俾公众觉得 SpaceX 系无限想象啦。咁呢个古仔系咪咁行落去呢？唔知啊。咁但系而家现时我哋人嘅生活已经系融入咗 AI 啦，好似我哋嘅手机系嘛，苹果手机咁而家都即系继续要加大佢个容量啊，加大佢嗰、那个即系。
1: 因为你要知道咧，人工智能方面嘅热潮令到咧记忆晶片方面咧，其实供应都相当紧张啦。咁啊，《华尔街日报》引述啲消息人士话咧 ，Apple 咧就为咗咧就舒缓呢个压力啦，已经开始咧测试咧中国嘅记忆体嘅晶片啦嘅龙头啊长鑫嘅嗰个储存嗰个产品噶啦，亦都展开咗初步洽商添，计划就用喺咧中国销售嘅部分装置里面，涵盖 iPhone 啊、MacBook 啊等等呢啲多条嘅生产线，希望能够确保到佢嘅供应稳定嘅。
0: 咁你因为你要处理问题，你咪要有记忆体咯吓、啊，你个问题要用个脑啊之余，你要即系出出入入噶嘛。咁你其实三星海力士点解喺韩国咁爆咧？就系、是、啊，即系佢哋除咗处理晶片，佢个记忆体嗰、那个即系专利开发系好强噶嘛。咁过去呢啲行业啊被忽视，因为个竞争啊卷得好紧好紧要嘅吓，有好多间都执笠噶啦，即系做做下你。都唔够人卷咧，因为你投资好巨大，更新迭代又好快，你唔继续投资咧，你就会俾人淘汰啦，因为你行得慢啊嘛，你出嗰啲即系记忆体，咁三星同海力士就能够挨，其实点解做得大咧？就因为佢挨到人哋死咗，挨到啲对手都顶唔顺啦啊，咁你得翻佢哋，咁咪靠晒佢咯。咁长鑫上市，其实佢未上市前都大家即係喺个人工智能行业都会留意佢㗎啦，不过就上市就令到资本市场更加熟悉呢个中国制造嘅记忆体啫。咁其实发现咗原来唔系喎，中国制造都 OK 㗎喎，唔系即系韩国啲专利大晒。
1: 而家除咗 Apple 之外呢，另外呢个人电脑生产商啊惠普 HP 呢亦都话已经开始呢美国境外呢销售嘅设备当中呢就用呢个长鑫嘅储存晶片啦，亦都希望就系缓解返部分供应嗰个压力紧张嘅情况啊。
0: 咁你所以即系成个除咗你话系人工智能系一个中美角力嘅一个大市场之外咧，你睇到啲商家嗰啲智慧都好难做到平衡噶嘛。咁苹果手机咁第一佢就好聪明啦吓、啊，即系唔烧自己嘅钱去搞自己嘅 AI 平台啦，你哋去烧啦吓，咁、啊、我就同啲成功嗰啲合作算啦。咁你其他啲要用我部手机嘅，咁我咪收下过路费咯。咁亦都系一个你有人话你放弃咗一个咁大嘅发展空间，但其实亦都调翻转嚟睇咧，就佢做好佢自己本业啊，即系令到呢个浪潮咧继续要用佢啊作为工具啊去使用呢个人工智能。
1: 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虽然你哋话啊，大家都想用长鑫个晶片啦，咁但系原来咧长鑫咧储存咧今年呢个产能咧已经系满载噶啦，短期之内咧都好难咧融合呢个新嘅国际客户噶啦。
0: 咁但系就而家成个人工智能嘅发展系去到国家层次嘅竞赛啦嘛，
1: 系政治敏感
0: 嘅，落晒水啦嘛。虽然我都好崇尚自由市场嘅，但系去到一啲你好似军事嘅竞赛或者啊军备，你唔能够唔系国家嘅行为嚟嘅。咁而家你人工智能相关嘅行业，韩国已经系视之为一个国家行为嘅策略去处理啦吓，即系好多。 由去建廠啦，啊，到去要請人啦，啊，啲相關法規法例啊，啊，關稅啊，啊，專利註冊啊，啊，每一條鏈啊，呢個都係其實都同政府息息相關嘅。咁國家已經即係我哋國家已經講到明啦，即係會全力支援呢個相關行業噶嘛。咁你真係要地要俾地，要電要俾電，係咪？啊，即係。移个电厂俾你都仲得啊！啊，将个电网就你个地点都仲得啊！啊，即系确保你个生产能够继续满足到啊，唔好话海外先啊，满足翻自己市场嘅需要。所以而家苹果手机咧，讲话同长音合作咧，都系啊用咗长音嘅记忆体之后咧，嗰批手机咧可能系先系。服務翻中國市場先嘅嚇，咁，啊，你確保到個供應能夠即係到位咯嚇，咁，啊，因為個成本不斷咁漲嘛，而家講話嚇18 Pro 嗰個256G 嘅啊成本都升咗成38%啊，咁你諗下，之前都已經買到成萬幾蚊一部啦，再升，咁你真係啊唔係人人負擔到嘅喎，咁。下嚟緊係咪啊？即係通過中國製造嘅呢啲記憶體啊、晶片啊，啊可以再降翻得啲成本咧？咁其實最後就消費者可以受惠啦
2: 嚇。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3: 早上8:58。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我系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舒平医生。喺暑假嘅时候，小朋友虽然冇读书嘅压力，但系可能多咗时间睇书啦，或者用手机嘅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嘅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望20秒钟最少，咁对眼睛嘅健康都有好好嘅帮助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3: 早上9:00，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好多民众仍被困喺瓦砾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话，地震造成最少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有损毁，要暂停商业航班营运。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近的巴拿马和厄瓜多尔亦都感受到摇晃，连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当地消防单位紧急检查多栋大楼，暂时未发现结构有危险。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亦承诺支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府正密切留意灾情，随时准备提供协助。 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够90秒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在昨晚8:02发射，又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时隔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亦都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在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去一个礼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更多北韩士兵，并已经从平壤接收新一批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时形容，现在俄罗斯到了如果北韩不增派兵力就无法作战的地步。他说俄罗斯仲从北韩获得更多弹道导弹，而北韩通过同俄罗斯合作不断改进弹道导弹等武器，并通过援俄参战积累更多实战经验，将对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构成威胁。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请求盟国提供防空援助是为了压制北韩士兵侵入乌克兰领土和领空学习战争的企图。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北韩援助俄罗斯的兵力规模持续增加，估计最多5万名北韩军人将被部署在俄罗斯境内。据报自2024年至今，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超过14,000人，目前约有9500名北韩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一名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上个礼拜五发烧，第二日在私家诊所求医时抽搐，即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感染流感病毒快测呈阳性，但是病况轻微，已经康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和伊朗互相向对方要求赔偿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增添不明朗因素，油价急升半成，利淡股市表现，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重要经济数据，令投资者转趋观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975点，跌60点，跌幅0.11%。标普500指数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0.32%。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6: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兆沥园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和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

0: 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前议员，亦都系咧系新思维主席啊，狄志远。Hello，
12: 早晨，
11: 早晨，早晨，系啦，今日请到你上嚟咧，讲下扶贫方面嘅话题啦，亦都咧讲下咧5年规划啦，因为都知道你哋都有交咗一啲建议俾政府啦。嗱，咁你讲开扶贫咧，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㓥房或者社区客厅咧，都系大家关注嘅。咁啊，位于荃湾一个新嘅社区客厅咧，琴日正式开幕咗啦。咁社福界机构咧，目前就承办咗多个嘅社区客厅项目。咁过去咧，你都有讲过社区客厅个理念咧，但系有质疑佢咧，其实喺扶贫方面嗰个成效究竟做唔做到嘅？咁随住而家营运嘅社区客厅咧都多咗啦，咁你点样睇呢个存在价值同埋定位咧？
12: 嗱，首先讲咧，你社区客厅作为一个社区设施系冇坏嘅，咁你多咗啲空间俾啲街坊去煮下嘢啊、洗下衫啊，小朋友多啲空间去温习啊或者做功课啊咁，咁呢个设备安排咧系帮助到一啲居民嘅。咁但系喂，我方面洗衫，我方面煮饭，小朋友温书多咗空间，系咪等于脱贫咧？因为我哋摆喺一个扶贫嘅一个概念之下啊嘛。咁你话啊唔系，我哋而家俾小朋友多啲活动，咁啲家长咧就方便洗下衫。咁如果呢个目的咁冇问题，好事嚟嘅。咁但系你去到尾话喂，佢哋2年后呢个社区客厅帮助到几多人去扶贫咧？嗱，另外一样嘢，而家我哋住喺嗰啲劏房嗰啲咧，或者叫做挤迫户嗰啲咧，系讲紧几十万人噶嘛。咁你跟住你而家你社区客厅照顾到几多人啦？咁冇嚟社区客厅嗰啲又系咪已经得到扶贫嘅一个嘅支援咧？呢啲社区客厅系过渡期嘅啫，几年之后就冇噶啦，已经有啲结束咗啦。咁你喂，咁啊成个流程成摆喺一个扶贫个概念之下，你唔持久，冇一个实证证明你系可以帮到劏房脱贫。另外，你个人数系咪应该有个说服力？咁你话社区客厅作为一个社区设施，OK 好。咁但系扶贫系咪做到几大效果咧？我今日都系有质疑咯。
13: 我谂有两点要思考，一个就系即系社区客厅可以 即係正面嘅角度咧，係佢係做到個引流嘅嚇、即係過去因為劏房呢個群體啊，你好難接觸佢啊。咁其實香港就慈善之都，其實就好多資源啊，好多人嘅。咁有好多錢嘅嚇，即係好多人願意去幫呢啲弱勢嘅一群嘅。咁但係你唔知點揾佢出嚟啊嘛，唔同你話你真係關顧呢個露宿者，咁你即係真係露宿嘅，你就容易啲揾到佢出嚟。咁你劏房翻曬去噶嘛，咁你點揾咧？咁你社區客廳就我留意就係都。多咗一啲社會嘅資源咧，就可以同呢啲客廳合作咯嚇、即係我見到會有啲一齊煮下嘢食啊，有啲可能係針對單親家庭啊，咁係咪都多咗個平台或者多咗個凝聚點咁，等到啲資源可以引流到去呢班人度咧？
12: 嗱，依個諗法我欣賞嘅，但係好似政府冇話俾我聽係咁樣。你話喂，我開個社區客廳。聚咗班人，我就研究緊呢班人咧，我點樣幫到佢？我要脫貧啊嘛，或者我扶貧啊嘛，令到佢生活有改善，唔係一個貧窮環境嘛。你話佢依個係一個媒體，佢引入嚟，我再加入社會資源，原來我有
11: 咁有啲營辦社都有提供啲服務啊咁啦，當然。
12: 但係你可唔可以話咧？喂，究竟如果你個效果引入咗資源，吸引咗過嚟，個效果幾多咧？如果你有呢個手法，你好容易分析到話俾我哋聽啫。但係我。呢、這個講法我欣賞啊，不過我冇聽過政府講過。
11: 咁但係成日講，
13: 即係佢要包裝得好啲啊，真係啊。
11: 成日講
13: 我呢個我就有少少即係觀察嚟嘅啫。另一個就係即係阿迪應該就好熟悉啦，即係。其实政府拨咗好多资源去俾社会福利处去营运一啲叫家庭服务中心噶嘛，嗰啲系常规嘅一啲社会服务机构，跟住由嗰啲行政总裁嘅人工到吓，即系你个中心又有一层层有人有剩，咁你社区客厅系咪折射翻？其实喂，你过去拨咗咁多恒常嘅钱，反而嗰啲家庭服务中心发挥唔系好到即系去照顾啲仓房户嘅功能咧吓，佢呢啲咁嘅社区，咁既然要外再加个社区客厅啦，咁系咪反而啲家庭服务中心可以演变为啲常规嘅社区客厅咧？即系呢啲思考有冇即系社福界有冇讨论咧？
12: 嗱，首先要我哋明白咧，家庭服务中心嘅功能同埋作用系咩嘢？系解决一啲帮助啲家庭解决问题嘅，俾啲个案啊，或者个屋企里边需要好多嘅社会嘅服务资源啊，或者家庭关系唔好啊，或者系情绪有困扰去帮佢哋啊。咁佢纯粹系我哋叫做解决家庭问题嘅角色嚟嘅，咁原本咧家庭中心其实都想做一啲预防性嘅，啊点样培育家庭嘅关系啊、亲子关系啊都想做，但系呢几年咧个案太多，咁所以大部分嘅精力都摆晒一啲咧系补救性嘅服务，即系帮啲家庭解决问题。咁依个案多到咧，大家应付唔嚟啦。好啦，你要转型到头先讲话，喂社区客厅比较社区层面，比较预防性、发展性咧，根本个定位就做唔到啦。因为而家佢要照顾啲高危家庭，你大家见啦，好多时啲个案都即系又系，虽然话有啲家庭中心跟住咧，都系照顾未够完善嘅。咁你话将个资源再重新调配咧，系咪能够应付得到咧？我就有啲担心。
13: 嗯，咁其实即系如果你话量化到、验证到真系有效嘅系嘛，即系社区客厅呢个咁嘅介入系真系能够做到效果嘅，咁你正系值得将啲资源调咗。调拨过去咯，即系你旧模式，你嗰啲家庭服务中心几十年嘅演变嚟噶啦嘛，即系运作咗几十年噶啦嘛。政府依一届好似就系、既又唔系好想喐旧有嘅体制，又想去做一啲公职出嚟，咁跟住又额外要再使钱，咁好似你咁讲有冇效咁一个问题啦。当你有效啦，咁你都要即系话俾我听嗰啲资源点样重整啊？
12: 呢、这个我同意嘅，其实我呢一路都有倡议嘅，因为我哋咧服务或者其他社会发展都系咧一层一层搭上去嘅。今日有家庭问题，咁啊摆多啲家庭加啲资源落去啦。老人有问题又加啲资源落去啦。咁一路重重叠叠加上去嘅。咁好啦，经过十咁多年之后，系咪值得重新睇下个资源运用咧？再加上而家科技嘅发达咧，咁你系咪令到效率会高啲？以前咧一蚊可能做三样嘢，而家重整之后加埋科技，可唔可以一蚊做四样嘢？咁头先你讲个资源运用咪理想啲咯？咁同埋咧，你要 maximize 嘅效果，你摆边个位？同一蚊你摆边个位更加好？
11: 睇唔睇到而家做紧咧？成日都讲精准扶贫呢四个字。
12: 冇啊，政府唔会睇咁长远噶。我希望佢五年计划能够摆呢样嘢落去啦。一路我哋都成日都话你要点样去重整福利资源，因为咧坦白讲。好多問題都要嘅，政府一路加一路加，都唔係最後辦法嘅。咁我哋又逼你要加㗎啦。咁你加咗之後，你點樣去善用？ 我哋讲话 maximize 嘅资源咧，政府要谂一谂咯。
11: 嗯，头先你提到咧五年规划啦，政府就住咧五年规划发展啦，同埋施政报告咧系都系同步咨询紧啦。如果要为香港扶贫政策制定一个五年规划发展目标，你话最好写埋落去啊嘛。KPI 应该系点样，又或者涉及啲咩范畴咧？
12: 嗱，我谂第一样嘢你要定咗个扶贫政策先。好啦，你做好多嘢，嗱，你有社區客廳啦，又有學童嗰個嘅課外

0: 活動啦，咁有關愛隊嘅成員去探訪啲獨居嗰啲啦，咁你有幾個手段去做嘅？咁嗱，咁呢手段能唔能夠説明你做到好嘢咧？咁你有個客觀嘅標準啊嘛，咁你做個扶貧線或者扶貧標準，你咪做到一樣嘢咯。嗱，我唔去同你拗點樣做個扶貧線，你可以好多方法，全世界好多，即係我哋內地都有，我哋國家都有即係扶貧嘅個定義同埋扶貧線嘅。咁你有咗個準則之後咧，你做個嘢證明咧，你係有進步。或者是没有效果，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指标。首先你要制造一个扶贫的准则扶贫线，然后去衡量一下我们工作是怎样。好了，然后呢你是一个策略性的规划，因为你现在在做策略性 的一个即扶贫工作嘛。那你五年计划是一个策略性目标嘛，它有几个对象啱的，我同意的。譬如独居那些劏房啦，单亲家庭啦，那再加一些就是残疾人士。同埋長期病患者。好啦，你定咗幾個主體之後呢，你就用一啲科學方法去做佢哋，然後呢引證啲效果好，而令到個扶貧線呢係減低。我覺得呢個係要定一個策略性嘅一個安排咁樣。
1: 但是即是扶贫，我哋就是讲话而家最新发展就是政府不会画条线啊嘛，即是因为有条线呢就你会有一个误区嘅，以为真係永远都要达唔到标啦，好似好惨咁啦。咁但其实我哋香港一个富裕嘅社会，咁你拉永远你拉贫富，咁富嗰班多啊嘛，累积财富，咁佢又唔系话喺个贫嘅人身上去攞获取嘅，佢可能喺外边赚钱嘅，喺内地赚完钱落嚟嘅，咁佢带住啲财富嚟，咁自不然一计嗰条数就话啊，即系贫富差距好大啦。咁呢个系咪一个永恒嘅话题咧？即系唔会消失嘅咧？
0: 嗱，咁样讲，呢、這个从理论上嚟讲啱嘅，因为我哋系相对贫穷啊嘛。好啦，当成个社会一路咁提升上去，可能穷嘅人都提升咗嘅，但系你相对贫穷之后，你俾佢。有钱嗰啲你都系叫做贫啊嘛，好啦，呢个概念咧系冇问题嘅。好啦，你喺呢里边咪加多啲其他嘅指标咯。嗱，政府以前做过噶，嗱喺贫穷友当中咧，我哋有啲福利嘅设施系帮紧佢嘅，佢就唔会即系好似话相对嚟讲唔系不至于困难嘅。啊，咁有啲特动团体咧，我哋有其他资源摆落去，呢啲研究可以做到嘅。呢、这個你話相對貧窮之下，然後可以研究出嚟，然後可以有啲指標咧，係一個實質貧窮嘅進步嘅。我覺得呢個完全冇問題，全世界做緊呢樣嘢啦。咁、你就內地就唔同啦，我哋國家就係絕對貧窮，喂飯都冇得食，而家俾你有飯食嗱，呢、这個指標好清楚，咁咪有個改善咯。香港就比較係一個譬如比較啲嘅相對貧窮嘅，咁仲有好多指標咧係做到，呢啲學術嘅討論多到不得了。你我認為政府唔肯做咧，就唔敢面對呢樣嘢啫嘛。
2: 咁當然啦，如果有指標之後，當然亦都要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局方面要配合，有啲政策方面去改動啦。咁但係當中咧，包括咗譬如房屋啊、勞工啊、福利啊或者教育等等多個局咧，可能都牽涉到一啲扶貧政策嘅。未來五年規劃當中，其實你睇翻跨局方面協作，而家目前有啲咩問題，或者點樣可以拆牆鬆綁咧？
0: 嗱，呢個就讲紧五年规划点样去推动嗰个跨部门协作。嗱，呢个咧就是、香港而家即系所谓公务员系统一个最大问题。嗱，你哋大家都系啦，喺社会咁耐，同部门交往都系噶。我哋做个案，
2: 系
0: 写俾你，佢话啊呢间唔关我事，写俾佢呢间眼事。嗱，宏福院大火就出现嘅问题啦，即系部门之间就我睇我自己部分，你睇部分当中嘅协调咧系冇嘅。咁而家咧就我哋几年前咧就成立咗一个副司长级。三个职位好高级喎、一定高过我哋三个人工啦。喂，佢嘅角色就係要協調所有部门嗰啲嘅協作㗎嘛。咁你今日嚟讲我睇唔到嗰个協作有几大嘅功能。有啲好啦，打风落雨呢佢有協作呢样我哋欣赏。扶贫啦，残疾人士嘅服务啦，长期病患者呢啲啦，即係我哋福利嗰啲呢，呢啲都係跨好多部门嘅。医院有角色，福利有角色，社区设施有角色。咁你点样可以協调呢样嘢？就算精神病患者而家近期多个案啦嘛。我睇完医生去到社区冇人理佢㗎啦。佢食唔食药冇人知。社区有问题就唔该你嚟医院。喂，咁样你嗰、那个成个所谓跨部门嘅協作我睇唔到。
2: 即係冇继续落到社区有跟进嘅。
0: 冇㗎嗰个即係跨部门協作。我哋嗰时有建议就係喺譬如有啲服务范围呢喺地区层面、你知而家专员喺地区好有影响力㗎嘛。区议会呀、咁统筹晒。咁喺地区里面呢成立几个小组係跨部门嘅，由地区专员去负责。咁就睇啲地区服务点样处理得好啲。咁如果有 大問題咧，就交翻俾上邊。咁就副司長，唔該你喺個政策局裏邊咧，係點樣協調件事？咁你有冇機制先能夠做？

0: 先至坐埋傾掂數，咁你先至會搞啲新嘢出嚟。佢就好似北都又搞咩片區啊，又咩洪水橋招標特別模式啊，咁以前就冇諗到啊，咁佢就要咁樣協調咯。咁但係你話去到針對一啲社會問題嘅處理咧，確實就真係冇去到個副司長嘅層次去落手去做喎、啊。嚇、啊，頭先我哋今朝早都有節目探到誒，琴日碧瑤灣嗰、那個即係斬人事件啊嘛，咁好明顯即係警方透露就係、是。即係都係有精神健康需要嘅人士啦，咁、究竟佢有冇復診呢？佢有冇食藥呢？或者佢住嘅環境係點呢？咁仲要涉及佢又仲要係少數族裔喎、啊，語言不通，可能文字不通，佢連揾服務佢都唔識揾嘅喎，或者個服務提供者又揾唔到佢喎，咁呢啲係咪協調嘅過程係有啲辦法揾到呢啲最需要幫助嘅人而避免呢啲悲劇出現呢？咁即係好似茫無頭緒喎。
1: 嗱，老友，你嘅講法。即系副司长喺局嘅层面好似多咗协调，咁、但系处啊或者地面嘅工作咧就好似就睇唔到，咁你即系眼高手低啦。喂，你作为局，你作为最上边嗰、那个睇住啲局啊睇住啲处，处啊睇住前线员工，你一系列噶嘛。喂，一浸干干净净，下边就邋遢遢，你喂，咁你交唔到功课、啊。你头先睇到土地嗰啲问题啊嘛，我哋做好多洪水桥嗰啲收地个案噶。喂，呢、這个部门啊收地几时几日？咁喂，我几时搬到我啊？我安置喺边度啊？房屋局又冇，房署又冇消息话俾你听、啊。喂，你
2: 即系再落啲就已经系
1: 冇啊，沟通唔到，或者大家就系掟嚟掟去部门之间。我做好多个案，我哋个请晒所有处啦方人坐埋一齐倾啦，到头来咪拖拖拉拉。即系你冇一个好嘅机制，因为咧人嘅个生活咧系涉及好多部门嘅。头先你讲嗰啲收地赔偿又一定好多部门，咁你部门之间去切割嘅，冇个机制联系嘅，咁一个大问题啦。呢个讲咗好多年啦，我希望五年规划里面呢部分咧摆喺佢其中一个管治提升个方面，或者公务员改革咧系其中一个重点。
2: 另外咧，即系青年人咧都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即系期望希望嚟噶啦。咁啊，你一直都关注住咧即系基层嘅青年嘅发展啦。其实而家嗰个硬软件方面嘅配套情况系点，或者青年人对于未来我哋讲紧话五年规划啊北都发展，佢哋嘅睇法又系点嘅咧？
1: 嗱，我哋近期做咗个调查嘅，咁就青年人对于五年规划嘅认知同埋参与好低嘅。咁呢个我哋觉得系有啲唔理想嘅，因为青年系我哋未来嚟噶嘛，我日后将来发展，我哋又交俾佢噶嘛，或者委托拜托佢嘛。如果佢喺呢个五年计划中长期规划当中咧，系唔参与或者系唔认知咧，呢个就唔理想一个现象嚟嘅。咁第二方面咧，佢对于譬如北都啊、大湾区嘅参与咧，佢系冇信心嘅。佢覺得喂，我去大灣區揾人工好低喎，文化又唔同喎，我又適應唔到，或者我唔中意喎。北都就太遠啦，講得係比較虛嘅嘢，講好多科技嘅嘢。喂，我想做電影喎，咁北都有冇機會俾我發展啊？我呢啲都原本大家即係未可以串通得好，咁所以未來發展年青人嚟講咧係拿捏唔到。亦都冇投入，或者係唔係好有信心去咁樣做？呢、這個就我覺得嚟緊五年規劃亦都係咧，青年工作點樣聯繫佢哋，變成我哋社會一個分子。嗱，因為而家咧我哋鼓勵年青人參與咧係被動啲嘅，通常係為佢嘅。啊，北都發展好噶，大家去發展啦，發展。喂，你有冇聽佢點睇先？啊，我哋嘅調查話佢哋好多問題體現到出嚟喎，佢唔覺得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喎，只一個叫做一個，即係甚至有啲青年人話我都。唔够你竞争，我普通话又唔得又唔成，咁所以我哋喂佢食嘅嘢同佢接收嘅嘢咧，系可能有好大距离。咁呢啲嘅我哋鼓励年青人参与社会事务咧，嚟紧亦都系青年工作文青局咧，应该要摆得重一啲，同埋即系多元啲去接触我哋年青人。但年青人嘅对待咧，有时我哋系咪真系相信年青人咧？嗱，你有几间大学近期有大学嘅大学学生会有结束啦，咁点解佢？一个学生大学生在大学里面参与一些学生会活动是很健康的，还有对发展有利的，为什么都鼓励不到他帮不到他，而他要结束了，差不多全部结束了。那这个是不是青年参与理想的现象呢？那我就有疑问
0: 了。其实这个环境啊，即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啊，年轻人面对个人工智能的挑战啊嘛，而家话毕业就毕业生的岗位大幅削减啊嘛，呢啲杀到眼前的问题嚟噶嘛吓，唔系话咩都系政府去处理，咁但系你即系点样喺个过程里边啊协调啲大学啊，协调啊 啲即係商會啊咁樣一齊揾啲出路，咁啊唔好等到大家年青人。

0: 迷茫啊。
1: 嗯，咁大家都可以俾多啲嘅意见啊。今日咧多谢晒的人狄志远，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惠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Liv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7: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3: 早上9:30，
9: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恒生指数高开61点，开市报25,998点；国企指数高开32点，开市报8,654点。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嘅省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好多民众仍被困喺瓦砾入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同埋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帮助。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亦承诺支援。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够90秒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在昨晚8:02发射，又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时隔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亦都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伊朗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表示正接 近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和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索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法移民的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传媒去年曾经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大约5,500万个持有美国签证的人，如果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他们的签证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而美国政府仲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的范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更多北韩士兵，并已经从平壤接收新一批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时形容，现在俄罗斯到了如果北韩不增派兵力就无法作战的地步。他说俄罗斯仲从北韩获得更多弹道导弹，而北韩通过与俄罗斯合作不断改进弹道导弹等武器，并通过援俄参战积累更多实战经验，将对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构成威胁。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请求盟国提供防空援助，是为了压制北韩士兵侵入乌克兰同领土和领空学习战争的企图。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北韩援助俄罗斯的兵力规模持续增加，估计最多50,000名北韩军人将被部署在俄罗斯境内。据报，自2024年至今，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超过14,000人，目前约有9,500名北韩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8: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证明。

0: 攻略，由商人赞助播出。
1: 早晨各位听众，现在暂时指数是升紧45点，做紧25,981点，今朝升紧是0.1%。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2: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 早晨，咁啊，今朝暂时咧就系做紧25,995，头先咧都有点一点26,000嘅，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
2: 冇错，恒指方面啦，而家上市26,000点嘅水平噶，咁啊，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市嘅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5806。收回价是25,61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5340，收回价是26,30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2倍。
1: 嗯，好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腾讯，咁啊，今个礼拜焦点咧就系佢听日会出业绩，今朝跌紧0.2%，480.04，即前部署如何？
2: 冇错啊，腾讯方面啊，咁啊近日咧就个股价走势咧上落唔系太大嘅啫，咁啊去到今日嘅话，暂时股价未跌紧噶，又希望咧继续啦就部署翻腾讯嘅股价走势，咁同埋咧如果系睇好业绩嘅，即系对于业绩方面啦，咁啊憧憬佢嘅业绩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559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如果睇探腾讯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7倍。
1: 讲开业绩咧，咁其实银娱咧都好快会出业绩噶，都系安排咗喺听日出业绩。咁啊，做紧33.22嘅银河娱乐有冇咩策略俾我哋？
2: 银河娱乐方面啦，咁啊，我哋咧如果系希望咧就做翻一个业绩嘅一个部署嘅话，两手部署方面啦，咁睇好就有银河认购证1406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银河认沽证2851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9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 好，唔该晒啊，咁啊先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系55806啦，红证就系55340，腾讯嘅 call 15591，腾讯嘅 put 咧就系15003，银河 call 系14066 ，put 咧就系28512嘅。唔该晒。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时间是9:41，今朝恒生指数是高开61点，现在最新升了108点，升幅有0.4%，26,044点的水平。至于内地股市，今朝上证跌紧22点，深证暂时就跌了100点，跌幅方面大概0.7%嘅。香港这边科技指数今朝是升紧10点，升幅是0.2%。
4: 咁啊，延续到寻日高开高走的势头啊，因为我哋呢是跑输咗，连 A 股我哋都跑唔赢啊！
1: 嗯，好，咁啊，今朝翻嚟我哋先睇咗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做得最好嘅今朝系只883油价咧就上升啦。咁啊，特朗普亦都话可能会令到美伊嘅战事升级啊，大家对于啊唔开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都好迷茫啊而家。咁啊，今朝只883中海油咧就贡献咗指数有23点，佢升幅系最大噶啦，暂时喺蓝筹入面升幅4.2%，24.04
4: 嘅。咩油价反弹咧？多一个因素啊，系催谷到佢嘅，因为系个库存嘅因素啊。
1: 嗯，咁啊，另外咧留意翻而家喺亚太区时段咧，就系布油咧去到几多咧？88.04美元一桶嘅，升咗0.2%嘅。纽约期油，纽约嗰边咧就系升紧百分之零点四嘅。

0: 咁算系跑输咗噶啦，因为油价系升咗5%咁多嘅。
1: 嗯，咁啊，另外睇埋就857中石油咧，就升紧2.9%，9.85指，今朝升咗2.85嘅。咁另外仲有386中石化，亦都系有得升嘅，升1.3%，4.38指，升6仙。
0: 你啱啱讲到啦，除咗美伊嘅关系之外啦，咁而家特朗普咧似乎系选择系揸干伊朗啊嘅經濟，咁啊多過咧直接用武器去攻擊啦。咁因為受到中東地緣政治，仲有供應鏈受壓嘅影響，美國嘅戰略石油儲備呢個數咧 SPR 咧，其實上個星期原來又減少咗610万桶啊，去到2.987亿桶，跌破咗3亿桶嘅大關。這個咧係今日都報導得好緊要噶啦，咁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啊，因為呢個數係自1983年以嚟咧。43年嘅最低水平啊，咁所以个油价有咩办法唔再谷多两浸啊？
1: 好，咁啊睇埋油价啊，睇埋三桶油以外，山东麦隆啊，今朝系升紧5.5%嘅，做紧5.13至，今朝系升咗2.7咁多噶。
0: 系啦，咁啊，官方 EMI EIA 嗰边嗰啲数据啦，其实都持续牵动住国际油价嘅走势噶，咁所以亦都要留意啲库存嘅相关嘅数据啦。
1: 好，咁另外咧，而家指数暂时升紧75点啊，今朝咧做得比较好嘅咧，仲会有两桶油啦，而家就系升咗上嚟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啲药股今日都 OK 嘅，3692嘅汉森制药今朝咧就系升紧3.1%，然之后咧仲有百济神州6160咧，今朝都系升得几好嘅蓝筹，今朝升紧2.7%，百济神州系做紧219蚊，升咗5.5。咁啊，另外佢喺 A 股亦都有上市，688235咧就今朝升1.1%嘅，药股 OK 啦呢个板块。咁啊喺蓝筹入面仲有2269药明康德升1.3%啦，药明生物升1.3%，2269，仲有咧就系药明康德就系200蚊8毫子升1.4%，一 pair 都系有得升嘅。
0: 咁都要留意埋啦，大户咧大手买入药明康德同埋药明生物啊，所以寻日咧成个药明系一门四极咧都爆升晒上嚟。
1: 哦，咁啊睇埋其余嗰两只先啊，巨诺2126今朝系冇升跌嘅，1.87，仲有只2268啦。咁今朝药明合联系升紧1.5%，63蚊5毫子，升紧9.5毫子嘅。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蓝筹入面，今朝做得比较失色嘅咧系啲汽车类嘅股份啦。今朝只吉利咧系跌咗1.4%嘅，比亚迪咧睇下先，比亚迪今朝系跌0.4%，91蚊8毫半，跌紧4.5毫子嘅。
0: 咁啊，金价亦都反弹啦，咁啊都留意埋嗰啲金矿股啊。不过今朝咧就冇好似延续到寻日嘅升势啦，因为毕竟都已经两大支阳烛噶啦。咁啊，今朝系冲高过噶，轻微低开之后冲多一浸上到38.04啦，不过咧跟住就冲高回落，有紫金矿业2899啦，37.36啊，而家倒跌翻2.2%，跌幅0.5%。
1: 2259系紫金黄金国际啊，咁啊三日之后下星期出业绩噶，咁啊佢今朝三日之后即系下今个礼拜未出业绩，升紧0.4%，144.6，升咗6毫子。
0: 咁啊，寻日嘅升势咧，其实由啲金矿股咧已经可以延到去金普股噶啦。
1: 系啊，所以又留意翻咧，就系老铺黄金，琴日升咗12%嘅股份，今朝402.04，升紧6.8%，升幅系1.7%。
0: 咁啊，寻日升幅最大嘅蓝筹就系老铺啦，咁仲有一只咧，周大福咧，寻日都升得好紧要啊！寻日买单佢原来升咗6.6%，
1: 今朝升0.2%，做紧13.06。另外喺亚洲时段，金价都系继续上嘅，而家去到大概逼近4500嗰啲水平噶啦，4479.67美元一盎司。好，而家交翻俾我哋同事睇睇内地股市开市情况。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来看呢，恒指是向好的，报在26051点，上行113点，涨0.44%，国指报8677点，上行55点，涨0.64%，科指报4931点，上11点，

0: 涨 0.4%， 大市成交金额348亿元，盘面当中呢，可以看到536家个股上扬，61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百济神州表现最佳，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220.8元，涨幅 3.56%。 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尤其是创业板指啊，是在红绿之间做一个反复的跳跃。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啊，依然是围绕在医药商业，目前是位居涨幅榜第一位。此外呢，贵金属板块也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今天的影视院线、石油石化等等方向也是相对偏强的开局啊。那么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航天装备、地面装备，还有像军工、电子、风电设备、小金属啊，这样一些方向呢，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贵金属上涨 2.71%， 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湖南白银，目前是封住涨停。盛达资源上涨 4.80%， 招金黄金的涨幅呢是 3.41%。 此外像山金国际、兴业银锡、山东黄金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 2.7% 以上。除了贵金属之外，还要说到医药商业板块，目前上行 2.30%， 也是延续此前的强势啊。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开开实业目前是封住涨停，老百姓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14.01元。一心堂的涨幅呢是 9.97%， 益丰药房目前上涨 8.58%。 另外也看到了健之家、华人健康、第一药目前是纷纷跟涨。再来说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今天上行 1.31%， 而在这其中的华智树莓上涨幅度达到 14.46%， 北京文化目前是封住涨停，如一电影的涨幅呢是 3.63%。 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航天装备整体下挫 5.49%， 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航天环宇下挫幅度达到 7.27%， 中国卫星的跌幅呢是 6.99%， 电科蓝天目前下挫 6.30%。 除了航天装备之外呢，风电设备板块今天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挫 2.16%， 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金风科技目前下跌幅度 6.83%， 飞沃科技、海力风电等等跌幅都是超过 5.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呢，明显可以看到生物科技类型股份的走强，蓝筹前排是汉森制药以及百济神州啊，两只股份分别目前是上行 4.86% 以及 3.94%。 那另一方面，在生物科技类型股份之中呢，可以看到在鼎医药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大涨 7.1%， 报在18.85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031点，上扬94点，涨0.3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没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

0: 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紧84点，升幅0.3%，26022点，上翻26000噶。
5: 嗱，上翻26000，但系升幅咧就系好微细嘅啫。咁同埋咧，即使啊 intraday 咧都系好窄幅波动啊。反观咧，如果你将个焦点咧摆落啲板块嗰度咧，可能会更精彩啊。今朝咧一马当先跑出嘅咧，继续啊都系生物科技啦，同埋医疗保健啊呢啲指数啦。生物科技指数都升咗超过2%啦，医疗保健指数咧升1.95%啦。咁仲有咧就係能源業啦，因為個油價咧爆翻升上嚟啊，咁啊所以今朝咧個能源指數咧亦都升咗2.6%嘅。睇睇藥明係啦，越升越有啊，咁其實都要留意翻啦啲大戶嘅手影啊，股權變動記錄顯示咧，其實無論係藥明合聯啦呢只唔係藍籌，但係藥明康德啊。同埋藥明合聯兩隻都獲得大行咧，係積極入市增持股份啊，加加埋埋咧都買咗2.2亿錢嘅。Schroders 斯諾德集團同埋 Fidelity 啦，富大國際咧，一個星期之內咧就合共投入咗超過2.2亿啊，擺落去藥明合聯同埋藥明康德啊，所以點解升得特別靚仔啦？
6: 好，咁啊啲資料顯示啊，2359咧，藥明康德啦，最新咧富達國際咧間好出名嘅基金公司啦，就喺8月4号咧係增持咗1.19万股嘅股份，咁佢哋嗰个增持价咧，场内平均嗰个价钱咧系180.74元，咁就今朝咧已经系去到咧202元噶啦，只药明康德。
5: 咁唔止快得一条啦，仲有 Schroders 啦、斯诺德啦，咁亦都一齐咁样增持咧，不约而同啊，咁都好反映咧，其实市场对于医药外包、医药研发啦嘅外包行业啦嘅投资价值咧，系有一个重新评估啦，或者甚至重新啦，获得呢啲大型基金垂青认可嘅空间，咁所以投资者咧都可以密切关注下呢啲大户嘅手影啊。
6: 好，咁今朝咧喺恒生生物科技指数方面咧，就升幅系达到2%嘅，咁啊跑赢咗恒生指数啦，亦都跑赢咗科技指数。留意科技指数而家系跌紧4点噶。咁今朝喺个恒生嘅呢个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咧，升得最好嘅一只股份咧就系在顶9688嘅，今朝升紧5.6%，晶泰2228咧就升紧差唔多有5%，咁跟住1548咧，金思瑞生物咧亦都有超过4%嘅升幅。
5: 咁再顶咧系上个礼拜公布咗业绩噶啦，
6: 9688。咁今朝股价咧最高位嘅时候咧就曾经去过18.89子嘅水平。
5: 上个礼拜四已经公布嘅业绩，第二季嘅收入咧环比系升咗1.1%啊，大好过市场嘅预期啊。头先讲到斯诺德咧都要提一提，佢咧就系增持咗啊，入市增持咗2268药明合联嘅。咁佢喺8月6号咧，即系又系上个礼拜四啦，咁啱得咁巧咧，增持咗药明合联超过10万股嘅股份啊，相当于0.01% 啦。咁啊，以每股最高嗰个作价咧，大概啦，嗱2.68而家咧做紧63.几，哇！上个星期最高嘅作价都系55.5啫。
6: 佢咧就系55.39.79增持嘅。
5: 咁啊，呢个系平均作价，咁佢最高咧都系买到55.5啦，咁啊拉咗个平均嘅，咁所以点解好似咁零丁？我买唔买？我买唔到55.39.79嘅，咁人哋拉咗个平均，咁入咗好多手嘅嗰度，咁嗰度加加埋埋咧都用咗600几万嘅，最新持股量咧系要 show 到俾你睇噶啦，因为已经突破咗5%啦。
6: 今朝就系药明合联啦，2268咧就系63.9，升紧1.35元，升幅有2.3%。
5: 咁另外大户嘅手影啦，咁呢都系北水啦，当然啦，咁啊继续咧，佢哋买到开晒行啊，就系、是、大买特买两只就系大模型嘅龙头啦，一只就系2513智普，一只就系100mm。不过今日咧系一升一跌嘅，因为呢几日咧都爆升得好紧要。
6: 好啦，我哋先讲咗2513先啦，2513咧就系智普，智普今朝暂时咧就系跌紧1.6%，而家做紧 1231蚊，係跌咗20蚊咁多嘅。咁啊，智普咧就有大摩咧調高咗佢嘅目標價噶，睇到去1700蚊嘅水平噶啦。佢喺個報告入面咧提到咧就不斷提高嘅算力、獲取能力同埋新嘅融資咧正在支持智普有更加強嘅增長，所以咧將佢嘅目標價咧係大幅調高去到1700蚊嘅水平。咁另外咧就係 Minimax 咧就今朝升緊0.4%，323.8，今朝都係升嘅，今朝係升緊有過四嘅。
5: 嗱，今朝咧其實有啲科技股咧唔係好升得到嘅，咁因為隔晚咧美股就有啲偏軟啊，咁啊今朝有啲醫藥股啊做得好啦，做得最好都係啲醫藥股，反觀咧嗰啲龍頭啊或者硬嘢咧，今朝其實真係冇乜睇頭啊，冇乜邊只可以延續到個升勢，最主要原因咧，即係隔晚美股啊，嗰個融資潮咧都嚇親個市場啊。譬如好似輝達咁啦，佢同華爾街六間巨頭嘅大行咧，話要籌集5000億啊，去進行咧 AI 嘅基建啊。咁另外 Intel 啦，又打算發行150億嘅普通股喎。跟住標指摩通調高咗個目標啦，雖然同高盛啊睇齊8000，咁即係冇乜位噶咯。個標指而家都逼近呢啲水平咯。個標指尋晚都喺7700咯，你同我講8000唔係嘛？咁所以個市場咧開始有啲戒心啊，覺得好似個個都準備伸手攞錢咁。咁仲有當然啦，係一個紅級效應嚟自邊個咧？宇樹科技啊，佢一下子咁啊紅級效應咧，已經啊令到香港呢邊上市嗰啲機器人股啦，尋日退避三舍嚟，今朝繼續係回吐。
6: 我哋而家留意翻個指數表現，暫時升緊33點啊，比開市個位咧仲升少咗嘅，開市都升61，而家得翻33點嘅升幅，25971點。
7: FM 102.4至106.3。

0: 上昼10点。
1: Labelle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Labelle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很多民众仍然被困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和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亦都承诺支援。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足90秒之后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在昨晚的8:02分发射，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事隔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中电话清晨大约4:22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2400名的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

0: 同埋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的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港股早段啦，系先升后回噶。大市啦，高开61点之后啦，曾经系升过100点噶，一度系重上26000点水平。不过咧，高位咧有阻力噶。而家最新咧就轻微倒跌，恒生指数报25920点，系跌16点。石油石化股系向上噶，中石油系升2%，中海油升紧3%，中石化方面系升紧1%。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跌紧超过1%，京东最新跌紧2%，百度最新跌紧有1%噶。快手最新啦就系偏软，阿里巴巴最新系升紧1%，美团升紧接近1%。Minimax 获纳入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股价先升后回，最新报紧320蚊，跌2.4%。至于智普方面啦，最新系跌紧3%。国企指数报8620点，系冇升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并完成扫雷行动。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美国100%控制紧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但是他说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就是美国海军，而美军对伊朗就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美国传媒星期一引述航运数据报道，过一个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少。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文章，批评日本上个星期发表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重新侵略白皮书。文章说，白皮书将北韩等周边国家描写成重大而紧迫的威胁，以及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极力为自己冒险的国军被捕行为谋求合理化。文章说，日本是上世纪前半期为人类带来浩劫的战犯国家，但是日本不仅没有与军国主义重新侵略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新走向军事大国化的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机一直存在在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侵略本质，没办法掩盖日本游轮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呢点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去美孚新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 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股价速报。
4: 好，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恒生指数咧，由升咧变翻做跌嘅，倒跌翻34点，25903点，跌幅系0.1%。科技指数今朝系4896，跌紧23点，跌幅系0.5%。跟住咧系十只最活跃嘅港股排名啦。咁今朝阿里巴巴系排咗喺第一位，128.04，今朝升紧个七，升1.4%。盈富基金26.4，跌2%。腾讯475跌咗6.4，跌幅1.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4.8002仙，今朝跌0.3%。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27.84，跌咗0.6%。智普系1221，跌紧31，跌幅系2.8%嘅。美团咧系95.1，升紧个二，升幅系1.2%。Minimax 咧就系322.6，今朝升咗0.4。建滔积层板今朝跌紧0.8，35.24，今朝跌紧个三嘅。第十位咧就系联想集团，联想集团做紧29.01，今朝升0.1，升幅有0.2%嘅。
1: 多事直击，
3: 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由升咧系变翻做跌噶啦，今朝暂时系跌紧23点，跌幅0.07%。至于科技指数咧，亦都系跌嘅，今朝跌紧20点，跌0.4%。咁啊，期指嗰边咧亦都系跌嘅，跌紧39点，期指咧就系跌幅0.1%。内地股市上证今朝跌紧14点，而深证亦都系跌嘅，跌紧系14点都系。咁啊，跌幅嚟计咧，上证就跌咗0.3%，而深证就跌咗0.1%。上证嘅科创板五

0: 合指数跌幅咧就比较明显啲，有1.3%。香港呢边升跌比例方面咧，就跌嘅股份比较多啲，跌嘅股份咧有734只，升嘅股份有577只嘅。咁啊，而家出现咗倒跌嘅情况啊。咁喺蓝筹入面咧，就系见到只龙湖跌咗超过3%，不过拖累个指数比较明显嘅咧，就系有只腾讯。腾讯咧就等住出业绩。明日就会公布佢嘅业绩，咁今朝股价暂时475.6，今朝系跌咗6蚊鸡。
1: 咁市场咧关注嘅唔单止咧喺外围啦，啲科技龙头啦，咁啊不断咁样，好似行船争解缆咁样去融资。咁而内地咧，亦都啊有啲传闻咧话开始收紧两融啊，要压止嗰个炒风啊，尤其是近期咧好多资金啊，哇！啲咧长阴存储上市又嘘嘘声去咯，跟住咧见到就宇树科技咧个反应亦都一时无两啊，闻说咧嗰个中签率咧低到。低到点样？大家有冇个估计？真系低到咧，你估唔到啊！中签率系0.018%。
0: 哇！真系好好嘅幸运儿啊，要好幸运先至抽得到啦吓！呢个咁低嘅数字，咁要恭喜佢啦！
1: 咁
0: 啊
1: 要
0: 抽到，
1: 要你好有钱，同埋要你好幸运咯，两样要加埋咯。
0: 冇错啊，或者你自打一样啦，
1: 你认多啲，咪中签机会多啲咯，嗰0.018嘅机会率咪高啲咯。
0: 嗯，咁啊，而家内地咧传紧咧就话啲券商收紧开户添，并且会加强对于融资融券，即系孖展啦，同埋借货沽空同埋期权交易嘅审查，目的就系压止 A 股市场嗰个杠杆风险。咁有内地嘅传媒亦都引述一啲嘅券商话，合规要求一直都系好严谨嘅，咁但系就冇否认上个月大量客户遭到平仓呢个传闻。咁啊，分析亦都认为咧，内地融资嘅余额最近一个月已经急跌噶啦。咁啊 ，A 股去杠杆嘅周期，而家都接近尾声嘅。咁啊，整体嘅杠杆水平都系相对稳，
1: 始终都系走唔出咧。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啊！呢一个恶性嘅死循环啊！内地如果有咁嘅传闻咧，要压止两融嘅炒风啦，咪日日都过万亿嘅两融。吓死人咧！咁 AI 股咧，寻日咧就出现逆势向下嘅走势啦。咁啊，券商嗰边咧亦都啊需要自查自报啦，加强审查啲新账户啦。咁啊，专家啊，分析员咧、分析师咧就话对大市影响好微嘅啫，都唔系噶。咁因为佢哋累积升幅都大噶嘛，最近咁又反弹得都几激烈噶嘛，啲刺激。咁啊，港股寻日啲 AI 股咧普遍都逆市跌噶，譬如建滔积层板啦，寻日跌咗接近7%；中制旭创呢排反弹得几好，都跌接近1%；华虹宏力啊、中芯国际咧亦都跌住收嘅。Vinimax 寻日系跌咗超过1.2%。二收嘅长飞光纤啊、智谱咧，呢啲升不过升得唔多咯，0.几%都升唔够1%啊。
0: 好，咁就今次嗰个杠杆主要都系喺 AI 嗰边嗰啲相关股份啦。咁有一组数据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瑞银嗰边引述去到上个星期四，即系8月6日嘅数据就话 ，A 股整体嘅科技股嘅融资余额咧，比起6月25日嗰个高位，其实已经系少咗1944亿。而融资余额占咗自由流通市值的比率是 5.4%， 已经低过2015年7月那个历史高位 9.6% 的水平的。那些券商就觉得都可以控制的，温和的。那当然跟官方的看法又未必一致，未必是一样的。
1: 那也都要关注到近期有眼见的就是韩国那边那个爆仓的情况，其实中国嘅監管當局咧嘅主事人咧，佢係唔會想見到，亦都唔願意見到咧。因為中國內地股民咧，其實炒起上嚟都可以好激動噶嘛。咁所以亦都唔想呢個重蹈覆轍啊。咁啊，韓股咧係一個絕對係一個反面教材啊。咁啊，都建議大家睇下今期嘅信報月刊啦。咁啊，佢头一个封面啊，总篇的话咧，已经系讲到韩股啊，作为反面教材，香港咧系继续要稳步向前嘅咧，就系要真系摸住石头过河，同埋要保持住健康嘅心态啦，去入市嘅。咁当然啦，好多投资者就话：，喂，你而家恒指里边又唔够呢啲 AI 股。全部都是啲平台龙头，科技指数成分股啱啱先立咗嗰两只 AI 龙头，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唔单止有科技指数噶嘛，恒指公司咧佢。

0: 就恒生科技指数的修订方案，很多朋友说喂30只会不会太少啊，可不可以加多20只啊，是有考虑的、
1: 有啦，咁你哋呢可以喺9月18号啊，啲相关人士呢可以喺9月18号或之前呢提交你哋嘅睇法啦，因为而家呢就有份咨询文件呢恒指公司琴日刊发咗啦，有份咨询嘅文件就係呢讲緊头先科指成分股会唔会由而家30只扩容去到50只呢，而家听緊积极听緊市场嘅回应嘅。
0: 听緊市场嘅意见啦，咁同埋展开市场嘅咨询啦，就唔好又唔好话人哋嗱你自己唔俾意见咋，咁你冇到时9月18都 deadline 都到啦，你又话人哋有知会又冇咨询啊，嗱而家讲到明啊咨询你㗎、30只加到50只係好事嚟嘅。
1: 咁除咗系个数目增加之外呢，仲有话要扩大科技主题覆盖嗰个范围啦，并且会取消行业嘅限制啦，而选股方面呢佢哋是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的机制，在市值的组别基础上亦都增加收入增长组别，令到收入增长有潜力的科技都可以有入选的资格，
0: 还有在按市值的排名选取头40只的股份，剩下的10只怎样，剩下的10只就是按收入增长的幅度去挑选的了，亦都取消行业的要求，一个月的咨询大家自己
1: 把握机会啊，
0: 住呢个机会，
1: 唔好话人哋冇听你意见啊，
0: 唔好话到时人哋已经一锤定音啊，拍板啊咁样，跟住话做咩唔问过我啊？嗱，而家问紧你啊。
1: 嗱，咁咧就9月18之前。嗰日或者之前你都可以交回应。咁呢去到9月30号呢就係、指数检讨中实施。咁跟住呢最终呢有机会嘅变动呢会喺今年嘅12月个指数就有机会会生效嘅。
0: 咁因为而家呢有啲增长最快嘅公司呢都未必系啲市值最大嗰一批嚟嘅。尤其是而家嘅科技板块里面呢收入增长比较强嘅公司呢往往都系市值最少嗰啲。咁如果仅仅系以公司嘅市值为基础嘅选股框架之下呢，好多高增长但系规模相对比较小嘅公司或者都未有得机会可以被纳入去指数啊，所以就攞到个平衡啦，呢、这个点好重要嘅。
1: 系啦，咁都重要嘅。呢、这个指数其实2020年推出之后咧，去到今年嘅6月，追踪科指嘅资产管理规模咧，已经系增加去到404亿美金，即系相当于3150亿港纸。咁但系科指咧一直都俾人哋讲话佢嘅硬科技嘅含量比较低，主要都系有一啲互联网嘅平台公司主导，未能够充分反映科技业嗰个增长嘅潜力，咁所以今次检讨咧，我觉得都必须嘅。
0: 好啦，咁喺行业嘅选取方面啦，就算科技股、科技主题咧，都有好多个范畴噶嘛，咁亦都咧系定为数码平台啊及解决方案啦，六大主题其中，咁仲有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叫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仲有云端同埋前沿科技，咁呢啲相关嘅科技嘅子主题咧，就会由16个增加到去24个咁多噶，不拘一格啊。
1: 好啦，咁大家要珍惜你哋嘅机会啦。咁今朝指数暂时咧由升咧变翻做跌啊。
0: 今朝嗰啲人工智能啊科技咧，其实就粒粒仔嘅，一个就系雨树嘅红吸效应啦，嚟自另外一个就系嗰啲量容啊、受限啊，咁大家都有啲就住咁，同埋外围啊个融资潮啊，咁所以今朝科技指数咧而家都系跌跌撞撞咁啦，当中人工智能主题咧升个。add 少少啦，咁啊望下啦，咁啊而家有啲好似小马智行啊呢啲啊升幅最大嘅，都仲有啲得嘅，咁仲有呢个礼拜啦，嚟紧咧会公布业绩嘅金蝶啊，应该系今日喎，金蝶
1: 今朝升紧4.5%，系啊，冇错啊，今日出业绩噶啦，今朝做紧9.15元，咁另外354啊，即中国软件就系3.54元，今朝系跌紧0.7%，咁啲软件股其实即金蝶已经近期都。
0: 系啦，咁啊，寻日咧就因为我哋提及到啦，有一个数据咧系静鸡鸡，或者系可能冇时间喺 weekday 出啦，咁啊，所以星期日出咗啦，咁就系个 CPI 啦，同埋 PPI 啦个通胀数据，咁即系比预期系放缓咗嘅，咁所以咧 就市場又憧憬了，咦，今年又說要發債12萬億的，你現在發得個45,000,000，現在下半年剩得個幾多個月，剩下4個月不到，這樣中秋又到了，那難道年尾才一次過發嗎？那應該接下來可能就會有6-7萬億的發債，還有講到明要催谷消費，所以昨天的消費股呢砰砰聲，不過呢今天就是322康師傅在公布業績之前呢

0: 今日咧有个子公司有业绩啦，772啊，月文啊，
1: 772，今朝暂时跌紧1.5%，咁仲有1698，就系只腾讯音乐，都系今日咧阿妈出业绩之前佢都会出咗先噶啦，今朝升紧3.5%，腾讯音乐系38.92啦，至于772月文咧就系20.88，今朝跌咗0.32，跌幅有1.5%。
0: 咁啊，另外矿业股咧仲有只1208啦，都系今日，今朝冲高回落嘅，又系五矿资源，仲有只龙头嘅设备股啦，呢只788啦，一样系同日今日会有业绩嘅788，中国铁塔跌紧1%。
2: 上昼10:24，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跌紧43点，跌幅系0.1%。咁至于期指方面咧，就跌紧62点，跌幅大概系0.2%。咁内地方面，两个主要指数上证系跌紧11点，深证咧就升咗45点。至于上证科创板50指数，跌幅0.3%。好，翻嚟咁，今朝留意翻喺活跃榜啊！咁今朝啲科技类嘅股份咧，麻麻地嘅啫，
0: 好多都突晒落嚟噶啦。
1: 系啊，咁就留意翻啲芯片股啊，981，咁就会系今个礼拜会出业绩嘅，应该系
0: 星期
1: 四。而家做紧66.05，跌咗0.5%。
0: 1347业绩啦。
1: 系啊，佢今朝啊，头先低位见过132.3，头先只宏宏力都跌几多嘅，收窄咗个跌幅，而家跌紧2%。134.7，跌紧2.8%。
0: 寻日华虹宏力咧都系先高后低嘅，同埋只981咧都系一样咁样嘅走势啊。升朝头早升过，跟住随住市场有啲传闻啦，系睇紧啲两融啊，咁啊都令到啲股价咧即刻挫翻转头。咁992亦都嚟紧星期四会有业绩啦，咁啊寻日反而佢啊做得好好，哇已经啊系。連續第七支洋燭噶啦，
1: 今朝係衝高回落，高位見過29.38，不過而家倒跌。
0: 嗱，逼近30蚊啦，29.38高位啦，咁啊已經逼近30蚊啦，逼近上次嘅高位咧都有啲阻滯啊。
1: 次次喺30呢啲位都要打翻落嚟。咁啊，今朝暫時跌緊1.7%，28.46指嘅水平。
0: 咁啊，另外今個禮拜四咧亦都有長和嘅業績公佈啦，長和同埋長實集團啦。咁啊，當然要。唔使等到禮拜四咧，都長和係都有業績嘅，有1083啦， 就一零三八，一零三八就系长江基建啦，61.15元。咁啊，仲有系
1: 长江基建咧，就应该系听日噶啦，
0: 系啦，
1: 今朝就系61.15元啦。今日咧，今日有
0: 听日仲有六号啦，电能实业啦，
1: 电能实业今朝系跌0.65%，57.3%。
0: 如果要再早啲有啲业绩睇下，就有只2638啦，
1: 二六三八咧就系只港灯，今朝升紧。

0: 0.9%，6.46晏少少佢会出业绩。另外仲有775啦，775呢就系长江生命科技，今朝跌紧0.85%，7.5仙，系今日出业绩嘅股份。
1: 咁听日同腾讯同一日出业绩嘅咧，都有一啲比较前沿啲嘅，系一啲情绪消费啊，宝乐可325啦，咁啊，寻日今日咧都有啲升势，今日延续到嘅，咁啊都仲高过个开市位嘅。寻日咧佢升咗超过4.7%啊，上嗰几日都仲系一路慢慢收复紧嘅，咁而家升1%啦，宝乐可325，咁睇下业绩系咪真系同个股价嘅走势匹配啦。咁另外当然啦，听日咧同腾讯拣埋同一日咧，仲有只27号啊，因为今朝咧见到论商咧都俾到啲策略大家嘅，不过银娱咧依家就有啲就住啦。
0: 今朝暂时跌紧0.1%，33.08元，今朝系跌咗有4仙啊。咁另外咧，仲要留意翻今日咧，仲有4号嘅九龙仓集团啦，跌紧1.8%啦，会晏啲出业绩，21.04元。另外仲要留意大少少嘅有，头先都讲咗啦，铁塔啦，788啦，咁啊，今朝暂时系跌1%，都系今日出业绩嘅，9.64元嘅。咁啊，當然啦，重頭戲咧就一定係聽日同埋星期四長和系嘅業績啦。
1: 咁啊，再睇比較公用味道重嘅咧，有一隻光大水務1857啊。
2: 上晝10:30，
3: 禁毒處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遊出去玩，記得遠離毒品，一齊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嘅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好多民众仍被困喺瓦砾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同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巴西政府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亦承诺支援。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够90秒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升 4B 卫星，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是在昨晚8:02发射，又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三月首飞失利之后，时间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亦都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7小时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他引述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早前曾经报道，佩泽希齐扬同穆杰塔巴会谈，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亦讨论了同外国开展经济互动的问题。穆杰塔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传出他病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播出一段穆杰塔巴的影片，画面显示他同身边的人士交谈，但是并没有交代拍摄的日期和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伊朗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

0: 伊朗周末表示正接近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国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重新开放航道之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和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伊朗的索赔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伊朗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610万桶，跌穿3亿桶水平，至到2亿9870万桶，是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进一步反映全球能源库存面对巨大压力。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下令释放1亿7200万桶战略石油。战略油储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美国能源部发言人7月时曾经向传媒表示，战略石油储备最少要维持大约7000万桶水平，才能够安全地营运。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文章，批评日本上个礼拜发表的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重新侵略白皮书。文章说，白皮书将北韩等周边国家描写成重大而紧迫的威胁以及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极力为自己冒险的扩军备武器行为谋求合理化。文章指出，日本是上世纪前半期为人类带来浩劫的战犯国家，但是日本不单止没有同军国主义以重新侵略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走军事大国化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在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又指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侵略本质，但是无法掩盖日本游论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和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并坚决反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股价速报。
14: 好，返嚟，而家指数暂时跌緊94点，跌幅有0.3%，25843点。

0: 賣市成交金額咧就只係得779億。活躍榜入面嘅股份，阿里巴巴係128.2元，今朝升過四，升1.1%。南方恒生科技指數 ETF 係4.76元，今朝跌咗2.4元。騰訊474.4元，跌7元。盈富基金26.34元，跌8仙。南方海力士 ETF 7709係27.58元，跌緊1.1元，跌幅3.8%。建滔積層板係36.34元，升咗6仙。智普1240，跌緊12元，跌幅有1%。Minimax 咧係升咗2.4%，330.4元。美團係94.7元，升0.7仙，升0.8%。第十位有友邦保險，今朝73.8元，跌緊7仙，跌幅0.9%。
1: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啦！咁啊，头先喺活跃榜入面咧，见到只 Minimax 啦。咁今朝 Minimax 咧就系升嘅，升紧9.6元，升幅2.9%。反观咧就系智普咧，今朝都入咗活跃榜，不过智普今朝就跌咗13元，跌紧1%。咁啊，有单关于系100 Minimax 嘅消息啦，就系、是、港交所嗰边宣布咗咧 ，Minimax 咧已经系符合咗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快速纳入机制要求啦，咁咧就会喺8月12日星期三收市之后咧，就会

0: 四咧就会开始生效噶啦。咁今朝暂时系升紧2.6%。咁同时 MiniMax 咧亦都系符合咗咧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嘅快速纳入要求，就系、是、都系同样咧喺12号收市之后咧就会纳入指数。星期四嗰日8月13号咧就会正式生效噶啦。咁今朝 MiniMax 咧最高就系曾经上到去337.8嘅水平，而家系329.4，升紧7蚊嘅。好，另外咧留意翻今朝暂时喺活跃榜入面咧，仲有只友邦保险啦。咁今朝仍然都系偏软嘅，咁今朝做紧73.85止，咁啊受到内地啲保险早一两日咧有个征税嗰个消息影响啦，咁呢一类嘅金融类股份咧，呢期都系比较弱一啲。咁今朝友邦保险咧系再跌多0.8%，做紧73.8。头先个低位咧曾经见过73.05嘅水平。咁至于其他啲跨国嘅大金融机构咧，今朝就系1,200嘅富卫集团系跌紧1.3%，29.6，今朝系跌咗0.42嘅。另外就系只945宏理亦都系跌噶。347.8，今朝跌0.8，跌幅方面咧系0.2%。咁留意翻咧就阿里巴巴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升紧有0.9%，已经升少咗啦，因为今朝曾经高位咧系见过130.3嘅水平，咁而家咧就已经咧由高位缩翻转头噶啦，暂时咧就只系升幅有0.9%，127.9。咁有个关于阿里巴巴嘅消息咧，就系内地嘅媒体报道啦，话佢哋受惠于数据中心嘅全模组化设计嘅架构，咁阿里巴巴旗下嘅阿里云咧，已经将佢哋嘅大型 AIDC 数据中心嘅交付工程咧缩短去到100日，咁喺内地所有交付周期入面咧就系缩短咗嘅，咁缩短去到咧大概6-12个月啦，而美国咧就系12-18个月。咁呢一次呢个新闻咧有啲咩嘅启示作用？咁其实咧就系佢哋咧会将因为呢一个嘅交付期嘅缩短咧，佢哋数据中心整体嘅建造成本咧会降低大概10%。咁啊，另外阿里云计划今年咧将佢哋模组化嘅数据中心嘅全球产能提升2倍以上，咁即系话成本低咗，但系个产能又提升咗。今朝个消息咧曾经刺激嘅股价上到去130.3嘅水平，咁而家阿里巴巴系升紧个一。今朝升緊0.9%啦，其他啲科技类嘅股份咧就表现咧都唔係话好一致嘅，今朝就京东都跌得多啊。京东咧就会喺两日之后出业绩，今朝已经跌紧2.6%，127跌紧3.4。
1: 京东系星期四嘅业绩啦，咁啊京东同系咧佢系一门四杰啦。京东健康啦，亦都系同一日出业绩，39.86跌紧0.5%。今朝咧曾经佢系平开上过去40.46呢啲位嘅，不过先高后低啦。咁啊仲有只2618啦，京东物流啊，
0: 两日之后出业绩啦，咁今朝做紧14.62。二指啦，而家做紧咧系跌紧1.4嘅。
1: 系啦，一门四杰里边咧，唯独一只就系上市最新嘅京东工业啦，7.618啊，而家升紧5仙，喺12.88。全部都会喺同一日，今个礼拜四啊嚟紧嘅超级星期四公布业绩。
0: 咁啊，另外再睇睇小米，小米今朝暂时系跌紧2.1%，佢就后少少，下个星期会有小米嘅业绩，股价咧落到去差唔多27蚊边
1: 啊。佢唔使等业绩啦。摩通同大和一齐将佢个目标价降低咗啦。
0: 今朝最低位咧，曾经挨近咧就系27蚊嗰啲位噶啦。头先最低嘅时候咧，得翻27.02，而家系27.04。
1: 咁当然啦，个目标价有得升嘅华虹啦，亦都唔有大行保驾护航啦，但系都保唔住个价。
0: 保唔到啊，不过跌少咗噶啦。其实今朝曾经最低位132.3，而家系136.1。
1: 咁啊，因为
0: 今个礼拜出业绩，
1: 佢可能太耐冇出报告，
0: 系咪啊？
1: 104蚊之前睇华虹宏力，人哋一早已经唔知过咗过晒秒啦。咁啊，佢而家睇高啲，睇148。咁啊，另外小米啦，系啦，摩通咧本嚟睇35，而家睇 睇31，大和咧本嚟睇33，而家睇32，咁唔見咗嗰1蚊，唔知係點計出嚟噶啦。
0: 嗯，咁啊，佢哋自己嘅 model 啦。咁啊，另外就係啊，建滔積層版啦，瑞銀最新嗰個評級咧，就係恢復翻咧58蚊嗰個目標價嘅。另外廣發咧，亦都係恢復翻咧。

0: 60蚊八毫子买入嘅评级。
1: 系两个礼拜后咧，建滔系咧亦都会公布业绩嘅。
0: 睇下148今朝系升紧1.2%，45.42蚊。建滔即层板咧就系升紧1.9%，36.4蚊。不过今朝只2476只盛宏就麻麻地，今朝跌紧1.8%，做紧250.4蚊。头先都喺活跃榜见过佢嘅，
1: 咁留意埋啦。仲有一只文远之行啊，800咧，亦都会喺听日啊同日公布业绩。咁啊，仲有只405越秀房产信托基金啦，前蓝筹就系有只551啦，裕源工业咧，全部啊都系算啦，除咗超级星期四都有超级星期三噶啦。
0: 嗯，好，咁啊，
1: 爱世特 MI 能源，咁啊，仲有清科控股、阳光油砂、多点数字、宝盛啦，因为裕源梗系楞住宝盛一齐出噶啦，咁呢一堆都系属于喺听日咧要大家留意嘅业绩。
0: 仲有咧，就以992咧都系今个礼拜出业绩，不过佢公布嗰个咧系第一期嘅业绩。今朝联想做紧28.7蚊，跌咗1%，跌幅有3毫子嘅。咁另外喺活跃榜咧，就有好多黄金相关嘅股份咧入咗嚟啊！
1: 升唔升啊？金价上到4300、4400，都已经戒心好大啦。
0: 系啊，
1: 今朝咧啲金矿股好多都先高后低啊。
0: 宁宝又唔系排到好前，不过都排咗第31位，有宁宝黄金跌住入嘅，跌紧3.9%，23.3毫。
1: 唔止先高后低啊，仲越跌越深添啊！紫金矿业而家跌咗超过3.4%噶啦。
0: 咁仲有排得前啲嘅有2899啦，又系跌住入嘅2899紫金，跌紧有3%噶啦，已经289936.2毫二，跌1.34，跌幅系3.5%咁多。
1: 仲有山东黄金1787啊，而家咧亦都系冲高回落，到跌咗0.2%啊，跌1%。1818啦，招金矿业跌咗2.4%。2099中国黄金国际，而家咧亦都系跌紧2.8%啊。今朝亦都系同样冲高回落嘅朋友嚟嘅，先高后低，仲要穿头破脚啊。
0: 咁啊，琴日升得叭叭声嘅老铺黄金。今朝就跌紧1.7%，入咗活跃榜噶，389蚊，跌咗6.6。
1: 赤峰黄金啦，先见41蚊，跟住而家得翻38.32啊，倒跌2.4%，一样系先高后低。
0: 资源巨股份3993洛阳木业入咗去活跃榜，都系跌住入嘅，18.29，跌紧3.1%。
1: 另外仲有一隻358江西铜啊，近期嘅铜价咧处于高位，不过咧佢都有啲金啊，咁啊，但系其实铜价由六月初开始以嚟咧，都见到重新首次突破翻14蚊美金，不过去到呢啲位咧，反而有啲资金选择获利，不进则退啦，咁啊358跌幅1.6%啊，
0: 好，
1: 咁38.38。
0: 移动股咧喺第34位咧有1783，呢一只系配股嘅股份嚟嘅，1783咧就系骏景新能，今朝跌紧5.4%，4.92仙半啊，因为配股所以入咗嚟活跃榜。头先个低位咧见过4.73嘅水平嘅啦。咁另外仲有TVB 啦 ，TVB 就唔喺活跃榜见到佢，不过今日都算移动嘅。今朝曾经高位见过2.83，
1: 佢唔系配股啊，
0: 2.83仙半，而家咧就系2.7，佢喺佢唔系配股。头
1: 先1783咧，嗰只系建筑工程股，嗰只就系配股，只养10%。
0: 今朝咧就系想讲翻 TVB 咧有一单公司嘅消息，
1: 佢唔止配股啊，仲发债添。
0: 好，咁我哋讲翻
1: 双管齐下。
0: 好，咁我哋讲咗只1783先啦，1783喺活跃榜系啦，咁佢咧就系有啲大成交上咗啦，咁啊折让10%咧系筹集咗5亿元，系啦，呢度就配股啦。咁另外咧佢就系发咗4.7亿嘅人民币可换股嘅债券嘅。咁啊，两样。咁另外咧就系 TVB 今朝咧就系曾经冲过上去2.83仙半。咁佢有单新闻咧，就系同有一间公司啦，叫做机会资本，系啦，同机会资本一间联营公司咧，就系签订咗一个协议嘅纲领，佢哋会。双方咧成立一间新合营公司，一间 JV， 咁就系香港提供作人工智能相关用途嘅算力服务。
1: 机会资本咧，大家应该好熟噶，不过地产版咧会熟啲嘅 Go Capital。
0: 咁今朝暂时系做紧2.7嘅，升过1.1毫嘅水平。
1: 呢间系属于房地产私募基金管理嘅公司啊。

0: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10:55翻嚟咧，我哋睇睇我哋嘅短炒策略。
1: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系
2: 上昼10:50。
1: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4: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5: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6: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5: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6: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跌多咗，跌紧133点，跌幅0.5%，期指跌咗155点，跌幅0.6%。今朝升跌比例方面，913只股份录得下跌，至于升嘅股份系580只，咁啊比例麻麻地。另外內地股市上證今朝暫時咧係跌緊6点，至於深證暫時就升緊97点。
8: 除咗生物科技、醫療保健啦，其他有好多個板塊啦，啲譬如自動駕駛啊相關嘅股份啦，好多隻都係麻麻地啊。不過咧，尋日有一隻公布咗業績嘅希迪智駕咧，就成為咗自動駕駛題材嘅升幅最大嘅股份啦，逆市升啦，個指數跌緊100几点，就希迪智駕咧都可以升到3.1%。而家381啊，希迪智驾22.02元，寻日应该公布咗业绩啦。
0: 今朝股价咧暂时系最高位见过23.54元嘅水平，佢嘅中期业绩嚟嘅，
8: 继续都系亏损嘅，继续都系冇 P E 嘅，不过亏少咗。
0: 系啦，之前嗰一年咧同期就蚀咗4亿几，咁啊今次出呢份中期亏损咧收窄去到1.1亿人民币。每一股的基本亏损就是大概2.6元，咁啊冇派中期息啦，当然。
8: 唔系只只咧都可以在公布完业绩之后咧个股价有得爆嘅，好似希迪咁啊，因为寻日有一只已经爆咗上去等业绩嘅6651咧，就是51市价啦，寻日爆升咗15%啊，咁依家咧倒跌翻4%，有啲身怀六甲嘅走势，佢都系中期业绩出咗啦，亏损亦都系收窄嘅。
0: 今朝跌紧4%噶啦，6651。77元啊！而家最新6651，咁佢嘅中期業績方面咧，就係、是、最中期咧就係、是、收窄去到6757万人民币嘅虧損，對上一次嘅同期咧係蝕咗9112万嘅。
8: 上個星期有一日咧，8月5日單日咧抽升咗。哇！抽升咗17%嘅呢一隻，上個禮拜三啊抽升17%嘅紅騰咧，尋日都係公布咗業績噶啦，咁啊佢。定住喺个高位唔肯落，但系250天线嗰度又企唔住，今朝咧怼翻转头啦。
0: 系出完业绩之后落啦，今朝系5.3/6088，红腾系跌咗超过10%噶啦，跌紧11%，跌咗。
8: 其实佢中期盈利唔差嘅，
0: 中期盈利有3810万系美金，升咗21%。咁啊冇派息，咁另外咧佢有个 AI 硬件嘅收入咧系大幅增加56%咁多嘅，业绩其实都唔算失礼嘅。好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留意翻佢今朝跌得都几伤下噶，跌紧11%嘅。咁佢除咗个中期盈利之外咧，仲有见到个手机个终端收入亦都增加咗 2.9% 啦。另外咧就系云端嘅网络设施嘅终端营业收入系增加咗56%。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下短炒策略先。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翻嚟啦，咁今朝暂时指数跌深咗，
8: 先高后低，削落嚟。
0: 不过油价喺亚太区时段就继续升嘅，不过就升幅大概0.3%。
8: 咁今朝就883啦，海油啦越升越有，而家升幅咧啱啱头先就升过4%，而家升3.2%啊。咁海油上个礼拜咧已经俾咗只 call 啦，咁我哋又望翻另外嗰只咯，咁另一桶油857。
0: 857今朝都是升的，不过没有883升得那么亮丽，今朝升 1.3%， 9.69指，
8: 就是贪它没有升得那么癫，
0: 今朝
8: 就是贪它没有升得那么亮丽，
0: 今朝就是升了1.25毫，
8: 太升得太靓，我都不敢再买去。
0: 好，那我们留意一下，因为中东那边的局势呢也都是真的很紧张下，所以个油价又升回转头了。今朝可能857我们给的策略咧都系继续睇好噶，
8: 睇下佢会唔会追翻少少落后啦，因为佢喺10蚊楼上，甚至咧系见过12蚊之后咧都立立地啊，咁尤其是喺五月初嘅时候咧，佢系由逼近12蚊咧碌咗落嚟一段比较长嘅时间，近日咧亦都由8.5呢啲位开始上翻嚟啊，咁啊都去到边度会有比较大嘅阻力咧？10蚊附近啦，10蚊10.1附近呢啲位咧个阻力呢个整数关嚟嘅，整数关阻力会比较大，但系下低个支持力咧亦都唔弱嘅。
0: 净系7月咧都见过两次咧喺10蚊嗰啲位，跟住又挡翻落嚟嘅。咁啊，今次落翻嚟之后，睇下会唔会再上翻去10蚊嗰个位啦。咁啊，今朝暂时升紧1.3%，857嘅 call 可以考虑下，就系26933啊，26933咧就系一只中石油嘅 call 啦。
8: 即系纯粹贪佢冇只海油升得咁行嘅啫。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冲一冲啊！因为而家美伊嘅局势咧就阴霾满布，咁啊油价升咗。跟住啲原油庫存咧，竟然落翻去1983年以嚟最低嘅水平嘅時候，咁都造就到個油價咧發翻轉頭嘅26933入場行使，睇下先，入場咧就係580蚊附近，行使價咧就11.4，咁你唔使等到11.4嘅。
0: 係，槓桿比較高啲㗎，有9倍嘅，同埋喺年底先到期嘅12月啦。
8: 咁另外一隻咧就係都今個禮拜超級星期四公布業績嘅941中移動啊，本嚟咧就唔係好中意睇佢嘅，不過咧我見到佢過去兩個交易日咧。个成交好大，不过系阴落嚟嘅。
0: 咁今朝暂时系跌紧0.2%啦，81.85指，暂时咧系跌咗2毫子嘅。
8: 呢啲增长唔会好靓仔嘅，都系单位数，仲可能系低单位数嘅增长啊，盈利啊，无论收入啊，都系属于平稳增长啦，可以咁形容嘅股份啦，唔系好 sexy。不过咧，最关注佢嘅咧就系佢嘅应收账，你帮人起埋，帮啲地方政府起埋咁多 data center， 咁多数据中心。有冇钱收得翻咧？
0: 找数啊，要咁啊！上一次出业绩咧，就系嗰个应收账咧，成为咗市场个焦点。
8: 佢都想同地方政府讲找数啊！
0: 好咁咧，今朝指数暂时系跌咗129点啦，中移动咧系跌紧0.1%，留意个图形走势，一阵间晏少少开翻俾大家睇。十天咧已经耷紧头落翻嚟，咁今朝我哋可以俾嘅策略咧就系留意翻有只做淡策略28810系中移动嘅 put， 行使价78.88，咁喺出年嘅2月份到期。
8: 冇办法，地方政府都莫才啊！不过又要拥抱科技，又要拥抱 AI， 又要一定要起 data center， 但系地又卖唔到，点找数俾你啊？咁啊，28810咧，我都系担心啊，中移有啲棘啊，上到嚟82蚊都唔肯行啦。咁呢一只都入场费好轻强啊，100多蚊嘅啫入场费。咁但系个杠杆有11倍咁高，
0: 系啊，睇下冇机会摆啦。咁啊，今朝做紧大概6.5%嘅28810咧，就系中国移动嘅 put 做淡策略。
8: 咁另外中油嘅 call 咧就系26933啊，一 call 一 put 嘅选择今日。
0: 好，咁啊，而家指数跌紧128点，跌幅扩大去到0.5%。
9: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十一点。
1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好多民众仍然被困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和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大约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西部的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96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不仅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为所有被伊朗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支付赔偿金，以回应伊朗要求就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伊朗周末说正接近同阿曼达成协议，为两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制定安排，但伊朗强调在重新开放航道前，美国必须满足包括赔偿损失、解除制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条件。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回应伊朗的赔偿要求，说这个是有意思的想法。他同样要求伊朗为那些被他们使用路边炸弹和在多场冲突中被杀害和严重伤害的人作出赔偿。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7个钟头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佩扎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他引述穆杰塔巴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是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早前曾经报道佩扎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亦都讨论了和外国开展经济互动的问题。穆杰塔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加传出的病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播出一段穆杰塔巴的影片，画面显示他和身边的人士交谈，但是并没有交代到拍摄日期和地点。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本港上星期六的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36.9 度。不过劳工处的工作鼠疫警告仍然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鼠疫警告，正见过去几日的高温警告都没有升级，当局亦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鼠疫警告，不再靠京士柏的一个指数，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不过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就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是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比重有不同。荃湾海桂道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维修工程和恢复冲刺水供应。水务署说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8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为减低对居民的影响，工程团队一直进行供水调度，将受影响范围尽量缩小，但是维修工序遇到技术上困难，为配合工程，部分葵涌和荃湾的冲刺水供应会受到影响。由于大厦的供刺水供应有内部的储水缸作缓冲，预计停水时到大部分的用户都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水务署已经就事件同荃湾和葵青民政事务署、房屋署、区议员和相关的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
2: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1: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今朝是高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134点，跌幅有0.5%，25802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是969亿。而家暫時咧就有科技指數咧跌緊42点，跌幅大概0.8%嘅。留意翻咧就係升跌比例方面啦，暫時升嘅股份咧係619只，跌嘅有905只咁多。活躍榜入面，今朝有阿里巴巴127.4元，升7毫子，升0.5%。南方恒生科技指數 ETF 係4.78仙4，跌緊3仙6，跌幅0.7%。盈富基金26.3，跌咗1.2元，腾讯471.2元，跌紧10.2元，跌幅有2%。建滔积层板咧系36.96元，今朝升紧1.24元，升3.4%。南方海力士嘅 ETF 7709，28.24元，跌紧4.8元，跌幅有1.6%。Minimax 系332.6，今朝升緊9.6，升幅2.9%。智普係1238元，跌緊14元。美團係94.05元，升咗0.5元。恒生中國企業 ETF 做緊88.28元，今朝跌咗0.42元，跌幅係接近有0.5%嘅。
13: 希發變豐盈發亮，開展發財之路，潮發彩發。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7: 好，
15: 好，翻嚟啦！今朝指数暂时咧系跌翻深咗，跌紧139点，跌幅0.5%。原本今朝咧就系高开61点嘅，而家出现咗倒跌，跌深咗，跌幅咧系0.5%。至于期指方面咧，就扯住现货落，今朝期指跌紧156点，跌幅系0.6%。而科技指数咧亦都系跌紧噶啦，科技指数今朝跌紧0.9%，4875点嘅水平，跌紧咧系43点。今朝喺蓝筹入面咧，就两桶油啊做得最好噶啦，因为油价咧升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策略咧都系俾咗一只咧同油相关嘅，就857嘅 call 啦，就系26933，刚才喺10:55提到噶啦。今朝正股857中石油系升紧1.69%，9.71仙半嘅水平。今朝净系八只857中石油贡献指数有20点。另外883中海油今朝升紧3.5%，24.04元，升咗0.04元嘅。
16: 通常升起上嚟咧，就唔系啲嗰几桶油升得最紧要嘅，油价爆上就系、是、山东麦隆咧，嗰个反应系最强烈嘅。
15: 今朝升紧3.8%，山东麦隆5.68，今朝做紧5.35元，升咗0.08元。头先个高位咧，曾经去过5.14元嘅水平噶。
16: 另外都要睇下啲机器人股啦。咁啊，寻日就俾人红吸咗啦。咁啊，今朝咧都系继续啊。独潮水啦，咁啊啲资金啊喺晒雨树身上，不过咧，今朝掟过落去，咁而家雨树嘅申购都完成咗7788啦，咁啊大家都可能搏啊，雨树喺上海科创板啊，哇首日上嘅时候会有啲景啦，咁啊系拉翻高啊呢啲香港上市嘅机器人股啦，咁啊所以咧先跌后回稳啊，呢一只9880啊，今朝开低咗成3元咁滞啊，而家倒升翻啊，倒升翻接近1元咁滞啦。
15: 今朝做紧89.5元啦，而家升0.09元，升幅有1%。咁啊，头先曾经咧就系落到去85.2元嘅低位。
16: 咁啊，寻日贵安咗嗰只俄安机器人啊，寻日跌咗半成噶啦，而家咧又继续跌，不过跌少啲噶啦。
15: 6600啦，就系俄安俄安机器人62.95元，今朝跌5仙，跌幅0.07%。
16: 咁啊，9660啊，地平线机器人咧仲跌紧，不过今朝同只俄安一样啦，都曾经叫。升过少少嘅，
15: 咁啊，仲有一只落动啦，系向下动嘅，今朝跌紧3.3%，38.84元，跌咗成1.36元。
16: 寻日咧佢系升过嘅，不过升咗1.1%啦，咁但系唔系收高位啊吓，上过42.96元，竟然收翻喺40.2元，咁仲要咧系做埋射击之星，今日嚟支咁嘅阴烛咧就唔系太靓仔，不过佢都累积跌好多噶啦，佢上市第二日已经穿头破脚啊，咁啊一啲只落动。咁啊，麻麻地都好似未有咩趋势字。咁啊，仲有一只
15: 粤疆啦，粤疆2432，今朝都跌得比较明显嘅，跌幅有2.1%，25.68元至2432粤疆。咁今
16: 只同乐动咧差唔多，差唔多嗰期上嘅。就只翼飞啦，6871啊，呢只都有 A 股嘅。6871今日咧都要难得有得升嘅一只。
15: 6871，留意一下先，今朝6871咧就系、是、升紧1.3%，32.98元嘅水平。咁今朝系升咗0.04元嘅，佢咧就都唔系上咗好耐嘅啫，就系5月18日上市嘅，招股价咧就系30.05元，咁而家都唔系高佢嘅招股价好多嘅咋吓。
16: 前后都一个礼拜，因为落动系511，咁就翼飞就系518，
15: 咁啊宇树机器人嗰个上市就非常之犀利啦，咁个头先都讲过嗰个超额认购嘅倍数啊非常之高啦，中签率就2%啦，非常之低啊。
16: 產生咗紅吸效應，咁就係華元機器人啦。香港其實好多機器人股啊，數下數下，華元機器人呢只咧1021啊，10.21元，同佢個 number 係一樣嘅，而家個股價。
15: 今朝係10.17元，今朝跌緊3.8%，咁佢都真係上咗冇幾耐。
16: 講遲兩秒都跌多啲啦，而家。
15: 佢係3月30日上嘅，上市價咧就係17元。而家係潛緊，
16: 但係咧啱啱咧交銀國際咧出咗報告啦，同大家提及到啦，咁佢唔係淨係做成隻人形機器人啊，佢啊係而家都局部啦，有啲叫做將嗰個戰線擴闊啦，或者有話局部轉型都得嘅，佢係做手手腳腳啊嗰啲設備啊嗰類嘅，咁另外來福鞋波3952啦，咁今朝咧都跌翻

0: 1.4%，61.95元。寻日咧都跌紧6.6%啊。
1: 好，咁头先讲开华源咧，就顺便交代埋咧，佢之前已经出咗一个盈利嘅预告噶啦，预计个中期亏损咧最多系5800万。咁呢个亏损咧系会比起佢旧年咧系扩大咗嘅，蚀多咗嘅。咁至于头先讲嘅3952咧，就系来福鞋波，今朝跌紧1.4%嘅。OK， 咁啊，仲有
0: 近期咧有一啲同机器人嘅上游设备咧会比较相关，年度会做得好少少嘅。有一只和菜啦，2525啊，今朝咧都仲延续到升势，不过佢个走势咧系。跌完之後，而家叫收復，同埋啲移動平均線做翻好啲，但係尋日咧都唔係好睇嘅。尋日係一個好明顯嘅垂死十字啊，仲要係陰足嚟嘅。
1: 咁啊，和菜咧就會喺下個星期會出業績噶啦。18.72指今朝係升咗有1.4%。
0: 做上游嘅仲有2050啦，無論你係咩牌子嘅機器人啊、人形機器人咧，你呢啲設備你都係用得著噶啦。2050咧，三花智控啊，就係做散熱嘅。
1: 今朝暂时咧系升紧0.7%，26.03元啦。咁啊，另外
0: 呢两只都有得升嘅，
1: 仲有一只叫港仔机器人370，呢一只咧就系做人形嘅商足同埋商业服务机器人嘅。今朝股价暂时2.8元，跌咗1.7%嘅。系啦，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噶。咁啊，极致家头先有冇讲啊？2590，今朝暂时系9.87元，暂时系冇升跌嘅。
0: 370咧，应该系借壳上市嘅。
1: 咁啊，另外仲有，
0: 因为佢1997年已经喺度噶啦。
1: 系啊，咁啊，德昌电机啦，呢啲都系啦，转咗型啦。
0: 呢期兴咧就有个名都改埋啦，仲叫港仔添。
1: 咁啊，等你知道佢做啲乜？
0: 唔系港女，系港仔。
1: 港仔179咧就系德昌电机，咁佢有啲机器人嘅驱动部件啦。今朝系19.5元，跌近0.13元，跌幅有0.6%。咁啊，都唔少噶啦，原来喺香港上市嗰啲股份。咁啊，当然啦，咁就嚟紧个
0: 焦点。对于嗰啲咁嘅借尸还魂啊、金蝉脱壳啊嗰啲嗰类世界嘅咧，就大家自己要睇多啲資料啦。
1: 好，
0: 唔好見到機器人三個字就湧埋去啊。
1: 係啊，好，咁跟住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數跌緊135點，暫時跌幅0.5%嘅。至於科技指數嘅跌幅咧，已經累積，而家已經跌緊超過1%噶啦。科技指數方面，可以留意翻科技指數今朝就跌深咗啊，都留意翻只。700
0: 科指成分股啦，而家得8隻啦，有得升。有20隻要跌嘅，3隻就系点咗月，而蓝筹啦得28隻系录到升幅，而62隻系向下嘅，就唔好睇嘅个比例。
1: 腾讯啊跌多咗啊，头先曾经470元都穿过下噶啦，最低位见过469.6元，而家暂时就撑住470.6元，跌紧11元咁多，跌幅有2.2%，留意佢听日会出业绩噶。而家指数跌紧132点，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发表报告，指内地以旧换新的补贴削减，加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相信内地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会顺过预期，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美银美林说，受到影响的国企车厂包括北汽、上汽和蓝图，销售的表现都比预期弱。至于长汽就受到去库存影响，而比亚迪就面对着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的问题，影响到公司的销量增长表现。唯独是零跑汽车和蔚来受惠于强劲的车型周期，销售表现胜过其他竞争对手。海外增长的范畴依然是各车企上半年的焦点所在。美银美林估计比亚迪上半年的出口按年增长72%，去到1,850,000部，而吉利就大增1.5倍，去到1.05万部。零跑汽车按年会增加3.4倍，零跑的出口甚至可以按年增加3.4倍，去到22万部。但是车厂都要齐齐面对原材料成本通胀，包括记忆体芯片、电池和金属等成本都升价的困扰。整体而言，国内需求疲弱，美银美林

0: 因应下调多只汽车股份的目标价，其中对吉利的目标价由29.3下降到27.3，小鹏目标价由98元调降到74元，领跑就由65元降到去60元，但就将比亚迪的目标价上调由119元提升到去123元，对上述的所有股份都维持买入的评级。至于广汽，明日美林将目标价由3.2调降到2.3，北汽目标价由1.4调降到8毫子，对这两只股份就评级跑输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胡万清、魏美珍，
2: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35点，跌幅系0.5%。今朝成交金额1033亿，麻麻地。咁啊，琴日成交咧只系得2400亿嘅啫，今日都唔算多嘅。
3: 能够继续做好嘅咧，都系好似药明系啊呢一类，有啲因素支撑啦。一来有大行真金白銀增持啦，入二嚟咧就係只藥明康德咧，尋日我哋都提及過，咁佢有一單係涉及軍企名單啊，被美國法院指控，咁有啲制裁啊、禁止啊，咁啊已經煙消雲散啦，咁所以尋日嘅股價咧係爆升咗上嚟，咁啊但係另外今日如果喺能夠喺活躍榜裏邊仲可以升住入到去嘅咧，都好多都未系科技股嚟，因为科技股好多都系跌住入嘅。
2: 系啊，咁就
3: 金丝穗啦，如果系生物科技，
2: 药股系好啲啦。
3: 药股会
2: 升住入嘅科技股都有嘅，6809咯，6809系升住入嘅。今朝升紧有4.4%，冷气科技269元升咗11.4元。头先咧就不过都好波动啊个股价表现吓，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6888008，今朝升近大概1.6%嘅喺内地。咁佢上个睇下先，佢琴日股价咧就系跌嘅，琴日跌咗成4.3%。咁啊，今朝有反弹，升翻4.4%。
3: 存储芯片咧，今朝会好啲嘅，因为似乎喺韓國嗰邊咧 ，SK 海力士啦，唔係升得多，不過咧起碼靠穩啦。咁啊，而家升0.4%，咁啊，但係喺香港嘅7709咧就要倒跌嘅。
2: 係啦，咁就7709而家最新跌緊1.6%，28.24元，跌咗0.46元。
3: 另外，三星電子咧喺韓國嗰邊咧，而家升緊4.2%啊，做得幾好咁啊！只7747咧，亦都有7.6%嘅升幅，咁啊都係存儲芯片嘅天下。今日咧半導體裏邊咧，就存儲芯片啊、記憶體咧，都仲有啲運行下嘅。6809難起啦，係互聯芯片之外啦，仲有隻3986啦，今日都唔使跌。
2: 兆易创新下个星期出业绩509.5元，今朝升8.5%，升幅有1.6%。
3: 咁啊，仲有一只咧，亦都系喺科创板啊，上海嗰边科创板有上市嘅2676啊，纳森微都唔使跌。
2: 2676咧，今朝升1.8%，146.3，升。

0: 在上海科创板的，它的代号是688249，香港就是2249。
1: 嗯，咁今朝咧就喺香港呢边升4.8%，做紧33.84元，升1.58；而喺上海嗰只咧就系升幅0.4%，佢哋系做紧40.35元人民币嘅吓。
0: 佢就啱啱上咗市足一个月嘅啫。
1: 嗯，咁啊，另外就再睇睇其他啲
0: 得翻啲互联芯片系得嘅，光通讯啊 CPO 咧都唔得啊，
1: 3308啦，3308今朝升1.5%，1049。升咗16元咁多，
0: 但系寻日佢跌咗6.9%咧。
1: 咁啊，再睇埋咧就系6869，就系长飞光纤光缆。今朝 A 股同埋香港呢只都同样一齐跌超过1%，咁喺香港跌1.5%，上海咧就跌咗1.3%。
0: 咁仲有只6166啦，只剑桥科技咧，今日都未还晒寻日唔见嗰啲啊。
1: 今朝咧系跌紧3%，
0: 升紧3%。
1: 今朝嚟升紧3%，而家系做紧83.04元。
0: 寻日系跌咗4.3%啊！寻日喺86.9拱落嚟噶，而家升咗咁多都系83.4元，即系只股份咧跌咗一半嘅股份，会要升一倍先至翻翻去家乡噶。
1: 好，咁跟住咧再睇多一只咧就系1989咧就系广合科技，咁今朝暂时系跌紧0.1%嘅，佢呢期都间唔中会入到活跃榜嘅吓。今朝就系暂时咧就跌紧0.1%，不过佢琴日咧就系升0.2%，但系琴日出阴烛噶。而家喺 A 股，佢喺深圳嗰边有上嘅，001389系跌咗0.14元嘅。
0: 咁佢寻日已经公布咗业绩噶啦。
1: 嗯，系啦，咁可以留意翻啦，就系呢一间公司啦。咁佢股价方面咧，就系做紧125.9啦，就系编号咧就系1989。
0: 寻日已经公布咗业绩咧，佢嘅收入咧系增幅有8.1%，而中期嘅盈利咧升幅有9.4%咁多噶。
1: 嗯，咁佢系中期盈利咧系有9.6億咁多，上升咗9.4%，咁就冇派中期息嘅。咁佢哋亦都话咧，预计将会深度受益于算力印刷线路板个景气度嘅行业发展趋势啦，营业收入同埋盈利水平咧有望有新嘅突破嘅。
0: 佢系科技，但系佢唔系头先我哋讲紧嗰啲，佢唔能够被归类为存储记忆体嗰一批，即系唔会系兆易创新、立心微、蓝起科技或者晶合集成嘅。佢咧系属于近傍系边啲咧？佢同2476。是比较近傍的，大家都是 PCB
1: 从事这个就是印刷电路板 PCB 的业务的。那他来紧呢就讲到他们那个算力的领域客户的需求很旺盛，在业绩那里那会提升这个产品的销售量和价钱都会提升。那而亦都公布了他们的研发开支呢是升了有96%那么多，去到2.3億的。
0: 哇，今天还有呢就是金峰科技都要提一提，散了。2208啊，金峰科技啊，怼咗一成落嚟，咪
1: 7%，
0: 而家跌少咗啦。
1: 今朝最低位见过10.08元，已经收窄紧个跌幅。今朝做紧10.35元，跌紧7.9元。
0: 但佢唔系净系今日开始跌嘅，佢今日系裂口跌嘅。寻日佢已经跌咗3.5%噶啦，今日系延续个跌势。
1: 咁啊，今朝 A 股嗰边咧亦都系跌噶 ，A 股暂时跌咗有6.8%噶啦。喺深圳佢又上00.2202啊，今朝系20.02元人民币嘅。
0: 系啦，咁啊都要留意埋今朝咧提及过857啦。857咧，佢嗰个走势咧又唔系差得咁紧要，因为佢由高位咧已经调整咗唔少。咁不过楼上咧100天线喺10.1元附近咧，嗰个阻力系比较大嘅。咁啊，今朝俾咗一个比较睇好嘅策略，但系咧过去呢几日咧，佢可能未见到个油咧，未系弹得急啊。咁所以佢升上嚟咧，有啲就住成交有啲缩嘅。咁啊，今日如果能够收到支阳烛，仲要成交大咧，那个 call 上去嘅。机会率咧就会高啲嘅赢面。咁另外就系只941啦，今朝都提及过噶啦。咁佢咧就系而家个股价咧，啱啱近期咧又系受制于嗰个85啊，呢啲挡得好实啊。今个礼拜四嘅业绩咧，大家其实都唔系好寄予厚望，因为佢全年嘅业绩里边咧嘅应收账咧个增幅啊，系远胜佢嘅收入同埋纯利嘅增幅。
1: 咁啊，今朝暂时跌紧0.1%，我哋嘅策略咧，头先喺10:55都提过噶啦，就系28810咧，呢一只系941中移动嘅 put。
0: 咁我哋再睇翻咧只857啦，就睇翻个图啦。咁佢頭先話佢。

0: 要挡住喺条一百天线，系啊，佢而家喺个夹缝里边做紧嘢，咁啊喺下低250天线喺8.8守到冇事，咁但系上高咧100天线10蚊挡住，咁啊自己执生啦，呢啲中间睇下突破边咯，有排行啊，可能8蚊10蚊之间。
1: 好啊，咁啊26933啦，收细个注码啦，呢一只系一只。857中石油的 call 26933，今朝做紧大概是5.9仙嘅，咁啊头先981咧就系睇淡嘅，28810咧就系暂时，28810咧就系暂时做紧6.6仙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然之后咧，我哋睇睇个指数啊，暂时系跌咗124点，跌幅有0.5%，休息一阵先。
2: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11:30，
6: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房协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邨租金2.85%，甲类及乙类出租屋邨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俾大约73蚊同埋200蚊。房协话，近两年新入伙嘅出租屋邨包括香港仔如影楼、洪水桥下邨落桥楼一座、粉岭落岭楼同埋牛头角红谷台第一座，都并不包括喺今次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协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亦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料未来两年仍然会继续亏损。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影響，本港上星期六氣温破紀錄，最高達到36.9度，但是勞工處的工作暑熱警告依然維持最低級別黃色。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直言過去幾日的高温警告沒有升級，當局亦有很多問號。許澤森在電台節目指出，處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熱警告，不再靠經視拍一個指數，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但是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表示，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与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项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不同。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波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已经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瑞士、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平时比较不习惯高温的国家，未来几日亦将出现异常高温。英国气象局上周末已经警告，今夏第五波热浪即将席卷英国。据报，英格兰有3/4地区和整个威尔士已经处于干旱状态，超过2700万人要限制用水。法国环境部亦表示，全国近40%地区面临用水限制，在风险最高的地区，水资源将保留给医疗、卫生和饮用水等优先用途。西欧今年6至7月的平均气温达到21.62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影响超过1.2亿人。美国亦都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7月。美国48个州在上个月的平均气温达到24.94度，较1936年的旧纪录高出0.07度，主要是夜间最低气温比旧纪录高出0.7度。研究显示，夜间气温上升是人为气候变化的典型迹象，而夜晚高温会增加死亡风险。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好多民众

0: 仍被困在瓦砾中，救援仍然正全力抢救。初步的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实施宵禁，直至当地时间星期二清晨5点。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巴西、美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承诺提供支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最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6: 几好见到太阳啊，
17: 系啊，
16: 有暑假时
17: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9: 股价速报，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46.47点啊，跌幅接近有0.06%，25,700

0: 87。至於科技指數今朝跌緊57點，跌幅係1.1%。活躍榜入面嘅股份啦，今朝咧阿里巴巴係排咗喺第一位啦，127.1元，升緊4元，升幅係0.3%嘅，升幅收窄。咁啊，至於南方恒生科技指數 ETF 3033，4.76.8元，今朝跌咗5.2元，跌幅有1%。盈富基金26.28元，跌咗0.04元。腾讯系470.6元，跌紧10.8元，跌幅2.2%。南方恒生海力南方嘅海力士 ETF 啦，今朝系28.5元，跌紧2元。建滔积层板咧系36.16元，升紧4.4元。Minimax 系324.8元，升咗2.4元。智普系1228元，跌紧24元，跌幅有1.9%。咁至于美团咧，就系做紧93.95元，升5仙，升幅系0.05%。华虹宏利134元，今朝跌紧3.5元，跌幅有2.5%嘅。
1: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5786点，下跌151点，跌0.58%。国指报8572点，下跌49点，跌0.57%。科指报在4859点，下跌59点，跌1.21%。目前可以看到大市成交金额在1098亿元。盘面当中啊，有679家个股上行，93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百济神州表现最佳，涨4.13%，报在222元整。在这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走高的同时，可以看到蓝筹之中啊，也有这个汉森制药在前排，涨3.32%。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尹婷，今天上午的 A 股指数呢是出现了分化，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创业板指拉升上涨1.41%，沪指下跌0.05%，深成指上涨了0.65%。从板块的情况来看呢 ，MLCC 概念反复的走强，其中双星新材、还有达利凯普、杰美科技等涨停，影视板块继续表现了活跃。北京文化收获到二连板，华智数媒涨停。另外，创新药概念呢反复活跃，甘李药业涨停，百花医药是收获到六连板。存储芯片概念震荡反弹，太极实业涨停 ，CPU 板块呢震荡反弹，中慈电子涨停。还有食品饮料概念反复的活跃，一鸣食品和皇室集团收获到二连板。在下跌方面，主要是商业航天板块的震荡走低，其中思睿新材跌幅超过了 9%， 中国卫星跌幅超过 6%， 贵金属板块呢也是高开低走，赤峰黄金跌幅超过 5%。 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接近3300只，上午的半天合计成交是 1.53 万亿。接下来我们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情况。那随着医药相关股份走高，除了百济神州和汉森制药以外啊，康方生物和石药集团都在这个国指股份的前排。其中呢，康方生物涨 2.66%， 报104.2元，石药集团涨 2.55%， 报8.845元。如果参考生物科技股的这个指数成分股份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呢，金思瑞是刷新了52周的新高，大涨 8.11%， 报26.12元，而紧随其后的在鼎药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涨幅在 5%， 报18.48元。而像微创机器人也有 4.37% 的推升，把 24.38元，金泰控股涨3.94%，报8.45元。科技类型股份之中呢，腾讯音乐的表现比较亮眼，涨1.81%。另外，像阿里健康有0.96%的推升，携程涨0.71%，阿里巴巴涨0.32%。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有部分的石油股份也是走强，中海油涨3.5%，报在24.22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77点，下跌160点，跌0.62%。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0: 翻嚟啦，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紧174点啦，暂时咧仲系试紧今朝个低位嘅。头先低位咧就系见过25,762，咁啊同而家只系争嗰3点之距嘅啫。咁啊今朝系冲，今朝系高开低走。外围方面咧，今朝星期二咧接通咗系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早晨啊 Norman。
5: 早晨 Michelle， 早晨大家好。
0: 咁啊，好多大公司出咗业绩啦，喺香港呢边或者系美国嗰边都系啦。咁咧，其中有一份咧巴郡嘅业绩咧，想今日喺呢个时段咧都详细睇一睇。嗱，我自己系睇到两点啦。第一就系佢自己回购咗自己嘅股份啦，回购咗45亿美金啦。咁就另外咧就系佢哋嚟紧会继续投资喺呢个 AI 嗰度啦。咁啊会投资就系100亿美金。嗱，呢样嘢呢两样。先啦，先讲咗投资喺啲科技嘅股份上面啦。咁佢之前都系讲咗会大规模咁样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嘅周期入面咧，佢哋系投入咗100亿美金啊。究竟呢一个系佢补翻之前啲仓啊，定系其实而家系佢哋啱啱即系开始进一步投资一个配置嘅开端咧？你会点样去分析呢？
5: 其实过去啲大半年嚟讲嘅话咧，巴菲特即系最后一季在任做 CEO 嘅时候，已经开始咗呢个做法啦。咁就啱啱等佢落台之前咧，打破咗呢个禁忌，咁啊容许咧即系投资一啲比较似科技公司嘅股票，譬如呢个 Google 为例啦。咁啊 Google 咧其实旧年第三季已经入股咗噶啦。咁但系今年嚟讲嘅话，第二季咧 Google 有个850亿嘅一个卖股票嘅行动咧，去 raise cash 投资喺呢个 AI center 咧。咁當時嚟講嘅話咧 ，Berkshire Hathaway 咧，巴郡咧，亦都係投資咗100亿美金喺百萬水裏面講，都佔一個比較高嘅比例嚟嘅。咁當然啦，而家嚟講嘅就 Grab Able 去做 CEO 啦。咁但大家要留意翻就巴菲特依然都仲係個 Executive Chairman 嘅。咁啊，作為主席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呢個100亿美金嘅 deal 咧，即係主席一定有一個額頭喺度嘅。咁所以因此就見到巴郡方面嚟講嘅話咧，對於 Google 呢啲咁嘅好明顯嘅 AI 嘅主力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仲要今次呢850亿美金集資咧，好明顯係要投資。AI 嘅一個data center 啊，基建啊，咁啊屬於一個比較重嘅 capex 嚟嘅，一個資本開支嚟嘅。咁巴菲特都肯去投資嘅時候咧，就證明佢哋對呢個 AI 嘅前景方面嚟講非常之有信心啦，覺得 AI 可以賺錢啦。因為一般其實巴菲特就唔中意買啲現金流咧係比較可能跌緊嘅公司啊，甚至有機會負數公司嘅。咁所以呢度我覺得都好重要，證明咧即係巴菲特其實喺呢個巴菲特做 CEO 嘅時候，亦都到而家轉transition過去俾阿。Red Able 嘅時候咧，呢個布爾咧，亦都係見到就係話咧，可以係肯去開始投資 AI 嘅公司。咁呢個可能會增加咗巴郡將來個投資回報嘅潛質。當然咧，都會對個風險增加少少嘅。咁但係始終而家巴郡仲有3,000几美金喺度噶嘛。咁如果佢哋會陸續再增加投資嘅話咧。咁嗰個支持咧就會比較可觀啲咯。
0: 好，咁另外咧就亦都睇到另一個數啦，就係回購嗰個金額啦。咁佢哋第二季度亦都加碼咗回購股份45亿3000万美元，呢個亦都係創下咗2021年以嚟最大規模嘅單季嘅回購。而喺七月份咧，我哋見到喺第三季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嗰個回購嘅幅度咧已經加碼去到33亿美金。嗱，呢一個俾我哋嘅啟示又係點樣呢？
5: 其實好明顯咧，因為之前嚟講，想有成即係接近兩年時間嚟講，我咧巴郡都唔肯去回購股份嘅。咁作為一個最中意 share buyback 嘅公司方面嚟講，竟然兩年都冇回購股份啊，呢個係當然係一個比較唔係太嘅理想嘅信號啦。咁但係由上一季開始嚟講過咧，其實第一季就小試牛刀買咗2亿零美金嘅回購股份啦。咁第二季去到45亿啦，第三季睇落去嚟講嘅話，而家開波已經有30几亿嘅情況嚟講過咧，其實對個市場係一個好強嘅強心針嚟嘅信心方面嚟講嘅話，因為即係巴郡就開始係一個比較着，即係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做一個 share buyback。咁對佢股即係證明管理層對於佢哋本身個價值方面嚟講，我咧覺得係吸引，覺得值得去 share buyback。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心票嚟嘅。我認為對於巴郡嘅股價方面嚟講，我咧會起到個佢幾好嘅積極嘅作用嘅。首先本身你做 share buyback 嘅時候都會影響到短期嗰個供求嘅情況啦。而最重要就係話巴郡喺呢個位置喺呢個股價嚟講，我咧經歷咗兩年唔肯回購，而家肯回購嘅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信號，對巴郡嘅股價前景會有大幫助咯。
0: 好，咁另外仲有一單新聞啊，呢期都今日都多人報道嘅，就係NVIDIA 黃仁勳嘅關於消息啦。咁就係佢哋咧宣布咗同好多華爾街巨頭咧就有合作，一齊咧推動一個價值係5000亿美金嘅融資計劃，咁啊要嚟幫助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嘅建設嘅。嗱，呢一單料又你又會點樣去拆解啦？
5: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特別嘅消息啦。我覺得對於 AI 人工智能嚟講嘅話咧，基本上嚟講就華爾街呢六大公司咧就出嚟係集之前願意將佢資金咧拎出嚟借俾AI 投資喺基建方面啊，所謂資本開支方面嚟嘅。咁呢啲公司全部都係即係好大型公司啦，都有經驗投資啊、借錢啊咁樣。如果佢哋都肯咁樣去投資，無論以股票或者用債券形式嚟到借嚟到去提供資金俾呢啲 AI 嘅 data center 啊、AI 嘅基建嚟到去投資嘅話咧，我相信市場咧可能開始會咧慢慢更加有信心，冇咁擔心呢啲 AI 嘅資本開支咧係一個泡沫嘅情況咯。因為你睇六間公司嚟講嘅話，包括就係高盛啊、BlackRock 啊、Blackstone 啊、KKR 啊、Apollo 啊呢啲公司啊。佢哋啲公司其實整體方面嚟講嘅話，除咗比較細啲嘅，即係 KKR 係8亿美金之外，個 AUM 已經講緊23万美金，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數字。咁嘅融資計劃，好多嘅其他嘅，即係呢個顯示咗華爾街方面嚟講，對於 AI 基本建設 CapEx 嗰個支持。咁我覺得對於首先又話而家 AI 增長，咁而其中一樣嘢資金就足唔足夠啦。咁而家資金方面嚟講嘅話，有呢啲咁嘅大嘅基金公司資金方肯提供嘅時候咧，對於個 AI 嘅基建前景方面嘅咧，可以維持高速增長機會大好多。同埋都一樣啦。既然呢啲六大行都肯咁即係高調聯手嚟到去做一個5000亿美金嘅分明，咁我相信對於市場信心方面嚟講都會增加咗好多。
0: 但係點解對 NVIDIA 個股價又幫助唔到咧？
5: 我谂短时间嚟讲嘅话，因为 N 呢个消息咧就寻晚咧好后期咧，差唔多收市后先推出嚟啦。咁因此寻日嘅股价好明显，全球美国股市比较窄幅徘徊啲嘅时候咧，就未必反映到效用。同埋啲消息我谂都有阵时需要沉淀，因为呢个系一个比较新嘅做法嚟嘅。竟然六大行联手5000亿美金嚟到资金嚟到支持呢个 AI 投资，咁市场可能都需要少少时间去沉淀下啦。
0: 好啦，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6: 上昼11点52分
7: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授权款约束。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

0: 广播网站。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仲有少少时间啊！今朝咧就系跌紧156点嘅，头先个低位咧曾经落到去25760点嘅水平，跌咗170几点嘅头先系。咁而家暂时成交金额系1146亿，升跌比例方面咧就有945只股份咧都系录得下跌嘅，升嘅股份有689只。留意翻今朝系弱股跑赢啦，今朝升得最好嘅蓝筹就系只百济神州6160，升紧4.5%，然之后只3692韩森制药升紧4.1%，油股都做得好嘅，883中海油升3.7%。
4: 今朝如果是论对指数嘅贡献最大咧，就反而系嚟自啊只中海油嘅，因为佢升幅有3.7%咧。已經貢獻足以貢獻20点俾指數啦，但係百濟神州咧喺貢獻指數嘅規模咧，佢都係排第二嘅。而家6160咧，百濟神州係貢獻咗18点俾個指數，跟手咧都要提一提啦，就寧德時代咁啊，3750啊，寧德今日都冇乜失禮嘅。
3: 今朝升2.6%啦，而家暂时咧系658蚊，升紧17蚊，
4: 逆市升啊，
3: 系啦。咁喺深圳嗰边都有上啦，深圳嗰边冇我哋升得咁精彩。
4: 药明生物2269同埋只857咧，两只加埋都贡献到10点俾个指数。咁边个系拖累指数最多嘅咧？就系只腾讯啦。
3: 700啦，等緊業績㗎啦，咁我聽日出業績，今日就先睇咗啲阿仔咁出業績先啦。今朝做緊470.6元，跌緊10.8元，跌幅有2.2%。
4: 咁啊，尋日 put 咗嘅比亞迪啦，今朝咧都跌得好認真啦，開始1211比亞迪股份跌幅2.6%，而家拖低指數13点。當然啦，我哋話即係友邦咧，其實真係好啲跌過龍嘅味道喎，彈唔起啊嘛，可惜1299友邦咁都未得嘅，咁啊。但是应该而家都系要清除下大家嘅顾虑啦，对于政策嘅顾虑，咁啊，因为你去边度系唔使纳税嘅，投资咁啊，
3: 好应份啦，要纳税。
4: 小米而家亦都贡献或者系拖低咗指数啦，贡献咗个跌幅，我想讲拖低指数有19点嘅，咁啊加加埋埋都嗰度过100点噶啦。
3: 咁啊，友邦咧，其实上个礼拜嘅杀伤力都好沉重嘅，咁啊上个礼拜咧，佢一个礼拜之内咧系跌咗6.4% 嘅，咁啊今朝翻嚟再跌多1.6%。73.3嘅水平，跌緊係2%。
4: 咁暫時跌幅最大嘅藍籌啦，就要講到汽車股呢只吉利汽車啦。上個禮拜佢叫做彈得急嘅，咁但係咧而家都交翻好多出嚟。
3: 今朝跌緊3.5%，下個星期會出業績，18.33跌咗6.8元。咁其他車股都唔係好得啦，頭先講過1212比亞迪啦，咁嗰啲電動車啦、新能源車啦，小鵬係跌咗2%嘅，46.14，跌緊9.8元啦。9866蔚來更加跌咗成3%，做緊36.76，跌緊2%啊。今朝低位咧曾經，而家就係試緊個低位啊，36.76。
4: 咁今个礼拜咧，金沙中国啊，礼拜尾都会公布业绩噶啦。公布业绩之前，个股价咧就有翻啲动力。
3: 金沙中国今朝14.42升咗1.1，升幅0.7%。不过更加早就系听日会出业绩嘅银河娱乐，今朝跌紧0.6%，32.92。今朝系跌咗2元嘅。
4: 同埋呢两日咧，有啲资金咧系埋翻去啲消费股啦。咁之后海尔之家啊，仲有只海底捞。这些都有翻啲逆市奇葩嘅味道啊！咁当然啦，海尔之家有得升啫，就美的咧都仲系回紧气嘅。
3: 美的今朝跌紧0.4%，97.25元，跌咗4元。咁至于头先。

0: 港6862咧就系海底捞，今朝跌紧1.9%，11.7元，升咗2毫二。消费类股份，
1: Shopee而家升幅2.5%啦。咁啊，仲有只九毛九，
0: 头先有升过，不过而家又缩翻啦。今朝最高位见过咧系1.28元止，而家系1.19元，暂时冇升跌。仲有2020啦，体育用品又得唔得？体育用品两只都唔得。2020今朝系跌紧0.8%啦，就系安踏。2331李宁就跌0.4%。
1: 安踏咧会喺月尾啊，8月26先公布业绩，咁啊快啲嘅有一只2331咧，李宁应该系都约紧，应该系 results 嗰、那个个 conference。
0: 暂时就系啦，咁啊再补充啲资料俾大家咧，就系、是、记得报名参加我哋9月12号清姐个分享会同埋实战午宴啦，喺我哋嘅新城财经台网站啦、Facebook 啦，又或者 WhatsApp 都得，9829-2344。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麦标天然转提提你，
4: 正午12点。
3: 麦标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麦标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的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有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要实施宵禁。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就没有严重损坏。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7钟头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话，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他引述穆杰塔巴话，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是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早前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的会谈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亦都讨论了和外国开展经济活动的问题。穆杰塔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加传出的命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就播出一段穆杰塔巴的影片，显示他和身边的人交谈，不过就没有交代到拍摄的日期和地点。房协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的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的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协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包括香港仔、愉影楼、洪水桥、下村、落桥楼一座、粉岭落岭楼和牛头角的红鹤台第一座，并不包括今次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協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期短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以獲減免四分一或者半租金。房協說，面對出租屋邨老化，會繼續投放資源優化屋邨設施，過去兩年出租屋邨

0: 营运开支亦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影响，本港上星期六的气温破纪录达到 36.9 度，不过劳工处的工作鼠疫警告就仍然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直言过去几日的高温警告都没有升级，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鼠疫警告，不再单靠京士柏这个地点，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不过近两日本港破纪录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所不同。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的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说，问题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他明白居民是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有关设施，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民政事务总署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同不安全的旧建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会先清理唐荫街山边休憩处到的山脚到山顶，次阶段再清理近巴域街的山脚到山顶围封，并要求物主在听日前将物品清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腰财期货一开5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11: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5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2站到罗湖，1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14: Palo Springs
15: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3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4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6: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6: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0: 理财家、
19: 教育家、
20: 生活家、
19: 体育家、
20: 艺术家、
19: 娱乐家、
2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1: Metro 8 Family。
22: 月桂生潮发速报，
23: 股价速报。
2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仙2，跌5仙8，跌幅1.2%。9988阿里巴巴，127.1，跌0.4毫，升幅0.3%。2800盈富基金，26.26，跌0.6毫，跌幅0.6%。700腾讯，471元，跌10.4，跌幅2%。7709南方海力士，28.64，跌2仙，跌幅0.07%。188建滔积层板36.4，升6.8，升幅近2%。100号 mini max 329元，升6.6，升幅2%。2513字谱1225元，系跌咗27元，跌幅系超过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6毫，跌幅0.7%。3690美团93.75元，系跌咗0.5元，跌幅0.2%。1347华虹宏力134元，跌3.5元，跌幅2.5%。981中心国际65.75元，跌4.5元，跌幅0.7%。
2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4: 好啦，翻到嚟12:12嘅时候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半日收市已经系出咗嚟啦，个结果吓啊，今日咧就偏软嘅，跌咗163点，跌幅0.6%，报25773点嘅。另外咧，国企指数系8569点，跌52点，跌幅0.6%。科指今日略略跑输，咁啊，基本上跑赢同埋跑输都系佢领头噶啦吓。咁啊，科指咧系4857点，跌62点，跌幅系1.27%嘅。咁啊，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158亿3800几万，上升股份咧得个600多只，但系下跌嘅有成900多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致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李荣林喺度嘅，Vicky 你好。
27: Hello，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24: Vicky， 今日咧就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单以恒生指数嚟计咧，咁啊今日咧就个走势方面咧，其实仍然都系以啲弱股领涨嘅，咁啊仲有啦，就系因为嗰个油价嘅问题啦，咁啊今日咧就令到啲油股咧嗰几桶油嘅表现咧都系唔错噶吓，咁啊睇埋只386先，通常咧都系佢最波动嘅，咁啊386咧。今日都升啊，所以三桶油今日都是同时向好的。咁另外啦，就见到头先提到啦，就弱股啦吓，咁啊仲有系一啲嘅 电信股啊，个别嘅一啲内房股咧，今日嘅表现咧都唔错嘅。咁不过即系我哋先集中讲下呢个药股啊。嗱，今日咧即系恒生指数成分股当中咧，升得多嘅都系以药股居前嘅，瀚森制。

0: 药啦、百济神州啦、石药啦、药明系嘅股份啦吓，咁啊，另外仲有只信达生物啦，呢啲同步都系即系上升，系啦，即系见到传统嘅药企有传统药企啊，跟住一啲生物科技类嘅即系呢啲相关嘅股份吓，即系亦都系做得几好嘅。似乎藥股真係開始咧，就睇法又可以再積極翻啲嘅咯。
1: 似乎我覺得藥股咧近排又係嗰啲資金輪動嘅炒作有少少意味落翻嚟，即係可能大家又驚緊，即係嗰啲科技股咧呢排又開始有啲業績前啦，即係開始有啲波動性啦。即係你見到騰訊暫時都跌升成1%，跟住就似乎大家啲資金咧有少少流入去醫藥股嘅感覺。咁同埋咧，你見到就係、即係其實佢哋都唔少嘅醫藥股，即係由近排陸陸續續多咗一啲消息，尤其是業績又好，發盈企又好，甚至乎亦都多咗一啲消息就啊有唔同嘅藥。嘅股份都講緊就話有某種嘅產品啊，突然之間獲 FDA 批准去做啊，又或者係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商業化嘅程序啊，即多咗啲唔同咁嘅消息，所以令到咧其實無論係一啲傳統嘅藥企定係新科嘅一啲藥企咧，都明顯有啲資金去炒入嘅。咁你頭先提到嘅即係百濟神州嗰啲啦，其實你見到佢都公布咗即係嗰份業績有個明顯嘅純利大升嘅情況，亦都話上調全年嗰個收入指引啦，加埋佢都有講到就自己一啲核心產品全球銷售強勁啊，商業化嘅對演好明顯加快啊，即係整體成個創新藥嘅情況都有個明顯嘅升幅喺度，咁所以就變相即係啲藥股有個明顯啲起動，即係基本因素又似乎開始撐得起，同埋你會開始見到藥股明顯分化咗，就係無論傳統又好，定係一啲新科嘅啲藥股都好啦，開始見到佢哋真係有盈利啦，有收入啦，甚至乎啲藥開始真係落實可以商業化批到出嚟，唔再係我哋之前成日見到嗰啲藥股咧，好多都係話未有收入啊，跟住有好多藥全部都係淨係臨床測試緊啊，全部都未獲批上市啊，而家開始慢慢真係去做一啲成熟收成期，咁所以就我覺得開始係見到啲資金真係流翻入去啲藥嘅板塊，同埋都係亦都有啲政策嘅扶持啦。之前我哋講過加大消費嗰方面嗰啲政策咧，其實都其中有一範都係講緊就話要加大發展就係內地個醫療板塊，特別就係醫藥板塊裡面啲新科嘅藥企，咁啊令到佢哋即係點樣可以多啲藥物可以獲批啦，同埋可以出海啦，咁都可以即係明顯支撐到即係內地新科企業嘅一啲發展啦，令到佢哋成個業務上可以真係容易穩定啲啦。即係當佢多啲藥批同埋話多啲藥擺入去醫保目錄嘅話，咁其實對於呢堆新科企業嚟講，佢前景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似乎真係啲資金由一啲特別是啲科技股嘅時候越嚟越波動嘅時候，咁有啲資金開始真係慢慢流入翻去啲醫藥嘅板塊嗰度，近期都係有呢個嘅情況出現咯。
0: 係啦，咁至於一啲嘅油股啦嚇，咁呢個都係傳統板塊，有幾類嘅，咁我哋都係即係跟住，譬如油價有啲都緊貼啦，咁同埋啲即係金相關嘅股份啦吓，无论系呢一个金矿股啦，2899啊呢一类啊嘛，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嘅金色股，尤其是以金色股系即系更加系明显添啦吓嘛，近期咧都系紧贴住咧嗰啲黄金相关嘅走势，咁你见到今日咧都几特别啊，好多嘅金相关嘅股份啦吓，即系金色金矿股咧，都系先创咗新高之后，即系或者系一啲嘅近期一啲高位之后啊，咁啊，又或者先升后回嘅，而且回嘅幅度咧都相对地显著嘅 ，Ricky。
1: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大家又系对于嗰个金色嗰方面，即系又系炒黄金啦。咁但系咧，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其实可以，反而系可以部署啲金同金价敏感度高嘅，譬如黄金嘅 ETF 可以部署，但金色股咧，反而我就会有所保留一啲嘅。你问我，我觉得继续黄金咧，你见到之前落到3900啊、4000呢啲咧，连续有几个底位喺度，似乎嗰个金咧，即系应该系around4000呢啲位置咧，即系真系打咗个底噶啦。咁我觉得有机会即系慢慢佢再向上望翻，即系4300啊、4400啊呢啲位置都唔出奇嘅。再加埋，其實之前都見到就係少嘅一啲。

0: 金的公司央行其實他們自己都說要慢慢去增持多一些金的一個股嗰、那個黃金嘅增持啊，咁就變相即係我就覺得佢哋似乎真係慢慢即係多咗因素去推升埋個金價嘅情況，因為咧其實都多咗即係世界黃金協會啦，其實之前都做咗啲報告，就講緊就係話嚟緊未來六月嘅時候有份報告噶啦，即係八成九嘅央行都話預期未來十二個月咧就會增加自己嘅黃金儲備，當中有四成半嘅央行咧都講明咧會計劃增持黃金，咁而喺八月初嘅時候咧，全球央行第二季啦，佢哋淨購嘅金咧係達到啊288吨，按年增咗六成二，係創咗全最強嘅第二季紀錄嘅，咁似乎即係呢啲。即係央行增持黃金啦，再加埋一啲外圍嗰啲即係中東戰爭等等嘅因素啦，加持原因素啦，都有機會繼續咧，即係推升個黃金咧，有機會再向上嘅，可能4000蚊黃金呢啲已經係即係打咗個底，咁所以金色股我就會擺開，但係同金價相關度高啲，因為金色股先關消費事，咁變咗金價。敏感度高，譬如一啲金嘅 ETF 啊，咁可能咧就会系值得分阶段去做部署啦。
1: 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551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69%。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初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跌幅接近28%，就以6月低位3.12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0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76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元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Vicky 喺度啦，吓咁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个表现先啦，吓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港股咧嚇啊，其實繼續咧都係即係炒翻一啲相關嘅一啲股份啦嚇，咁啊譬如啲儲存芯片啊，又或者係啲 AI 相關嘅都係仍然有，但係今日就唔係隻隻都升，其實呢排都係喎，即係唔係隻隻都升得起喎。
0: 嗯，係啊，似乎就係真係。即係你話科技類嗰啲股份就真係唔係特別隻隻升得起嘅，即係譬如騰訊，尤其是可能嚟緊禮拜三，即係聽日啦，都會公布份業績啦，咁大家都真係要觀望緊佢嗰個業績嘅情況係點啦，即係驚緊究竟上一次就其實佢嗰啲 AI 電影能力未係好明顯話見到增加得多啊嘛，即係佢嗰個 AI 嘅情況，咁所以大家都關注住究竟今次佢嗰份業績真係出到嚟AI 嗰方面佢抌咗錢出去啦 ，CapEx 抌咗出去啦，究竟 AI 翻錢能力有幾多咧？同埋之前騰訊，尤其是騰訊啦，佢之前咧就咪講咗話AI 可以滲落去嗰個微信嗰度用，咁大家曾經對於呢樣嘢有啲憧憬，就覺得喂好似即係。擴大咗個 AI 嘅業務落佢哋嘅層面，咁令到啲用户咧應該會對佢嘅業務會 loyalty 啲嘅。咁但係我另一個睇法就係，你一個 AI 嘅背後嘅其實佢抌緊錢出去，就係佢要掉錢出去，掉 token 出去俾大家去免費使用佢個 AI 嘛，即係微信裡面。咁但係你

0: 有 AI 嘅服務嘅時候，大家係咪真係肯科金用翻咧？咁就好直接影響到佢究竟今次呢一樣嘢係咪有個收入成唔成功喺度？咁呢個都係我諗會影響住即係騰訊嚟緊嗰個業績出嚟嘅情況啦。再加埋亦都係要睇住佢嗰個下季嗰個指引係點㗎啦？究竟嗰個 capex 又會唔會再增加咧？咁當然對於佢哋呢嘅科技軟件公司嚟講咧，增加 capex 唔係壞事嚟嘅，因為佢增加 capex 意味住佢會去用方法去 upgrade 自己嘅一啲程式啦，令到用户去更加吸引佢哋繼續去用，甚至乎繼續科金去用或者 upgrade 佢哋嘅程式。咁但係如果頭先我講到就係話佢反而出到嚟條數收大咗 capex。一啲 AI 落咗地之後收唔翻數嘅話咧，而佢今季嘅指引個 capex 再去繼續加大嘅話咧，大家就會對佢有個擔心，就話你不斷掉錢出去，但原來大家唔會繼續用你啲 AI， 唔會真係收到錢翻嚟嘅。咁呢樣嘢就會令到有個業績之後一啲指引上都會令到個股價有個隱憂喺度。咁但係即管觀望住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對騰訊嘅業績都又唔會話冇乜信心嘅，因為始終佢個遊戲嘅業務都好強勁啦。再加埋就係其實我覺得佢嗰個 AI 嘅即係 loyalty 嘅情況，始終頭先講到，雖然就係話用户上喺微特別喺微信嗰邊係咪大家會真係 upgrade 去俾錢咧？我覺得未，即係呢個係會慢慢會見到成效，因為始終微信喺內地個滲透率實在太大，大家都係幾依賴微信去做任何唔同嘅小程式啦，又或者支付，咁所以佢加埋多一啲 AI 嘅話咧，我覺得令到啲人慢慢更加依賴住微信去做佢哋嘅日常生活所有嘢，從而再科金 upgrade 個 plan 去增加佢收入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應該會行得通嘅。咁呢個就我覺得都係樂見，希望佢嗰個業績嘅情況會係點樣咯。但係你話其他嘅基本上其他嘅一啲科技股都係㗎啦，即係你無論係巴巴又好，定係百度都好啦，又係即係又係睇佢業績，又或者係一少少嘅唔同消息咧，都幾影響住佢個股價嘅波動嘅。咁但係我諗投資者都要留意住，其實佢哋某程度上而家呢堆科技股咧，都係少少消息就炒一兩日上一上，跟住之後又落翻。譬如你話巴巴今日暫時表現做好嘅，咪就係講緊佢啊，而係簽問嗰方面有啲 AI 眼鏡啊，可以生態可以支持到多一啲唔同嘅。一啲項目可以做到啊，俾啲其他嘅開發者亦都可以支持用到呢個咁嘅業務啊。又或者佢哋嗰個阿里雲縮短咗嗰個 AIDC 個交付工期，令到嗰個產能咧有得提升，咁令到佢哋股價去炒上。咁但係你話長遠，即通常次次呢啲消息咧都係炒幾日嘅啫。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再向上嘅空間咧，我覺得未必好大嘅。不過巴巴暫時佢近排都去翻。之前五月頭嗰啲頂位去130蚊，有唔排除有機會再可以突破埋上翻去140蚊樓上。但係始終要留意嘅風險就係佢由七月頭到而家，六月尾到而家啦，即係累升咗唔少啦。咁啊，真係要
1: 佢跑贏添啦，直頭喺咁多隻裡面。
0: 即就跑，但你近排你話可唔可以突破到103蚊？先正向上望之前140蚊呢啲位置，如果突破到就有機會嘅，但係如果突破唔到就有機會都可能真係要又慢慢回落翻啲先，因為始終巴巴你話好強嘅因素支撐佢太多咧又唔算，只係 keep 住有不間唔中有少少消息日差千問啊，炒下個阿里雲啊，炒下嗰啲芯片啊咁樣去上咯，但係你話好長遠有個業務好明顯嘅改善，又或者之前佢份業績佢嗰個阿里雲其實。增長唔算話好大，即係佔成個巴巴嘅業務唔係好大，同埋巴巴始終有樣嘢，佢都仲係一隻好大型嘅消費股，佢嗰啲淘寶啊，又或者阿里超市啊嗰啲咧，有某程度上都仲係捲緊，係扯緊佢個後腿，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又係真係要去揀咯。咁百度又係嘅，百度就永遠都係永遠即係嗰個百度嗰個芯片啊昆崙芯。究竟出到嚟未咧？由六月講到而家，咁啊出嚟嘅時候咪又炒兩下咯，唔出嚟嘅時候咪又係碌翻落去咯。你見到而家佢每次都係㗎，由個底位，跟住上次嗰排六月頭炒少少，話會上市啊，昆崙芯咁啊上到115蚊，跟住一直遙遙無期，又落翻嚟100蚊附近，跟住又講個位全又上咯喎，之後就嚟一個時間表又上翻去，咁所以百度都係淨係炒下呢啲消息，但係其他。 一啲更加大嘅催化劑就暫時未見到啦。
1: 好啦，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咁亦都咧睇下亞太區股市方面嘅表現啊。咁今日咧三大指數嘅內地指數啦嚇，咁啊今日咧。

0: 就个别发展嘅上证指数微跌咗1点，报3964点。深证成指咧升93点嘅，沪深300指数微升7点。咁至于咧就亚太区方面啦，今日咧日本股市咧升咗2% 嘅，另外首尔股市咧升咗1.5%，台湾股市咧升咗0.4%啊。咁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就系跌咗0.6%，而澳纽股市今日都系靠稳嘅。先休息一阵啊。
1: 一见理财，中午12:30，
2: 金读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八海豚影响，本港上周六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36.9度，但系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维持最低级别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直言过去几日嘅高温警告冇升级，当局亦有好多问号。许泽森喺电台节目指出，处方今年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唔再靠经视拍一个指数，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警告，但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否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表示，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含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项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不同。房協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及乙类出租屋邨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缴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協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包括香港仔如影楼、洪水桥下邨落桥楼一座、粉岭落岭楼和牛头角红谷台第一座，并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協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以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计。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亦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中电表示，元朗水边围村的电力事故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抢修工作，并在上午10:45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电力。清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名客户停电。经过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目前电力已经复常。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过千栋房屋受损，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冧，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但是市内基建并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7小时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伊朗在内政和外交

0: 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他引述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早前曾经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重点涉及保障民生生活需求、当前战争形势和未来发展，亦讨论了和外国展开经济互动的问题。穆杰塔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传出他病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播出一段穆杰塔巴的影片，画面显示他和身边的人交谈，但是并没有交代拍摄日期和地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8: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7: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在马鞍山的星年海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星年海一座中层 A 室，实用积1199尺，四房套房连为工人套房的单位，开价1880万，最后以1778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4829蚊。业主在2024年用1480万买入，两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98万离场，升值20%价。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5: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16: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现在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1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7: 有谁会知我心内？ 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继续都有飞奇喺度啊吓，咁啊12:39嘅时候咧，咁我哋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咧，咁啊暂时就期指咧收喺呢一个25,760嘅，跌咗189，比现货低水14嘅吓，咁啊另外咧就议定价就未有嘅，咁啊至于咧就呢一个半日抛空方面咧，就150亿占咗大市成交系13%，咁啊当中咧南方海力士嘅 ETF 咧，呢一个嘅抛空金额咧，咁啊占咗咧就系当中咧有成10%嘅，咁啊睇翻咧沽空嘅数目比较多啲，咁啊有15.52亿占咗佢呢一个股份成交咧就有10.34%啊。好，咁啊飞奇，我哋讲翻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大市成交金额方面咧1,158亿几啦，咁啊另外咧点解会提到呢个成交咧吓？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一讲成交，梗系想睇下只港交所噶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下咧，因为之前咧就讲到话，即系中国有好多嘅AI 相关嘅股份啦，例如好出名嘅宇树啦吓，咁啊就话会系有机会咧嚟呢一个香港上市啦。Shein 咧亦都话会系喺呢一个香港嗰度IPO 嘅吓，咁。点睇咧吓？对港交所嚟讲，似乎咧等嘅佢开车咧，都好似见佢仲未开车咁。今日就虽然创咗一个月嘅高位，但系都半日收咧都跌咗1.3%嘅。
20: 系你见到其实佢好快都即系咚一声又碌翻咗落嚟啦，即系半日跌1%。咁但系你话港交所的确即系，你会觉得有啲唔争气嘅感觉，因为其实佢自己都有公布到话今年。其實自己頭七個月咧，嗰、那個 IPO 嗰個數量咧，其實係有成超過3,200多億嘅港紙啦，跟按年升咗超過成1.5倍，即係話你見到即係大家又係今成上半年 keep 住都係隻隻新股出嚟，都差唔多生啲要話要盲打噶啦，即係隻隻都話要抽，隻隻都覺得應該會有錢賺。咁啊，所以再加埋你嚟緊下半年仲有即係一啲啱啱你提到嘅一啲大型嘅 IPO 會上場啦。其實對於港交所嚟講，喺個基本面咧，你覺得應該都 OK 啊。咁多啲 IPO 咁活躍，咁但係你睇翻每日嘅成交又似乎唔算話真係好多，即係你見到而家半日around 次次都係1,100-1,200亿左右，咁你究竟要平均翻上，即係上每一日會唔會真係可以去2,800啊，甚至乎即係3,000亿樓上啊？咁啊，對於嗰個港交所嗰個情景就會再好一啲咯。即係但係你都，我會覺得即係你講得其實佢唔生起得嚟咧，又唔係，即係佢喺七月到而家，其實由360几蚊上到416蚊，所以我就預計其實可能短期嘅升幅咧，應該都真係即係見咗頂噶啦，即係差唔多噶啦，即係炒嗰個新股熱又好，即係新股嗰個 IP 究竟令到佢成交多幾多都好，咁都應該差唔多。仲要而家講緊個大市港股，可能覺得去到呢啲25,700呢啲位置，已經即係26,000樓上都未必上到嘅時候，已經有機會慢慢又要回落翻嘅話，咁可能就真係去到而家416啊，或者420蚊啊，啲420蚊啊，可能佢會係近期嘅一啲阻力位多啲咯。咁但係始終你話下半年都仲有一啲大型嘅一啲 IPO 會上市啦，咁啊持續同埋嚟緊而家你見到好似話北向啲北水啊，又好似多翻啲嘅情況之下，咁可能都對於即係港交所都仲有少少嗰個支撐喺度嘅，咁可能即係你話400蚊邊呢啲位置，可能都繼續會係即係時一站連10天線附近啦，都係可能近期一啲嘅少少嘅一啲支持位啦。咁你話落到去50天線，大約即係390蚊附近呢啲位置咧，就可能相對會係比較強一啲嘅支持位啦。咁但係咁港交所都仲要留意，就係19號會公布份業績，咁啊睇下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當然而家有啲大行都睇得幾好嘅佢個情況。
15: 好啦，我哋今日倾到呢度啦，唔该晒 Vicky 啊，咁啊顺道做个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股份或者资产有冇持有咧？
20: 冇持有嘅。
15: 好啦，咁啊倾到呢度，唔该晒 Vicky。
19: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8。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啦，同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亦都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Pierce 你好。
4: 喂，你好。
3: 诶 ，Pierce， 不如我哋先睇睇个金价先。咁啊，因为咧就上个星期五嘅一啲美国出台嗰啲数据啦吓，咁啊亦都咧影响咗金价嗰个表现嘅，都见到佢回升咗啊吓。点睇嚟紧金价表现啊？你有冇改变你嘅睇法咧？
4: 其实个睇法都有啲变啦，因为先前你讲就觉得即系如果继续加息嗰个睇法嘅话咧，就个金价会再调啦。咁上个礼拜讲话会下方系咪

0: 3400啦。咁但係展院咧上個星期出咗啲製業數據啦，製業數據上邊咧其實都係疲弱嘅，咁啊令到大家咧，無論小飛龍啦同浪翻 payroll 都令到大家覺得係嚟緊咧有機會咧就再減息，咁所以咧就刺激個金價咧出現反彈。咁啊見到先前嚟講啦，都橫行咗好長時間，咁當時係最低嘅3950嘅位置，咁啊上方4210一升穿咗之後咧，一嚟反彈就已經去到4000，接近4500嘅位置。咁上方而家睇就阻力就係4750咯，咁可以嗰個做目標啊。如果大家係做好倉嘅話，
1: 係啦，咁亦都睇翻咧隔晚嗰個嘅金價啦嚇，咁啊都升咗1%有多嘅現貨金，咁啊維持喺4300至439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啊，其實咧即係 Piers， 你會點睇即係短期嗰個金價個走勢咧？嗱，其實上次即係我哋見到嗰個金價嘅急升咧。急升完之后都企得几稳嘅吓，嚟紧即系如果我哋未买一次即系金相关嘅一啲股份嘅话咧，又或者咧即系一啲金相关嘅产品嘅话咧，其实你会点睇即系短期嗰个金价嘅表现啊？喺边度嘅水位咧可以站得住脚咧？
0: 其实咧就系金价嘅表现咧，而家咧都系一个因素嘅啫，就系未来息口嘅走势。咁啊，先前嚟讲啦，即系大家好担心即系个油那个息口会上升，咁所以金价咧就系咁跌落嚟啦。咁到而家就因为就系数据就觉得应该唔会减息，咁所以咧再加埋即系先前话沃什咧出嚟个月议息会议之后出嚟讲就话喂，其实个债息个息率都上咗，咁其实已经做翻个相同嘅效果啦。咁所以呢样嘢咧令到大家觉得佢唔会加息嘅睇法就加强咗。咁所以现水平其实咧你见到嘅4600蚊嘅位置咧系一个重要嘅一个阻力位置啦。咁如果能够企稳咗嘅话咧，咁先有机会向上望啦。咁啊，再讲翻头先讲啦，就因为觉得唔担心嗰个石油价格，唔担心通胀问题啦。咁但系其实琴晚都已经有啲消息，又系即系战事反复啦。即系我哋都唔觉六个月啦，咁啊差唔多 keep 住都系有呢啲战事反复嘅情况。咁而家又讲翻啲，原来个战事系需要延长或者点样，咁都系特朗普一啲嘅言论啦。咁所以我谂到如果大家有觉得个油价再上，通胀又再嚟，系要加翻息嘅话，可能咧个金价都会调整。咁所以暂时讲啦，即系我而家最新睇法咧，就系个金价咧应该系大嘅上落市嚟嘅，下方4000蚊啦，上方就4800蚊嘅位置。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咗个美金个走势先啊，即系上个星期五咧嗰个嘅数据嘅表现咧，咁啊令到嗰个嘅美元嘅走势咧，其实系有所变动，所以咧先导致金价嗰、那个即系亦都系连带住有呢个关系啦。咁所以咧，美金对于我哋即系嚟紧嗰个睇法咧就好重要啦。P.S.
0: 系啊，冇错。咁啊，呢段时间美金咧，一个因素就头先讲嘅通胀啦、息口啦，咁讲咗啦。第二个因素咧就系关于日元嘅因素。咁上个礼拜就美国同日本就央行联储就一齐话要入市干预啦，咁啊令个日元咧就唔好再贬值啦。咁啊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实咧嗰下咧就令到日元走强，同时之间就令到拉低咗美汇。咁所以你见到当刻嘅即系日元啦，由最弱嘅时候咧，美金对日元1.64接近1.64嘅位置啦，咁啊调整一去到最反弹得最多嘅时候咧，就去到咧美金兑日元1.55嘅位置，咁而家1.59啦，咁所以同期嘅时间咧就系见到美汇由1.01咁啊跌到去呢一个99.4嘅位置，咁呢件事会唔会持续落去？咁究竟佢个决心有几大咧？其实呢个咧都会影响住个美汇嘅走势。咁暂时讲咧，其实 yen 都弱翻少少，咁我覺得佢哋今次個決心都大，因為其實顯涉到美債債息嘅問題啦，咁都呢個都係美國嘅核心嘅嘅議題，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實美金咧係好難再強落去，即係好難再去翻先前101嘅位置咯。
1: 睇睇嗰個油價嘅表現啦嚇，對於呢一個福爾摩斯海峽嗰個達成協議方面啦，嗱雖然咧大家就見到啦，都未有話即係幾時重啟嘅，但係會唔會？对于前景方面咧，系比较乐观翻些少咧。呢个对油价表现嚟讲咧，咁又会有啲咩情况出现？
0: 暂时嚟讲咧，见到呢件事咧，似乎咧，即系当然啦，时好时坏啦。咁啊，最近亦传出啊， 伊朗嘅神權領袖穆傑塔巴咧就病危啦，咁但係後續咧有伊朗嘅出片啦，咁啊否認翻咧，其實佢領袖咧就即係受傷咁樣啦。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反覆嘅格局嚟嘅。咁始終啦，即係究竟打唔打落去啊？打幾長時間咧？我哋而家都已經冇一個清晰嘅藍圖，因為先前嚟講話。

0: 好快，咁到而家其實唔覺都幾個月啦，即係好似參考翻俄烏咁樣，打四年都仲有喎，即係比二次大戰更加長嘅戰爭都有機會。咁所以我哋保留住呢件事嘅持續發展嘅可能性啦。咁所以我暫時講油價咧，仲一個大型嘅上落市嘅參考啦，大概咧$70啦，去到$95呢個 range 嚟走嘅。咁暫時喺而家中間位咧，就建議大家就唔好輕易下注啦。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睇啦嚇，隔晚嗰個油價嘅表現啦。咁除咗咧就係因為呢一個貨爾木茲海峽，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消息啦。喂，但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就喺呢一個地緣政治方面咧，都係有啲嘅事情發生嘅。咁啊，講緊咧就係呢個沙特阿美嘅據報咧，就係延遲重開咗呢個受襲嘅燃油廠啦嚇。咁啊，對於嗰個嘅油價方面，會唔會再進一步加深到？令到有機會咧繼續向上升咧嚇，咁啊，因為咧你睇翻即係原先咧就話會係好快咁樣重開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就話嗰個重開嘅時間咧，然後去到咧八月嘅下旬啊，咁點睇咧嚇？因為咧就佢嗰個嘅日軍嘅處理能力咧，其實都有成40万桶咁多嘅喎。
0: 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咁因为但系你留意翻咧，沙特阿美先前出嚟个业绩就讲话佢个石燃油即系佢赚钱咧就赚多40%，咁反映住其实而家呢个产量对于佢嚟讲咧，都其实都系几高利润嘅状态啦。咁你话佢系咪想咁快生产即系重投产量定系点咧？其实某程度呢个咧都一个限制自己出口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我觉得呢个位置我哋就可以再觀察一下咯，因為個即係先前講用供求嘅角度嚟講咧，油價就係向下方個理由炒噶啦，咁就向$65位置走啦。咁而家現水平就唔係嘅，咁呢個位置就係我哋成個分析嘅關鍵啦。如果你相信哇，電子好擔心即係呢個貨源或者係影響好大嘅，咁就上方個消息市場就會令到個油價炒向上方$95。如果你講翻供求嘅角度咧，就去翻$65個方向噶啦。
1: 另外都同我哋睇睇呢个美债方面嗰个近期嘅表现啊。
0: 系美债债息咧，其实咧呢段时间都系高企啦。咁即系好多人唔同嘅睇法嘅，有啲睇法就系因为觉得啊美国嗰、那个因为个债务嗰、那个财政状况唔理想啦。咁啊，有啲就系觉得喂未来通胀，咁所以咧令到债息上升。反而我自己觉得咧，个关键咧系喺。即係其實主要嘅美國啦，就是、因為頭先講過日元啦，因為日本咧其實最主要持有呢一個美國國債嘅最大嘅買家，咁喺呢段時間日元咧嘅貶值咧，必須咧佢要揾錢嚟去護本嘅話，其實要用美金啦，咁啊，咁佢就會可能沽出呢一個嘅美金去買佢嘅日元，咁呢個位置咧就令到咧呢個美債咧就出現一個沽壓，咁雖然水平咧已經去到4.7嘅話咧係非常之高，咁其實以上個禮拜嚟講，我同大家都分享咗，我其實呢個息口咧其實做一啲即係定期嘅一啲嘅收益嘅產品嚟講，其實應該好唔錯，即係可能你買債券。或者買做定期，其實而家嘅息口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咁所以我哋作為一般投資者可以把呢啲即係大事件而帶動咗咧一個唔錯嘅一個鎖定收益嘅時機啊。
1: 另外亦都同我哋睇睇呢一個 Bitcoin 期貨下咁啊近期嘅表現啊。
0: 其實咧Bitcoin 呢段時間咧，似乎咧都好似離開咗大家嗰個視線範圍啦，即係好似大家已經冇對佢冇興趣啦。咁暫時嚟講咧，仍然咧都喺個低位度徘徊，即係先前即係做得最好係5月份啦。咁而家調整落翻嚟咧，其實都基本上係今年嘅低位嘅位置。咁啊，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就係、是、喂，其實咧就見到啲消息咧，就好似個時間點咧，同呢個美伊戰爭咧就好貼近，因為當時就即係財長 Scott Bessent 就講話，其實原我連。連伊朗嗰邊嘅 Bitcoin 都控制咗，咁變相咧，其實令到即係我諗，即係除咗我哋一般投資者啦，咁亦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係會用呢個 Bitcoin 咧做交易，而嗰啲咧係唔能夠用傳統嘅貨幣做嘅，咁其實嗰啲人就會失去信心，咁變相呢個咧都係一個令到佢低迷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係以技術上面嚟講咧，咁暫時講咧，$60,000仍然都係個主要嘅支持位，咁但係暫時就未見到一個突破啦，咁所以大家應該觀望一下先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Piers 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咧直击一下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嘅，转头翻嚟见。今日咧唔该晒 Piers，
2: 一见理财。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

0: 生活質素，開創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間。
1: 天文學家教你極端天氣下如何自救，藥學教授分析未來的藥物發展，資深中醫師同你調理身體，心靈導師教你怎樣做到不會心隨境轉。
0: 逢星期六晚九點至十一點，劉遠芬，健康地球人。
2: 下午一點，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了86栋的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间房屋损毁，另外有7座机场要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约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说，最少有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并没有严重损坏。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是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他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历时大约7个钟头的会面，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佩泽希齐扬话，他同穆杰塔巴讨论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他引述穆杰塔巴话，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穆吉塔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之后，至今未曾公开露面，近日更加传出他病危，甚至可能随时死亡。伊朗传媒之后播出一段穆吉塔巴的影片，画面显示他和身边的人交谈，不过就没有交代拍摄的日期和地点。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本港上星期六的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36.9 度，但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就仍然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过几日的高温警告都没有升级，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的电台节目说，处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不再是靠京士柏的一个地点，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但是近两日本港出现破纪录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在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和热辐射，基本上是与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所不同。房协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的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协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包括在今次的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两年出租屋邨的营运开支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的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体验。 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说，有关问题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明白到居民是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民政事务总署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建物、设施或者杂物，并要求物主在听日前将物品清走。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话，香港金融业的服务不只是本港居民，还有来自内地、中东和欧美的大量资金，形容香港是国际财富聚宝盆。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持续壮大，汇丰的调查显示，投资者在流动性、投资选择和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都获得更完善的配套，在不同的环节使用人民币机会增加，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廖怡健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话，为了支持政府将香港的黄金储存能力提升到2000吨的目标，汇丰计划提升在港储存能力到200吨，并正将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融入金融体系，积极在港筹备人工智能研究院。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8: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先睇睇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报127.8升个一，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六仙六跌咗五仙四，700腾200盈富基金啊，睇一睇啦，而家第二位系200盈富基金26.2六跌咗0.6，3033南方恒生科技咧系第三位嘅4.7六仙六系跌咗五仙四，700腾讯472跌9.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28.6系跌咗八仙，1888建滔积层板35.92升0.8，100系 MiniMax 331.4升9蚊，2513智普1223跌29蚊，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5.8，3690美团93.76跌0.5，1347华虹宏力133.8跌3.7，981中心国际65.9跌3毫，2899紫金系35.88跌咗1.68。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时间咧嚟到下昼嘅1:10，咁啊港股咧啱啱开咗市冇几耐啦，见到咧恒指都系维持跌100+点附近嘅水平嘅，而家最新系25776点，跌咗161点，跌幅咧系0.6%，国企指数系8566点，跌55点，跌幅系0.6%，另外科指系4859点，跌60点，跌幅咧系1.2%嘅，暂时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1,230亿4,800几万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就一啲嘅消息面方面啦，咁今日咧喺上半昼嘅时候咧，港股嘅走势咧就偏软，不过咧个别板块就做好嘅，咁啊，尤其是咧系以啲医药股啦，咁啊今日个走势咧系都升得都颇全面啊！咁如果咧，即系再睇翻恒生指数成分股当中咧，而家暂时仍然升得最好嘅都系只瀚森制药同埋只百济神州，石药咁啊居于头三位嘅，分别咧都升咗系3%去到4%左右。当中石药咧就系报8.09，8.91系升咗2.85，升幅嚟3.3%。6160百济神州咧系221.6，升咗8.4，升幅近4%。3692瀚森制药系36.06先，升咗1.54，升幅咧系4.5%，亦都系恒生指数成分股当中最好嘅一只嚟嘅。咁啊，当然啦，就其他嘅股份啦，今日咧除咗系一啲嘅生科类嘅股份之外啦，咁啊传统嘅药企啦，头先提到嘅1093石药啦，仲有只1177咧，中生制药啊，咁啊今日咧就都系向好嘅，中生制药而家升咗1.5% 嘅，药明系就固然系做好啦吓，2359药明康德咧，咁而家最新咧就升咗1.8%，报201.6。201.4，另外药明生物46.9亦都升咗咧系1.7%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吓，啊今日仲有啲相关嘅股份咧喺成分指数成分股当中咧，仲有只信达生物嘅，不过啱啱咧就跌一跌过落去啦，而家97.3就冇起跌。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其他嘅股份啦，唔系喺指数成分股当中咧，康熙诺今日咧都升咗3%，咁啊，创过1个月嘅高位添嘅，咁另外咧就康方生物啦，亦都系近期高位，而家升紧2%，咁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吓，今日咧即系药股方面整体都系做好嘅，咁创新药股方面咧今日都系普遍系上升啦吓，咁另外就睇埋其他嘅股份啦吓，譬如好似只康城化龙康龙化成。 康龙化成啦，康龙化成咁啊，3759啊，咁啊今日股价方面而家都升咗超过9%嘅。另外先升药业啦，1.7% 啦，影音生物咧系升8%，三生制药咧升1.6%，咁啊另外就仲有这个海莱英啦，海莱英嘅3.7% 啊，咁啊整体今日咧就走势向好嘅，咁啊当然啦，就呢、这、一个药股方面咧普遍系做好啦吓，咁啊亦都咧系药明康德咧系获得呢个大行咧上调咗佢嘅目标价，兼且咧就维持系买入评级嘅，咁啊亦都咧就大和啦将佢列为咧 CXO 嗰个板块嘅首选。另外咧就再睇睇其他嘅股份啦吓，咁啊今日咧就除咗系呢一啲嘅

0: 藥股係飆青之外咧，咁啊今日仲有一類嘅股份咧係都做得幾好嘅，咁啊就係啲油股啊，咁啊幾隻嘅油股咧而家都係向上升緊嘅嚇，咁啊至於咧就金价方面呢维持喺即係4300至4400附近啦。但係你睇到呢啲金矿股今日呢就有啲反高潮啦。咁啊而且呢越跌越多添啊。至于金矿业今日呢就啱啱呢即係创完一个高位呢，咁啊而家呢都跌緊 4.5% 嘅。另外1818招金呢，招金方面呢就又系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咁啊而家呢倒跌咗系2.8%， 33300宝黄金呢同样都系创一个月高位，不过而家呢都跌咗呢系 4.9%。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傾。
1: 一见理财。下午1:15。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3: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551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69%， 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初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跌幅接近28%，就以6月低位3.12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0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76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元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 3.428厘，最高2024年的 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继续都是一件理财的时间，港股下半场的表现看完之后，我们在这一次集中讲一下这个美股和一些的经济数据的话题。在电话旁边也都接通了光大证券国际的汤丽红，靓汤在这里的 Kimmy 你好。
6: Hi Christine 你好。
0: 是啦，不如再前瞻一下，因为接下来都有一些的美国企业的业绩，也都会影响着美股，数据也都是一样的。因为市场方面通胀数据，美国通胀数据就很快会即将会公布的了。大家对于这个通胀的前瞻是怎样呢？上个星期的一些非农数据其实就对市场来讲都挺意外，所以就导致到这个美元啦、金价啦，亦都有甚至乎债息方面啦，亦都有一个连带嘅关系喺度。咁今次咧，大家对于通胀数据预期又系点咧？
6: 系咁啊，就见到咧最新个方面啦，就六月份啦吓，咁啊就见到咧美国咧公布翻咧佢嗰个就业数据嗰方面嘅话咧，系有一个放缓嘅迹象嘅，而且咧六月份嘅时候睇翻美国个通胀数据啦，咁亦都系有一个放缓嘅情况啦，连及 PCE 物价指数都系放缓嘅，咁所以咧都见到咧就有关消息咧都提振咗咧上个礼拜美股市场嗰方面嘅走势，三大指数咧见到纳指嘅升幅反弹能力最快嘅，上个礼拜总共累升咗超过3%嘅，而至于道指个方面同埋标普500指数上个礼拜咧，亦都系有再度创新高嘅情况。咁但系去到今个礼拜啦，大家就要观望翻咧，美国咧将会喺礼拜三咧公布翻7月份嘅通胀数据 CPI 嘅。咁呢个数据咧都会延续翻究竟9月份嘅时候咧，这个美国嘅加息嘅机会有冇个嘅骤降嘅情况？因为暂时咧见到个非农数据上个礼拜出咗6月份最新嘅数据之后咧，咁就令到咧就諮詢所最新的利率期貨顯示，咁啊九月份啊美國咧加息嘅機率由最初55%跌到去45%，咁啊但係你睇翻45%其

0: 都仍然都稍高嘅，即係覺得個加息嘅情況，但起碼咧都已經係將個加息嘅機率跌超過一半留下先。咁所以仲有冇機會令到個加息嘅機率驟降嘅話咧，就要睇住禮拜三個通脹數據啦。咁我預示翻，其實你睇翻七月份嘅通脹數據，我哋簡單睇翻個油價啦。總體上油價其實七月份咧都累積升幅都頗多嘅，因為睇翻七月二號嘅時候，紐約期油咧個低位係每桶67.04呢一個位置。咁但係去到七月23號咧，油價咧就見到衝高，去到93.5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咧，喺今個禮拜三美國公布嘅通脹數據咧，亦都同樣反映咗七月份總體上呢一個油價上漲嘅情況。咁所以有機會比起六月份嘅時候會反彈啦，可能會去到3.8%至4%嘅呢一個通脹率嘅係七月份。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如果見到近期咧呢一個金價有一個短線嘅升幅，就係因為呢一個通脹數據回落嘅話咧，都有機會可能短線喺每盎司$4,400呢一個位置形成壓力嘅。
1: 嗯，係啊，咁對於咧即係美股嚟講啦，當然固然咧都有所影響啦。咁但係嚟緊咧，即係嗰個嘅走勢方面啦，我諗都要睇翻啲嘅業績啊。咁啊，業績方面咧就注意一下美股的消息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我哋未讲业绩之前咧，不如讲下咧，即系啲企业俾评级即系俾呢一个嘅大行咧，就下调咗呢个评级。咁我谂啊 ，Kimmy 你都知道啦，即系我一定系讲紧呢个苹果公司啊吓。咁啊，被呢个瑞富咧就下调嗰个投资评级咧，去到跑输大市，因为咧就系担心呢个 iPhone 嗰个业务嘅前景嘅。咁啊，亦都咧即系。提到供应链方面嗰个嘅问题啦，咁亦都咧，即系因为呢一个消息所拖累咧，苹果嘅股价咧，近排嚟讲咧，跌咗1.5% 啊。点睇啊？即系呢一类嘅股份吓，即系苹果，都系嗰几大嘅叫做企业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睇到股神巴菲特嘅 Berkshire 咧，咁佢喺上季嘅业绩亦都披露咧，而家咧即系公司开始咧运用庞大嘅一啲现金咧进行投资，嚟到收购同埋回购嘅股份。咁啊，股价方面咧就同苹果唔同啦，苹果跌1%。即系1.5%，佢又升翻1.5%。其实而家系咪大家咧，即都反映紧企业上面其实面对嗰个困难咧，就系个前景问题啦，业务上面嗰个嘅即系创新问题啦。另一方面咧，系喺嗰个嘅即系企业嗰个嘅走势上面咧，都系倾向比较保守啲。投资者似乎系中意即系而家保守啲为主。
0: 咁其实我觉得苹果啦，就其实早期嘅时候，如果大家回望翻佢嘅走势咧，都相当之唔错噶。咁啊，睇翻咧，其实喺呢一个嘅总体上七月份嘅时候咧，苹果嘅股价咧系节节向上嘅。咁多只科技股，我哋讲紧七月份嘅时候有一个嘅去杠杆啦，特别系韩国 SK 海力士嘅储存芯片板块去杠杆，亦都影响到美股市场气氛啦。咁所以大家见到咧，美股市场之前热炒嘅一啲闪迪 SNDK 啊，呢啲储存相关嘅板块啊 ，MU 美光科技咧喺七月份大幅回调嘅，同埋 Mac 7里面咧，你见到咧喺成个嘅表现嗰方面，唯独是苹果喺七月份创新高噶。咁佢创新高嗰方面嘅情况咧，系去到咧差唔多344.5呢啲高位嘅。不过去到踏入八月份咧，市场又将啲资金炒翻去其他相关嘅科技股，例如 Microsoft 啦、微软等等。咁所以大家好似似乎遗忘咗苹果喺七月份咧系独撑成个纳指大市嗰方面嘅状况。咁所以我觉得咧，过去咧，我哋见到琴晚有一啲嘅大行咧，就系调低咗苹果嘅目标价啦。我觉得呢一个嘅情况反而系一个买入嘅好机会嘅，因为每一次咧都见到，如果美股市场咧真系喺科技股有一个大跌嘅情况咧，苹果嗰个走势系非常之稳健，同埋总体上你睇翻咧，佢嗰个嘅上行趋势都系非常之明显啦，持续向上啦。同埋股神巴菲特咧都系喺佢嘅仓里面咧，科技股除咗有只谷歌之外咧，就系苹果啦，亦都系佢首次咧第一只买入嘅科技公司嚟嘅，到依家咧都冇话完全清仓咗就苹果。咁所以我觉得苹果喺嗰个抗跌能力系非常之好。咁啊，琴日受到呢一个大行各方面嘅影响啦，个评级下调，咁所以见到苹果嘅股价咧，亦都系跌超过1.5%啦，就系去翻308，比高位344，其实跌咗$30多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咧，佢嗰个买入嘅机会嘅。 始终呢我都是觉得苹果呢在个资本支出那方面呢是比较适宜的，就不用大家太担心一些科技公司呢就放太多钱在 AI 的资本开支啦，所以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大幅度的下挫的情况。苹果的

0: 即係都有一個 AI 熱喺度嘅。而家個 AI 熱，即係個資金流走方面，有冇出現喺美股身上咧？嚇，不過我哋見到即係實際方面咧，其實應該企業咧就繼續都會喺 AI 方面咧就係著墨，同埋係加大嗰個嘅資本投資啊等等一啲嘅研發啦。咁但係喺資金流向方面，其實就唔係咁睇噶嘛。資金流向方面係咪即係都開始好似港股咁樣，咁由呢一啲嘅AI 方面嘅相关股份慢慢流向翻，或者系倾向翻喺一啲嘅传统啲嘅板块上面咧？
1: 每次如果咧真系见到市场嗰方面检视翻啲 AI 相关科技股嘅估值过高嘅时候咧，就会将啲资金咧拍入去啲传统嘅板块啦。咁所以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大家见到过去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储存相关板块嘅去杠杆嘅情况，咪大洗仓。咁所以咧资金嗰方面咧，除咗啱啱所讲喺科技股避险流入去到苹果啦，另外一方面传统板块其实见到可口可乐咧就系、是、KO 啦 ，DocUS 呢一只可口可乐嘅公司。其实它的股价都不断创新高的。如果有留意可口可乐也都公布了一个非常之靓的这个成绩表，而且也都见到可口可乐在7月份的时候股价最高位是去到90元楼上这些位置的，去到差不多90.92，也都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刚刚这两只股份都是股神巴菲特长期持有的，苹果和可口可乐。所以其实你看回最新股神巴菲特他公布他这个业绩是做得非常之好的。接下来就美股市场咧就会公布翻13F 档案，就系会公布翻一啲主要嘅基金公司旗下咧，佢哋喺呢一个最新嘅季度持仓嘅一啲股份嘅调动嘅。咁我相信市场都会几关注翻股神巴菲特佢旗下呢一只基金嘅时候咧，有边啲嘅仓位系增加咗仓位啦，有边啲嘅仓位咧系减少咗。咁呢啲都可以话值得留意咯。但系暂时睇翻，其实八月份咧，如果喺个美国嘅 CPI 通胀数据礼拜三公布之前咧，都明显见到资金流入翻啲 AI 相关科技股嘅，hold 住市场科技股有冇得继续升势咧？当然睇翻礼拜三嘅 CPI 通胀数据，同埋嚟紧都要睇 Nvidia 嘅业绩啦。因为好多一啲美股嘅科技股公布完业绩之后咧，最后公布嗰时候咧就系英伟达 Nvidia 啦，佢亦都系芯片板块，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咧呢两大重要事件嘅。
0: 系嗱，除咗咧系 Nvidia 之外啦吓，咁我哋知道咧，即系嚟紧都系一个公布业绩嘅一个，即系美股下公布业绩嘅高峰期啦。咁仲有啲咩即系企业我哋要值得留意咧？
1: 如果是企业那方面的话，我觉得大家最近可以将那个的消息面放在 Mac7 板块的，因为 Mac7 那方面都有一个大幅度反弹的情况，尤其 Microsoft 微软，大家看到它的股价由340元至354元这些低位，昨天已经高位去到506元了，所以其实呢中间是单单一个月已经升了200多元美金的。至于在芯片市场那方面，市场就关注 Intel 英特尔那方面，昨天也都是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他们计划就是会发行更加多的股份在一个市场，简单来讲就是筹资啦。似乎市场都会担心会不会在一个 AI 热潮的尾声的时候，英特尔都感觉可能市场也都会有机会再度有一个科技股的回调，而即刻扩大这个股票的发售的规模，募资200亿的美金的。所以昨天都见到就是 Intel 股价跌幅超过 4%， 也都影响到芯片股昨天那个走势的。尤其見到 Nvidia 咧，琴日嗰個走勢嗰方面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嘅即係回軟嘅狀態啦，跌幅亦都係超過2%嘅。至於咧，大家最近都會將關注點留意翻喺個 SpaceX 度啊，因為最近 SpaceX 嗰方面上個禮拜四已經有一啲嘅股份咧解禁咗啦，股東咧已經開始沽貨。咁但係調翻轉咧，市場原先望佢跌穿100元咧就夾淡倉，琴日再升超過4%，重上138.74呢啲位置。咁如果有貨朋友就留意翻139元系阻力位咯，咁我觉得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咧 ，SpaceX 有机会再度回落，去翻120元至到135元呢啲位置徘徊住先。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 Kimi 啊，我哋听日同样时候再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1:30，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

0: 乜嘢？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损毁。另外有7座机场要暂停营运，有为数未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有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要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并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的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美伊和谈前景再添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这个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令到两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金以文报道。
3: 在美伊结束战争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下，伊朗开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赔偿伊朗，而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从未提及这个议题。特朗普说他现在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还有过去50年遭伊朗当局杀害示威者的家属。2000年10月，一艘载住炸药的小艇向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国宣布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特维。特朗普其后被记者问到拒绝伊朗要求之后，美国跟着下来有什么行动时，只是简短回应大家会知道。当被进一步问到华府是否仍然有将冲突升级的可能时，他就说确实有这个选项，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绝对有这个能力。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海峡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国对海峡有100%的控制权。他又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是允许那些他们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不过特朗普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些复杂，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偶然会投放水雷。美国传媒引述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过去一个礼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星期日更跌至只有6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上个礼拜曾经警告，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又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影响，本港上星期六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36.9度。不过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就仍然维持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直言，过去几日的高温警告都冇升级，当局亦都有好多嘅问号，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是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不再单靠经示范一个地方的。

0: 指数原本预期今个暑假会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不过近两日本港破纪录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的高温天气下，是不是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
1: 同我啲同事喺星期六星期一我哋睇住嗰个即系温度变化嘅时候呢，我哋发现嗰、那个工作书警告个嗰、那个级别呢冇跳到，咁我哋都好多问号嘅，自己都而家嗰个制度嘅嗰个基础，咁佢对我哋嘅嗰个指标呢，对一啲湿热嘅情况呢，佢个敏感度系高啲嘅，但系相对嚟讲，因为呢个系一个比重嘅问题，咁所以佢相对于直接嘅暴晒下边嘅热辐射嘅嗰个比重，佢又相对嚟讲会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边佢会个比重会低一啲。去到一个整体温度相对高嘅时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咧？就系平衡翻呢一个喺个比重上边个侧重点，侧重多啲喺嗰个即系湿热闷热造成嘅嗰个健康风险嘅嗰个制度上边。
0: 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基本上与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比重有不同。房协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的出租屋邨租金 2.58%， 甲类 2.85%，甲类同乙类出租屋邨的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比73元和200元。房协话近两年入伙的出租屋邨包括香港仔如影楼等，并不包括在今次的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协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话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中电话元朗水边围村的电力事故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抢修工作，并在上午的10点45分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电力。在清晨大约4点22分，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名客户的停电。经过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包括临时调动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目前电力已经复常。荃湾海桂道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维修工程和恢复冲刺水供应。水务署话涉事水管一条直径8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为减低对居民的影响，工程团队一直进行供水调度，将受影响范围尽量缩小。不过维修工序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为了配合工程，部分的荃湾和葵涌地区冲刺水供应受到影响，由于大厦的冲刺水供应会有内部的储水缸作缓冲，预计停水时对大部分的用户都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水务署已经就事件和荃湾和葵青民政事务署、房屋署和区议员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的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水电台节目话，有关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明白到居民是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作为原址添置设施。
2: 都仲有成50处啦，即係有呢啲非法構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台啊、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有啲可能係簾篷喺上面啊，咁都係離不開即係喺個山嘅兩邊，同埋呢有一啲譬如嗰啲所謂嘅健體設施啊、乒乓台嗰啲呢，其實呢我自己有時去呢都覺得有啲危險，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呢，其實呢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呢，見到啲水頭流失呢，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同埋呢啲健體設施呢有啲都已經擺咗喺度都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呢其實整體我自己覺得都是有一定的風險在這裡，山上面都有一些項目是值得保留和值得優化的，包括了市民需要的公共空間這樣，所以政府都會馬上做完之後就會立刻就會起剛才說的乒乓台啊、健身設施啊，又或者那些康體的休憩地方給他們這樣，我覺得都是一個雙贏的項目來的。
0: 民政事务总署就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建物、设施或者杂物，并要求物主听日前要将物品清走。 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仪健。

0: 话香港金融业服务嘅唔只系本地居民，仲有嚟自内地、中东同欧美嘅大量资金，形容香港系国际财富嘅聚宝盆。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持续扩壮大。汇丰嘅调查显示，投资者喺流动性、投资选择同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都获得更完善嘅配套，喺不同环节使用人民币机会增加，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廖怡健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话，为了支持政府将香港黄金储存能力提升到2000吨的目标，汇丰正计划提升在港储存能力去到200吨。另外正将数字资产和数字货币融入金融体系，积极在港筹备人工智能研究院。至于汇丰早前私有化恒生银行，廖怡健重申是反映集团用真金白银对香港投下信心一票。集团对香港经济睇法的 前景的睇法，形容香港集合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香港可以增强亚洲经济的稳定性。
1: 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增加在人
0: 英特尔宣布计划配股集资150亿美元，据报市场反应理想，有望加码到200亿美元。另外辉达就宣布和六间华尔街金融机构合作建立 AI 融资平台，引入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增加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并继续寻求新资金来源。英特尔公布计划发行150亿美元普通股，资金用于一般公司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开支和营运资金。公司指出，受 AI 运算领域前所未有的投资推动，客户持续释出强劲且可持续的需求信号，而物理 AI 专用晶片、先进封装和外部晶圆代工等这些新兴领域的发展，都为公司带来巨大增长机会。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英特尔计划将发行价定在每股95美元或更高，较股份上星期五收市价折让约 6.5%， 发行暂已吸引超过100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相当于超额认购超过 5.6 倍。如果超额配售选择权获行使，发行规模可能超过200亿美元，较原先公布的规模高出三分一。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发行规模和定价等细节可能改变。至于龙头辉达 NVIDIA 就宣布和六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为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机构包括阿波罗、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目前辉达已与六间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期望平台能够让前沿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和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广泛地取得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长与使用量挂钩的投资机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平台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取得稀缺的运算资源，并建造 AI 工厂，为客户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建立规模可观的专项资金池。不过辉达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亦都未公布资金投入时间表。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够90秒就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火箭昨晚的8:02分发射，在现场拍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够90秒，突然就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事隔6年再次发射失败。在2020年的首飞任务中，火箭亦都因为飞行异常，未能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波的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已经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5度左右，瑞士、 奥地利同匈牙利等平时比较唔习惯高温嘅国家，未来几日亦都将会出现异常高温。英国气象局上个周末已经警告，今夏第五波热浪即将席卷英国。据报英格兰有四分三嘅地区同埋整个威尔士已经处于干旱状态，超过2700万人要限制用水。法国环境部亦都话，全国近七成地区面临用水限制，风险最高嘅地区，水资源将会保留俾医疗、卫生同饮用水等优先嘅用途。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4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下昼1:47，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海怡半岛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海怡半岛31座，中层私室，实用积536尺，两房向东北，望鸭里洲村嘅单位，成交价738万，实用积平均尺系13769蚊。业主喺2012年用510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账面赚228万离场，升值45%噶。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6: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并冇杀害丽妃。
17: 之前嗰集就已经讲咗慈禧嘅出身啦，劲嘅竞争对手就叫做丽妃，都唔算多对手㗎啦。大家如果睇其他嘅清朝皇帝呢，其实后宫嘅竞争係好大嘅。咁但係喺嚟到呢度皇后呢其实就太严肃。皇后只係等于以前嘅东太后啊，咁但呢个时候佢出众係皇后啫。但皇后一个非常之严肃嘅人，咁所以呢对咸丰嚟讲呢，其实就对皇后就冇乜太大嘅心机嘅。皇后去到个地步呢，就是如果咸丰晏咗起身呢，咁皇后呢就会喺咸丰嘅门口嗰度就搵人呢就朗诵之前康熙爷嘅一啲嘅文献，提佢做皇帝要非常勤力嘅，所以你要起身啦咁。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呢，对于咸丰皇帝嚟讲呢，呢个皇后其实呢就唔系好得佢欢心嘅。心机就喺两个贵人身上啦。一个呢就係兰贵人，即係后来嘅慈禧啦。而另一个呢就係丽贵人。丽贵人呢就呢个时候呢都仲系一个贵人嘅位嚟嘅啫，咁但系呢佢好快就有新任啦。有咗新任之后呢，对慈禧嚟讲呢就是一个好大嘅威胁。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佢真系生咗个仔嘅话呢，其实慈禧就冇乜位再竞争啦。咁但系呢段时间里面呢，可能又真系有啲运气嘅。除咗丽贵人后来生咗个女之外呢，因为喺安胎呢一段时间呢，咸丰就不能成日见丽贵人。所以呢就喺慈禧嗰边嘅时间比较多啲。咁所以呢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呢，咸丰同埋慈禧嗰个关系呢係更加好嘅。
16: 咁除咗冇彭子贵之外，慈禧仲做咗啲咩呢？

0: 实听到呢度都知道啦，丽贵人生咗个女啦，咁但系到阿慈禧生嘅时候，阿慈禧咪生咗个仔咯，咁所以武凭子贵咧，呢、這个的而且确系佢成功嘅第一步嚟嘅。咁两个贵人，一个生咗女，一个生咗仔，就大家都变成妃啦。咁而家阿丽贵人咧就变成咗丽妃，慈禧咧改咗个名，佢就唔叫做兰妃啊，叫做懿妃。佢揸住个仔喺手咧，就比较。有渣拿啦，咁啊，皇帝當然又賞賜佢，佢就將賞賜翻嚟嘅錢咧送曬俾其他嘅妃子，大家就亦都覺得啊，呢、這個即係做阿姐嘅，似乎佢就靠得住。一年之後咧，就升埋佢就做貴妃添，咁而家就係二貴妃。咁但係二貴妃咧，其實淨係靠個仔咧，係咪真係肚安全嘅啫？因為點解咧？皇帝會繼續選秀噶嘛，如果佢揾到下一個人可以討佢歡心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危險噶啦。咁但係佢發現一件事就係、是、其他嘅。女仔咧文化水平唔高啊，阿皇后咧半文盲嚟嘅，基本上就唔系好识字，竞争嘅时候咧其实冇乜力，咁所以到佢咧，佢就尽量咧就喺皇帝隔篱帮皇帝睇奏折出主意。嗱，理论上佢一个妃子就不能干涉朝政嘅，佢就不能帮阿皇帝批嗰啲奏折，佢就只可以咧即系用手指甲咧喺啲奏折嗰度咧就画啲花纹，画啲痕啊。咁阿皇帝咧亦都俾啲唔系太重要嘅奏折俾佢睇。即係譬如話啊，有啲資料係即係純粹都係歌功頌德嘅啫，咁就等佢做一啲記號。佢做咗記號之後，就叫啲太監去幫手批閲，咁就分咗類，等阿皇帝容易啲批嘅，幫皇帝分輕咗佢嘅工作量，亦都更加了解究竟嗰個朝廷嘅運作係點樣嘅。
1: 大行報告，
2: 以下由小豆報道大行報告。尼昂发表报告，核电设备商盈利能见到清晰，加上具逆周期特性，看好上海电器和哈尔滨电器。报告指出，中国2025年核电装机容量达63吉瓦，到155规划目标为2030年110吉瓦，意味2026年去到2030年期间，每年新增至少 9.5 吉瓦装机，远高于14-5期间年均 2.2 吉瓦。尼昂又指，国务院在7月31号已经批准8个新核电机组，是2026年以来首批核准项目，涉及广东、辽宁、浙江和山东4个项目，合计新增装机容量约10吉瓦，总投资约1700亿元人民币。该行认为核电投资具备逆周期特性，为核电设备商带来商机，亦都意味盈利能见度清晰。尼昂认为上海电器和哈尔滨电器为中国主要核电设备商，直接受惠核电建设。当中哈尔滨电器利润率改善，配合核电业务强劲增长，所以将目标价由18元上调去到21元港元。维持跑赢大市评级，至于上海电器亦维持跑赢大市，目标价为3.9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大家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新资讯嘅。近年经常听到新闻话啦，外国人喺日本买爆地产，最近又有报道咧就话台湾买家压倒性超越其他海外买家，一升做日本楼市嘅最大海外势力。Andrew， 呢股台资涌入嘅热潮啊，系唔系真系咁犀利呢？
4: 系啊 ，Barry， 其实呢个现象咧。的确咧系存在嘅，睇翻啲分析咧，其实背后咧主要都系受惠于 AI 财富嘅效应同埋台积电嘅效应啦。原因就系话近年啊，几乎上喺呢个全球嘅 AI 股票咧都升咗唔少啦，带旺咗台湾半导体龙头台积电，造就咗好多唔少科技嘅新贵啊，同埋富裕嘅家庭。再加上日元低企啦，台北市中心嘅楼价咧，甚至乎咧有部分咧贵过东京顶级嘅豪宅。根据住呢个三井不动产同埋东急不动产佢哋代表透露啊，就系话台湾嘅客人咧占咗佢哋嘅外国嘅买家咧2-3成，最热门嘅成交咧大概上嗰啲价位就系1亿到1.5亿左右嘅日元啦，折合港币咧500万至750万左右。 不过睇翻啲数据咧，咁啊，其实外国人系咪真系炒爆咗呢个嘅整体日本嘅楼市呢？根据住日本国土交通省最新嘅公布嘅新建公寓交易调查报告，喺2025年上半年，东京嘅一手楼嘅海外买家咧，其实唔系咁多嘅啫，净系得 3.5%， 而最核心嘅都心六区嘅话咧，外国嘅买家咧，只系占 7.5%， 即系话九成以上咧就唔关外国人士，系本土本地人咧系买嘅。
3: 哦，咁原来呢个所谓嘅压倒性咧，都系喺呢 3.5% 入边嘅外国买家啊，台湾人原来占咗六成咁解嘅啫。咁但系咧，报道又话其实好多嘅其他买家啦，习惯咧都喺日本咧成立一间公司，用法人嘅名义买楼，咁但系咧喺会计上咧就被计入咧系日本嘅本土交易嘅。台湾买家咧多数用个人名义登记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个官方嘅数字上咧显示得特别突出啦。而且睇翻啲数字，睇翻啲报道咧，就话台湾买家买日本楼咧，根本就唔系想落地生根或者移民嘅，咁原意可能咧都系话想方便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咧有个私家地方可以住下，自己唔住又可以租出去。
4: 系啊，完全系啊 ，Barry。咁始终啦，台北飞去呢个东京都系3.0小时嘅啫，买个单位去旅行嘅时候又可以当度假，好过住酒店，甚至乎可以作为一个 second home。咁啊，平时无论系自用好或者收租好。尤其是咧，听佢哋咁讲啊，就万一啊，如果系台海方面有局势有改变嘅话，其实亦都系一个嘅资产避险嘅一个方法嚟嘅、哦。咁啊，正所谓一举两得，所以喺呢情况底下嘅话，吸引咗大量嘅台湾高净值嘅人士咧喺日本入市啊。
3: 哦，咁即系原来咧，其实背后咧都有好多门道，好多嘢要思考嘅。咁听众朋友咧，如果想投资海外物业嘅话咧，记得要睇清楚啲实际数字，就唔好净系听人讲啊。见到好多人话买咧，就话想要一齐冲，切忌盲目跟风啦。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样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9: 下午2点。
8: 麦包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

0: 躲开似抢镜，受条款约束。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2人，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过千栋房屋受损，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入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冧，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但是市内基建并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7:30发生，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河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美伊和谈前景再添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已经指示将这项要求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他现在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美国100%控制海峡，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只是允许那些华府想放行的船舶通过，但是伊朗偶尔仍然会在海峡制造麻烦，投放水雷。伊朗早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赔偿美伊战事对伊朗造成的损失，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际足协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撤换主席恩芬天奴，将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美加墨世界杯，成功的程度达到以往的四倍。又说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不会再好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者有盈利。同特朗普关系密切的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惹起争议，最终在压力下放弃计划并道歉。不过欧洲足协、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以及亚洲足协发表联署公开信，强烈谴责恩芬天奴的行为是以欺骗破坏信任，要求就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审查，并呼吁他落台。受熱帶氣旋八海豚影響，本港上星期六氣温破紀錄，最高達到36.9度，但是勞工處工作暑熱警告仍然維持最低級別的黃色。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直言過去幾日的高温警告沒有升級，當局亦都有很多問號。許澤森在電台節目指出，處方今年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熱警告，不再靠經視拍一個指數，原本預期今個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但是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否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表示，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项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不同。教大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不足两成教师认为

0: 为现行师生比例足以有效推行融合教育，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安排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以1:6的师生配置提供个别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按幼儿需要安排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俾有需要的幼儿更快获得适切协助。调查显示，只有 43.1% 的教职员对现时服务时数和频次表示满意。有受访校长话，对校本支援的资源配置、校内统筹和跨专业协作安排存在疑问。教大认为，在推行校本支援模式时，政府需同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避免增加前线教师工作量，令到教学资源摊薄，和提供清晰指引，明确定明各方责任。又建议政府应该参考中小学经验，在幼稚园设立恒常的特殊教育需要统筹职位。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PA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1: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y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1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股价速报。
1: 下昼两点零九分啊，恒生指数目前咧做紧25720点啊，跌216点，跌幅系0.8%。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41点，跌77点，跌幅系1.6%。生物科技股指数啊，逆市升啊，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635点，升245点，升幅系1.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去到1477亿元嘅。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74仙8，跌1.5%。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2，跌2.2毫子，跌幅系0.8%。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6.9，升2毫子，升幅系0.1%。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70.05

0: 两毫子跌11.2啊，跌幅2.3%。顶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喺28.62，跌8仙。第六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喺35.56，跌毫六子。第七位 Minimus 最新系做喺329.2，升7蚊，升幅系2.2%。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7.92，跌7.8%，跌幅系0.9%。第九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236蚊，跌16蚊，跌幅系1.3%。第十位3690美团啊，最新做紧93.25，跌7毫子，跌幅系0.7%嘅。
1: 即时搏击，稳得正。
0: 2:10啊，咁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击啊，咁啊，亦都系啦，咁啊，今日继续有啦，咁啊 ，YouTube 频道嘅，咁啊，目前港股嚟讲咧，其实今日咧就高开低走，咁啊，恒生指数今朝早嚟讲啦，就升61点啦，咁啊，但系啦，就升到最多就升过122点之后，去到26060点咧，企唔稳26000点大关楼上，更加系啦，之后咧就个沽压咧就几大吓，咁啊，大市就掉头向下。下昼嚟讲啦，更加系跌穿咗今朝早个低位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728点，跌209点，跌幅系0.8%。科技股指数头先都讲啦，跌紧1.5%噶，而家目前嚟讲，但系啦，今日啲生物科技股咧就表现都唔错啊！咁啊，目前嚟讲就系而家咧就系15641点，升251点，升幅系1.64%。目前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485亿元嘅。咁啊，整体上嚟讲咧，其实就今个礼拜啦，咁啊，大家都系等紧啲嘢噶啦，咁啊，等业绩啊，咁啊，今日啦，咁啊，就头先就寻日啦就出咗红腾个业绩啦。红腾个业绩咧就真系麻麻地啊，咁出到嚟出完个业绩其实靓仔咁，但系咧就寻晚啲光武组股啊，美国嗰啲光武组股咧就掟即系全线向下，咁啊 Lumentum 啊 Coherence 更加系急吐10几%啦，咁啊令到咧有光武组概念嘅，譬如6088咁啊，出完个业绩好靓仔嘅，咁但系咧翻到嚟咧都要跌，目前嚟讲就系要跌13.6%，最新系做喺5.16嘅。咁另一方面啦，咁啊当然啦就睇下啲阿里巴巴啦，咁阿里巴巴嚟讲咧就阿里巴巴咁啊，阿里巴巴目前嚟讲就升紧0.2%，最新系做紧127.1，咁有少少消息嘅，咁啊佢咧阿里巴巴就话旗下嘅阿里云计算嘅数据中心咧交付周期咧就缩短，佢只系去到100日左右嘅啫，咁啊交付期啊短咗嘅话咧，咁啊当然啦就系利好佢收入嗰方面啦。咁当然啦，讲完阿里嘅要讲腾讯啦，腾讯嚟讲咧，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画面都睇到啦，今个礼拜三啊，今个礼拜三啊，腾讯咧就会喺收市后就公布个业绩啦。咁啊腾讯嚟讲咧，咁啊今日个股价表现咧就今日要差啲啦，咁啊目前嚟讲要跌2.2%，最新系做紧470.08元嘅。咁另一方面啦，咁啊今日啲医药板块咧表现到相当之靓仔吓，咁譬如啦，咁啊龙头升幅嗰啲咧，蓝筹股嚟讲咧，都系全部都系数见到啲生物科技股啦。咁譬如好似康心制药啦，3692，目前嚟讲就升紧2.7%，最新系做紧35.46嘅。八济神州啦，咁啊6160啊嘛，最新都要升3.1%啦，最做紧219.8，咁啊仲有啲药明康德啦，咁啊药明康德咁啊就升1.7%啦，2269啦，2269就系药明生物啦，最新都升啲1.6%嘅。咁啊，下昼翻到嚟咧，其实咧唔系所有股份咧都会跌嘅，咁除咗生物科技股系升之外啦，仲有一个特别嘅板块就系呢个叫做机械人股啊。啲机械人股点解会升咧？咁啊，主要原因就系寻雨树啦，咁啊，据报咧就超内地上市嘅雨树啊，系嘛，超额认购8000倍，中签比率咧，哇，少到离奇啊，得0.018%嘅啫，哇咁少啫，咁少嘅情况之下，啲人又觉得哇热炒喎，咁啊所以咧就转头咧上咗市嗰啲机械人股啦，咁啊见到啦9880，譬如好似只优必选啦，咁啊优必选目前嚟讲咧就逆市升1.7%，最新做紧90.1，咁仲有啊粤疆啦，咁啊粤疆咧咁啊今而家目前嚟讲咧都系升紧嘅，咁啊2432啦，咁啊。头先都升紧嘅，咁啊而家都跌翻转头啦，咁啊目前跌0.8%啦，仲有啦啲零件股嗰方面，譬如好似179啦，德昌电机咁啊升紧1.5%啦，最新系做紧19.94啦，仲有只叫兆威机电啦，咁啊呢只应该比较人少

0: 少認識啲啊。咁啊，佢咧就係專係做咧機械人嗰隻手嗰個關節嗰個位啊。咁啊，2692啊，咁啊，目前嚟講就升3% 啦。當然啦，仲有隻激光雷達股啦，就和賽啊。咁啊，因為和激光雷達就係基本上除咗靠視覺之外，機械人靠視覺之外都係靠個激光雷達啦。咁啊，激光雷達咁啊，龍頭之一嘅和賽啦，目前嚟講升1.5%，最新係漲18.93嘅。咁啊，另一方面啦，仲有啲油啊，咁啊石油股咁樣，中東戰亂都繼續延續緊啊。咁啊，石油股咁啊，尋晚啲油價咁啊急飆嘅情況之下咧，咁啊石油股咧今日都做好883，咁啊目前嚟講升3.1% 啦，睇埋只857啦，咁啊857升緊1.3%，最新係做緊9.69啊。好啦，轉頭翻到嚟啦，咁啊請出今日嘅嘉賓阿 Tim 咧，咁啊同大家講下啊，而家市場裏面究竟其實啲目前最緊要留意緊啲咩嘅情況咧？咁啊，轉頭翻嚟有阿 Tim 咧同大家拆解下亞洲市場裏面而家目前最重要留意啲咩？咁轉頭見。
1: 即時望極，
2: 下晝2: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創科大獎2026，恭賀中電金信技術香港有限公司榮獲 AI Plus 企業應用大獎。
5: 非常榮幸獲得 AI Plus 創科企業應用大獎，感謝新城財經台及專業評審的認可。中電金信 Gentech 將繼續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術賦能金融業，共建香港創科新未來。
6: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7: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即时国际
10: 稳得正。
0: 2:18啊，欢迎继续收听即时搏击。喺节咧，咁啊，我哋嘅嘉宾咧就有永丰金嘅阿 Tim 咧，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就亚洲区嘅同埋外围市场嘅情况。阿 Tim 你好啊。
11: 喂 ，Hello Ricky。
0: 喂，阿 Tim 啊，喂，第一样嘢问下你先啦。咁啊，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个债息个情况。喂，寻晚咧美国嗰、那个即系特朗普啦，又弹出又弹入啊。喂，啲债息又弹翻转头。你觉得点样样睇啊？
11: 咁啊，根據翻上個禮拜我哋跟進有關醫和劇情啦，咁當時就講咗我哋望住兩個 indicator， 一個就個 move index， 一個就係美國嗰個 high yield bond 嘅 ETF 啦。咁經過咗上星期五美國出咗一個市場認為係比預期弱嘅非農數據啦，咁你見到個 move index 咧就回落翻嘅，咁但係嗰個 high yield bond ETF 個價錢咧就未如意抽升，咁都唔夠48小時，咁你見到啲油價又反彈翻4-5%，咁啊傳媒就指我伊朗暫時呢刻唔想直接跟美國對話，咁可能又係將呢一個油價未來嗰個走勢因素嗰個不確定性又放翻張台度，因為其實都幾頭痛嘅，即係你一個海峽一路都重開唔到，就算重開到而家你搞嗰個咁，啲用家都唔知道

0: 咁睇就算埋去，咁跟住之前一路讲緊已经因为个储嗰个 inventory 啦，即係个库存好低
1: 好低呀，
0: 先至要动用嗰个策略储备啫。咁你而家嗰个情况解决唔到，咁嚟緊啲油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 top 返落去，即係 top 我叫 top down 落去，其实又係几 out 头。咁我见到今日啲下昼返嚟食完饭，我见到啲30年債息美國又上翻去 5.25% 啊！琴晚美國10年債息又係仍企翻喺 4.7% 呢啲位置，咁所以今個禮拜出美國嗰個 CPI 數據咧，市場點樣反應都係好緊要，因為除咗油價之外啦，食物價格其實都係一路講緊都係上升緊。咁你見我出文章都有講過糖價啦，糖價過去一個星期就飆升咗10% 啦。咁主要原因都係呢一個厄爾尼諾現象。咁都唔需要多講啦，大家行出街都 feel 到。係啊，咁如果嗰個問題因為解決唔到咧，咁其實以我所知啦，即係你要去計算全球通脹嗰個預期，其中一個因素都係食物價格。咁如果你油价又唔顶唔掉，咁食物价格有机会又向上，咁其实联储局真係要係咪可以顶得几耐加息呢？定係一路都唔加唔减，咁一路市场一路都係有好多不确定性，即係 market has uncertainty， 咁所以呢係头痛嘅，我觉得要，所以就主要都係睇下嚟緊今个星期市场点样反应出嚟个 CPI 数据。
1: 系啊，今日阿 Tim 咧，其实就写咗篇文章咧，喺我哋新城理财家啦，就讲原糖价咧，其实一周就升咗10%咧，就去到9个月嘅新高啊！咁详细篇文章咧，其实大家就可以上我哋新城网站嘅 Facebook 啦，甚至系新城理财家嗰度咧，就睇下详细睇下阿 Tim 嗰个睇法嘅。喂，咁但系啦，阿 Tim 就都继续讲下啦，其实个金价咧，哇，金价其实就寻晚嚟讲都叫做都今朝早其实都一度就升突破个$4,400啦，咁但系咧就而家都搭翻落嚟，那个金价你觉得又点睇？
0: 啱啱如果纯粹用先用技术图表分析，咁其实呢一个位系少尴尬嘅，即系叫做低位反弹咗8-10%啦，即系头搭尾，咁去到呢啲位系少少我哋叫 resistance zone 啦，即系个阻力区。咁你要去冲嘅话，其实就某程度你需要。除非真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供求嘅 unbalance 出咗嚟啦，咁如果唔係，其實金價未來嘅走勢都係好關乎個腰啊，或者係個美金走勢。咁腰頭先講咗有少不明朗因素，甚至乎有機會仲係要企喺啲大高位嘅時候，咁就要睇下嚟緊市場會唔會揾到另一個劇情去令，即係希望啲金可以上去。咁嗱，唔係冇嘅，咁 Ray Dalio 即係橋。
1: 即係
0: Bridgewater 嗰個 founder 就最近都即係言論就係覺得我 AI 好似 double 越嚟越近，咁亦都覺得金係應該要持有嘅咁樣，可能因為係咁樣令到最近啲金價無論係有翻啲買家或者係之前 short 咗落嚟冚翻啲軟倉啦，咁但係由今朝10點到呢一刻咧，佢由 intraday 跌。接近1.5%-1.6%，咁我都仲係嘗試去問緊啊，究竟或者揾下啲 news 究竟解唔解釋得到呢一個咁嘅今日 intraday 呢個 movement 咯。咁我諗都係可能真係 CPI 公布之前，再加埋油價又突然之間升翻5%，咁可能有啲即係短線嘅投資者又做翻一啲對應嘅錯位部署咁樣。
1: 明白。喂，另外咧就不如想問一問個糖價先。喂，糖價我見你今日就寫一篇文啦，其實個糖價就升咗9個月新高嗰啲情況。喂，但係你之後你覺得個糖價嗰方面，你覺得個走勢上其實有啲咩會左右到佢，跟住會再升啊，定係點樣咧？
0: 真係要睇下究竟嚟緊每個月公布嗰個收成結果係點樣嘅。係啊，咁同埋即係嗰個，因為呢一個世界，所以叫佢個簡寫 WMO， 應該係世界氣象 我唔記得全名，一個機構定唔知點樣。咁佢就7月31日喺佢哋嘅官方網頁就出咗一個 update 嘅文章，就認為8月至10月咧，呢個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加

0: 出咗少少問題嘅話，咁佢有機會再抽升。
1: 嗯，係啊，
0: 呢個就真要再望。
1: 嗯，明啦，明咁啊，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个糖价，其实糖价都会影响到好多，譬如特别系啲饮料嘅公司啦，即系啲，因为佢哋都用好多糖啦，咁啊去做佢哋嘅饮品啊。咁如果糖价系抽升嘅时候咧，咁咧对于佢哋个毛利率嘅情况咧，究竟有咩影响咧？咁啊，大家都要密切咁样去关注呢个情况。咁另外啦，最后咧，咁啊都要问一样嘢。咁啊，虽然咧就日本咧今日就假期休市嘅，咁啊，但系咧阿 Tim 咧都比较熟悉咧日本个市场。咁啊，喺我哋啲文章度咧，其中咧有一个都讲过佢 I P 股啊，即系嗰啲即系嗰啲电玩啊嗰类嘅股票啊。但系咧，好有兴趣问啊 Tim 一句咧，哇！你讲到一样嘢咧，就话要密切留意咧，之后咧就讲嗰个东京电玩展啊，即系 Tokyo Game Show 啊，咁就会喺下个月咧就喺日本度举行啦。喂，你又讲到咧，即系呢个电玩展，其实对于嘅呢啲 I P 嘅公司咧，可能有一个潜在催化剂啊！喂，但系呢个 I P 即系呢个 Tokyo Game Show 系咪系啲咩嚟噶？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0: 哦，咁都系每年一个 exhibition 啦，即系譬如你 Nvidia 就台湾应该三月四月嘅时候有一个好瞩目嘅 event， 咁喺游戏界或者 I P 界都会有呢个 Tokyo Game Show， 咁冇嘅，咁都系啲 I P 或者游戏发展商咁自己嚟摆 booth 啊，咁啊讲下自己嚟紧未来有啲咩新游戏啊，咁又会发放一啲新游戏嘅 trailer 啊，咁啊可能即系做 promotion 啦。咁但系点解话值得留意咧？咁嗱唔系因为佢令到一定系代表啲相关股票会有正面作用啦。咁但系即系 given 呢段时间，如果大家就睇翻之前啲文章，包括系Bandai 啊，或者系 Sega， 甚至乎任天堂，咁最近啲股价都做翻好少少啦。咁我过去嘅历史观察咧，即系大概系咯。咁只要啲股价着咗，啲人就会留意多啲咯。咁如果嚟紧真系，因为其实文章里边都有提及过嘅，即系呢啲咁嘅主力嘅 I P 公司咧，其实今年佢哋嘅财政年度咧，大部分比较重锤出击嘅新游戏咧，都系喺今年下半年。咁如果到时候真系啲股价又炒到咁声啦，咁 Tokyo Game Show 就有机会令到更加多 attention， 更加多 noises， 咁就可能令短期个气氛又再次少少咁样。
1: 系啊，
0: 咁同埋系啊，即系你见到其实呢啲 I P 咧，由好多年前即系不断揾紧渠道释放价值啦，由街机去到家用游戏机到手游N F T 曾经都炒过一转，咁最近电影都系一个主流。
1: 系啊，
0: 你见到其实任天堂最对上嗰两套电影都大收嘅，系啦，咁所以嚟紧我相信好多呢啲 I P 公司都不断去再利用多啲唔同嘅渠道去释放佢哋嘅 I P 价值。
1: 系啊，即系 I P 其实一个好大嘅市场啫，即系香港咁啊，港股即系当然啦，大家就相对就系熟悉啊，可能系泡泡玛特啦。咁但系啦，其实日本咧个 I P 市场咧就个个好多元化，即系就好简单，譬如可能有高达啊，有 Hello Kitty 啊，甚至可能 Bandai 咁，有应该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I P 嘅股嘅公仔啦，嘅股公司啊。咁同埋呢一两个月，正如头先阿 Tim 所讲咧，其实就好都系都好多都喺低位度回升翻上嚟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嘅。好啦，今日就好多谢阿 Tim 啦，同大家分析下各市场嘅情况。唔该晒阿 Tim。好，好。咁啊，我哋之后翻到嚟，咁啊有李浩德翻到嚟啦，咁啊就同我大家睇下个市场情况。咁啊之后见啦。
2: 即时望镜，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两点半，
8: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32人，570人受伤。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嘅首府处于红色警戒。

0: 界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过千栋房屋受损，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入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冧，市政府实施宵禁。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但市内基建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哥伦比亚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波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达到摄氏35度左右。瑞士、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平时比较不习惯高温的国家，未来几日都将会出现异常高温。英国气象局上星期已经警告，今年夏天第五波热浪即将席卷英国。据报英格兰有3/4地区和整个威尔士处于干旱状态，超过2700万人要限制用水。法国环境部亦都说全国近70%地区面临用水限制。在风险最高地区，水资源保留给医疗、卫生和饮用水等优先用途。西欧今年6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影响超过1亿2000万人。长征7号运载火线发射失败，升空不足90秒爆炸。新华社报道，昨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具体原因进一步分析调查。火箭在昨晚8:02发射，有在现场影到的片段显示，火箭升空不足90秒之后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形成巨大火球。今次是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继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相隔6年之后再次发射失败。翻回本港，房協宣布10月起上调核下出租屋村租金 2.85%， 甲类和乙类出租屋村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交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協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村并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调入面，无需调整。房協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房協说面对出租屋村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村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村营运开支亦都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两个入境女人管有未完税烟草和未有向海关申报，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判囚2个月和3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在6月在机场截查分别18和36岁的女人，在他们的行李里面检获23公斤未完税雪茄、15克制成烟草，市值84万1千元，逃税约10万，两人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决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

0: 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5度，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4: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2: 股价速报，
13: 下午2:38浩德宝宝即市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5657点，跌紧279点，跌幅系1%。科技指数4826点，跌93点，跌幅1.9%。大市成交偏弱，系1623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6.1毫6，跌2.6毫，成交有80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34跌咗1.7%。阿里巴巴126.1跌5毫，腾讯470.4跌11蚊。XLE 南方海力士 ETF 28.8跌咗2%。建滔积尘版35.2跌5.2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76跌9.4毫。Minimax 327.00升4.6。智普1222.00跌30蚊。第十位嘅系美团93.5跌咗0.5毫。
10: 揾得正，你好得。
14: 2:40，欢迎收听即时博嘅。除咗我 Vicky 喺度啫，当然我身边嘅嘉宾咧就礼拜二就嘅有资深对冲基金经理啊李浩德，好得啊
15: ，Vicky 好，各位观众好。咁一嚟咧就要做一个 add 啲，咁大家介绍一啲好嘅活动先。咁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去到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咁啊，阿清姐咧就每朝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咁佢好多投资智慧咧。平时做节目嗰时咧就讲唔晒嘅，咁喺大电波之中咧，有时有啲嘢咧又讲唔到咁白啊，咁所以咧就冇乜机会喺啲媒体上曝光。

0: 今次呢个节目嘅活动里面呢，大家就有机会听到阿清姐首度去披露一下呢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咁啊，除咗有得听之外呢，仲会有一个丰富嘅午宴啦，同埋最紧要系啲交流啦。咁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围炉讲股，就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呢仲有呢个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请去我哋嘅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联络查询。WhatsApp 系98292344。
1: 系啊，咁啊就同埋咧，就喺我哋 YouTube 下面啦，都有一条有条 link 咧，咁啊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咁啊可以喺我哋 YouTube 嗰条 link 嗰度咧，咁啊报名嘅。
0: 正所谓早买早享受。
1: 系啊，梗系啦。
0: 迟买贵
1: 几嚿啊，真系贵几嚿噶，有早料优惠噶。
0: 冇错，
1: 系啊，系啊，唔知几嚿啊，可能几。
0: 个市好正点算啊？
1: 喂，问你啦，
0: 一千六百几亿。
1: 问你啦，点解咧？因为嗱，而家个市今个礼拜。就好多业绩啦，系嘛？咁啊，除咗美股业绩之外，讲港股都嚟紧业绩期啦。咁就仲有就星期三就 CPI 啊嘛，美国啊，系咪大家你眼望我眼唔敢做嘢住啊？
0: 我以为你讲某，因为日本放假。今日系咩？日本嘅海之日啊，即山之日啊，今日
1: 唔知咩之日啦，总之系唔知山定海。
0: 唔系海啊，好似系上三个礼拜嘅。
1: 系咯，你去日本嗰时就海之日啊，你嘅海之日
0: 跌落海，啲股票跌晒落海。而家个问题咩？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七月嘅调整就调整完啦，嗰啲unwinding 又 unwind 完啦。
1: 系啊，
0: 咁大家又好似冇咗个冇方向性咁咯，咁个息。又唔減住啦，即係唔加住啦。咁大家好似睇下業績咯。咁、但係啲業績都
1: 你自己港股定美股嘅先業績。
0: 我就比較留意美，應該美股比較多出緊嘅，港股就嚟緊出，美股就上個禮拜開始出啦。咁有啲都就算得，跟住都係少少虛火啦。即係上個禮拜我哋講嗰只 C 期出啦 ，S 期咁啊幾好，出得好好，就幫啲 AI 嘢，跟住又都係回一回咁樣咯。咁即係而家大家覺得博反彈又好似冇咗嗰種衝勁。咁
1: 系咩？下一面面就正好面啊！
0: 但系我谂大家都重新部署个 portfolio 咯。其实多嘢强嘅，不过呢啲留翻最尾嗰节讲啊。但我觉得大家就咁咪慢慢渗翻喺 AI 以外嘅嘢咯。大家都系咁。
1: 咁啊，就有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啦，睇到幅图咧系讲啲咩嘅咧？咁啊，呢幅图咧就讲紧咧，即系有人有研究过，而家咧就出咗业绩嗰啲S&P 500企业咧，就有57% 嘅。股票里面咧就 beat 咗个市场条街嘅预期，
0: 咁系好事又唔好事？
1: 冇讲，就咁讲啫，就
0: 真唔系beat 即系唔系你 outperform 啊嘛？系啊，
1: 系
0: 咁咪系唔好事咯？
1: 系啊，系嘛？应该系唔好事啊嘛？
0: 唔系你我真系冇睇啊！我就咁最用我最直观嘅理解，即系话如果100只股票57只咧就跑赢个 S&P， 但系 S&P
1: 系喎，跑赢个 S&P，
0: 咁即系权重嗰啲系 underperform 咯，唔权重嗰啲先 outperform 咯。
1: 系真系，我真系今日真系未分析，
0: 咁咪唔系几好啊？当然你市好似就讲好似市宽系阔嘅，但系。唔系市宽就唔系咁样量度咯。
1: 咁啊，就喂，同埋另一样嘢就有啲人就觉得，即系而家美股嗰边咧，即系嗰啲大好友咧，即系呢啲咧，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大好友咧，就话啊睇8000点啊嘛，跟住系咪从呢个 S&P 500睇8000点？
0: 几时啊？
1: 上个礼拜讲嘅呢个，咁跟住 J.P. Morgan 啊，即系呢个今朝早摩根大通就
0: 八千点冇多，而家都4700啦，
1: 4700啊嘛，7000几啦，而家都
0: 咁
1: 系啊，争三两争几百点，
0: 可能一万半万都搞掂啦，又唔系好夸张嘅。OK，
1: 系咁啊，我哋唔系，我就系问你嘅睇法啫。年底你觉得会唔会嗱？而家啲人咧就成日都觉得惊住一样嘢，就话即系。中期选举，咁中期选举嗰时咧，咁啊例牌咧个市咧都要坐一坐落去嘅先嘅，你惊唔惊呢样嘢？但系都要俾人斩仓嘅，七月都俾人斩晒啦，咁其实都唔惊嘅，咁
0: 冇乜意义嘅，即系讲紧你而家个市，你 react to 太多 pop up 嘅 news 咯，即系你如果纯粹根据你哋中期大选而去咁样，咁你 risk off 下，你觉得呢段时间？ 勁得滯 ，take a profit 又無可厚非。因為而家其實美股個市況都冇睇得多嘅，即係你記得你啊七月調落嚟之後咧，咁有一轉你都追翻。我記得你自己你 PA 都有追下啦，追下啲光
1: 光通訊啦。哇，好彩
0: 又挫下挫下咁。
1: 係咯，哇！尋晚就俾人挫咗下啦，真係。
0: 美股就四散啲嘅，而家即係又唔係好弱咯，即係有時你個。即譬如你最簡單 SOX 即係半導體指數就即係彈完之後咧，即係應該係七月最尾個禮拜彈完幾好之後咧，其實就去到八月就唔算彈得好勁。
1: 係咯，好似冇乜動力咁啊。
0: 咩 DRAM 咯，因為啲 DRAM 唔得啊。
1: 嗯哼，但係 DRAM 啊，而家啲人咧都好分歧下，啲 DRAM 譬如即
0: 係分歧啊，
1: 即係嗱有啲人
0: 睇法
1: 係睇法分歧，哦 okay， 嗯、即係有啲人又覺得哇，即係見頂㗎咯，即係去唔到喎，但係。跟住有一批人咧就話：，喂，你啲其實都啲數據，你 AI 年代之下用數據量其實就爆發性增長嘅，依、這個故仔未完嘅喎。你又係邊？你係企邊邊嘅咧？
0: 個勢仲喺度嘅，不過個問題就係永遠就係大家以前大家有期望啊嘛。咁而家你就算加價，跟住又覺得加價嘅幅度可能有壓力啊。咁我哋個個而家簽好多嗰啲 long term agreement 啊，跟住你大陸嗰啲又出嚟啊。咁而家即係講真，即係大家即係嗌交咯。
1: 嗯、
0: 你咪意思啊？嗌交系冇意思噶嘛？我觉得系咁，你觉得唔系咁，咁你咪嗌一轮咯。咁去到最尾都系资金话事，而家资金就唔突破，所以你而家好强求去从一个基本面分析，其实冇意思。基本面其实唔出现太大问题嘅，即系如果你问翻大部分，即系因为我想讲，始终我都系有适当地喺个行业去参与。
1: 你业内人士嚟，
0: 即系我嘅理解，其实即系今个月同埋你两个月之前，其实啲嘢系咪分别好大？我谂。就唔係好大嘅，但係個股市大家對佢個期望就變化好大咯，咁即係咁講。咁但係永遠都係咁啊，你唔好講，唔可以因為話基本面唔改變咧，你就太大安子意。如果唔係好似我咁咯，七月就輸好多咯。咁而家我都係識啦，都係有參與啊，咪都話。应该做的就是发掘一些新的 idea， 不过都静的，今天是特别静，你看通常我星期、因为为什么我会记得，因为即逢星期二来即报价大约都很少会未即去到我两点半开始报都未够二千亿，当然大家都知道本身这个数字都是有不少水分的。但是都是。
1: 你小声一点。
0: 没个是大家都知道嘛，即是这个大市成交大家会知道它本身的结构 有部分是不是一些。即係我嘅角度，即係資金嘅真正買賣啦，即係好多即係市場參與者嘅活動啦。咁但係總體都係即係你個嗰、那個今日都係偏靜。
1: 喂，但係會唔會俾只雨樹吸走曬咧？話八千倍超額認購，會唔會係其實喺俾成個資金量其實俾雨樹扯走咗咧？你覺得？
0: 都会
1: 系嘛，
0: 系
1: 啊，都讲到
0: 有啲咯，即系本身你静啊嘛，本身大家唔系好肉搏啲嘢，都冇乜嘢搏，
1: 系咯，
0: 即系搏下又落翻落嚟拍咧，呢几日本身睇下啲金又好啲，咁咧今日2899都回翻6% 啦，
1: 就个金个波动性都好强啊，今日个金即系头先都曾经啊，今日嚟讲曾经
0: 大家睇到个图喺 YouTube 睇到
1: 喺 YouTube 睇到，今日嚟讲其实就上过4400。楼上噶嘛，咁而家都回翻啲来啦，咁啊去翻4360几啦，系咯，
0: 都 OK 嘅，
1: 系啊，咁啊叫做突破咗，不过喺前排个转突然之间就夹咗一下上嚟嘅，上个礼拜就由无啦啦咁啊由个低位咁夹咗出嚟，有冇追？
0: 有。因为我 on the way down 嗰时都减咗啲，我好似冇讲过。
1: 系啊，你讲过，就系所以咪问翻。
0: 咁佢 on the way down 嗰时减，咁佢升嘅时都要追下嘅，如果唔系成个步。步伐就好唔完整咁喎，
1: 系啊，
0: 咁啊，即系认真咁讲，
1: 系啱啊，咁啊，
0: 即系跌嗰时就减啲咯，升嗰时加啲咯，
1: 嗯，咁啊，如果唔系，真系好对唔住自己啫，
0: 咁就变咗，就讲翻就系咁，大家觉得冇啲明显近期，即系真系比较明显嘅方向就系医药股咯，
1: 嗯，系啊，医药股，
0: 港股啊，港股嘅医药股。但系反正其实美股部分医药股又特别差嘅，但系港股依轮咧就强嘅，即系除咗嗰只咩药明生物啦、药明
1: 康德
0: 啊，两只比较明显啲。
1: 系咁啊，明显向上突破啦，就系康德啦，康德咯。
0: Okay.
1: 我哋药明康德咁啊，就明显向上突破喺200蚊啦，
0: 200蚊
1: 系啊，两嚿水
0: 系啊，都唔错，
1: 都算系咁啊，咁样向上突破晒。
0: 咁咁所以我都有跟下嘅，但又唔係全部咯，所以都係 方法就是港股強嗰兩隻仔兩隻，其他嗰啲個成交都未配合咯，即係五四百咁都係好嘅，但係仲有咩？六一六零啦，
1: 六八一六零
0: 仔神州係啊，都開始即係個成交都開始 pick up 緊嘅。
1: 嗯系啊，即系起码有
0: 成交。咁啲歌做嘅咩咧？就101都得啦，即系圣诞。
1: 系啊，
0: 其实买个 ETF 算啦。
1: 系啊，我都系咁。我真系唔识。

0: 生日生物即係尤其是咁，即係而家即係啱啱當頭起一下咧、嗯，我都咪一路做住先咯。即係呢個係
1: 你嘅作風啊嘛，係啦，你個
0: 交即係研究還研究，交易還交易，最好兩者完全配合。咁但係有時冇咁完美，都係要有先後次序，咁咪買住先咯。係
1: 啦，買住先啦，
0: 功課做住先咯，
1: 做住先，唔係起碼有住先啦，係咪先？
0: 都啱嘅，你保持個節奏咯。係，但係每即係都係我都係通常我自己形容都是慢的，是嗯、很难 all in all out 咯。讲真，但系即系依段时间，港股的资金参与啲咯。仲有啲咩咧？好神奇、哦
1: 嗯。
0: 其实啲地产相关系好开始好，但系咧反而系大家知啦，即系旧年嗰阵而家旧年下半年开始，即系对香港嘅住宅就比较乐观啲，同埋有参与噶嘛。
1: 嗯
0: 即系除咗我有即系喺一手市场参与，咁即系当然以我咁中意对股票咁忠诚，咁我都系有参与下咯、
1: 嗯。
0: 但系咧，譬如阿乐你而家揿出嚟咧，即系收红机啦。反而依轉係唔勁喎，
1: 係咯唔勁喎。
0: 最勁嗰幾隻咧，我特別留意咗。第一就包括大貴集團啦，啊即係
1: 日日三
0: 一號盤一號先勁破緊頂，
1: 哦一號
0: 長我先破緊頂，即係細
1: 係
0: 撳到你撳唔
1: 撳到？係
0: 拉長啲嚟睇，
1: 拉長
0: 呢個你睇，
1: 係喎，
0: 即係由呢個由舊年年底啊120蚊
1: 一路衝上嚟啊！
0: 我點解120？
1: 依個係咪
0: 百分比嚟嘅？
1: 係咪依個有啲問題喎？總之
0: 奇怪，
1: 係咯，有啲奇怪。
0: 你睇，我睇我手機，
1: 係
0: 咯，又唔係依個又50几蚊衝上，
1: 係衝上嚟啦。
0: 系，我睇你个图怪怪，
1: 对佢怪怪地，
0: 唔紧要。咁其中一只啦，Swire 我想讲，即系咁耐好闷嘅 Swire A
1: 一八七二，
0: 79嘅嘢，
1: 系啊
0: Swire A
1: 系嘛
0: ？Swire 即系咪唔等地产？
1: 哦，19，
0: 系啊，
1: 哦，
0: 不过佢早几日出业绩嘅啫，
1: 系啊，
0: 系咪好神奇？
1: 好神奇啊，系啊，
0: 好九仓都好强添。
1: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研究下啲
0: 好
1: 收租股，
2: 即时光镜。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3: 下午2:53。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稳得正，你好得。
1: 上回提过咧，就我哋讲紧收租股噶嘛，就啱啱要去一去广告就打断咗。点解啲收租股会咁劲咧？
0: 我觉得我浅薄嘅意见啊。通常好多话浅薄都真系好浅薄，
1: 有几浅薄先？
0: 第一个浅薄就系收租股又怕高息环境，咁而家唔加息住就大家觉得好啲咯。因为如果你加息，咁你所有 U play 都系会reprice down 噶嘛，即系系啦，即系一加息收租股就系有 power 实话嚟嘅，因为大家个梯队嘅选择多嘛。
1: 嗯哼，
0: 咁此其一啦。第二咧就头先你问剛才那三隻其實又不是真的跟住宅有關的，但你問得挺好。譬如你現在大家看到
1: 1997
0: 九龍倉，九龍倉就 就比較多，其實就是零

0: 有相關物業啊，即係海港城啊等等。咁你知啦，我每個禮拜咧都會喺海港城嗰度浮遊一陣嘅，因為阿施老闆嘅嗰個 studio 咧，即係喺嗰度，所以我拍片嗰度經過。咁其實就過去一段時間咧，就多翻啲。我如果大家記得咧，就香港嘅國內旅客嗰個模式都一路改變緊咁樣，由最初掃化妝品啊、金鋪啊、奶粉啊，係咪？到有段時間又大話係窮遊啦，係咪？嚟到就係打卡啊。咁但係如果你見翻喺廣東道咯，最直觀啊，廣東道真係又重新排隊嘅，
1: 又排隊
0: 啦，係啊，重新排隊啲名牌手袋。咁我覺得對香港都係好嘅，即係都證明都係有旅客啦。當然好多都係仍然佢國內為主啦。咁佢咧即係會嚟香港，即係嚟會消費。咁對零售或旅遊相關都係有種購買力啦。咁近期咧，我有同一啲朋友傾開偈，咁就其實香港嘅餐飲咧，又重新蓬勃翻嘅。點因為我有個朋友即係做一啲呢啲咁嘅餐飲嘅保險嘅，即係你開餐廳就會買保險噶嘛。咁所以我同佢傾開偈嘅時候，佢都覺得其實呢段時間佢啲生意旺翻。咁點解咧？我就唔肯定。咁其中一個佢嘅講法就是、原來其實真係不想消費係減咗啲嘅，即係除非你真係好方便咧，即係香港都有香港金融新界噶嘛。咁你可能本身如果比較方便過關嗰啲，就仍然都係咁啦。但係其實佢都個趨勢有少少微觀地有啲變化咯。咁你定翻香港嘅餐飲又重新又好似有波嘅新氣象，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嘅，係咯。咁當然，但係個現實地，因為個租金亦都調整咗唔少嘅。咁大家都好似好貼地咁咯。所以其實近期我自己一啲朋友都做餐飲嘅都有開鋪嘅，係啊。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就都係要一段時間先睇得到嘅，因為你嗰個空置率啦，個租金調整完先會重新出發咯。咁但係似乎係好啲嘅。咁但係講翻譬如好似你話即係點解只1997只九倉咁勁咧？因為大家你拉返长啲个图就撳下，你睇个三年图啦嘛。
1: 咁样就。
0: 係啦，因为其实大家本即都係咁个，即係又係嗰句，就係嗰个大家个期望点㗎嘛。做低，所以你係做少少嘢呢都。
1: 加大返个股息。
0: 大家都就算唔买呢都 short cover 嘛。
1: 夹都夹亲啦
0: 嘛。掉返转你諗下即係 Hynix 啊，即係三星都话要点样加因为 lock in 咗好多 long term agreement 呢，就要将啲钱呢喺平衡完呢个资本开支之后呢要回归股东，帮大家即係救市啦。等一等个股价啦，有冇用啊？
1: 冇囉，我就想讲。我真係想拍台嘅。
0: 即係因为都有个期望点咯，即系咁就系呢个就个分别咯。越冇期望嘅，你俾少少暗少嘅新闻佢都系好大噶嘛。
1: 俾个光嘅系嘛，
0: 咁
1: 你个隧道俾点光已经够掂。
0: 系啦，咁究竟系咪即系走出？即系你话头先讲香港嗰啲收租光，俾个新嘅行情咧，就唔太肯定啦。其实你睇你甚至系睇啲电啊、煤气啊，都一样嘅个图。
1: 啊系咁啊系嘅，息息相关嘅，同呢啲同香港经济系嘛。
0: 同香港经济冇嘅，但系都系。我觉得都是啲 U play
1: 哦 ，U play 啊，我明啊。哇，跟住嗰啲咩823嗰啲都分分钟啊。
0: 823又有啲唔同嘅，因为佢自己个自己 organic 嘅变化多嘛，即系走出香港啊等等咁，所以难以一概而论。当年就比较简单，而家就系啦，就
1: 国际化咗。
0: 唔系佢只有 bottom up 嘅元素咯。
1: 嗯，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浩德讲个即时光镜。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32人，有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

0: 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被埋在瓦砾堆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林，市政府实施宵禁，而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不过市内的基建并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1: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的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止在国内各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亦都有居民说感受到震动。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浪的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已经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5度左右。瑞士、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平时比较不习惯高温的国家，未来几日亦都会出现异常高温。英国气象局上个星期已经警告今夏第五波热浪即将席卷英国。据报英格兰有3/4地区和整个威尔士已经处于干旱状态，超过2700万人要限制用水。法国环境部都说全国近70%地区面临用水限制，在风险最高的地区水资源将会保留给医疗、卫生和饮用水等优先用途。西欧今年6至7月的平均气温达到 21.62 度，是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影响超过1亿2000万人。美国亦都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7月，美国48个州份上个月的平均气温达到 24.94 度，较1939年的旧纪录高出 0.07 度，主要是夜间最低气温比旧纪录高出 0.7 度。研究显示夜间气温上升是人为气候变化的典型迹象，而夜晚高温会增加死亡风险。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影响，本港上个周末气温破纪录，但劳工处的工作鼠疫警告仍然维持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直言对过去几日高温而警告没有升级，当局也有很多问号。许泽森的电台节目报，处方今年4月公布改良工作鼠疫警告，不再靠京士柏一个指数，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不过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在不寻常高温天气下是否要调整启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提到国际上普遍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来评估综合热压力，许泽森说香港使用的指标背后涵盖的计算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热辐射，基本上和国际标准完全一致，分别只是在于各因素在计算时的比重有不同。房协10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平均每个月要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房协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包括你今次的调整租金之内，无需调整。房协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以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教大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安排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以1:6的师生配置提供个别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团队按幼儿需要安排到校学前复康复服务，比有需要的幼儿更快获得适时协助。调查显示只有 43.1% 的教职员对现时的服务时数和频次表示满意。有受访校长就说对校本支援的资源配置、校内统筹和跨专业协作安排存在疑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7: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晚3:09，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5,659点，跌278点。科技指数4823点，跌95点。大市成交1766亿。活跃港股就整体唔活跃啊。盈富基金26.16跌2.6，成交得89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3跌8.4，息跌8.4。阿里巴巴126.2跌咗5毫，腾讯470.8跌10.6 ，XLE 南方海力士 ETF 28.6跌6.4，建滔积层板35.36跌3.6，智普1200跌52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74跌9.6 ，Minimax 328.4逆市升紧6蚊，第十位嘅美团93蚊跌咗9毫。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4: 即时搏击，
15: 稳得正，你好得。
16: 3:10翻到即时搏击，继续有我 Vicky 啊，同埋阿豪德喺度。哇，豪德，星期四就呢个地产日啊。
13: 汇集团有两间都要公告业绩，
16: 除咗之外啦，咁
13: 仲有广丹、希慎、中移动、联想、华虹和京东。
16: 系啊，咁啊，希慎都叫做收租股啦。咁港铁都系睇嗰个呢啲商场啊，甚至系呢啲即系地产业务啊。
13: 大家应该最想睇都系1347同埋9618啦，系嘛？
16: 系啊，啊9618其实我唔系好想睇。睇唔睇都冇所谓嘅，
13: 我觉得会有啲异动咯，
16: 系有啲异动咯，系嘛？睇下星期三，
13: 其他嗰啲因为相对整体都系稳定啲
16: 咁啊，稳定咁啊系嘅。
13: 992就我就比较紧张啲，因为我就
16: 你又揸住啊，
13: 系啊，咁美股嘅 Dell 同埋港股嘅联想都系喺呢个呢段时间相对眼净啲咯，即系 AI 嘅相关概念。
16: 嗯嗯，系啊，香港嚟讲，其实992今年嚟讲，我冇记错，好似暂时嚟讲年初至今。蓝筹嚟讲，好似排第一嘅升幅，
13: 幸福
16: 系即系好啊！你有揸住啊？
13: 系
16: 幸福嘅，幸福嘅。我其实即刻见到你个幸福嘅笑容，
13: 幸福嘅笑容。如果唔系，唉，真系咁吸 AI 里边，佢系相对眼净啲嘅。
16: 系啊，咁啊，当然啦，仲有美股啦，美股嘅业绩今日系星期二啊嘛，咁星期二今晚咧就有 CoreWave 啦 ，Lumentum。仲有Super Micro 咁啊，仲有只而家啲波鞋好兴嗰只咧 On 啊嘛，系嘛？
13: 哦，
16: 系啊，咁啊，听日就有 Lumbus 啦，就收市之后有 Cisco， 仲有咧又系光通讯啊，光通今个礼拜系光通讯周嚟，
13: 跌定先啊，即系 Coherent 我见到
16: Coherent，
13: 咁我啱啱琴日啲 Coherent 啊 ，Lumentum 全部都
16: 对啊，
13: 你犀利喎，你高位估低位买反，
16: 梗唔系啦。
13: 但系呢啲我出卖朋友系你啦，陈先你明明喺休息嗰时候讲嘅，
16: 唔系我系高位沽咗嘅，咁
13: 低位亦都买翻啲，
16: 系低位买翻啲，咁但系我系其实系一个失败嘅操作嚟嘅，应该系揸住佢嘅，本来应该要，咁我就衰多手揿错咗隔篱个掣，咁就出咗事咯。今日点知话跌，我梗系买翻啦，如果唔系就嗱出事啦，啱啊。
13: 咁啊两只 Leo Cloud 都系连续咧，我谂个 Wave Flow 系好紧要嘅，即系大家都会对啊究竟个成个 AI Capex 嘅前景，大家都想即系先讲嘛，而家嗌紧交啊，咁多啲 proof of work， proof of business， proof of order 咁咯。
16: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呢啲而家咩嘛，话内循环啊嘛，寻日又整咗个NVIDIA 啊，整咗个内循环话 back 咩嗰个几多500亿雕系嘛，跟住大家
13: 就其实呢啲嘢咧又唔好太过纠结，咁你想上个 cycle 有段时间都系咁噶，又话大家讲哇 AMD 又咁样转，跟住又落去NVIDIA 又 OpenAI， 跟住对，跟住大家讲咁咪即系大家自己玩埋一齐，咁呢件事其实都玩咗两年噶啦，因为事实上咁讲，而家佢哋个 capex 讲紧千亿美金以上，其实你点第一就唔容易直接问银行借啦，你可以做个 syndicate 但又贵啦，咁都算系产业会投资啦，因为产业佢某程度都系命运共同体捆绑埋一齐嘛，但佢哋又唔想 on balance sheet 喎。即系唔想怼咗落自己个资产配入表里边，咁咪有啲咁古灵精怪嘅安排啦。即系有啲就唔系直接嘅借钱，就系、是、就会 at least 去 commit on 一啲 orders。咁而家就系咁复杂噶啦。咁但都唔紧要，其实只要佢哋继续咧，咁即系冇嗰个即系叫咩？呢、這个叫做就是、个加嘛，即系你个 change of change 系嘛 ？change 啲两次，咁你唔减低咧就即系。而家唔单止要增长，但系个增长个增速唔可以放缓，系啦，就要 D 两次大过零嘅，即系如果数学讲，你 D 即系
16: 我几耐冇听过呢样嘢
13: ，D 两次大过零嘅，咁你就 OK 咯 ，D 两次细过零咧，就算你 D 一次大过零都系冇用。
16: 详细嘅情况大家可以攞翻本 A Math 攞出嚟，系咪 Pure Math 定 A Math 唔记得咗咧？
13: 大约系咁啦，即系个增速要维持咯。
16: 系啊，咁啊，
13: 呢个读咩图咧？呢个
16: 我唔知啊，我求其见到有啲图连下咁啊
13: ，Ecosystem Capital Flows
16: 唔系顶住档噶咋，其实呢种都唔知系咪真噶啦，你都知而家
13: 唔系都唔系都系正常嘅嗱，呢个图啊，如果系听收音机冇睇图就唔好明佢讲咩啦，就
16: 系
13: 一个图咧，关于即系呢个而家嗰啲AI。 相關嘅企業
16: 公司啦、
13: 啊，係啦，企業究竟佢哋會有投資緊啊，咁又互相捆綁啊，又借錢啊，又落訂單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啦、啊，係攆埋一堆嘅，包括呢、這個咩 OpenAI、Oracle、Microsoft、CoreWeath、AMD、NVIDIA，
16: 係有啲 data， 有啲 data center 嗰啲部分啦、啊，即係啲 new cloud 嗰啲啦，咁啊啊依張圖就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啊睇得明嘅就明啦，睇明嘅正常。
13: 頭先數嘅七隻股票裏邊，係得咗 Microsoft 比較硬淨啲，依輪美股。都係，其實依輪嘅啲 software 啊 ，Palantir 啊，Microsoft 都係強啊，嗰啲。

0: Internet security
1: 啊 ，Internet security 啊
0: ，account strike
1: 系啊，喂，帮我 account fee 啊，
0: 咁所以系冇办法噶啦，而家就系、是，唉，食得咸要抵得渴咯，
1: 即系 account fee， 即系谂住话破顶，
0: 系咯、
1: 啊，跟住配管，系配管定系咩？我唔记得咗，总之攞新手攞钱啦，真系，跟住寻日系 Intel 又新手攞钱啦，系、嘛，咁啊，仲要话啊150亿。就好易发到出街㗎嘛，跟住唉咁既然咁易呀攞够200亿啦咁样啦。
0: 咁咁证明即係仲有客嘅。
1: 即係证明呢幅图呢应该继续可以存在到嘅。喂咁啊顺便啦问开美股问多一样嘢。喂呢嗱而家大家啊巴棍出咗个业绩㗎嘛。咁大家好。
0: 巴棍应该好强啊股价。
1: 係啊。
0: 你咁个股价同佢睇啊。
1: 喂巴棍啊等先。我其实想问你呢样嘢。喂咁嗱你即係本来呢巴个菲特呢揸庄嗰时呢就係、是。咁储住啲现金系都唔用㗎嘛，即係大家都都喺度諗緊，喂每次巴菲特咁样做嘅时候就大冧市㗎嘛，喂点知而家唔系喎，转咗庄之后呢佢就开始见到佢个净现金个量呢其实减少咗，喂系咪可以咁样 implication 呢，
0: 正所谓一朝天子就一朝臣，即係唔同人揸庄其实个可比性就低好多。
1: 嗯。
0: 咁以前巴菲特都唔喺 Google 啦，即係呢个係现实嚟㗎嘛，大家唔好將件事变得太迷信先得嘛，即係嗰个 fundman 係咁样 style， 佢下一个 fundman 顶佢嘅，咁做即係就算佢亲自阴点佢嘅，但係佢其实就俾咗，即係我觉得佢係巴菲特最成功嘅事，佢唔一定要搵个 mini 巴菲特㗎嘛，第一佢小朋友唔鍾意做啦，跟住佢搵一个人都唔一定同佢一个 style 㗎嘛，咁同埋咁佢去即係年纪大预备退休之前其实都 parallel run 咗一段时间㗎嘛，係咪，咁佢係接受到呢条友係唔跟佢嗰套㗎嘛，咁但係佢都 work 㗎嘛，咁咪得囉，所以你话从咁嘅角度覺得佢而家減少 cash， 同以前阿巴菲特自己個 cash management 應該就係唔同嘅套路，所以可比性即係我唔會太直接對比咯，係咪應該咁理解㗎？係
1: 啊，
0: 係啊，
1: 係咪即係其實即係係咪可以講？喂，佢都入即係有啲人咁講，喂佢都入緊市喎、咁佢即係仲未完咧、這個市咁樣。即係想當年咧，就每次佢係咁揸 cash， 係咁成手 cash 嘅時候，就通常就唔兜老禮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
0: 有影音講，即係巴菲特嘅、即係巴棍嘅現金。咁第一就唔可以睇 absolute dollar 啦，即係唔可以睇絕對值嘅，因為佢咁多年嚟佢個體量越嚟大啊嘛。咁其中一個方法就應該睇個百分比啦。咁、而事實上咧。即係我就要幫下我作為呢個 CFA 係嘛，特許財務分析師嘅會員，
1: 宣傳嘅時間啦，
0: 我為前嘅幫手咁啊其實又係有唔少嘅研究嘅，即係呢啲咁簡單嘅數字統計啊，究竟巴棍嘅現金流或者個現金水平同嗰個市大市嗰個有冇一個參考性咧，其實就唔高嘅，所以大家唔好即係三跛係好嘅，哇！股神揸咁多 cash， 肯定個市就係冧啦。咁但係如果你純粹以呢個作為唯一嘅 signal 或者 indicator， 你咁去 trade 咧，咁就唔係曬實際咯。掉翻轉，你知有個方法反而得嘅，即係巴棍買乜你跟住買咧，反而好啲。係係啦，就係、是、反而好啲。
1: 係啊，
0: 但係掉翻轉你又明白喎，其實巴棍近二十年嗰啲股票買賣都不太重要嘛。你知即係大部分佢都變咗，其實佢好多嘅盈利來源都係非佢上市嘅投資產生嘅嘛。咁呢個大家。即係對巴棍，即係我成日講，即係學股神就唔好學一半，即係大家都中意即係偷少少咁。即係你諗下細個阿巴菲特會做啲咩 trade？ 以前佢都做好多 up 噶嘛，都會做呢啲咁嘅嘢。咁大個就唔做咯，跟住識咗阿 China Munger 先開始買 Sis Candy 先開始，個套路唔同，都後段佢基本上都唔同你 mark to market 咁咯。咁、但係佢翻答翻你問題，佢嘅現金多與少我覺得個指標性又不大，同埋。个世界都唔同咗，而家即系佢可能三四十年前个资本系咁有限嘅， 咁個概念同而家今時刻大家濫發銀紙咁多，個概念又唔同咯。
1: 嗯，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唔好過分解讀啊，巴菲特盤數。
0: 係咁，巴菲特都唔中意黃金啦，咁好多其他價值投資者中意黃金，咁又唔一定係啱曬嘅。
1: 嗯，係啦。
0: 同埋講啲投資又唔一定啱曬嘅嘛，最重要仲要啲啱咗，
1: 即係賺錢。
0: 咁咪我哋都係嗰句，勝者為王。我哋都係盡量可以模仿，即係學習佢依樣嘢啦。係啦，咁但係佢自己講咗好多次，佢都唔係，佢從來都唔睇自己有幾多 cash 喎，即係唔知大家真係去研究即係我就真係有，即係我即係好學習嘅，係啦。雖然我而家慢慢演化到自己 style， 發覺自己跟佢唔到啦，所以就都係要即係自己知自己事啦。不過其實巴菲特自己有講，佢係從來冇睇自己現金嘅。
1: 嗯哼。
0: 你有冇听过佢先？
1: 冇听过。
0: 佢都唔睇呢样嘢，佢就系谂啊，究竟冇嘢好买，有嘢好买，有嘢好买，佢咪有钱，佢咪买咯。系啦，佢系个问题，佢唔系唔想使嗰啲钱，而系搵唔到一啲佢啱嘅心水，即系佢嘅出发点咪唔同。所以系咯，即系呢个嗰个现金嗰个储存量，其实系一个 buy product，即系唔系佢主动去 keep 咁多 cash， 唔同一个我哋传统基金经理就啊，我要揸住几多成 cash 啊，要有几多 net exposure 啊，咁唔系咁样，佢谂法唔同咯，所以系咯，
1: 啊系啊，咁啊，佢系系，不非但系目的系佢点解揸咁多 cash 系买唔到好嘢，买到好平到平嘢，
0: 自己一个唔受市场影响，自己一个比较长期啲嘅即系自己觉得舒服嘅价钱咯，咁所以冇咪冇咯，咁其实又啱啊，当啲嘢越嚟越银资越多越嚟越贵，有时佢主力梗系买美股啦，一本少少啦，但系主力买美股，美股都系近几年都系整体都系比较偏，即系个走势都唔错啦，大家炒美股好开心啦，咁所以佢越嚟睇唔得啱，或者睇得啱，有人同佢争又系好正常噶嘛，
1: 冇大特价嘢佢出唔到手啊嘛，
0: 佢又其实又唔系，讲真佢又唔系，即系偶一为之咯，即系譬如2008年佢走整个高敏咁。即係嗰啲佢當然有咁嘅能力咯，但其實佢好多嘅，如果你真係睇翻巴菲特去買嘢，其實真係唔係即係大熊市嗰陣時買㗎，即係大家個即係真正如果你細心去觀察佢嗰啲買賣，其實就係真係冇關係嘅，就係、是、佢就喺度等咯，等到有一刻突然間你，其實佢突然間買嘢嘅。一样嘅嘛，系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好好跌到三倍 P 先买，佢又唔系嗰啲人嚟嘅。
1: 系啊，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获益。下昼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6: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6: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即时获益，
10: 稳得正，你好得。
1: 2:24啦，翻嚟即时搏击啊嘛，头先
0: 开心，即刻有啲行家即刻喺 WhatsApp 同我讲啊。喂，讲得几好，
1: 喂，咁你继续讲多两句啦。
0: So professional as CFA 系啊，我有交会费，
1: 即系证明你有交会费。
0: 我有，我交咗交几年，我交超过20年会费，系喎、啊。我做咗20年 CFA
1: 系啊。
0: 我谂，我04年到而家，
1: 所以我冇讲错你 title 咯。 资深
0: 出卖年龄系列，
1: 我同你差唔多大嘅啫。我重新讲句，
0: 我有几分钟讲咩啊？讲头先我讲我哋呢数嘅嘢，日本讲啊，讲楼系嘛？
1: 系啊，讲楼啊，喂，我哋住宅，喂，头先我哋就即系前一节就讲到租金嗰边啊，收租嗰边啊，喂，但系个楼即系呢个私人住宅嗰方面，其实个楼价即系有啲人都讲到啦，好似依排啲成交都立立地喎，你有咩观察咧？
0: 成交率咧就应该系
1: 嗯。

0: 咁啊個叫價都係調整咗。咁你調整咗，市場就要消化咯。
1: 嗯，
0: 咁呢個似乎嗰、那個參考價，呢、這個講法嘅參考價值係偏高嘅。咁、
1: 啊、
0: 第二個大家有啲隱憂就覺得啊，因為呢段時間阿爺就限制資金，無論樓啊、股票啊、保險都多咗。大家係咪即係會究竟係真係斷咗啲資金嘅往來啦，定係大家會審慎啲啦？咁、呢個即係 only time can tell 啊嘛，即係啊嗱，你好你喺個即刻喺個 YouTube 度都撳出嚟啦，即係有幫
1: 有幫咯，係啊！我即刻咁諗起你咁講，我即係諗起有幫啦、
0: 啊。我嗰日都諗下 short 唔 short 佢好，去到最尾都係覺得
1: 凡事留一線啦，定係點啊？定係等一陣？
0: 等一阵先，未 inconclusive 系啦，唔系我唔做，但系我都未谂到点做，所以都不过好彩，如果第一日走去 short 咧，
1: 哇就俾人夹翻转啦，
0: 跟沽就辛苦啲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呢个系另外一个原因咯。不过掉翻转就而家你买咪有得拣好单位咯，即系譬如今年比较旺嘅时间，我喺节目都讲过，其实我次次去排都。差唔多，跟住又賣曬，咁你又唔開心喎。而家就有得俾你揀下咯。但係個行情係真係冇之前由即係舊年第三、第四，今年第一季呢三個季度就好明顯係大家好澎湃嘅。而家就叫做
1: 冷靜翻啲，
0: 冷靜期咯，冷靜期。
1: 咁、冷靜翻啲嘢。
0: 咁我走咗，我咪再投資車位咯。
1: 咁啊，OK 啊，咁你投資車位啦。咁啊，車位嗰方面，
0: 車位
1: 係咪都好？第一嗰個情況係點咧？
0: 第一車位就佢就好似有少少好似鋪咁樣咧，就係、是、會即係好 localize 嘅、
1: 嗯，
0: 即係同一條街、那個鋪喺左邊，鋪右邊就爭好遠啦。咁同一區你嗰個屋苑嘅人嘅單位同埋住宅個比例啊，或者本身個屋苑嗰個定位啊，或者個屋苑 typical 嘅人口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即係究竟好多後生仔住啊，即係好多小家庭住，或者可能好多老人家住，都會影響你個車位嘅需求。咁你要睇咯。同埋當然，即係車位就係、是、究竟都有多技術性嘢嘅、包括係譬如話你唔係嗰度住客，可唔可以用到個車位啦？咁樣咯，依啲咁都會影響到嗰、那個那個車位嘅供求嘅。
1: 嗯，
0: 但系我傳統咧，就我細細個嗰陣時咧，就車位啲回報率係高過住宅哥嘅，係啦，即係我嗰年代可能四五厘嘅住宅咧，啲車位七八厘咁。咁啊，尤其是辣椒之後咧，就令到好多資金就去咗車位度，因為好多唔使借錢咯。咁、那個腰又 compress 咗。long story short 咧，仲有三十秒就係。咁但係香港嘅住宅其實就反彈咗10%啦。但係車位咧整體個反彈就係好輕微嘅。咁、所以你睇下會唔會係一種追落後嘅情況咯？即係long story short 就係咁。咁咁當然啦，車位有個好處就係、是。佢即係即係貴極啊！我聽過香港比較貴嘅車位都係講緊300萬啊，300-400萬啫，都係應該係個 stamp duty 都係100蚊嘅，咁又好過住宅咯。即係如果從交易成本去衡量，
1: 好啦，我哋講車位，下次今日講你個倉，
0: 好嘅。即使我極，
2: 下晝3:30。
3: 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和谈前景再添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已经指示将这项要求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入面。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向伊朗赔偿损失，他现在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

0: 遇袭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美国百分百控制海峡，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只是允许那些华府想放行的船舶通过，但伊朗偶尔亦都会在海峡制造麻烦，投放水雷。伊朗早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赔偿美伊战事对伊朗造成的损失，永久停止对伊朗和其他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台风灿鸿逼近日本，气象厅预计灿鸿夜晚会在关东地区登陆，之后向西移动，横过日本列岛，提醒民众注意关东甲信地区和东北地区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洪水和河川水位上升和泛滥。受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日本东部地区大气状况将持续极不稳定到明日，由东北地区到西部大片区域预计将会出现强降雨，东北地区要高度警惕山崩等灾害。气象厅预计到明日中午前，东北和关东甲信地区24小时降雨量是180毫米，东海地区是120毫米，北陆地区是80毫米。气象厅说，适逢盂兰盆节假期临近，预计多人会探亲或者旅游，呼吁民众尽量避开台风的影响，调整出行计划。北韓官方朝中社發表文章，批評日本上星期發表的新版防衛白皮書是將啟動戰爭機器合法化的重新侵略白皮書。文章說，白皮書將北韓等周邊國家描寫成重大而緊迫的威脅，以及最大的戰略挑戰，企圖極力為自己冒險的國軍備務行為謀求合理化。文章说，日本是上世纪前半期为人类带来浩劫的战犯国家，但日本不单止没有同军国主义重新侵略野心彻底割裂，反而重走军事大国化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在日本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又说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日本游论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体验。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说，有关问题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有关设备，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5度，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

0: 慧步，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中和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大家好，下午3:37啊，好得波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5688点，跌249点，跌幅1%。科技指数4831点，跌88点，跌幅1.8%。大市成交或仲未到2000亿，得1884亿啊。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6.18，跌2.4，成交95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4先二，跌1.6%。阿里巴巴126.4，跌3毫。腾讯470.6，跌10.8。XLE 南方海力士 ETF 28.14，跌5.6。智普1190元，跌62元。建滔即尘版35.22，跌咗5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86，跌8.4。Minimax 逆市升紧6元，报328.4。第十位系美团93.05，跌咗8.5毫。
8: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1: 即时过激，
12: 稳得正，你好得。
13: 3:39，咁啊，翻嚟即时搏击。目前嚟讲，恒生指数跌紧258点，跌
10: 几好笑。头先喺休息时间，你突然间问一问啊，喺我哋头先做节目嘅时间，究竟个市有冇喐过咧？个答案咧？
13: 系冇喐过，
10: 咪最点解真系好静啊？而家到而家3:39都未够2000亿。
13: 系咯，我就系我头先你报价嗰时候，我先知道吓，能够2000亿。哇，
10: 其实都辛苦噶。而家港股最大嗰只成交，第一都系 ETF， 第二都系 ETF， 第三先系只阿里个股80亿。你 A 股求其派到20位都有
13: 嘢。咁样啫，呢个只数啊。
10: 所以而家真系主客有别。而家喺香港呢啲系表演赛嚟嘅，系啊，即系表演赛。
13: 即系表演赛。
10: 我想补翻一句，就上一次讲个住宅就系、是、你睇住宅，因为你啱啱问我一个前辈嘛。个名即系唔喺度开名啦，但系我当年我识咗20几年前，佢系汇丰嘅地产分析员嚟。咁我讲啊，头先上一次讲开住宅，有个 point 我都想睇一睇嘅就系、是、拍收藏机地产，因为我觉得佢比较 pure play 啊，即系如果系讲紧香港住宅，即系比较单纯啲。咁我通常攞佢做例子，其实就系你见到佢个股价，你喺个 YouTube
13: 睇到。呢个唔啱啊！呢个系真系最呢个。
10: 系咁得你
13: 点解我都唔知点，我唔知 set 错咩？你继续讲啊！
10: 唔紧要，但系你见到咧，今即系新鸿基个股价咧，如果你睇翻过去两年，我觉得几有指标嘅。
13: 系
10: 你可你唔可以揿到两年出嚟睇？
13: 我呢、這个而家我唔知佢紧数咩。其实
10: 如果你睇新鸿基嘅股价咧，个旧年个见底。同埋可以攀升，到今年見頂咧，其實事實上都真係比嗰、那個一手係有少少領先指標兩三個月嘅。依、這個已經係撇除咗講緊所謂嗰、那個統計嗰個落後嘅原因，因為好多年即係以前好耐以前就係、是，如果你睇差向物業估價處又要等人哋成交登記再報上去，再統計再公告數字會有 time net， 但係而家其實你。

0: 見咯，即係即使撇除呢個咁嘅因素，其實個地產股咧又真係有少少啟示。所以當大家問我，哎，兩三個月嗰、那個一手樓可以比較平淡啲，咁幾時會再睇翻好啲咧？咁其實我都睇緊，希望新鴻啲股價上翻落去先。哦、
1: 即係原來新鴻基係有呢個先知嘅知。
0: 其實唔係淨係佢嘅，整體都係咁嘅。只不過我覺得容易睇，因為冇一個地產股嘅 index 俾大家睇啊嘛。而其即係個，只不過當然大家都好熟噶啦。香港即係始終經過咁多年發展咧、其實即係地產嘅行業嘅龍頭啊，或者每間公司嗰個住宅比例啊，其實都明顯嘅啊嘛。咁傳統譬如話長江新鴻基咁啊新世界有自己嘅情況啦。機有自己情況，咁大家咁我覺得比較 pure 啲，我就覺得係咁咯。咁但係你如果睇新鴻基嘅股價咧，其實都仲係低位徘緊嘅，即係高位你見到係四五月嗰時140多蚊，
1: 係啊，
0: 而家翻110多蚊。
1: 但係嗰時仲講緊，
0: 咁所以我會密切咁觀察下嘅、即係佢一開始有啲異動，我咁我下次節目又講下，不過唔知幾時。咁你問我都希望佢升嘅。咁但我都好有個好處就係、其實我即係參與我都係舊年。一個低位參與，所以而家咁我輕鬆啲，就做一件成咯。不過掉翻轉，因為一手咧，你就冇得短線交易嘅，你都要收一樓先可以 cash out 嘅。我仲爭阿施老闆一餐飯，係話我贏咗錢要請佢食飯咯。我
1: 順手我有冇份
0: 啊？可以啊，聽住可以啊，你梗係可以啦。好啊，講翻
1: 正常正經話題。
0: 唔係，頭先我都好正經，講樓市其實
1: 唔係我話嗰餐飯啫嘛。
0: 我餐飯，我請食飯都係開心事，福分嚟嘅。
1: 係，咁啊，我哋按照傳統咁啊，就開你個倉啦。
0: 我想講咧，港股真係我而家真係想玩嘅啫。近乎零啊！
1: 近乎零，你
0: 唔係冇氣油，但我意思係，哇，真冇乜
1: 連氣都
0: 係啊！如果咁難玩嘅朋友，
1: 係咯，
0: 嗱，我講下，
1: 連你都唔想玩。
0: 而家
1: 係，
0: 即係我想講最神奇嗰陣時，我而家港股單一股票，佔我整體嘅倉位都唔夠1%，即係你見。系啊，
1: 唔够1%。
0: 系啊，系啊。
1: 你好少可喎、
0: 啊。当然我都系有好多股票。
1: 系啊，但系好少可喎、
0: 啊。系啊，真系好少。
1: 即系好少可、啊。即系嗱，好老实讲，嗱喺我身边，
0: 注码
1: 喺我身边嘅朋友咧，玩得最多港股嗰个咧，嗰个人叫李浩德。
0: 但系我系多嘅，但系即系冇乜令我好有大注，因为其实几时会有大注咧？就
1: 系、
0: 因为佢即系气势如虹嗰时候，我想我系大注。而家所以我觉得讲。top 幾都冇，不過我 up 曬俾你聽咯。
1: 好，
0: 其實都唔多嘅，即係撇除智普、聯想、匯豐、藥明康德、建滔、太古、你short 嘅都講埋啊。新奧，
1: 你頭先嗰啲係未計 short 嘅係嘛？
0: 未計 short。
1: 但係 OK， 新奧人你
0: 照長盛汽車
1: 係啊係啊，
0: 中銀香港、江西同業、國泰。长和系咪好唔似我啲股票？
1: 系
0: 咯、啊，创科实。
1: 喂，江西铜咧，江西铜你唔系本来 long 紧嘅咩？我记得
0: long 紧，呢啲都系 long 紧。啱啱讲嗰两只，因为新奥能源同埋长城都系。
1: 哦，就系得新奥能源同埋呢个长城汽车系 short 啫。
0: 你有冇发觉一个好最大做咩嘢？嗰啲 AI 我都好少嚟噶。
1: 啊，系咯。
0: 系啊，
1: 我真系
0: 美的，
1: 睇唔错。
0: 系，唔系因为我觉得而家唔系咁大方向嘅，咁你不如买，即系唔使买个股啦。
1: 系，咁 A 股嘅 ETF 仲多唔多咧？
0: 多啊，
1: 系嘛？
0: 其实我谂我 A 股系多过港股，但 A 股大部分都系 ETF。
1: 咁正常嘅，
0: 唔使煩其差唔多。
1: 即係唔係嗰啲啊？嗰即係都係買眼嘢嘅啫，係咪先？咁眼嘢都係香港。
0: 不過日本我反而多
1: 啊，係
0: 嘛？日本今日放假咁講，有啲都要講過，我想講。
1: 係啊，你講嚟
0: 聽。唔講啲 ETF 啦，講啲個股。
1: 係啦。
0: 503。唔係喎，503係最快而家。
1: 騰倉
0: 係都幾好喎。
1: 係啊。
0: 你低位你撳唔撳到㗎？
1: 我揿到噶，但我唔知佢个价系咪咁嘅，我惊个价。
0: 我睇下，我先低位系3000几，呢个唔系3000几，
1: 三系咪
0: 三几几咯？
1: 所以系咪我都
0: 班上出业绩大，
1: 好似系咪咯？
0: 不过好挫嘅，
1: 系啊，好挫。
0: 你成功睇500啱嘛？不过今日佢哋休市嘅，所以暂时
1: 500，你最初我真系唔知咧，唔系501、502、503，你讲完我听先，系喎，501、523都系，
0: 系啊，冇办法，而家啲嘢呢个世界真系变化得太快，
1: 即系，
0: 但呢只就好咯，另外一只我中意，但系一路都系麻麻地嘅，即系川田。
1: 啊，川田我都好中意嘅，
0: 即系 MLCC，
1: 即系 MLCC 龙头啊嘛，
0: 但系即系503。
1: 哇！但系佢即系 MLCC 龙头依间嘢真系上调咗好鬼多嘢喎，
0: 但系都冇个市场反应差咯。
1: 喂，但系嗱，香港嘅 MLCC 嗰只叫做三环，今日都好似升，我今朝早好似都见过升一成MLCC。
0: 但系掉翻转讲，即系你啲都系跟炒，不如即系我觉得即系用呢个 Elon Musk first principle， 你其实就咁咩？你炒翻嗰样嘢啦，不系咯，
1: 即系唔系我哋有啲人咧要照顾下有啲人嘅，有啲人唔中意。所以喺香港嘅區域咧，咁啊，夾硬都要揾啲嘢嚟幫下佢嘅。咁譬如即係你記唔記得咧？想當年咧，即係啲人美股炒到好興下嗰時啊，啲人咧要揾 Porsche， 咁揾咩？揾到六九
0: 啊，係啊係係。咁六九啲山，我有揸住頭先我講嘅係嘛？即係創科嘅揸住。
1: 我唔記得咗。
0: 幾強嘅你咁樣睇？
1: 係啊，創科等先，六六九創科，係係啊，鋪曬頂。或者個不過唉。
0: 系咩
1: 啊？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讲呢个图，呢个图系有啲问题嘅、
0: 哦，
1: 所以就
0: 唔系啊啱啊，
1: 唔系佢
0: 系咁噶，
1: 佢系咁啊，但系个 dollar 晒，唔知点解去咗唔知边度，所以好奇怪。所以
0: 我谂系我估啊，即系我揿机啲机都揿得多，因为你系 reference 咗另一
1: 系 reference 咗另
0: 即系 relative performance， 即系
1: 唔知
0: 系小小问题，你之后处理啦。
1: 系啊，我啲
0: 日股多啲啲诶，
1: 唔系你而家多你日本，我其实好中意日本股票嘅。
0: 点解咧？
1: 我因为有多 IP 啊，跟住有多呢啲古灵精怪嘅。
0: 系啊，我而家有啲咩咧？即系细注啊，嗱Japanese Tobacco 讲过啦，即系日本烟。
1: 草2914，系啊，上个礼拜
0: 你要揿
1: 咩？2914，但系我个估唔啱啊嘛，我惊。
0: 跟住，呢只你讲过嘅，最尾我都7453。
1: 四五三咩咯？
0: 你讲过嘅喺节目度。
1: 哦，良品计划啊！
0: 良品计划，即系无印良品啦。
1: 系啊，无印良品啦，无印良品。
0: 哇！呢只劲啊，5108。
1: 哇！你即刻，我见到即刻你有笑容啊！
0: 咪讲下啲赚下钱冇咁。
1: 我即刻见到你有笑，你讲冇咁闷啊嘛？唉，即系5108
0: 咩啊？
1: 5108系咩嚟噶？
0: 揿唔到出嚟嘅。
1: 510普利斯国
0: 啊，系啊，你就咁听就
1: 英文系咩啊？
0: 你就咁听完全咩普利斯通
1: 咩啊？
0: 英文我一讲英文你就识啊 ，Beach Stone
1: 条车胎啊，
0: 系啊，
1: 条车胎，
0: 我都出头我研究啊，普利斯通系咩 ？Beach Stone
1: 哦，条车胎，你系咪因为去完呢个冲绳，联想咗个架嗰条车胎，联想条嗰架车胎，
0: 唔系联想有啲股价
1: 啊？喂，系又几得意喎，咁劲嘅 Beach Stone 炒咩？你研究下，
0: 唔系有加价嘅，嗱，唔系业绩真系劲嘅，
1: 系咩？
0: 我都睇过，系啊，几好，4578。
1: 4578，嗱我哋而家变咗大重制啊，系嘛？话大重，我去过个厂，好附近嘅，
0: 附近。跟住讲啲咩？发觉都嗰度啲股价都系比较强劲。
1: 我去过大重，即系大重其实喺四角噶嘛。
0: 咁我啱啱朋友去好热喎，呢轮。
1: 系啊，咁我嗰时咧，点解我冇无啦啦去四角咧？咁啊，跟住
0: 就因为大重，你想
1: 唔系？因为因为我调研下啦，跟住我调下研嘅时候咧，咁啊去咗一个叫大重嘅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入到去。系入啲全部仿制品嚟嘅一袋，跟住佢搞错，要俾几万元入去睇个仿制品。哦，系啊，不过劲嘅，大厂好劲嘅喺日本嚟。
0: 有次啊，花王4452。
1: 哇，花王啊，4452。哇，花王你都睇，哇，系咯，花王洗粉劲啊，呢行。
0: 业绩劲噶，
1: 系咩？或者系，你真系，
0: 其实系你启发咗我嘅，因为咁样啊，系咯，日本都唔好净系睇啊，都睇下其他嘢咯。嗰啲譬如搞咗简单啲，生活化啲啊嘛，系啊。不过依仲简单，
1: 系
0: 8697，
1: 8697。喂，日本交易所啊，
0: 简单啲啦，
1: 系啊，系啊。你有冇买啲咩迪士尼啊？咩机场啊嗰啲咧？
0: 逐步嚟啊！我已经好多新闻，就系日本就系，不过今日咁啱
1: 啊，咁啊系，今日啱周市啫。
0: 讲埋美国系嘛？
1: 系啊，讲埋美国，哇！你讲咗好多股票啊，今日原来我突然间跳出框框咯。啊，美国
0: 唔好成日咁闷咯，
1: 系啊，真系唔好咁闷
0: 啊。啲新嘅 trade 咯，睇下有咩美股有咩。
1: 美股你系咪
0: LYT 中伏咯
1: ？LYT 诶，
0: 呢只 LYT 可能
1: LYT
0: 就系今日国务组嘅 ETF 啦。
1: 光武 LITE Lumington 係嘛？你講
0: 係啊，我呢輪就首先講上一次講過啦，即係其實多翻啲 software 嘢嘅，Microsoft 啊、Palantir 啊、Cloud Strike
1: 或者 Palantir 啊、Palantir 啊，都依輪都強啦。依輪
0: 因為始終啲 AI 嘢都係即係 core 嗰啲手法，但係都唔知咩好手。最開心就係 SpaceX 彈翻咯。
1: 啊 SpaceX 啦，係啊，
0: 我低位留啲嘅，因為我唔想全部都 AI 嘢啊嘛。雖然佢都係半 AI 㗎啦
1: ，SpaceX 係啊，
0: 但係跟住就好似又 lock up 又嚟咯，
1: 係啊。佢啊 lock up 啊，佢好大 lock up 嘅喎，佢
0: 係聽日咯，好似
1: 唔係佢好啊，等陣我揾唔揾得翻幅圖咧，我唔知擺咗邊。
0: 你又睇個節目度拎個出嚟嘅，
1: 係啊，最拎個出嚟啊，咁最 lock up 得好奇怪噶嘛，佢係分批 lock up， 跟住就分批放咗嚟噶嘛。我印象
0: 美股咧，我覺得最辛苦咧，因為我真係有 long short 啫嘛。其實我又真係感覺到，即係話好虛啊，好貴啊，但你真係試下 short 下，咁 short 嗰啲成日俾人夾，所以輪流佢一陣陣嘅，即係佢啲 rotation 都勁。所以你觉得佢就是你嗰次即系早几个月，美股好弱嘅啫嘛，就是、靠啲 AI 一冧啊，个市一冧
1: 啊，
0: 结果咧 AI 冧咗落去，佢继续都唔冧
1: ，SPX 创新高啊，
0: 系啊，所以你都系写个福字俾佢咯，
1: 即系写个福字啊，
0: 唔系你好似我咁，即系间唔时 short 下嘢，即系感觉到俾人夹嗰种痛苦，你就知系啊，所以但系变咗你掉翻转咁样玩，你唔好玩，如果你冇性格，你不如买个 index 算咯。系 index 翻你坐得稳啲，
1: 咁你目的系想赚钱嘅啫嘛，系咪先？
0: 系啊，所以有时你见我都接受咗，有时都唔需要赢嘅，即系跟住觉得你买一只股票客人都冇，或者你自己买得特别多，或者特别早，你先觉得特别开心噶嘛。但系去到做咩？你又讲得啱啊，赢咧就系、是。不必要嘅，赚钱系必须嘅，唔输咧必系保命嘅。
1: 但系我头先我觉得你买四条胎都好型，阿 Bitch 东咯，
0: 咁你咁由呢度慢慢留守住睇下啲 Harness 几时升翻上去咩？咁又
1: 搵啲新嘢睇
0: 啊，系啊，你个策略上嗰都系要搵啲新嘅机会。我通常都系咁嘅，你就挂住手头上嗰嘢咧，你就忘记咗新嘅机会。
1: 喂，但系譬如啲 yen 咁嘅样咧，即系你系咪都要 short 咗个 yen， 跟住你先冲入去买？定系唔理啊，话之佢啊咁啊？
0: 但我覺得個 yen 都差唔多，即係呢個就點樣講？你要睇下你對個 FX 嘅判斷咯。
1: 嗯
0: 哼，係啊。不過掉翻轉，當啲 yen 咧彈嘅時候，可能你個股市又收工
1: 啊。我就驚呢樣。係
0: 好難嘅呢個，我就咁多年呢個係千百萬年嚟所有參與日股。或者日元資產都要問呢個問題，咁啲 hedge 定唔 hedge
1: 咧？係咯 ，hedge
0: 通常都係錯嘅，都係令到大家個頭拗爆。
1: 唔係，即係你令到個入，你係參與入股。
0: 我就冇嘅，我就比較拼啲咯。即係曾經我諗過，不如就借日元去做呢件事，但係算啦，我都係要簡單法則好啲。係
1: 咁啊，嘅
0: 係同埋去到呢個位得唔得咧？不過呢個難，我都冇資格講呢個啫。太複雜呢個問題，
1: 係咯，即係呢個問題真係好複雜啲，即係究竟入去衝
0: 我真係冇見過前部或者頻部可以好consistently 估得中咯，所以就其實即係又講下巴菲特 important but unknowable，即係好重要，但係冇辦法知道嘅嘢咧，咁點樣處理？
1: 係
0: 就唔處理，
1: 唔處理。
0: 呢個
1: 咁就
0: 教我嘅，我係好佢嘅忠實 fans。
1: 好啦，咁啊，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先，咁啊，下個禮拜二。咁我就放假啦，咁就
0: 有得繼續壓場，
1: 係壓場，繼續講多啲唔同類型嘅股份啦。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晝3: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嘅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而家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齐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同大特中太古城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太古城金星角高层 H 室，实用积582尺，三房望街景嘅单位， 开价1080万，最后以1040万成交，售卖即平均尺价17869元。业主喺2011年用65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转面赚390万离场，升值大约60%噶。8月份到而家，太古城暂时有3宗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15.7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551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8.69%。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初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跌幅接近28%，就以6月低位3.12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10号。2025年市账率 0.5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76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元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 3.428 厘，最高2024年的 9.618 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05 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元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利昂发表报告，核电设备商盈利能见到清晰，加上巨逆周期特性，睇好上海电器和哈尔滨电器。报告指出，中国2025年核电装机容量达63吉瓦，到15规划目标为2030年110吉瓦，意味2026年去到2030年期间，每年新增至少 9.5 吉瓦装机，远高于14五期间年均 2.2 吉瓦。尼昂又指，国务院在7月31号已经批准8个新核电机组，是2026年以来首批核准项目，涉及广东、辽宁、浙江和山东4个项目，合计新增装机容量约10吉瓦，总投资约1700亿元人民币。该行认为，核电投资具备逆周期特性，为核电设备商带来商机，亦都意味盈利能见到清晰。尼昂认为，上海电器和哈尔滨电器为中国主要核电设备商，直接受惠核电建设。当中，哈尔滨电器利润率改善，配合核电业务强劲增长，所以将目标价由18元上调去到21元港元，维持跑赢大市评级。至于上海电器亦维持跑赢大市，目标价为3.9元。大行报告完毕。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提、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13: 下周四点，
12: 麦包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现在罗碧琼报道新闻。警方自上个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展开打击 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到昨日，共拘捕10个司机，年龄介乎25至51岁，并扣留7架私家车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嘅检验。警方表示，观塘绕道系其中一条主要嘅高速公路，除咗人员行常巡逻同执法，呢次更加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以进一步提升执法乘客。警方话，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港，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协助在合适时间和安全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

0: 除目标车辆守正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以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表示，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守正用途，加强举证力度，亦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沙田两个工人被困大厦外墙吊船，冇人受伤。事发喺上昼接近十一点，分别31岁和56岁嘅男工人喺沙田新城市商业大厦进行外墙工程期间，吊船怀疑故障停喺天台对出半空，二人被困高空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由消防救下，无需送院。消防调查后认为吊船冇即时危险，已经通知劳工处跟进。日本传媒报道，多个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的日本公民在内地被拘留，消息说怀疑他们同出口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资有关。每日新闻引述多个知情人士表示，内地加强调查当地日系企业办公室，以及不时向相关企业人士问话，部分被捕日本人是因为必须接受当局问话而前往中国，但在逮捕时被带走调查。报道又引述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假如被指有违法行为，入境中国的风险甚高，应该事先同日本政府查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在1月宣布限制对日本输出军民两用物资，之后传出多种拘捕个案，包括5月时大连一间大型电机设备集团有两个日本人涉嫌携带稀土相关制品出境而被捕。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并对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正对澳洲进行正式访问的苏林同阿尔巴尼斯共同见证越南海岸警运队和澳洲边防部队交换海上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亦都签署另一份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和互助。苏林和阿尔巴尼斯在联合记者会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快速而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透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印尼六个省份发生山林大火，当局派出近50,000人扑火，但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个地区，几十所学校今日连续第二日要停课，其中在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市长下令学校停课，学生改为上网课。他说只要空气质素持续恶化，学生就会留在家遥距学习。据统计，昆甸的公立学校有几万个学生，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加上面临更长和更严重的旱季，印尼有六个省发生山林大火，位于东爪哇的布罗莫国家公园，截至到今朝早，山火已经烧毁近900公顷土地，相当于超过1200个足球场，约占公园总面积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9: 即系雨势好。

0: 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

0: 年八月闪耀。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6.14跌了2.8，阿里巴巴126.4跌了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跌了8.4，腾讯控股470.8跌了10.06，南方海力士两倍就是28.1跌了4毫，智普1192跌了60元，建滔积层板34.96跌了7.6， Minimax 328升了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了9.2，小米集团就是26.66跌了9.6止。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4: 简股问盘，
5: 好嚟到简股问盘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 Conita 喺度之外咧，咁另外仲有就系阿 Jason 李伟杰喺度嘅。Jason 你好。哇，这个是新组合，是吗？很久没跟你拍过档，之前都拍档过的了。那么是啦，那个市怎么看啊？

0: 成財經台。
1: 系咯，咁啊 ，Jason 啊，其实咧睇到今日咧都系继续个市都比较即系混合啲啊，吓样样股份都有啲升下跌下咁，咁但系其实就系咪暂时都系真系冇乜方向，还是都系拣板块咧？
2: 揀板塊為主，因為其實就嗱，由六月啦，我哋一個深嘅跌浪啦，26,000就直隊落22,518點啦。咁六月就大家都見到係發生咩事啦，就即係對啲傳統嘢全部唔要，去曬 AI 算力。咁七月就完全一個180度改變啦。咁全部啲算力硬件又跌到飛起，跟住就全部去翻啲傳統嘢身上。咁嗱，七月就完成咗啦。但係八月咧，去到一個尷尬點。八月咧，我咧就已經係，因為我咧上個禮拜都提過咧，八月初咧就大家喺啲算力硬件嗰度咧，大家想行翻轉，做翻一啲叫短線嘅操作，咁其實已經做咗添噶啦。因為若果你話計即係之前跌得多嘅，咁好老實講啲1.8啦，嗰啲低位彈就彈過啦。咁就算你話啲2476啊，即係做PCB 啊呢個盛宏嗰啲彈，亦都係彈咗，彈都係彈幅好勁噶。咁成版嘅算力硬件咧，低位彈計落都有35%至50%嘅一個彈幅。咁但係短期已經做咗，咁所以再落咧。就大家等業績啦，咁業績啊，當然今日只6088就即係先嚟啦，即係我哋叫 AI 算力硬件嘅其中一員，佢又係彈咗，但係出嚟業績都嚇鬼你嘅，咁
1: 係啦，咁啊。
2: 跌10%，因為就中期方面就即係當然算力硬件就大增50%啦，但係期內整體收入就普通，咁所以就算你話出嚟之後，就算業績嗰橛嘅業績，因為營業收入就增長8%啦，但係你見到其他就拉翻低啲，咁所以冇乜驚喜嘅情況底下，哇！今日都跌14%，都幾狠，咁所以算力硬件咧即刻就停，成班就褪後一步啦。我博粉反彈嘅朋友就好推薦兩張一盤冷水由19樓淋落嚟，咁啊淋醒咗大家，咁所以成班就全部一齊扭嘅，咁所以而家刻就變得就尷尬啲嘅，咁去到即係而家八月中嘅一個時間啦，大家冇嘢炒，咁所以又碌翻喺啲醫藥股身上，咁所以就算話板塊咧，好實講，今日都難捉嘅，真係冇一個好明確嘅板塊做得好，係啲醫藥板塊成板就當然藥明係就即係之前出咗業績啦，咁所以即係藥明康德啊，出完業績就令到成板嘅醫藥股啊，成板好醒神嘅，咁但係除咗呢個板塊之外，就真係大家好零散地炒緊，咁冇一個新主題，好實講今日就係，咁但係個港股我覺得就頭先講啦，彈就彈咗啦，咁都曾經上過去到呢、這個呢、這個26,100。咁所以而家转落返嚟26,000至26,200，我觉得阻力会大啲。咁所以我自己都等緊一个深度嘅调整嘅。咁我贪心啲啦，24,600到25,000点嘅。
1: 24,600咁都仲有200-300点啊，
2: 吓。係啊，要等待。
1: 係好似你正话所讲咯，譬如好似即6088，佢隻业绩出嚟系唔差㗎。但是呢而家就好多时呢就话究竟个业绩之后市场点去解读，究竟解读佢个业绩系好过预期，即系就算唔好都好啦，或者系交到货出嚟，有啲人觉得喂交唔到意外嘅成绩出嚟。另外呢有啲就讲话喂咁你嚟緊点样先咁。所以即系你睇美股嗰阵时嘅业绩都系啦，大家嘅解读都唔同。香港呢边呢都可能有啲类似嘅情况。因为嚟緊呢都好多业绩啦，除咗腾讯之外，如果你讲话硬件嘅中心啊，今个礼拜嗰啲又系业绩。咁如果咁会唔会真系固定先啊
2: 若果你话传统你话博业绩，即系首先业绩前买唔买啦。
1: 系啦，呢个就系考功夫。
2: 唔博業績啊，咁啊，因為即係我就講都係一係升一係跌嘅啫，即係唔成機會。但係以近期咧，好似跌嘅機會係大啲，咁就唔博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好多股份可能跌之前跌得多，咁啊而我博佢業績係 OK。嗱，睇下你即係睇下啲投資者有冇計數啦。咁如果投資者係冇計數而衝入去博個 lucky 咧，咁就寧願就另計啦。咁啊，但係呢個 lucky 就真係賭嘅話，你就賭啦。咁但係我就唔賭啦。咁因為以近即係頭先我話6088好似做咗個 demo 俾大家睇，除咗佢之外，匯控都係啦，匯控都係出完業績就都係要懟嘅。咁其實業績我覺得一個 tricky 位咧，就係好似俾大家即係大手資金。俾一個藉口大家減

0: 课或者加课。咁如果你话即系你出嚟之后队，咁即系明显就大家要减课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好多股份，因为佢哋啊，好实讲，如果你话博腾讯，佢而家唔系四百出业绩啊，咁都四百八四百七十几，咁四百七啦，收盘四百七十蚊八毫。咁呢位置博个业绩又好似唔系太好博咯。咁如果你话要博嘅话，就既然系咁，不如你博啲已经出咗业绩嗰啲，可能仲好啲啦。咁好似就嗱头先讲啦，药明系即系药明康德出完业绩之后有反应，成版都做好，不如搵返啲出咗业绩 OK 嗰啲，宁愿跟返嗰啲部署好啲。咁但係我唔玩药明嘅，或者唔玩药股，咁你咪等个业绩出咗嚟啊，尘埃落定咗，咁先至买得舒服啲。咁头先康妮塔讲得啱啊，今个礼拜即系硬件嘢都好多业绩啦，咁即系981啊，即系华虹嗰啲都嚟㗎啦。咁既然咁近，就不如等埋个业绩先啦。因为嗱，当然第一季好靓嘅，华虹又靓，係啦，中心又普通啲啊。中心其实就第一季度都系增长5%啫，盈利。咁华虹又增长4.几倍，咁当佢基数低都好啦。咁睇下按月计嘅表现啦，因为即系当然就大家 mark 住，如果你话即系揸住中心华虹都好，而家 mark 住我哋第一季嘅数，我哋到时我哋按半年即系按季嚟睇咧，咁大家就知个市场反应如何。咁就算你话喂华虹，我最惊就系第一季咁劲，赚4.几倍，赚到2000几万美金，第二季度到底系咪维持得到，可唔可以加速咧？呢个我觉得紧要嘅。咁、个市好似都幾苛刻喺啲科技股身上㗎嘛。
1: 啊係啊，其實你講呢個啱嘅。因為呢早完就係你而家講緊話第一，除咗我哋講第二季同舊年點比之外，喂大家都睇到啦，今年咁樣有多都增長大。但係喂第二季又會唔會比第一季弱啦？呢個又係真係大家都要留意埋呀。咁我哋去廣告時間，咁返嚟再同你傾過。
0: 好。
2: 揀股萬盤。
3: 下昼4: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O 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 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6: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了撞聋好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
7: 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道指是新高嚟噶，
1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5: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13: 终于咧第十次
14: 爆炸啦，
1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简古万门。
1: 好啦，翻翻嚟呢个简古万盘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 Conita 啦，同埋阿李伟杰 Jason 喺度嘅。咁大家如果有问题咧，都可以咧喺 YouTube 嗰度咧提问。咁啊，阵间阿 Jason 话我咧就会答啊大家嘅问题。大家如果对后市有咩睇法咧，都可以喺嗰度咧吓发表下意见嘅。阿 Jason 即系话我咪讲嗰啲业绩嘅，你知嚟紧咧应该系星期三，听日哦，腾讯
0: 系啦，系嘛？听日腾讯啦。
1: 咁讲嘢喎，吓会唔会嗱？即系好似正话讲佢个股价咧，喺呢啲位沉浮沉沉，吓咁系咪真系嗱？即系买就买住啦，系咪而家呢啲股份啊？同埋正话讲啲业绩股咧，如果有货，系咪等埋业绩咧？即系又系冇搏咯，索性啊等埋先啦。
0: 系啦，咁啊嗱，所以等埋佢就呢、這个就大家睇下个买有价几多啦。因为其实过去呢三个月咧，其实腾讯都系。区间上落，个区间顶都系四九几嘅啫，咁啊，而即系当然区间底啦。如果冇乜特别事啊，四八三，个左段就六月嗰阵时啊，即系全个港股飞到嘅四一一啦。咁所以若果你话以现时四八三到四八九，如果你话计中间位咧。就都仲叫偏高嘅中間位就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揸住嘅投資者，如果你話之前走區間應該係走咗啦四九幾，咁如果又冇走就博業績就唯有焗坐啦。咁因為過去業績就騰訊係咪要好差嘅狀況走出嚟咧？就未必嘅。咁你講緊就算話即係五月嗰轉啦，騰訊出業績咁其實就五月十三號咧上一次，其實騰訊上次出業績出。嗰下咧就13號佢收市又出啦457，第二日咧就曾經高見474嘅，咁其實有得彈，但彈完之後再跌嘅。咁而即係你見到就係騰訊過去嘅 pattern 都好啦，好實講每次都難捉嘅。三月嗰轉咧，三月十八出業績咧，咁其實。嗰轉收市位就545，第二日咧就佢收市又出業績噶嘛，第二日翻嚟收市啊507，咁其實就叫升跌嘅狀況就真係視乎個價就偏唔偏高，咁而上轉其實就炒高咗之後出業，即係炒高咗打橫行出業績就跌，咁而五月嗰轉咧就唔係嘅，咁啊其實就即係叫打橫，即係跌咗來打橫行，跟住出業績就彈啲，咁所以其實就冇一個好明嘅方向，當然就。最终又即系大家睇业绩出嚟个数到底得唔得啦？咁啊，而家市场估计大概8%左右嘅盈利增长，8% 啫，咁真系唔系好高预期。咁唔系好高预期嘅话，咁其实失望点就反而系好啲嘅。咁但系就我自己就 recall 翻自己啦，就系佢喺七月嗰转咧，咪曾经试过七月中狂跌急跌落去嘅。咁嗰转咧就其实市场方面就传紧有傳聞啦，就係話佢個手機遊戲按季其實表現麻麻地，咁嗰次就跌得好犀利下嘅，咁單日就當然就大家唔知咩事，點解要狂隊即係470幾隊落440，咁但係當其時就解釋兩樣嘢啦，就話有部分嘅資金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減持，咁同埋有手機遊戲嗰、那個增長放緩，咁但係當然而家記起就咁嘅話我就唔博個手機遊戲啦，咁當然就大家可能 focus 就係、是。个AI 投放啦 ，AI 收入到底几多啦？咁但系其实佢都投放得300多亿嘅全年嗰个投放目标，都唔会好大期望噶啦。咁同埋你见到日日听嘅新闻就系、是、嘅开源啊，即系都系讲紧只8000蚊啦、MiniMax 啊、智谱啊、DeepSeek 啊。硬系都唔见腾讯有榜嘅，咁所以期望我就唔系好高嘅，好实讲就，
1: 可能好喎，冇期望，跟住可能有啲嘢
0: 就唔失望，
1: 一系
0: 希望系咁啊，
1: 一系就唔失望，一系咧可能俾到啲惊喜俾你
0: 吓。系啊，咁佢都几多散户揸住嘅本身都
1: 系。其实咧呢个股份佢得意嘅，即系我觉得佢每次。

0: 即系巴巴强啲，
1: 好、啊、阿里巴巴强势啲啊！近期
0: 系啊，巴巴多消息啊，
1: 试一试130蚊啊，啱啦，即系起码都有消息嘛。正话你话腾讯，喂，成日个个都讲，梗系讲到啲大模型都冇份嘅。
0: 系啦、啊，讲紧开完参数有几劲嗰阵时，啊、就硬系都唔见腾讯嘅，咁都系 keep 住巴巴啦。巴巴不过都 OK 嘅，因为佢之前同呢个苹果真系合作啦。咁啊，即系内地嘅苹果手机用千问呢样嘢，我觉得个指标性都大嘅。咁啊，真系实体落地咁一啲嘢。咁、所以你见到巴巴其实近期系比其他系强咗啲，我觉得合理嘅状况就
1: 系啊，因为你苹果同佢合作得，咁起码喂，即系苹果都背书咗你噶咯，即系话你嗰个签文系佢都觉得，即系起码个功能啊，或者个方面咧系符合咗个要求嘛。咁
0: 吸咗印仔俾佢噶，
1: 吸咗个印仔，咁你其他嗰啲。喂，其他嗰啲又做少啲功夫啦，即係话喂，究竟用唔用你呢？咁你都帮我做咗咁多，即係研究啦。咁其他嗰啲就容易咗啦嘛。咁所以其实佢个故事呢就係、多啲嘅，就不过个股价呢就真係要逐级逐级囉。佢又唔係好快先得。你今日叫做呢上咗130蚊。係囉，即係咪都真係可以再穿到高啲呢？譬如早前嗰个140蚊呢。
0: 其实是我觉得可以值得等待的。嗱，当然苹果找佢我觉得合理的。因为即是苹果会不会找啲好细间嘅就唔会啦。即是一定是大强强联手㗎嘛。咁同埋有啲咩起上嚟呢，咁其实找到个接头人啦。即是最少巴巴嗰个研究团队都系相当之人多。咁所以找巴巴我觉得合理嘅。咁但是即是当然我咁就大家系期待緊啊几时就真係好多嘢係有盈利返嚟。咁因为即係始终即係 AI， 我咁就成个故事大家用緊㗎啦，一定係我日日都用好多次 AI。咁最紧要就係个盈利几时返嚟。咁同投放同呢个盈利方面嘅一个指标嗰个平衡性。咁巴巴我咁喺几间里面其实做得比较好呢，咁其实呢个係可以期待嘅。咁但当然个价就即係好实讲，我觉得比个市强好多㗎啦，因为今日个市都跌200几。咁其實佢都係碌三毫子啫，咁上過130蚊樓上添啦，咁所以相比起，我覺得係你話慢慢向上移動，機會率都大，咁但係真係向上移動咯，就唔會突然之間一支箭飆上去就難啲，慢慢移動機會係大啲啦。咁104蚊，我覺得係可以等待嘅。
1: 其實仲好啊，即係佢咁樣，即係慢慢上咧，好過你一下上咗去，跟住業績嘅時間又唔知點啦，嚇。
0: 係啦，咁一下子失望就麻煩啦。
1: 咁啊，但阿里巴巴咧就系呢个月嘅20号公布业绩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嚟紧都系业绩嘅密集期啦。咁啊，好啦，我哋去广告，咁咪去个广告同新闻先，跟住翻嚟先再同大家倾过。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30，
4: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61点之后，曾经升过122点，但恒指未能企稳喺26000之后，转升为跌，最多跌过289点，收报25652点，跌284点，成交2109亿。金价下跌，金色股回吐，老铺黄金跌8%，系跌幅最大蓝筹，周大幅跌3%。金矿股亦都向下，紫金矿业跌近6%，招金同山东黄金跌约半成，石油石化股上升，中海油升3%，系升幅最大蓝筹，中石油升1%，中石化偏软，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业绩前受压，股价跌2%，快手同小米跌3%，京东跌近3%，百度都跌2%，阿里巴巴偏软，汽车股下跌。吉利汽车和理想汽车跌2%，比亚迪跌近3%。医药股上升，汉森制药上升，百济神州升2%。石药集团猴痘 mRNA 疫苗获美国批准展开临床试验，股价升近1%。药明康德上升，但中生制药倒跌。Minimax 获纳入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股价升1%，智普跌4%。

0: 国企指数报8528点，跌93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指截至寻日一共接获269宗相关报案，总共损失嘅金额增加到1亿1200万元。涉嫌串谋诈骗而被捕嘅6个人，较早时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警方早前话，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喺去年7月到今年7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同农业设备投资。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回文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有后备操作员长住，有需要时会接本车辆。运输署话，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为高铁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同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同机场出行，亦都欢迎有兴趣的机构或企业提交申请。南韩警方拘捕2个中国籍男人，指控他们在南韩军队和驻韩美军军事设施周边进行利敌活动。其中一个被捕男人60多岁，京畿南部警察厅说，他今年4月在一间酒店房间利用接收器、天线和笔记本电脑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内容。他当时的位置距离韩美空军战力所在的全罗北道昆山机场不到1公里。这个男人近期再入境南韩，当局上星期五以涉嫌一般利敌罪并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将他拘捕。经调查之后发现他是退役军人，2024年1月起在韩美空军联演期间多次入境，警方定调查韩军情报有没有泄露到中国有关部门。另一个被捕男人亦都是退役军人，涉嫌在2021年底到今年5月收买一个驻韩美军一个军营内工作的南韩人，获取韩美军事训练资料，又涉嫌拍摄军营内部武器转移的情况。30个中国公民涉嫌在太平洋西南部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法采金被捕。传媒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移民局和矿产石油部星期日凌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个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5度，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9: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

0: 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1: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3: 我没有为你哭过。
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4: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而家系收市跌咗284点，25652点嘅。咁十大成交会有股份，第一位咧就系盈富基金，26.14跌咗2.8；阿里巴巴126.4跌咗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咗8.4；腾讯控股470.08跌咗10.06；南方海力士两倍嘅杠杆 ETF 28.1跌咗6毫；智普1192蚊跌咗60蚊，建滔积层板34.96跌咗7.6 ，Minimus 328蚊升咗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咗9.2，小米集团就系26.66跌咗9.6止噶。
10: 拣股万门。
11: 好啦，返返嚟直播室时间，咁继续呢有我啦 ,Conita 同埋 Jason 喺度嘅。Jason, 咁正话呢就讲到一啲业绩股啦，咁答一答啲问题先好吗 ?YouTube 嗰度呢有啲问题。问开啲比较热门啲嘅。其中一隻就係问隻1.38建滔积层板。
12: 建滔积层板。
11: 係啦，同埋呢就100，哇两隻都好激喎。即係咩100 minimus 同埋咧建滔积层板，问可唔可以买 ？Upside 有几多？你博唔博？
12: 系啦，如果你问我就我 OK 博嘅，系啦，两只层板，两只都我都觉得可以博，我都觉得可以博。咁嗱，当然两只你话个低位弹就弹咗啦。咁啊嗱，其实讲紧100号啦。低位啱啱好，由即系个即系近期啦，因为都叫历史低位啦，186.2，其实就啱啱弹一倍，咁啊，其实就啱啱上个礼拜五就弹咗一倍啦，咁其实就上到374嘅，咁嗱，当然佢翻山嘅机会啦，其实之前就一路做紧个即系小底啦，即系喺下方200蚊左右，即系做紧小底，咁跟住就230几，跟住一路小底，啊，突然之间。就被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咁由8月6日咧，咁嗰日個成交咧已經係成交量啦，先成交股數啦，就當日就已經係創咗佢上市後最高啦，咁反映咗就啊多咗北水拯救咗佢啦，咁啊即一下拯救，即係個低位差唔多由即係8月6日。公布即系8月5啦，235一下子 boom 一声就轰抽上去啦，抽就抽咗啦，咁啊落翻嚟就慢慢储啦，唯有就咁。若果之前就错过咗反弹，当然大部分都错过，错过唔紧要，转势又紧要啲咁。

0: 嗱，當然個技術含量其實佢之前一路就同智普大家睇齊啦，就1000蚊嗰陣時就開始分嘢啦。咁啊，1000蚊之後就智普就自己再標咁啊，即係啦，2900幾咁啊，但係1000蚊一跌落嚟嗰下咧，100號就即係 mini max 就下滑咗，跌到落嚟即係上次新低。咁但係近期又好實講佢哋一啲叫有幾多參數啊，開完有幾勁啊嗰啲，真係唔係行內人咧。大家好难，系好难，好难估到。同埋你系行内人就知，咁我哋即系叫唔系 AI 类嘅一个专家，其实都系睇翻报道嚟到先知。咁但系如果我纯粹喺个图嚟到睇咧，咁其实脱险咗噶啦，已经系。咁若果你话计图形啦，咁基本上喺低位慢慢上，仲要有成交大配合上嚟。咁当然你见到话呢量有跌翻，咁跌就好实讲都正常嘅，低位短期内弹咗一倍，咁冇理由唔调整嘅。咁若果你话调整，正常翻少少，可能你要落翻即系之前低位，就大家唔好谂啦。咁啊，你落翻低位你要惊。咁但系反而我觉得落到去接近287附近啦，咁呢啲位置我觉得偏强翻噶啦，因为始终讲紧就系287就系、是。喺叫有呢、這个互联互通嘅一个前提底下嘅一个低位嘅即第二日嘅低位，咁所以呢位置我觉得个防守能力都可以转强。咁如果你话呢位置你300到320啦，呢位置咪开始慢慢吸咯。咁我觉得咁样做嘅话就合理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知调翻转就系、是、个上方嚟讲啦，咁下方你用翻就即系300至320呢位置开始吸啦，用287做个防守，我觉得咁样做法会比较合适嘅。咁而上方当然要视乎佢有几叻喺个大模型身上啦。咁可以等待嘅。咁若果你话即系可唔可以做更强突破咧？咁当然你要视乎北水嘅即系叫主动嘅状况到底有几强劲先得啦。
1: 好啊。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问只7709啊，哇，又系好薄嘅股份。咁就话咧，嗱，佢本身薄咗啦，佢话70蚊有货，问我唔可以到家乡啊，即系呢个就要喺韩国，即系三星同埋呢个 S， 但系SK 啊，吓，咁就系咯，哇，咁有冇机会？
0: 不过1全8都未讲，1全8
1: 点要
0: 系啦，1全8都系要俾耐性啦。咁啊，其实又系高位107怼落嚟呢度。咁但系若果你话计1全8，若果你话计1全8，其实嗰、那个即系弹又系弹咗啦，咁但系弹即系当然冇弹一倍啦，即系大概26就弹咗有即系接近啦，计高位计都有超过50%嘅一个弹幅噶啦，因为26.几弹翻上嚟，即系近期高位40啊嘛，咁但系可唔可以再上咧？要等待，咁就系如果你话要储货咧。我覺得30至35開始個價會慢慢轉定翻，因為你見到就係踏入八月，成批股份要彈彈咗。咁如果你話過咗冇彈咧，你30到35開始儲貨啦。咁但係都係維持嗰句啦，你唔會瞓身啦，呢啲位置你開始儲啫。咁你突破到廿天線，你咪開始考慮加住咯。突破廿天線有成交足夠，你咪開始考慮加住。咁但係搭翻7709應該都真係超多人對呢隻嘢又愛又恨㗎啦。咁又愛就當然你六月尾之前食晒，咁当年你外套去爆，咁但係六月尾之后你即係七月开始揸住呢，应该都好恐怖㗎啦。咁你70蚊揸落係咪返唔到家乡呢？又好似又未至于嘅。咁但係即係当然好多人追揸沽策略啦。咁当然我自己嘅策略，我觉得韩股隻660呢应该就差唔多啦。咁其实你要去杠杆呢啲咁嘅状况，其实已经都即系都用咗个半月时间去杠杆，去到呢刻我觉得就差唔多。但系动力你因为去完杠杆唔弹嘅，去完杠杆啫，即系大家减晒磅，冇人要即刻买嘛，咁冇人即刻买，系啦，要钱翻翻嚟，有信心翻翻嚟先得噶。咁啊，同埋你由呢只嘢彩色变咗灰色咧，咁其实就大家对佢都灰噶啦。咁但系你话实质状况，其实好实讲，佢都仲系强嘅。好实，你计晒你盈利增长，其实唔差。之前就话低过市场预期，因为市场期得太高嘅。咁你而家呢刻你开始呢啲位置，你计韩元啦，140万呢啲位置开始，你见到挣扎紧嘅。咁当然未曾话，我要即刻 all in 落去，唔好，因为从来股票都唔会 all in 噶啦。咁但系我就系觉得韩国嗰只7709应该就差唔多嗱，当然差唔多啫。咁你系咪要追落去咧？都系啦，股市你都系唔系升又跌啦，都系唔搏。但系有个位

0: 至咗你你
1: 七十蚊有貨咯，
0: 係啦，七十蚊有貨咧，繼續等啦。咁但係你好多人就係、是、你追唔追破到，即係你計只七七零九，你跟圖都好啦，因為即係你跟攞韓股嚟睇嘅七七零九，好似其實同一樣嘢，但係又好似唔同一樣嘢，因為呢邊係有槓桿之餘啦，咁用衍生工具嚟到做呢、這個即係對沖啦，咁所以你好似同一樣嘢，但係又唔同嘅。咁就算你話美股只ADR 都係唔同嘅，有日價又高到死。咁但係如果計呢邊啦，你就咁用七七零九，你破到即係十天、廿天。我覺得已經係呢個指標，因為跌咗咁多，容易地彈穿嘅。咁但係當然個彈穿就係你能夠升穿上去啊，定係條十天廿天磨到你死嗰陣時升穿咧、我覺得係未使住嘅，因為韓國其實上個禮拜都曾經試過咧，就係個叫社長啊增持，咁即刻就嘣一聲反抽上嚟啦，成批都。咁幾時會有再有動作咧？等待啦。咁第一次又開心，第二次又冇咁興奮噶。咁但係七十就唯有等待啦，因為你七十你冇止蝕嘅話，咁你唯有真係等。咁你等幾耐咧？就好實講，我好多人都想知咁啊。但係七十咧，就若果以七七零九，即係攞個圖，其實又唔好啱嘅。咁但係攞個圖嚟拼咧，一百天線。都仲有機會嘅，咁但係可能時間要拉長啲
1: 咯，
0: 係啦，
1: 好啦，咁我哋去廣告，咁啊翻嚟再傾過。
2: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3: 下晝4:48。
2: 居屋公屋想變豪宅，我哋有500个完工案例，免費設計規劃，親臨實景1:1示範單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預約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 好，翻翻嚟拣股问盘时间啦，阿 Jason， 正话都答咗好多问题啦，仲有好多问题，依家咪咁多人有兴趣问，有啲多数都系问买唔买得，有一只就问啦，呢个牌都比较少人讲嘅，就系问只7/28中国电信，即系问未有货买唔买得咧？咁其实电信股近期就除咗只中国移动相对威啲之外咧，咁呢啲其实就相对真系慢啊，就算有得弹都好咧，就唔及得中国移动吓。不过中国移动呢几日都好似立翻啲啦。中国电信点睇啊？买唔买得？息又高，
0: 都系弱啲啊。咁其实咧，见到嗱，头先咪讲咧，六月咪无名种族啲嘢系咁跌落去嘅。咁嗱，7/62。其实呢转弹呢都上唔返6月份啲高位。7/28其实都系。因为7/28嘅6月份即系我哋当佢中段啦，开波跌啦，5蚊跌落去都好啦。呢段其实未弹足㗎。你去到即系4.8毫几就已经系自对咗落去。係啦，941

0: 就好实讲，佢系生性啲嘅，佢就即系去到上次啲位置再高少少计收市价计。咁当然，如果你话计几只嘅，咁当然个股息率嘅问题啦。咁呢刻嚟讲，我觉得就算你话连啲中资嘅内银股套啦，近期都高位回吐。咁呢啲位置，我觉得既然就快业绩期啦，不如你等待下，因为941就两日后出业绩，728就未知，咁但系762都五日后。咁我谂就中资电信商就。大家一起看齐嘅，咁但系咧嗰个盈利嘅分野咧，第一季度开始就大家有少少分别咗啦，因为大家记得就系今年开始就征收咗个税项啦，咁对941影响到咧系细啲，单位数嘅啫，咁但系其余两间都有双位数嘅盈利嘅影响，嗱当然系完全系呢个税项完全影响啊，还是系即系本业上咧？你當佢税項問題先啦，咁嘅話嚟想就咁睇兩間762、728，其實都係10%+嘅一個跌幅嘅，咁所以咁計落去我就唔好急啦，咁啊雖然你話我哋都係諗住收息啫，收息你都可以等埋個業績出嚟對唔對版，如果唔對版你對心啲，你先至鬧嗰個叫吸引力會高啲，因為最終派息咧就係、是、一個盈利嘅能力，盈利能力受壓，其實派息就自然有影響，咁所以若果你話盈利受壓嘅情況底下，我覺得你临近941大哥就快出业绩嘅时间啦，你不如等埋个大哥出业绩，跟住先再度一度，系啦，参考下728、762到底搞唔搞啦？
1: 系啦，728其实佢派息比率就好高嘅，75%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要赚钱先得嘛，即系你赚多咗就赚多啲啫。
0: 系啊，赚少咗就减咯。
1: 但系相对佢系弱啲嘅，所以我都觉得应该系即系索性就未买货啊嘛，尤其是你咁索性等埋个业绩睇下有冇机会，到时咧有。即系我又觉得唔会有啲咩惊喜住，反为就系话之前咧，我记得佢嗰啲管理层都担心就话，喂，其实咧佢而家有少少青黄不接啊，即系话传统嘅电信业吓做咗，但系问题你新嗰啲即系新电信啦吓，咁即系同数据啊 AI 相关嗰啲咧，又带动唔到好多收入，咁睇下今次业绩会唔会有啲吓放啲正面嘅说话好啲添啦吓，咁啊，另外时间都答一答另一位观众咧，就想问只1133，1133就是隻哈爾濱電器。哈爾濱電器點睇咧？
0: 知佢有冇貨咧？咁但係當然
1: 升翻啲嘅咯。
0: 係啊，呢排都彈翻啲嗱。其實哈賓我覺得就係大家之前將個光環就擺咗喺個數據中心裏邊啦。咁或者係即 AI 算力需求就要用電用多咗。咁但係咧，即係除咗呢個咧，其實內地15.5規劃其實都需要增加電力設備嘅一個需求。咁所以兩個光環咧就幫助到佢今年好勁嘅。咁其實今年26年啦，你數即係大家數翻由即係。应该是由15.5由上年开始㗎嘛。咁但係你见到佢由25年嘅1月过几人钱一路升到上今年3月嘅。
1: 差唔多30蚊。
0: 26个几。哇真係好夸张啊升幅就。咁呢个光环就即係困咗落去咁耐呢，咁其实而家开始还返少少个还啦。咁但係即係大家最紧要就係嚟緊个前景如何呢，我咁就喺个电力需求嗰、那个殷切度，其实就当然除咗 AI 之外，工业生产啊各样都紧要嘅。咁而内地嗰个经济状况我觉得都仲系比较上大家要揣摩嘅。咁但係如果你话纯粹用个技术位置去睇，其实用即係叫五月啦，佢所以三月嗰啲高位回落落嚟，即係近期嘅即係叫低点12.几，其实佢都系腰斩系列。腰斩完之后嗱，反弹第一个位就大概0.382呢，其实就可以期望住就大概19蚊附近嘅。19蚊就正正系即係臨跌落嚟之前嗰啲横行短暂嘅平台位。咁你可以先以呢个位置作为参考先啦。咁你话个前景，我觉得一个做呢个叫涡轮机啊，呢类型电力设备呢，其实个稳定性其实都算高。咁而上年业绩我觉得可以继续带埋落今年，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咁所以可以用呢个黄金比率嚟参考。咁暂时中线我觉得都仲可以叫反复向上个形态可以维持得到嘅。
1: 係啦，佢由高位调整咗好多啦，即係冇咗半入到。咁而家呢排就慢慢上翻个形态上面就係好转咗嘅。咁搭多条啦，另外有位观众 Andy 呢就问133655蚊啊，55蚊入咗点算喎，1336就係新华保险55蚊，即係话同佢而家嘅价差咗10蚊啦，即係差咗10蚊。
0: 係啦，咁啊呢位朋友就

0: 唯有耐心等待啦。咁呢批股份差又唔係差，咁但係升又升唔喐。咁你係啊，你望住只人壽都係啦，人壽又係出埋個盈起啦。啊，都係咁樣區間上落嘅啫。你一版保險股份，我諗就同之前就算你話好多全年業績令大家市場失望，我諗都有一定戒心嘅。即係大家記得中啦，回想翻上年啊頭嗰三季度，哇，全部盈起啊，好勁。点解全年业绩唔系咁喎？即系啲入账嗰度咧，令到个第四季系好差。咁而新华保险当然，系咪真系咁差咧？我觉得又未至于。但系你见到近期都系个大区间咧，就大概喺其实而家都接近底部，就喺44至到去上方52左右。咁你而家你55揸住，唯有继续忍耐啦。咁你去到52，你翻嚟下次留意住啦。52成交唔配合，咪到期时谂住走咗先，落翻嚟再揾佢报仇，或者做个区间上落先啦。
1: 系咯，好啊，咁啊，你参考我哋意见啦。好啦，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阿Jason，好啦，我哋再用时间再倾过。好，听日再有呢个拣股问盘嘅，大家继续听啦。好，拜拜。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深水埗窝仔山一带长期被非法开垦僭建，政府正分阶段展开优化计划，清理违法建筑物，希望为当区居民带来更好的康体和休憩体验。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电台节目表示，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而现场有康体设施和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更加位于危险位置，需要清拆。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有关设备，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民政事务总署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分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构建物、设施同或者是杂物，并要求物主在听日之前将物品清走。一架私家车在大角咀高速行驶同切线之后撞向吊臂车车尾，私家车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网上有片段流传，中午接近12:30，一架私家车沿大角咀樱桃街高速行驶，从左一线横跨三条线至到右一线，最终在海皇道交界时撞到一架吊臂。

0: 车嘅车尾，事隔车男司机报称胸口痛，同车嘅女乘客亦报称受伤，两个人被送去港华医院治理。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过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就已经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同跟进，应用系无奈咁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到热带低气压白海豚以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三日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北京同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就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日挨晚至到星期四朝早，星期四的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大兴、房山、门头沟和怀柔等七个区，六个钟头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当局提出，由听日开始，企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方面出现险情时，采取封闭站口和停运等措施。美伊和谈前景在天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已指示将这项要求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说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向伊朗赔偿损失，他现在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为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美国百分百控制海峡，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即允许那些华府想放行的船舶通过，但伊朗偶然仍然会在海峡制造麻烦，投放水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冰，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5:12，今日咧系礼拜二，礼拜二嘅时间咧就当然有阿 Res 喺我哋散户奇兵啦。Hello， 阿 Res。
2: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又系时候咧揾阿 Res 同埋佢嘅 AI 系统咧，每个礼拜咧。逢禮拜二就同大家去睇下個市場上面咧有冇一啲信號啦，話俾大家知究竟係買入嘅時機啊，定係沽貨嘅時機啊嚇。咁啊，因為咧睇翻踏入第二個星期啦，八月踏入第二個星期啊，指數方面咧依然都係未有什麼特別大嘅一個起色啊。始終26,000嘅呢一個阻力咧，好似都好大喎。嗱，今日收報咧喺25,652.8，跌咗284.6%。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109亿。咁啊，想问下 Res 啊，对市场上面最新嘅睇法，同埋咧 AI 系统有冇话俾大家知，系咪真系26,000呢一个位置，真系短期里面比较难去突破咧？
2: 暂时见到就去到上面冇人 follow 咯，但系好彩嘅地方就系跌落嚟个成交都唔系好大，即系变咗喺度好似静止拉锯住咁咯。咁見到今日我而家畫面 share 咗出嚟啦，應該咁就係一個成交嘅圖啦。今日咁又今日嘅成交同上一日即係星期一個成交做咗個比較嘅。咁啊上琴日咧就係2400億嘅，咁今日就2109億，咁就少咗差唔多300億嘅。
1: 嗯，
2: 咁2100億呢個數其實係唔高咯個成交。咁而今日咧其實係一個跌市啦嚇，咁即係一個陰足嚟嘅，今日係咁啊跌咗266點，跌咗1% 到。咁雖然今日陰足，但係好在成交縮咗，咁即係話其實沽壓唔算話好大，係啦，唔算話好大，只不過係去到26,000嘅時候，大家唔再點樣買上去咯，變咗呢個位就有少少橫行咁嘅感覺。咁恆指方面，紅分界線個位置上到嚟25075嘅25,075點，咁所以而家係高咗600點到咯，接近。咁所以暫時嚟講就喺個牛區度嘅，咁就係自從七月底嘅時候升穿咗25,200嗰啲位之後咧，就轉好咗啦。咁其實就叫做七月份嘅時間跑贏咗外圍嘅，因為六月份嘅時候港股係跑輸外圍嘅，咁所以其實係補翻嘅啫，即係一出一入。咁變咗就而家就定咗喺呢個位置度，唔係太多人去勇於入市咯。咁其實呢方面我哋見到我哋嘅 AI 系統係見到改善咗嘅，即係推介嗰度呢係多返少少，但係又未至於傾巢而出，即係好澎湃嗰種咯。咁所以就轉好咗就確認咗咯。咁要我相信要再等個成交返嚟，即係啲錢再流返入developing country嘅時候先至再上咯。咁而家個環境就叫做有所改變嘅，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四五嘅時間咧，美國就出咗一啲比較大啲嘅數據咧，證明咗就經濟突然間即係降温啦，咁就變咗嗰個加息咧，亦都急轉態，咁就見到美匯指數就穿100嘅嗰陣時，咁所以突然間就大家就有翻多啲錢，即係投資者個實力又多翻啦，又滿血又可以出翻嚟買嘢，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呢邊啦，或者甚至美股嗰邊咧，叫做啲risky asset， 即係股票呢啲，突然間又好翻少少咯。咁所以加息降温呢件事咧，係幫到手嘅。咁我相信直至到再有數據顯示翻話即係通脹或者叫做嗰、那個經濟過熱的情況再重臨的時候才又再憂慮過咯。咁暫時其實是鬆了口氣的，因為本身大家都諗住加息，咁今次幾 surprise 嘅，咁係一個鬆一口氣嘅 surprise 咯。咁變咗大家就有少少追翻貨，咁所以你見到上個禮拜五啊甚至琴日都係有個即係港股呢邊都係升嘅。咁你叫今日去到呢啲位置升咗兩日，叫大家唔再買咁解咯。咁所以暫時

0: 嚟讲都仲 OK 嘅，恒指嚟讲系。
1: 嗯，系啊，咁啊，而且今个礼拜要留意嘅，当然啦，就系中国会出呢一个CPI 同 PPI 啦，咁啊，亦都有数据方面嘅一个提纲，睇一睇咧，究竟呢一、这个内地啊，而家最近嘅一个情况系啦，经济上面嘅情况咧，究竟系点样嘅？究竟咧会唔会喺呢一个七月嘅 CPI 即系带动底下，会有一啲消费类型嘅股份啊，又或者咧即系 AI 方面嘅股份啊？而家现时啦，即系大家喺内地啦嘅一个购买力咧，究竟又可唔可以带动消费咧？咁啊，复苏方面嘅力度又够唔够咧？呢一方面咧都可以即系密切去继续跟进留意一下吓。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咁啊，讲完大事啦，咁啊，始终啊，都要咧重点去留意翻，究竟今日有一啲乜嘢嘅移动板块，又或者有啲乜嘢特别嘅个股咧，值得留意嘅。一阵间啊 ，Rex 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佢嘅 watch list 吓，电脑嘅 signal 究竟又有啲乜嘢咧？一阵间翻嚟再倾。
2: 散户奇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睇翻个数据啦，嗱，见到咧嗰个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啊，中国出嘅呢一啲数据啊，吓，咁啊，比六月份嘅1% 明显放缓啦，咁啊，创咗6个月以嚟嘅新低 ，CPI 跌咗0.1%，咁啊，睇翻咧，即系嗱，之前咧上个礼拜都仲系炒紧一啲新消费类型嘅股份啊，即系都有同大家喺呢一个散户奇兵里面都有提及过噶啦，即系嗰啲新消费四姊妹咧，即系例如老铺黄金啊、泡泡玛特啊嗰类啦，上个礼拜明明都有一番炒作嘅，点知今个礼拜咧就喺呢一个数据啦，唔知直接嘅一个关系系点啊吓，一阵间要问阿 Rex 啊，咁啊，但系咧今个礼拜嘅表现咧都开始跌翻落嚟啦，咁样，咁啊，我哋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啦，老铺黄金先啦，6181啊，今日咧跌咗8% 啊，咁样362蚊，咁啊呢一只股份系啦，消费类型再加上息金方面啦，咁样又未完全咧关呢一个金价市，咁但系即系某程某部分嘅一个关联度喺度啦，咁样，咁啊嗱，新消费类嘅股份究竟个炒作空间仲有冇咧 ？Res，
0: 6186系嘛？
1: 6181系啦。
0: 咁呢个因为我先啱啱睇紧另外一啲金矿管，不过我可以应该次个讲，咁就系关于金价个走势。咁但系喺讲金价走势之前，讲咗6181先，因为我哋见到而家画面中我哋 share 咗出嚟啦，咁就幅图咧，其实就今日尝试紧上面个阻力位嘅，咁就我哋所谓嘅红分界线，咁就系418.79，418.18。

0: 19系啦，咁今日最高系411.6嘅，咁所以嗰个位咧，410几蚊嗰啲位咧，其实就好大阻力，亦都系讲紧嘅系7月22号、7月23嗰几日系啦，顶位嚟嘅，咁嗰阵时7月20几号过唔到400之后咧，就打回头就去到300嘅，咁而家叫做8月份嘅时间上翻嚟就试翻呢个顶位。咁就唔能夠升穿嘅，咁今日係一個大陰燭嚟嘅，咁就吞噬翻昨天嘅陽燭。咁簡單啲嚟講咧，就410几蚊嗰個位咧，就係一個好明顯嘅阻力啦。如果有貨嘅，其實就應該要走嘅，因為呢個位置就今日有人即係叫做大 lot 咁散貨咯，所以做咗支大陰燭，咁就做咗個針頂，再加一個大成交大陰燭出嚟。咁呢、這個就係個。呢只個股啦，咁其實其他金礦股咧，頭先我啱啱即刻都揦一揦，咁就見到譬如紫金啦，係啦，紫金今日都跌咗5.8% 嘅，299。咁頭先嗰只我哋就冇信號，但係299咧，我哋有信號嘅，咁係咩信號咧？就係、是、之前嘅中長線信號咧，而家係到咗價噶啦，咁就要食糊嘅意思。咁即係咩意思啊？咁就講緊嘅係當時我哋7月底嘅時間咧，升穿咗290，升穿咗32蚊嘅時候咧，量度一個頭肩底嘅升幅咧，係度到係36蚊嘅，36蚊。咁啱啱就係琴日啦，琴日同今日啦，都有見過最高37.幾嘅。咁我琴日都有做其他節目，都有講過話金就應該要食下糊先嘅，因為到咗目標價，咁啊無謂追。咁今日就即刻翻轉頭。咁所以電腦嗰個中長線嘅頭肩底形態喺299身上就。即係目標達成噶啦，咁所以就回調都合理，係啦。咁如果回翻來嘅時候，咁如果299就係33蚊嘅，咁我想講咩咧？今日35.38，即係話升，即係短期嘅升浪就升夠咗咯，喺唔同嘅股份都見到遇到阻力啦。咁所以嚟緊就會有呢、這個回調嘅壓力嘅，係啦。
1: 係。
0: 咁係啦，個情況就係咁啦。
1: 好啊，咁啊嗱，既然讲到金矿股啦，咁啊不如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金方面最新嘅走势先啦。咁啊见到佢咧即系突破咗，终于突破咗即系4000啊4100嘅呢啲位置，跟住咧就开始有翻向上嘅一个趋势啦。动力其实又够唔够咧？嗱，而家报一报现价4373美金一盎司黄金啊吓，今日咧就未偏个升势偏软啦，咁啊0.36%嘅一个下调幅度啊，咁啊但系佢。究竟个上升空间又有几大咧？佢上望又可以去到几多咧？Res，
0: 系，如果你话金价嚟讲咧，其实升就唔系早两日升嘅，其实就讲紧8月上个礼拜啦，系一个礼拜前到，咁啊8月4号、8月5号嗰阵时见到个美汇开始转弱，咁嗰阵时开始突破嘅，咁所以其实如果讲升嘅话，譬如2840啦，我而家画面中 share 紧一嘅黄金嘅Spider 嘅 ETF 啦，金价嘅。咁你會見到就係嗰陣時畫面中嗰個黃色呢個就係頭肩底嚟嘅，咁啊虛線就係個頸線位，咁又突破咗上嚟嘅，咁啊上破咗呢個下降軌，咁如果上目標咧，如果以2840嚟講咧，就係3060嘅，咁所以其實呢幾日就已經去到3132啦，即係其實已經超額完
1: 超
0: 成
1: 額
0: 啦，
1: 咗
0: 個金係啦，咁就已經到咗價，咁所以如果你話，上面仲冇空間，我會話就係呢一個浪或者呢一個上破嘅 breakthrough，其實已經行咗一個星期，而家就已經到價，所以有貨嘅就可以食下糊先嘅。
1: OK，好啊，咁啊食糊時間啊嚇，又睇下大家咧究竟有買現貨黃金啊，定係啊相類近嘅一啲 ETF 啊嚇。咁啊嗱，同大家真係事不宜遲咧，都睇一睇先 watch list 裡面咧，即係 AI 系統有冇選擇到某一啲股份俾大家留意一下。先，因为咧睇翻即系，其实我哋今日都有好多观众入咗嚟我哋嘅 YouTube 啦，同埋 MBO 上MBO TV 上面嘅直播咧，咁啊都有好多留言，一阵间会答大家嘅。咁但系咧都要睇一睇啊 Res 嘅 AI 系统选股方面有啲咩挑选先。
0: 系啦，咁我讲翻呢一个礼拜嘅发展经过啦，因为即系8月4号到8月11号啦，咁其实呢个礼拜咧。喺短線嘅信號嚟講咧，係多咗推介嘅。咁由講緊8月4号嗰陣時得一隻，8月5号兩隻。咁當時其實都係生物科技股嚟嘅。咁例如8月4号嘅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啦，係短線買入當時。咁另外仲有8月5号其中一隻就係6127，就呢、這個超顯新藥，都係啲新科股啊或者藥業股啦。咁我想講咩？我想講就係上個禮拜開始咧已經。 電腦就推介啲短線嘅買入操作，就係啲新科股。咁其實呢啲啱啱頭先 mention 嗰位股份都已經到咗價㗎啦，即係喺

0: 我估嘅买卖建议嘅。咁另外去到今日啦，即系琴日，sorry，去到琴日，咁就系8月10号，咁就有6只嘅短线嘅牛市推介嘅，咁就系牛市信号推介，咁就讲紧如果大只啲嘅话咧，就有美团啦，3690，
1: 哦，OK。
0: 系啦，咁就系93.9建议买入，咁就琴日个收市价嚟嘅，咁目标价100.5，100.5，止蚀就87.35嘅。咁所以美團就電腦就博短線博上啦，咁另外仲有渣打，咁就2888渣打集團，咁就係建議買入價236蚊，咁跟住目標價252，止蝕就219.4嘅，咁所以電腦而家就再博個渣打上去，因為236其實都算係近幾高位嘅，咁電腦之前有一個短線買入信號就係上個月嘅，咁就220蚊博去睇234蚊，咁跟住食咗糊噶啦。咁跟住出完業績，跟住曾經試過落過位，再上翻嚟。而家上翻嚟嘅時候，電腦再叫買入嘅。咁所以電腦再搏上去啦。簡單啲嚟講，咁另外仲有就係蒙牛乳業2319，咁就係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啲 CPI 啊嗰啲嘢啦。呢度見到有翻少少呢類型嘅股份，咁就建議買入價18.9啊，蒙牛啊，咁就目標價20.2，止蝕17.58嘅。咁所以如果大隻嘅話咧，就會係呢幾隻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咁嗰啲譬如中亞重汽啊、新東方啊等等啊、周大福咁樣咯。咁呢個係啦，周大福咁就係都係叫做金即係首飾啊嘛，係咯，即係金嗰啲零售嗰啲啦，係。
1: 系好啊，咁啊，听到即系主要啦，头先最 eye catching 亦都系大股嘅，即系蒙牛乳业啦、2319啦、3690、美团啦，同埋渣打2888啦吓，咁啊，嗱呢几只咧就有一啲短线嘅信号，即系因为听翻咧，即系头先我听到啊蒙牛方面嘅一啲买入啦，同埋食糊嘅价格啦、指示嘅价格，其实都相差好近啊吓，咁所以即系如果要留意呢方面嘅股份咧，记得要转身比较快，同埋咧就要灵活弹性啲咁样去。处理呢一啲进出入市场嘅价格，唔系投资建议，但系都可以做一做一个参考啦。咁啊，见到咧嗱，观众们今日都问咗好多关于美股方面嘅问题，亦都有关于银价方面嘅问题啊。头先就解答咗大家金价啦。咁啊，一阵间我哋新闻翻到嚟咧，先至会再答大家其他嘅问题嘅。大家趁住呢个时间都可以继续留言啦，一阵间再倾。
2: 下午5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灯截至六月底半年纯利10亿300万，按年上升0.2%，可供分派收入14亿800万，每股份合订单位中期分币15.94仙，期内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同摊销前日利，升8%至43亿300万。上半年售电量上升2%，主要由于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用电需求增长。主席霍建宁话，三月以来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燃料调整费在下半年将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维持一段时间。由于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舒缓客户负担，港灯八至十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特别电费补助，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他预计中东局势仍然不明朗且波动不定，持续影响能源市场和燃料价格，将密切监察市场发展，审慎管理燃料供应、燃料库存和发电运作，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维持电价在合理水平。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是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话，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在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就已经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地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

0: 引起的不便致歉。警方自上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展开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昨日拉了10个司机，介乎25到51岁，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观塘绕道是其中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除了行常巡逻和执法，这次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警方说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协助在适当时间和安全情况之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以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说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搜证用途，加强举证力度，也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敘利亞法院就長達14年造成約50萬人死亡的敘利亞衝突作出裁決，缺席判處已經下台的前總統巴沙爾和他的弟弟馬克爾死刑，指控兩人犯下反人類罪和戰爭罪。同案被告巴沙爾的表弟納吉布亦都被判處死刑，身穿囚衣的他在嚴密保安之下出庭聽取法官宣判。叛军在24年12月攻入大马士革之后，巴沙尔两兄弟逃往俄罗斯，纳吉布其后被捕，成为受审的最高级前政权官员之一。纳吉布是叙利亚陆军前准将，11年在巴沙尔政权下执掌南部达拉省政治安全事务，被指主导镇压行动，从而引发后来的全国起义和内战。日本成功发射准天顶卫星系统引路7号，并进入预定轨道。引路系统被称为日本版卫星定位系统，计及最新发射的引路7号，距离计划构建系统仲增一粒。如果完成整个系统的布局，日本将可以无需依赖其他国家的卫星，就可以稳定地提供定位服务。引路5号卫星在去年12月发射的时候，因为火箭第二节引擎提前熄火发射失败。共同社引述内阁府透露，计划在2031年发射8号机取代发射失败的5号机，争取完成7火卫星的布局，并在2030年代后半期计划继续扩大到11火的布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

0: 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二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好，咁啊，翻翻嚟节目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咧，关于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我哋咧新城财经台搞咗呢一个活动啊，叫做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每一朝头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系讲唔晒嘅，而且亦都有一啲资讯啦，喺大气电波里面唔可以讲到咁白嘅，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传媒上面咧系曝光过，所以咧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咁啊同大家围炉讲股啊，清姐亦都会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当日咧仲会有丰盛嘅午宴，同大家咧一齐去交流交流咁样嘅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咧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咁啊，同阿 Rex 咧继续去倾下个市场最新嘅状态先。Hello， 阿 Rex。
1: Hello， 你好啊。
0: 系咁啊，嗱，见到有好多观众咧都问阿 Rex 咧，每逢礼拜二都会同大家 update 嘅一啲欧罗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又或者而家做紧嘅一啲可能系 pair trade 啊，又或者系究竟买入定沽出咧？当时咁样，即系而家咁样。咁但系咧喺讲呢一个外围市场之前咧，当然要继续去提一提我哋港股先啦，因为咧啱啱美股咧就开始踏入呢一个业绩期嘅最后尾声啦。咁但系港股咧就会承接力量，咁啊踏入我哋港股嘅一个业绩期，咁啊亦都系首当其冲啊吓，星期三即系听日啦，就会有腾讯嘅业绩啦，星期四咧亦都会有京东嘅业绩嘅，咁啊我哋都睇一睇究竟腾讯同京东呢两只 ATMXJ 里面嘅大股咧，究竟业绩前嘅部署又大唔大先咁样，咁啊嗱700今日咧收报470.8，跌咗2.2%啊，咁啊 Q2 嘅业绩究竟令到大家期唔期待？待得过咧，值唔值得大家去等待，又或者做一啲部署咧？
1: 系，我觉得系可以等待嘅，因为恒指本身叫做outperform 翻先啦，即系或者就算唔系话破顶，都起码喺个高位度。咁所以外个指数 OK 嘅，咁啊令到啲指数股应该都唔会话衰到去边。咁而家咧我哋 AI 系统咧就有信号嘅，中长线信号对于呢个腾讯，咁就系一个形态系一个。区间嘅上坡，个区间就系讲紧大概系411蚊嗰个位置，去到上面最近几日区间就系480蚊嗰啲位，
0: 系
1: 啦。咁所以呢、這个区间就大概70蚊到啦，系啦，大概70蚊到啦。咁就系、是、大概上个礼拜8月4日嗰啲位咧就上坡咗嘅，因为见过490几。咁跟住咧，呢、這個上破咧，電腦就量度升幅，就覺得如果破位咧，如果中長線嘅話咧，就可以上望翻大概係最高可以見563蚊嘅，563係啦，因為呢度有係啦563。咁因為呢度其實裡面再有個細啲嘅區間嘅，咁嗰個如果用細啲個度咧就係540蚊嘅，所以而家上面有兩個目標價都係中長線嘅。咁牛熊分界線個位置。中軸位就466嘅，咁所以今日469.6咧個低點咧，其實都仲高過個中軸位，咁所以都仲係喺個

0: 上行嘅區界入邊仲 OK 嘅，咁所以嗰個信號而家仲 valid 嘅，咁即係話我哋如果你話值唔值得等業績，係個答案，我哋會覺得係值得嘅，係啦。
1: 系好啊，咁啊睇翻个直播率啦，咁如果即系以啊 Res 几啊系统去量度嘅话咧，都有一定嘅空间，咁啊都可以去等待啦，睇下听日嘅一个情况又会系点样啦。咁啊，而且腾讯啦，腾讯音乐啊1698咧，咁啊第二季纯利升咗2.6%啦，咁啊去到24.7亿人民币，经过调整之后盈利升4.4%啊吓，咁啊所以即系睇翻，唔知会唔会都同时间俾咗啲 insight 大家，咦佢旗下嘅音乐嘅一个。平台啦，有公司啦，咁啊都有增长嘅时候，咁啊腾讯方面又会唔会营收稳健？因为睇翻咧嗰啲大行嘅一个评价咧，就系话啊，腾讯嘅业绩咧系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因为佢嘅营收都系继续会稳步上扬啦，咁啊个利润咧亦都会有所增长。大家要留意嘅当然系佢广告方面啦、云服务方面啦，又或者系点样去再次投入 AI 方面嘅一个发展嘅一啲金钱上。上面嘅支出同埋收入啊吓，咁啊呢一啲睇下有市场预期会唔会比即系好似美股咁样好衰噶嘛？即系本身嗰个公司都已经赚到钱噶啦，但系市场预期过高，整到咧系嘛？整到咧嗰个出完业绩，就算嗰个业绩收到钱，公司有盈利，现金流又 OK， 但系咧因为市场嘅预期过高，咁啊股价亦都唔系太就。担唔担心呢个情况咧？
0: 你讲紧嗰个业绩嗰度，因为腾讯音乐其实就先即系叫做行咗一步先啦，出咗嚟先啦，咁系 OK 嘅。咁我哋喺1698即系我哋 AI 对于呢个股份咧都有一个睇好嘅信号嘅。咁就系7月29号嘅，咁佢就上破37.5嘅时间咧，就有个中长线，亦都系一个头肩底嘅信号嚟嘅，即系穿颈线37.5。咁量度升幅咧就系44.25，咁所以而家38.5咧，其实仲有多6蚊到嘅距离啦。咁今日咧其实就见过40.88嘅最高，咁就系、是、但有少少针啦，因为个大市今日系即系阴烛啊嘛，即系恒指。咁但系佢就叫做今日做咗个裂口都仍然升到嘅，咁只不过唔系最高位收。咁我想讲咩？我想讲就系、是、即系话有啲钱流入咗腾讯音乐度嘅，出完业绩之后。
1: 哦。
0: 咁亦都可以 imply 紧，头先你话啊会唔会期待咧？咁、其实应该话有啲钱其实见到腾讯音乐 OK， 咁其实已经 part 咗入去咯。咁所以你话再呼应翻。第一个问题就是腾讯值唔值得等待，我觉得是的 ，yes 嘅。
1: 好啊，咁啊，腾讯音乐的代号在美股那边啦，咁啊 TME 啦，而家喺盘前咧，虽然是有跌幅嘅3% 嘅跌幅，咁但系咧始终啊要喺呢一个美股开市嘅时候先真正反映到佢嘅一啲表现啦，咁样。咁啊跟住之后咧，亦都可以睇一睇下一只啦。咁啊，准备喺星期四都会有业绩嘅京东集团啦，8月13号会有佢嘅业绩推出。咁啊京东。方面咧，其实就行咗，即系成个八月同啊，而家港股指数方面一样，都系咧横行比较多，成个八月而家都仲系高位横行紧，相对高位啦，我唔可以咁样讲佢高位啊，因为始终佢个股价而家都比较低迷，系啦，咁啊，相对高位地横行当中，今日收报126.5，咁啊跌咗2.99%啦，咁啊京东方面嘅业绩又有冇睇头咧？那个预测会唔会真系比内卷方面啦，即系始终都未完成啦，即系网购呢个内卷嘅一个情况，系啦，咁啊会唔会都有所拖累咧？而且同时间京东亦都即系好似唔系咁啱 trend 系嘛，即系好似话冇咩 AI 方面嘅发展。
0: 系啊，其实就咁斋 e-commerce 啫嘛，咁同埋喺度叫做希望喺个价格战嗰度即系抢摊咁咯，咁冇乜 AI 噶。咁至于你话个股价咁就上落咯，变咗就咁一个大型嘅上落市嚟嘅，下面大概100蚊，90几蚊啦，你当95，咁上面就130呢个大型 range。咁去到130近期啦，咁就封咗顶噶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喺个5月14号。个高点就系132.5，就系呢几日呢个礼拜一路都升唔穿个位置。咁而牛熊分界线下方嘅支持喺117嘅，即系话其实有机会都要试一试翻落去117蚊或者120呢啲位先再上咯。咁你话 fundamental 正如头先所讲冇特别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你话要突破上去，我谂要个指数好叻先得，因为要拉埋佢上去。咁但系如果你话纯粹个人能力，我相信。唔係咁易嘅，係啊，咁我哋而家 AI 裏面咧，中。

0: 正评级啫，冇马上号嘅，冇目标价嘅，咁所以唔会喺130蚊呢啲咁顶嘅位置走去追啦。
1: 嗯，好啊，好，咁啊，即刻咧带大家咧都，而家我哋要去一去广告先，因为咧精彩内容咧继续奉上，去一去广告，广告系好快翻嚟咧，就同大家讲下即系外围嘅环境嘅市场究竟嘅发展系点样啦。
2: 散户奇兵。下午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嚟讲，一次 RSV 感染咧，代价可以好大嘅。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嘅，同时血糖咧好容易长时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系避免感染咁简单，更系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好，咁啊，翻翻嚟咧，就系睇翻咧，观众们咧，好想知道啊 ，Ares 嘅一个部署对于一啲外币啊，因为咧主要啊，佢就系话啊，嚟紧咧想去欧洲旅行，系啦，咁啊，所以咧就想知道，即系欧罗喺咩位可以入呢？咁不如都系睇下你嘅部署系点样先，跟住之后又可以提供一啲即系唔系投资建议啦，亦都唔系买卖建议啊，俾大家参考一下啦。咩价位系可以考虑一下，唱一下钱咁样？
0: 系，佢冇讲 exactly 边一日啊嘛。咁我不如讲下个估下未来嗰几日走势点啦。我哋会估就系呢、这個Euro USD 啊，咁就去到 1.16 嗰啲位，其實暫時未必咁容易升穿得住嘅。咁下方大支持位就好近，下方嘅位置就係 1.149 嗰啲位，你當 1.15 啦，容易啲記。咁所以今日而家 1.153 嘅，咁所以都仲係喺算係下面嘅區間嘅。咁所以呢啲位去买欧罗嘅话都算 OK 嘅，咁希望尽量喺 1.15 到 1.155 之间啦，系啦买啦，咁上方面就反而就会开始偏贵啦，可以咁
1: 讲。好啊，
0: 个 trend 就中线嘅 trend， 我唔知你系两个月后去啊，定三个月后去，但系如果你话中线嘅 trend 咧，我哋见到就仍然都未突破到嘅，即系话咩意思咧？即系话有机会系中线可能美金又会再强翻，咁又可能会去翻1.14几嗰边都唔出奇。但你话短线嚟讲，应该而家我当八月之内啦，咁而家算系平嗰边嚟嘅。
1: 好啊，咁另外咧，即系都可以，既然讲开外币咧，咁都可以 update 埋 yen 方面嘅一个走势啦。因为咧，即系之前较早之前啦，即系日本同美国联手干预。

0: 呢一个 yen 啊，日元方面嘅一个走势咁样啦，咁啊由40年嘅低位164啊开始反弹到去咧155之后，而家再次咧有翻啲回升，即系计翻美元嚟讲，咁啊159嘅呢一个位置 USD JPY 啊，美元对日元啊，去到159嘅呢一个位置啊，咁啊睇翻即系yen 方面嘅部署咧，阿 Res 你又有冇去做一啲操作啦？
1: 系 yen 嗰边咧，我哋因为嗰个 risk 比较高啲，因为佢突然间又会操作咧，成日都好惊俾人夹啊，咁所以我哋觉得欧罗就好买，即系好好玩啲嘅，即系出出入入就好易啲估嘅，咁所以我哋反而呢边个仓位就少啲咯，咁我哋唔搏，因为 policy 个 risk 太高。
0: 系咁啊，而且即系同时间啊吓，即系除咗嗰、那个即系会有两国联手去干预日元方面嘅一个表现之外咧，同时间即系日本央行下一步究竟加息？是几时会再加息呢，亦都是一个疑问，是啦，咁亦都是即非常之成为一个市场焦点关键的一个时机问题啊，咁呢个亦都会陆续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但是啦，剩返嘅时间当然要同大家讲下美股方面啦，又会唔会有一啲部署，有啲 watch list 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嘅，有冇啲直播空间比较大嘅股份俾大家留意下。SpaceX 有冇上榜？
1: 好，我望一望 SpaceX 先。其實有上榜嘅就係Nvidia， 不過依家先講。如果你話問 SpaceX 就暫時就未見到住嘅。
0: 上翻去上市價嘛，上翻去上市價，跟住就咦，係唔係有上榜啊？咁唔係冇嘅。
1: 其實係個啲錢入翻去啲 high PE 嘢度咯，即係殺股值叫做。殺完第一陣咯，咁反彈咯，咁150先咯，第一個目標係。
0: 係咁啊啦，琴日收市138.74啦，升咗4%，而家盤前咧跌翻1%，都係137蚊邊嘅位置徘徊啊。咁頭先阿 Res 就講咗一個非常之重點嘅一個股份 ，Nvidia 有信號。
1: 係啊，有信號啦，終於等到啦咁樣。咁就係、是、一個。中線啲嘅突破嚟嘅，咁其實我諗如果大家有留意股份都知道，其實股價係近呢三四個交易天咧就升穿咗呢一個214蚊嗰啲位，咁於是就一個火箭就升到上去最高225嘅，係啦，咁係琴晚先落翻嚟嘅啫。我想講咩？我想講就係、是、呢、這個突破咧，如果量度升幅咧。電腦而家係度緊242蚊嘅，242蚊，咁所以其實一個對我哋而家有信號嘅，就是、一個中長線嘅信號，就係、是、一個頭肩底嘅頸線上破，係啦，咁所以係一個買入個時機嚟嘅，係啦，而家啲人係追緊嘅。
0: O K， 嗰個位置係邊度啊？
1: 242就係個目標價，
0: 哦、
1: 買入位就係、是、214之上都 OK 噶啦，系啊。
0: 哦 ，OK， 好啊。咁啊，嗱，呢一个就系喺 watch list 里面有信号嘅其中一只股份啊 ，Nvidia 终于等到啦。嗱、大家即系都参考一下啦。因为咧，经常啊都问关于 Nvidia 几时去直播啊，又或者个 portfolio 喺美股方面咧个 portfolio 唔可以冇嘅呢一只股份啊吓，龙头巨股啊。咁、市值咧亦都系去到5.26万亿美金噶啦，咁样。咁啊，宇宙最大嘅股份啦，咁啊市。始终咧都系要咁样讲噶啦，而且咧佢嘅一个业绩啊吓，咁啊就会喺8月26号收市之后就会推出嘅，系啦，咁啊始终咧都系继续秉持住呢一个美股咪好中意讲嘅一股救全家嘅，即系话佢嘅业绩噶嘛，每一次都系 Nvidia 最尾出业绩，咁啊每一次都要睇下佢究竟救唔救到个市场嘅一个表现啊，咁啊仲有其他嘅一个 watch list 咧，不如都喺度同大家趁仲有啲时间，咁啊分享埋睇下美股方面仲有冇其他嘅一啲股份可以做部署，一啲半导体方面咧，即系譬如 MU 啊、Intel 啊、嗰、那个。SanDisk 啊，嗰啲而家最近系咪个热度真系冇咁大咧？
1: 冇咁大啊，其实弱咗好多嘅，譬如 SanDisk 嗰啲穿晒位咧，即系散咗水嘅，其实就咁咪韩股嗰边散水，跟住到美股呢边散咯。咁所以暂时我哋都唔会望回头住嗰啲 hardware 嗰边，反而我哋会呢排系 software， 即系譬如 Microsoft 啲 cloud 嗰啲嘢啦 ，Amazon 啊嗰啲啦。咁 Microsoft 有信号嘅，535蚊啊 Microsoft。
0: 哦 ，OK。
1: 系啊，
0: 始终都继续系龙头，诶，咁即系其实
1: 同埋 software
0: 咁样讲话，即系 Mac Seven 其实都继续有机会，如果就咁数嘅话，
1: 見到 Nvidia 同埋 Microsoft 都 OK 咯，係啦。咁至於你話可能仲有咩 Tesla 啦 ，Tesla 冇 Tesla 就

0: 叫做见咗底。咁287嘅之前有睇探索，因为断咗落去，即係断崖式咁样。咁嗰个就係支持位。咁跟住而家反弹返去可能补一补裂口先嘅。咁嗰个裂口位其实如果 Tesla 嚟讲就係$370。咁所以可能除咗个大市 OK 返，可能呢个裂口再会补近少少，可能350嗰啲位囉。
1: 是咁啊，都可以有一段嘅，即係啦，而家起码喺盘前呢$331啦，咁样咁啊都有10-20蚊嘅一个升幅，咁样睇返即係而家喺美股方面呢，睇嚟大家可以关注主要嘅板块，即係主要嘅一个方向都系七巨头啦、,Apple 啊咁样。Apple 又有冇信号呢？其实
0: 是 Apple 呢之前有，但是之前有的意思就是因为个目标价呢就是摆$321的。咁佢是啦，咁就是讲緊6月时候的信号嚟㗎。咁而家就7月20几号跟住7月28号跟住呢就最高见过342。咁即其实就超额完成。咁之后完成完之后呢就落返嚟就试返啲支持位。而家个支持位就307，就是 exactly 琴晚收市价呢啲位置。咁所以已经回调咗啦，可以咁讲，见过高位回调咗啦，而之前量度升幅亦都到晒㗎啦，咁样囉。
1: 好啊，咁啊，所以呢一只就暂时可以休一休息先啦。咁既然
0: 休一休息先啦，
1: 又到晒嗰个目标价，跟住之后而家暂时未有信号。好啦，咁啊，我哋节目去到呢度咧，都休一休息先啦吓。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继续有 rest 向我哋散户奇兵，到时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9: 黄昏六点。
8: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6: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详尽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32人，570人受伤，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过千栋房屋受损，另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在瓦砾之下，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官员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冧，市政府实施宵禁。在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但市内基建没有严重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约103公里，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不单止在当地造成破坏，邻国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甚至远至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首府马鲁斯亦都有居民话感到震动。美伊和谈前景再添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这样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令两国短期内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0: 金绮文报道。
1: 在美伊结束战争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下，伊朗开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赔偿伊朗，而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从未提及这个议题。特朗普说他现在亦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当中包括因当前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特朗普提到，伊朗要赔偿美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还有过去五十年遭伊朗当局杀害示威者的家属。2000年10月，一艘载住炸药的小艇向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国宣布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特维。特朗普其后被记者问到拒绝伊朗要求之后，美国跟着下来有什么行动时，只是简短回应大家会知道。当被进一步问到华府是否仍然有将冲突升级的可能时，他就说确实有这个选项，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绝对有这个能力。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特朗普说海峡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国对海峡有100%的控制权。他又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是允许那些他们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不过特朗普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仍然会制造麻烦，偶然会投放水雷。美国传媒引述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过去一个礼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星期日更跌至只有六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上个礼拜曾经警告，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又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2: 本港天气近日持续极端酷热，上星期六气温更加破纪录，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维持最低级别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直言，过去几日的高温警告没有升级，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今年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不再靠京士柏一个地方，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警告，但近日创纪录高温下，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当局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警告，研究是否要调整调动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
3: 同我啲同事喺星期六星期一我哋睇住嗰个即係温度变化嘅时候呢，我哋发现嗰、那个工作暑热警告个嗰、那个级别呢冇跳到，咁我哋都好多问号嘅，自己都而家嗰个制度嘅嗰个基础，咁佢对我哋嘅嗰个指标呢，对一啲湿热嘅情况呢，佢个敏感度係高啲嘅，但相对嚟讲，因为呢个係一个比重嘅问题，咁所以佢相对于直接嘅暴晒下边嘅热辐射嘅嗰個比重，佢又相對嚟講會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邊佢會個比重會低一啲。去到一個整體温度相對高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咧？就係、是、平衡翻呢一個喺個比重上邊個側重點，側重多啲喺嗰個即係濕熱悶熱造成嘅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
2: 对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曾经提到，劳工处制定工作暑热警告的时候，曾经反对全面公开数据，许泽森之后在电视节目回应，当局制定警告过程中，林超英已经退休，他本人亦都未加入劳工处，认为就双方都没有参与的事情作讨论是隔靴搔痒，认为制度出发点是希望协助工友，不是政治或者利益上的考虑。而林超英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许泽森以务实方式面对事件，指他虽然未掌握湿球黑球温度、被本地化的到香港暑热指数的过程，以及当年处方有意或无意避开太阳暴晒的

0: 巧妙，但佢乐于检视嘅态度令人欣慰，建议可以借鉴国家相关规定，采用最高气温35、37、40度作为黄色、红色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指标，认为运作上更加容易，市民亦都容易理解。房協宣布十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邨租金 2.58%， 甲类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交大约$73同埋$200。房協话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協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话面对出租屋邨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邨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邨营运开支亦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警方上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展开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昨日拘捕10司机，介乎25到51岁，扣留7私家车和3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观塘绕道是其中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除了行上巡逻和执法，今次更加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警方说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横生。无人机协助在合适时间和安全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配支援车辆，以完成拘捕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说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搜证用途，加强举证力度，亦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话，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就已经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幼稚园教师中，近九成人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负责调查的教大和相关团体建议政府推行校本支援模式时，同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以及设立恒常的特殊教育需要统筹职位。袁晓琪报道。
1: 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在12试行的幼稚园当中，安排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以1:6的师生配置，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按幼儿需要安排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比有需要的幼儿更快获得适切协助。教大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就校本支援模式进行调查，收到约460份来自幼稚园校长和教师的问卷回复，并在首阶段9试行校本支援的幼稚园当中访问27名教职员。结果显示，近90%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只有不足20%的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以有效推行融合教育。同时，只有43%的教职员对现时校本支援的服务时数和频率表示满意。有受访校长亦都反映，对校本支援的资源配置、校内统筹和跨专业协作安排存在疑问。教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认为，在推行校本支援模式的时候，政府需要同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和提供清晰指引。
2: 在推行这个校本支援模式的同时，我们认为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同步检视人手的配置和校内的一个支援的安排，避免新增的工作就集中由前线的教职员去承担，令到个别幼儿他们获得的支援可能会被摊薄。政府也需要提供一个清晰的政策指引，明确地去定明学校、服务的机构和跨专业团队他们的责任和协助的安排。
1: 团队又建议政府应该参考中小学经验，在幼稚园设立恒常的

0: 殊教育需要统筹职位，专责整合校内外资源，并建立持续的专业培训机制，加强教师实际应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幼儿的能力，同埋增加培训名额。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三日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北京和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就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日挨晚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大兴、房山、门头沟和怀柔等七个区六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当局提出明日开始企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方面出现险情的时候，采取封闭站口和停运等措施。南韩警方拘捕两个中国籍男人，指控他们在南韩军队和驻韩美军军事设施周边进行利敌活动。其中一个被捕男人60多岁，京畿南部警察厅说，他今年四月在一间酒店房间内利用接收器、天线和笔记本电脑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内容。他当时的位置距离韩美空军战力所在的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1公里。这个男人近期再入境南韩，当局上星期五以涉嫌一般利敌罪并违反通讯保密秘密保护法为由将他拘捕。经调查之后发现他是退役军人，由24年1月起在韩美空军联演期间多次入境，警方正调查韩军的情报是否泄露到中国有关部门等等。另一个被捕的男人亦都是退役军人，涉嫌由21年底到今年5月收买一个驻韩美军军营内工作的南韩人，获取韩美军事训练资料，又涉嫌拍摄军营内部武器转移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家气温33度，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有财经新闻。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嚿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8: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和肾虚的话题。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

0: 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6点钟，新闻财经。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61点之后，曾经升过122点，但恒生指数未能够企稳向26000之后转升为跌，最多跌过289点，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成交2109亿。金价下跌，金色股回吐，老普黄金跌8%，系跌幅最大蓝筹，周大幅跌3%，金矿股亦都向下，紫金矿业跌近6%，招金同山东黄金跌大约半成。石油石化股上升，中海油升3%，系升幅最大蓝筹。中石油升1%，中石化偏软。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业绩前丧压，股价跌2%，快手同小米跌3%，京东跌近3%，百度都跌2%，阿里巴巴偏软。汽车股下跌，吉利同理想跌2%，比亚迪跌近3%，医药股上升，瀚森制药上升，北济神州升2%，石药集团猴痘 mRNA 疫苗获美国批准展开临床试验，股价升近1%。MiniMax 获纳入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股价升1%，智普跌4%。国企指数收报8528点，跌93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259点，跌57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63点，跌38点。欧洲股市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50点，跌12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296点，跌58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709点，跌16点。汇丰亚洲同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仪坚表示，香港金融业服务的不只是本地居民，还有来自内地、中东同欧美的大量资金，应用香港是国际财富最宝盘。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持续壮大，汇丰调查显示，投资者在流动性、投资选择同风险管理工具等方面都获得更完善配套，在不同环节使用人民币机会增加，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廖仪坚接受受中新社访问时指出，为支持政府将香港黄金仓储能力提升至到2000吨目标，汇丰计划提升在香港储存能力至200吨。此外，正将数字资产同数字货币纳入金融体系，并积极在香港筹备人工智能研究院。至于汇丰私人化恒生银行，廖仪坚重申是反映集团用真金白银对香港投下信心一票，对香港经济睇法前景应用香港集合天时地利人和。港灯半年顺利上升0.2%，至到10亿300万元，每股份合订单位中期分派15.94仙，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同摊销前日利升8%，至到43亿300万元。上半年售电量上升2%，主要由于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用电需求增长。主席霍建宁话，三月以嚟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燃料调整费下半年无可避免会显著上升，并维持一段时间。为了舒缓客户负担，港灯在8至10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特别电费补助，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他预计中东局势仍然不明朗，而且波动不定，持续影响能源市场和燃料价格，将密切监察市场发展，审慎管理燃料供应、燃料库存和发电运作，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维持电价在合理水平。

0: 九创公布半年纯利4800万元，按年下跌91%，扣除投资物业重估价减值等，基本纯利16亿9700万元，按年下跌17%，派中期息20仙，另派特别中期息20仙，以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期内本港发展物业确认入账收入上升1.8倍，至到13亿4500万元，营业盈利1亿6600万元，按年上升4.35倍，主要嚟自山顶种植道一号售出一座洋房，销售5亿5800万元确认入账，以及占30%股权的维港湾畔销售收入，截至到6月底尚未确认入账的销售额7亿7400万元。据报，本港考虑将交易商纳入纳税改革，免除自营交易商的员工就其绩效相关薪酬缴纳税款。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个知情人报道，当局正考虑修改条例草案或发布指引，明确交易员可以享税务优惠的条件。知情人士补充，并非所有自营交易商都能够从中获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向金融时报表示，建议的基金及附带权益税务优惠为优化措施，并非限于某类型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优惠资格是取决于能否符合相关条件和要求。如果有必要，可以适时发出行政指引，以厘清及说明税务优惠相关事项。英特尔宣布计划配股集资150亿美元，最终因应市场反应理想，加码至到200亿美元。另外，辉达就宣布同6间华尔街金融机构合作建立 AI 融资平台，引入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由方元辉报道。
1: 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增加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并继续寻求新的资金来源。英特尔公布将发行超过2亿股新普通股，集资额增至200亿美元，较原先公布的150亿美元高1/3，每股定价95美元，较星期一收市价折让约2.6%。承销商获合共超过3157万股的超额配售权，发行预计在星期三完成，所得款项净额预计是197亿美元，将用于一般公司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开支和营运资金。公司指出，受人工智能运算领域前所未有的投资推动，客户持续释出强劲且可持续的需求信号，而物理 AI、 专用晶片、先进封装以及外部晶圆代工等新兴领域的进展，都为公司带来巨大增长机会。至于龙头辉达 NVIDIA 就宣布同6间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为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参与机构包括阿波罗、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目前辉达已经同他们签署谅解备忘录，期望平台能够让前沿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和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广泛地取得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及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长与使用量挂钩的投资机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平台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取得稀缺的运算资源，并建造 AI 工厂，为客户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建立规模可观的专项资金池。不过辉达未有透露融资条件、各机构的投资承诺金额以及资金投入时间表等。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液冷系统零部件等的制造商英普精密公布半年纯利上升 21.6%， 至到4亿2104万元，派中期息每股8仙，期内收入上升23%，至到30亿元。公司上调全年销售增长预测至 20%至25%。 主席兼行政总裁陆瑞博表示，预测已经考虑到产能爬坡速度未如理想，以及部分客户未确认订单等负面因素，第三季后期仍然有机会调高预测。被问到AI 泡沫风险对公司业务影响，陆瑞博认为欧美和亚洲市场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大数据中心需求大增，拉动大马力发动机和液冷系统零部件的需求，相信 AI 业务增长至少在2029年之前保持确定性，但承认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总

0: 有一天会消退的。这个热潮消退了以后，我们这些产能用在什么地方？我们正在来做这个方面的准备。
1: 澳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大会上讨论过加息问题。行长布洛克放鹰表明，他个人认为央行好有可能需要加息，大会等待并观察数据给出的信号。在消息公布之后，澳元汇价变动不大，在 70.5 美仙附近。由方荣辉报道。
2: 澳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指标利率在 4.3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二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利率决定获一致通过，以息声明指出，虽然中东冲突对通胀的影响目前看来低于预期，但整体通胀仍然过高，而且中东冲突仍具不确定性，有通胀高于预期且经济活动低于预期的可能，预料通胀要到出年的较后时间才回到目标区间的终点左右，而且存在上行风险。央行强调会密切关注数据，并对前景和风险作动态评估，确保高通胀不会变得根深蒂固，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可持续地回到目标水平。如果上行风险成为现实，将进一步提高现金利率目标。行长布洛克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偏鹰的言论，他说同六月不同，今次会议在中东冲突再次升级的背景下讨论加息问题，委员会正是认真考虑几时加息较为合适，如有需要就会再次加息，而他个人认为央行好有可能需要加息，但会等待并观察数据给予的信号。布洛克表示，支持加息的理由包括通胀仍然过高，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上行风险，决定再观望一段时间，等待更多信息，强调加息仍在考虑之中。又指出，楼市走势并非暂缓行动的原因，亦都不是加息的制约因素，楼市下滑不会对金融稳定构成重大风险。布洛克发表鹰派言论后，利率互换目前显示澳洲十一月加息的概率大约是五成，出年年初前加息的概率是八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新加坡第二季经济高过预期，得新加坡贸工部公布当地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高过官方早前预估的 5.7%， 经季节因素调整，第二季经济按季增长 1.4%， 亦都高过预期的 1.1%。 总结上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 6.1%， 新加坡政府同时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2-4% 上调至 4.5-5.5%， 认为中东战争的影响较预期为细，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强过预期。新加坡政府说，同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周期密切的相关行业今年前景有所改善，不过直接受中东冲突行业前景依然疲弱。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说，将今年非石油国内出口增长预期由 3-5% 大幅上调至 14-16%， 认为持续的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和资本支出，因为全球经济韧性仍然强过预期，但下行风险包括伊朗战争和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据报内地快时尚销售商舒烟希音计划下个星期开始公开招股。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舒烟计划最快下个星期三接受认购。南华早报亦都报道，舒烟最快下个星期开始接受 IPO 认购，集资额高达28亿美元，相当于219亿7000万港元，公司估值将不会低过300亿美元，因为公司的目标估值是350亿美元，并已经在上个星期开始评估投资者需求。知情人士透露，公司目标是这个月底之前完成上市流程，时间表和交易规模可能仍然有变。外电报道，苹果公司仍然计划在明年 iPhone 面世的20周年之际推出以玻璃为主体的全新设计手机。早前有分析师报告声称苹果已经取消有关计划，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苹果预计明年会推出全新设计的 iPhone Pro 机型，采用全新的玻璃质感外观，内部代号为 V73 和 V74。正面和背面都采用玻璃材料，而且材料将会向机身两侧弯曲，中间配有金属中框。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 一路生活。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砖头事务所速报，
8: 大家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新资讯嘅。近年经常听到新闻话啦，外国人喺日本买爆地产，最近又有报道咧就话台湾买家压倒性超越其他海外买家，跃升做日本楼市嘅最大海外势力。Andrew， 呢股台资涌入嘅热潮啊，系唔系真系咁犀利呢？
9: 啊，系啊 ，Barry， 其实呢个现象咧。的确咧系存在嘅，睇翻啲分析咧，其实背后咧主要都系受惠于 AI 财富嘅效应同埋台积电嘅效应啦。原因就系话近年啊，几乎上喺呢个全球嘅 AI 股票咧都升咗唔少啦，带旺咗台湾半导体龙头台积电，造就咗好多唔少科技嘅新贵啊，同埋富裕嘅家庭。再加上日元低企啦，台北市中心嘅楼价咧，甚至乎咧有部分咧贵过东京顶级嘅豪宅。根据住呢个三井不动产同埋东急不动产佢哋代表透露啊，就系话台湾嘅客人咧占咗佢哋嘅外国嘅买家咧2-3%，最热门嘅成交咧大概上嗰啲价位就系1亿到1.5亿左右嘅日元啦，折合港币咧500,000至750,000左右。不过睇返啲数据呢，咁啊其实外国人系咪真系炒爆咗呢个嘅整体日本嘅楼市呢？根据住日本国土交通省最新嘅公布嘅新建公寓交易调查报告，喺2025年上半年，东京嘅一手楼嘅海外买家呢其实唔系咁多嘅啫，只系得 3.5%， 而最核心嘅都心六区嘅话呢，外国嘅买家呢只系占 7.5%， 即是说九成以上呢就不关外国人士，是本土本地人呢是买的。
8: 哦，咁原来呢个所谓嘅压倒性呢都系喺呢 3.5% 入面嘅外国买家啊，台湾人原来占咗60%咁解嘅啫。咁但係呢报道又话其实好多嘅其他买家啦，习惯咧都喺日本咧成立一间公司，用法人嘅名义买楼，咁但系咧喺会计上咧就被计入咧系日本嘅本土交易嘅。台湾买家咧多数用个人名义登记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个官方嘅数字上咧显示得特别突出啦。而且睇翻啲数字，睇翻啲报道咧，就话台湾买家买日本楼咧，根本就唔系想落地生根或者移民嘅，咁原意可能咧都系话想方便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咧有个私家地方可以住下，自己唔住又可以租出去。
9: 系啊，完全系啊 ，Barry。咁始终啦，台北飞去呢个东京都系3.0小时嘅啫，买个单位去旅行嘅时候又可以当度假，好过住酒店，甚至乎可以作为一个 second home。咁啊，平时无论系自用

0: 好或者收租好，尤其是咧听佢哋咁讲啊，就万一啊，如果系台海方面有局势有改变嘅话，其实亦都系一个嘅资产避险嘅一个方法嚟嘅、哦。咁啊，正所谓一举两得，所以喺呢情况底下嘅话，吸引咗大量嘅台湾高净值嘅人士咧喺日本入市啊。
1: 哦，咁即系原来咧，其实背后咧都有好多门道，好多嘢要思考嘅。咁听众朋友咧，如果想投资海外物业嘅话咧，记得要睇清楚啲实际数字，就唔好净系听人讲啊。见到好多人话买咧，就话想要一齐冲，切忌盲目跟风啊！
2: 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专投事务所节目。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2: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6: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2: 大行报告。
1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利昂发表报告，核电设备商盈利能见到清晰，加上具逆周期特性，睇好上海电器和哈尔滨电器。报告指出，中国2025年核电装机容量达63吉瓦。到15/55规划目标为2030年110吉瓦，意味2026年去到2030年期间，每年新增至少9.5吉瓦装机，远高于14/55期间年均2.2吉瓦。利昂又指，国务院喺7月31日已经批准8个新核电机组，系2026年以嚟首批核准项目，涉及广东、辽宁、浙江同埋山东4个项目，合计新增装机容量约10吉瓦，总投资约1700亿元人民币。该行认为核电投资具备逆周期特性，为核电设备商带嚟商机，亦都意味盈利能见到清晰。利昂认为上海电器同埋哈尔滨电器为中国主要核电设备商，直接受惠核电建设当中。哈尔滨电器利润率改善，配合核电业务强劲增长，所以将目标价由18元上调去到21元港元，维持跑赢大市评级。至于上海电器亦维持跑赢大市，目标价为3.9元。大行报告完毕。
14: 每日一股朱家明。
1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5516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69%。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一月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六月低位，跌幅接近28%，就以六月低位

0: 3.12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0号。2025年市账率0.55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76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元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376倍，最高旧年2025年1.241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3.428厘，最高2024年嘅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0.7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2.81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黄昏6:48。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植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ld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澳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6: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

0: PR Enquiry at mbc.com.hk
1: 或者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并冇杀害丽妃。
4: 之前嗰集就已经讲咗慈禧嘅出身啦，劲嘅竞争对手就叫做丽妃，都唔算多对手噶啦。大家如果睇其他嘅清朝皇帝咧，其实后宫嘅竞争系好大嘅。咁但系喺嚟到呢度，皇后咧其实就太严肃。嗱，皇后只系等于以前嘅东太后啊。咁但系呢个时候佢出仲系皇后啫。但皇后一个非常之严肃嘅人，咁所以咧对阿咸丰嚟讲咧，其实就对阿皇后就冇乜太大嘅心机嘅。阿皇后去到个地步咧，就系如果咸丰晏咗起身咧，咁皇后咧就会喺阿咸丰嘅门口嗰度就揾人咧就朗诵之前康熙爷嘅一啲嘅文献啊，提佢做皇帝要非常之勤力嘅，所以你要起身啦咁。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对于咸丰皇帝嚟讲咧，呢个皇后其实咧就唔系好得佢欢心嘅，心机就喺两个贵人身上啦。一个咧就系兰贵人，即系后来嘅慈禧啦，而另一个咧就系丽贵人。丽贵人咧，就系呢个时候咧，都仲系一个贵人嘅位嚟嘅啫。咁但系咧，佢好快就有身孕啦。有咗身孕之后咧，对慈禧嚟讲咧，就是、一个好大嘅威胁。因为大家都知啊，如果佢真系生咗个仔嘅话咧，其实慈禧就冇乜位再竞争啦。咁但系咧，段时间里边咧，可能又真系有啲运气嘅。除咗丽贵人后来生咗个女之外咧，因为喺安胎呢一段时间咧，咸丰就不能成日见丽贵人。所以咧就喺阿慈禧嗰边嘅时间比较多啲，咁所以咧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阿咸丰同埋阿慈禧嗰个关系咧系更加好嘅。
3: 咁除咗冇彭子贵之外，慈禧仲做咗啲咩咧？
4: 其实听到呢度都知道啦，丽贵人生咗个女啦，咁但系到阿慈禧生嘅时候，阿慈禧咪生咗个仔咯，咁所以冇彭子贵咧，呢个的而且确系佢成功嘅第一步嚟嘅。咁两个贵人，一个生咗女，一个生咗仔，就大家都变成妃啦。咁而家阿丽贵人咧就变成咗丽妃，慈禧咧改咗个名，佢就唔叫做兰妃啊，叫做懿妃。佢揸住个仔喺手咧，就比较。有渣拿啦，咁皇帝当然就赏赐佢，佢就将赏赐翻嚟嘅钱咧送晒俾其他嘅妃子，大家就亦都觉得呢、這个即系做阿姐嘅，似乎佢就靠得住。一年之后咧就升埋佢就做贵妃添，咁而家就系二贵妃。咁但系二贵妃咧，其实净系靠个仔咧，系咪真系好安全嘅啫？因为点解咧？皇帝会继续选秀噶嘛，如果佢揾到下一个人可以讨佢欢心嘅时候咧，就开始有危险噶啦。咁但系佢发现一件事就系其他嘅。女仔咧文化水平唔高啊，阿皇后咧半文盲嚟嘅，基本上就唔系好识字，竞争嘅时候咧其实冇乜力，咁所以到佢咧，佢就尽量咧就喺皇帝隔篱帮皇帝睇奏折出主意。嗱，理论上佢一个妃子就不能干涉朝政嘅，佢就不能帮阿皇帝批嗰啲奏折，佢就只可以咧即系用手指甲咧喺啲奏折嗰度咧就画啲花纹，画啲痕啊。咁阿皇帝咧亦都俾啲唔系太重要嘅奏折俾佢睇。即系譬如话有啲资料系即系纯粹都系歌功颂德嘅啫，咁就等佢做一啲记号。佢做咗记号之后，就叫啲太监去帮手批阅，咁就分咗类，等阿皇帝容易啲批嘅，帮皇帝分轻咗佢嘅工作量，亦都更加了解究竟嗰个朝廷嘅运作系点样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一名政府资助特殊学校时任教师没有披露自己被廉署调查，令到校方不暂停他的职务，其后又隐瞒自己被起诉，令到校方无终止聘任他。他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获准保释，下个月15号判刑，而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并案情透露，现年32岁的被告2022年中获聘为路德会启隆学校合约助理教师，约一年之后获转聘为常额助理教师。被告申请该合约职位之前，曾经因为干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罪行被廉署调查同拘捕，其后被落案起诉同裁定罪名成立，被判缓刑，但被告未能向校方透露相关情况。30个中国公民涉嫌在太平洋西南部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法采金被捕。传媒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移民局和矿产石油部星期日凌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个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严肃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避免为自身带来的安全风险和财产损失。叙利亚法院就长达14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冲突作出裁决，缺席判处已经落台的前总统巴沙尔和他的胞弟马克尔死刑，指控两人犯下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同案被告巴沙尔的表弟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身穿囚衣的纳吉布在严密保安之下出庭听取法官宣判。叛军在2024年12月

0: 攻入大马士革之后，巴沙尔两兄弟逃往俄罗斯，纳吉布其后被捕，成为受审的最高级前政权官员之一。纳吉布是叙利亚陆军前准将，2011年在巴沙尔政权下执掌南部达拉省政治安全事务，被指主导镇压行动，从而引发后来的全国起义和内战。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并对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正对澳洲进行正式访问的苏林和阿尔巴尼斯共同见证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防部队交换海上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亦都签署另一份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和互助。苏林和阿尔巴尼斯在联合记者会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在国际形势快速而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透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作为澳洲印太行动的一部分，澳洲定期在南海部署军舰和侦察机。今年四月，澳洲、加拿大和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多边联合航行和战术行动，旨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2: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的服务体验。我们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1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

0: 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7: 开始，
3: 师傅讲讲股，
7: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8: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欢迎我哋 FM 啦、YouTube 啦、Facebook 啦，同埋我哋 MBO TV 嘅咁多位听众啦，同埋观众啦。喺开始咧，邀请师傅为继续我哋继续解答我哋嘅港股问题之前咧，有个推介咧要话俾大家知道嘅，冇错啦，就系我哋嘅胡孟清投资分享暨实战五宴啦。日期咧 mark 低佢啊吓，9月12日嘅星期六嚟噶。咁啊，时间咧就系由朝头早嘅10:30到下昼嘅3:30。哇，喺咁多个钟搞咩啊？梗系好嘢啦！地点咧喺我哋湾仔嘅富豪香港酒店啊，铜锣湾嘅香港富豪酒店啊。原因好简单噶，因为清姐咧每朝早同大家咧都系做节目讲股嘅时候咧，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我哋嘅节目时间咧讲唔晒，仲有喺我哋嘅呢个大气电波里面，有啲唔可以讲咁白噶嘛，啲投资密码咧从来咧都冇喺我哋嘅大气媒体嗰度曝过光噶。咁所以藉住今次呢一个机会咧，大家有机会咧可以听到清姐咧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啊吓。咁当日啦，仲要系我哋啦富豪酒店嘅丰富午宴啦，咁就可以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一路近距离咁咧同清姐围炉讲股，一路咧食住个丰富午宴。咁所以啦，肉面香芋，快啲报名啊！咁我哋嘅早鸟优惠咧就系 now 啦，快啲报名啊吓！想了解啦，同埋了解我哋嘅收费详情嘅话咧，上我哋嘅新城网站咧，或者我 WhatsApp 俾我哋9829-2344，9829-2344。好，继续系时间邀请翻师傅黄师傅。
9: Hello， 阿 Jo。
8: 咁呢个时间继续为我哋嘅朋友解答问题啦，啱啱答咗只新话啦，就争少少啦。咁呢个时间啊，有朋友啦啊问呢一只啦，700啊吓 ，Kit Lee 就问只700啊吓，咁佢560有货嘅。
9: 咁而家挨价位都仲挨紧价位啦，而家讲乜都冇用啊，听日出业绩，你即系唯有就系睇埋个业绩之后，但系我谂业绩。好与唔好都唔会话喺短期内上翻你嗰个买入价噶啦，即系你而家挨紧今日收440啊，即系系咪440啊？唔系啊，
8: 今日
9: 470，470都仲争成90。
8: 系啊，
9: 系啊，咁你先睇埋个业绩值唔值得继续持有落去咯。
8: 好啦，好啦。
9: 咁另外咧就同系嘅粤文集团今日就出咗业绩嘅，咁佢个业绩就系、是。表观的利润就大跌，核心业务呢就尚算稳健，但就见到新赛道爆发。三句话去总结他那个业绩的特色特点。上半年收入呢就是35.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0.7%， 主要受惠于 IP 运营和其他收入大增 40%。

0: 10.3%， 其中在线业务收入咧就系18亿4千万，年按年系减少7.3%，主要就系因为微信生态内嘅自营产品之中咧，变现效率比较低嗰啲免费阅读内容比例咧系有所增加，唔使钱嘅啊，咁啊变现效率比较低咯。但系上半年仍然吸引咗24万嘅新作家去入住，新签约而且年收入超过100万嘅作家之中咧。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57%的噃，咁就保障了他哋底层 IP 供应链的活力啦。咁另外 IP 运营及其他收入咧就有16亿9100万，差不多最近嗰个在线业务收入呢方面大增了40.3%。原因咧就是他而家好多啲短剧啊、AI 嗰啲慢剧，用 AI。製造嗰啲漫畫嗰啲劇，
1: 所以仲藝人失業㗎啦，而家嚇藝人冇嘢做，
0: 你咪叻咯！
1: 我今日過嚟跟你學習咯，
0: 轉賽道轉得快咯，
1: 仲唔轉㗎喎？大佬劇都冇得你拍啊，大佬！
0: 咁咧就短劇同 AI 漫劇相關嘅收入咧就大增2.3倍，達到4亿3千万。佔咗 IP 運營收入嘅27%，咁喺IP 加 AI 戰略呢一個嘅指引之下，閱文嘅 IP 高效視覺化通道咧已被全面打開，即係話以前佢就係書文字啊嘛，上網睇嗰啲書啊嘛，咁而家咧就利用啲 IP 去視覺化佢，即係做成一啲短劇或者係慢劇，短劇嘅爆款劇咧。比例是達到市場平均水平的4倍，因為你的 IP 如果是即係多人睇受歡迎嘅，咁自然嗰啲拍咗短劇都會嗰個嘅受歡迎程度亦都會係跟住升啦。AI 慢劇46部嘅播放量咧，其中46部嘅 AI 慢劇咧播放量唔係話快慢嘅慢，漫畫個慢啊，播放量係超過1亿。有367部的播放量是破1000万，咁公司在海内外分别推出起点劇場和 Toon Scroll 平台，同时呢它的 IP 影响力都不断扩大，亦都推动 IP 衍生品业务呢呈现出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态势。IP 衍生品即是买一些跟 IP 有关的商品，那个 GMV 呢再创新高，达到7亿8千万，同比增长60%，毛利率呢就是11.1%，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主要就是由于产品结构优化，高毛利的 IP 授权和短劇占比提升，但是股东应占纯利呢1亿3500万呢就大幅下跌84.1%，主要呢就受到两大，不过咧就系两大非经营因素干扰。第一就系佢嘅附属公司一次性补缴税款同埋滞纳金，一共就3亿，咁嗰度就一次性啦。另外就旧年同期包含视作处置资产嘅5亿1200万嘅高基数收益，今年冇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嗰个纯利系大跌84%。其实唔派息就系佢一贯嘅传统啦，唔派中期息。咁睇翻截到今年6月尾咧，公司嘅净现金头寸咧都有9亿8600万美元，差唔多67亿几人民币，资金储备都系充足嘅。
2: 系咯，咁嚟紧睇下佢哋会唔会继续放呢啲资金喺 AI 嗰度继续发展啦吓。好啦，继续解答我哋观众嘅问题，当然有阿女王啊 ，Queenie， 阿 Queenie 咧问就1167啊，哇，西非嚟嘅，
0: 物
2: 价科，即系加斯加科斯啊吓，就佢又劲啦，4.26咧已经沽咗部分噶啦，咁仲有少少可以上望几多啊，师傅？
0: 嗱，今日见到佢咧就因为佢都系弱股啦吓，咁啊见到一度系挑战条100天线5.68，今日最高见过5.84，不过收市咧就。落翻5.46.5，所以反映100天线都系有一定嘅阻力。咁你先定两个目标先咯，就系今日嗰个100天线，100天线而家大概就系5.7啦。咁今日嘅高位就5.84啦。
2: 5.84。
0: 咁又如果都能够突破呢两个阻力位咧，咁下一个目标就睇6.25咯。
2: 哇，6.2添，劲啊！
0: 咁你个止赚位咧，话乜都俾晒你啦。
2: 系咯，系咯。
0: 止赚位咧就可以定喺5.3咯。
2: 哇，阴咪阴咪啊，成蚊啊，嗰度有，哇，劲啊！佢4.2
0: 所以、所以我改咗佢一个艺名咯。
2: 咁犀利，有艺名。

0: 师傅请赐教。
1: 凤凰女嘛，
0: 系无宝不落，争啲又唔记得咗啦，系啦，好彩我记得啫，唉，唔系又话我大佬失忆啊，唉，好啦，下一位啊，都系我哋个好朋友啊 ，Alan Chan 啊，唉，贪心啊，问两只1171啊，显矿啊，定系2616啊，只基石药业啊，喂，点啊，风马牛不相及嘅，1171啊，显矿
1: 呢排煤炭股强势嘅，咁因为煤价咧就。呢排供需两端都出现改善，令到个推动个煤价上升。佢个嗰个
0: RSI
1: 都系啊，都强嘅70楼上。咁啊，因为睇翻呢个八月五号咧，动力煤嘅价格指数咧就全线上升，每吨咧5500大卡嘅动力煤咧就升到去840元一吨。咁就而家喺供給端方面咧，六月個原煤產量同比咧，全國計啦嚇，係下跌9.7%，創咗供給側改革以嚟最大嘅下滑幅度。因為啲安監加嚴，即係監管安全嘅監管加嚴啦，同埋一啲停咗產嘅煤礦嘅復產緩慢，都持續係收緊嗰個供給。喺需求端方面，大家知啦，而家咧周圍都咁熱嚇，香港都酷熱天氣、高温天氣咧，就推動。8月4号沿海八省终端用户的日耗煤量呢是达到240.7万吨，创了入夏的新高。电厂的日耗，即是每日消耗的煤量呢，都维持一个旺季的高位。所以我想当这个酷热天气持续的时候呢，个煤价都仲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咁好啦，另一隻呢就係、是、
0: 基石药业2610。哇，几靓仔。
1: 我会揀2616囉，79 RSI， 一来佢强啲，二来呢而家强势嘅医药股呢行得快嘅。係啦，咁就佢而且呢又有一个好似萝卜咁啊。你明白咩意思啊？
0: 一嚿嚿啊。
1: 唔系啦，嗰只路你要引佢行啊！有冇睇过啲电影啊？以前嗰啲引只路行咧，
0: 系啦，
1: 系挂住条喺佢前面挂住只路，挂住个萝卜，
0: 系
1: 咁咧就永远佢食唔到嘅，但系佢永远向前去想食个萝卜吓。咁佢嘅萝卜就喺边度咧？萝卜就系150。
0: 哇！
1: 同埋250天线，就系6.7到6.8，6.7、6.8就系佢嘅萝卜啦，佢嘅上网嘅目标。咁佢几钱买啊？
0: 冇噶，而家想睇啊！一系就显矿，一系就基石，边只好啲？
1: 咁、我会拣呢只咯。
0: 咁但系升咗咁多，有冇啲回翻嘅位？下面揽埋一注，哇！下面嗰三条线揽埋一注咯，准备
1: 5.7啦，
0: 5.7 mark 咗。
1: 系啊，咁你如果去到唔好咁进取，6.6都好好噶啦。
0: Yummy 啊，6.6都有9毫子啊，大佬。
1: 5.7买到嘅就用呢、這、一个5.4做止蚀咯。
0: 好，5.4 mark 埋。好，搞掂5.7上望咧就6.6、6.7、6.8啊，俾晒你，跟住再谂5.4止蚀。好啦，哇，今日啲 friend 喺晒度啊，多谢阿 Raymond 师兄啊吓，俾咗15元 super thanks 我哋啊，问只康龙化成啊，我真啲讲咗康龙化石啊，3759啊，17元有货，3759，哇，你咩事咁嘅？
1: 呢排嗰啲CRO 嘅。公司特别只药明康德啦，
0: 17元，
1: 佢嘅萝卜喺边度啊？我啊唔系喂，呢只系基石，我睇翻嗰只
0: 3759
1: 今日都创咗年内嘅新高噶啦，咁话扭
0: 我扭6个月新高
1: 87嗱。咁我量度升幅啦，睇下到未先？之前26.2、22元，
0: 左右 cap
1: 4.2，咦过埋添啊？量度上升目标就30.2元，咁今日已经过咗啦，30.68元，咁再上系几多呢？咁就要睇下之前啲山顶啦，因为佢系有啲山，咦
0: 都穿埋咯，
1: 穿埋就已经系87 RSI 咁强，
0: 哇穿晒，
1: 唯有咧就系用呢个咩啦？
0: 呢度啦，
1: 26.2嗰度27

0: 29.22。
1: 我谂
2: 下一个目标你先用5% 嘅区间嚟去定32蚊咯，
0: 32 mark 咗。
2: 嗯
0: 嗯，好啊，17蚊有冇纸食食一食啊？
2: 纸赚，
0: 食食食一食，食一食，食一食啊，食一食啊！我冇讲话纸蚀啊，我话食一食啊。
2: 可以降低啲26蚊咯，就系之前嗰个7月15号个顶26.2，咁你用26蚊做止赚都应该相当之足够嘅。
0: 好，
2: 触及止赚位嘅机会应该唔大嘅。
0: 唔大啦，一路向上啊！哎哟，真系靓啊！哇，
2: 一路向北，
0: 北添啊，
2: 西
0: 系我冇讲向西，我话向上啫。我系86.97，真系西肥嚟。好啦，明啦，下一位喵喵问只9988啊，152蚊有货阿里啤啤啊，哇152啊，
2: 又系挨紧价位嘅呢啲，全部都系唯有就系等咯。佢又未佢应该就嚟出业绩系咪？
0: 系，
2: 好似未出
0: 先。今个礼拜尾啊，我记得等等睇紧睇紧，噔噔噔，今日等得开定俾大家睇噶啦。呢只啊就啊电能啊阿里啤啤，我记得9啊，我记得45嚟嘅，好似系 mark 咗先。
2: 咁但系咧就啊。我唔即系250天线嗰个阻力都大嘅，250天线而家喺137.5，咁就上到137.5，同你买入位都仲系有个距离咯，系、
0: 嗯、
2: 啊，所以我今日先考人咧，问即系买股票，我哋成日要留意3个 W， 我嚟考你啦，呢三个 W 咧
0: ，When、Why、
2: 仲有咧
0: ，When、Why 同埋 What、Where 几时买？
2: Where 是哪里啊？难道你要走去上海买港股啊？
0: 不是，都要看那个位置，是啦，
2: 或者哪里理你啊？是啦，在厕所落盘就最好风水咁啊？
0: 我都未知噶，有阵时可能调翻转，我突然间灵感到啊，系咪个手机？哎呀，灵感到。
2: 咁一定唔系 Where 啦，亦都唔系 Who 啦 ，Who 买边个买冇关系。
0: Why？
2: 仲有咩啊
0: ？When 同埋 What 咯
2: ？What 咯，即系。首先就是买什么股票、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跟着最重要的就是几时去买、那你、有时候你揀得啱股票的时机不啱呢，你都是挨价位、即是事倍功半的、所以现在你就唯有等 check 到什么
0: check
2: 出业啫，
0: 呢只咧就好明显系今个礼拜。等我嗱，你俾少时间我，而家仲有5秒钟，我哋要唞2秒啊吓，系啦，3、2、1，唞2秒先。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
3: 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晚上7:26，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8: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y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嚟到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

0: 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时
3: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30。
6: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3日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北京同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就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气象台预报，挨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其中大兴、房山、门头沟、怀柔等7个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当局提出明日开始，企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重点危险区域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方面出现险情的时候，采取封闭站口同停运等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话，俄罗斯动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俄军使用北韩的弹道导弹、高射导弹、制导航空炸弹，连夜向扎波罗热地区发动攻击，造成6个乌克兰平民死亡，19人受伤。泽连斯基上个月底亦都曾经话，去年8月以嚟，俄罗斯相隔1年再次使用北韩导弹袭击乌克兰，又话俄罗斯增加部署北韩军队，并进一步获得更多弹道导弹。乌克兰情报部门说，被派到俄罗斯的北韩导弹部队大约有90人，已经部署40枚 KN-23、KN-24 等北韩导弹和相关操作人员。警方自上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昨日拘捕10个司机，介乎25到51岁，扣留7架私家车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话，观塘绕道是其中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除了行常巡逻同执法，今次更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警方话，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横生。无人机协助在合适时间和安全情况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以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说，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搜证，加强举证力度，亦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 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

0: 故障只是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话，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短时间内修复。馆内部分设施未能如常运作，就已经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地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的电子同意书功能，为子女递交接种同意书。卫生署话，新措施可便利家长开学前轻松为子女递交同意书，同时简化学校和医护团队的行政程序，令学童更早接种疫苗，保障他们的健康。明日将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以便分发给家长，并在下星期一起生效。卫生署话，政府一直积极优化学校外展计划，去年六月初开始接受学校报名，并允许学校选用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混合模式。上学年有超过2300间学校，即是99%的学校年底前完成流感疫苗学校外展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9: 我没有为你哭过。
8: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6: 身体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咧好容易长时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系避免感染咁简单，更系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4: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15: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

0: 日期8月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7: 继续开市，
3: 师傅讲港股，
7: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8: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咁到底开股呢一只啊药物外卖仔之前呢，咁不如都系等阿师傅咧又同我哋讲下啦。今日啊两条线，
9: 大家觉得我俾呢个提示，觉得嗰、那个即系以后我要讲下啲难度级数有几高，可能就系觉得讲到咁明啊，难度级数系1、2级，其实唔系嘅，系9级难度啊。
8: 呢个肯定系9级难度啦，大家估紧嗰啲阿里健康啊、平安好医生啊，啱啱复咗你噶啦。你咁讲嘅话，9级难度即系唔系呢几只啦，师傅。
9: 我你知我俾亲提示唔会咁明比，同埋即系咁显浅易见嘅啦。嗱，讲翻个恒指咧，其实就我觉得而家都系一个即系窄幅上落嘅市况咯，即系上边你见到就差唔多262。下面就好明顯啦，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咧，至到254咧，2538幾、2539幾咧就跌唔落嘅，咁所以就喺254到262呢800點度窄幅波動啊，上上落落都冇乜太大嘅意義，同埋咧嗰條十天同埋250天線咧。亦都失去意義，因為你一時升穿，一時跌穿，如果你跟住佢嚟做咧，你就會疲於奔命噶啦嚇。
8: 左一巴，右一巴，
9: 係啊，左巴右巴。反而你留意住就係你定咗佢嗰個區間，上邊就262，下邊咧就254。咁唔跌，如果跌穿254嘅話咧，再下一個支持位就係睇條100天線咧，就喺差唔多25,200咯。
8: 25,193，
9: 你當252咯。
8: 好啊。呢一百天线 mark 咗，咁但系就好明显都要睇下啲资金到唔到位啦，系咪啊，师傅？
9: 即系冇得倾啊！而家资金就系唔到位，点解个市升高不成低不就呢？就系、是、升市又得2000多亿，跌市今日又2000多亿，咁你冇成交推动嘅时候，个市咪即系得咗喺度。上唔到落唔到咯。
8: 明白，唉，好明显就真係见到就唯有大家望天打卦，又或者係我都唔知点讲好啦。好啦，望一望大家嗰个图表，睇下价估啲咩先啦、吓。唉，大家都对于阿里呢就有啲意见嘅，我明白嘅，但我呢就唔方便读出嚟啦，呢啲係大家嘅个人意见嚟嘅，吓。咁之后呢就继续落去就搭緊京东健康，係咪呀师傅？唔係啦。
9: 当然唔係啦。
8: 跟住就 Alan Chan 啊就搭啦，都冇人中。下一个呢就到阿 Bulu 啦，阿 Bulu 4985呢就搭着7666济泰，咩嚟㗎？济泰科技股嚟㗎係咪？济泰。
9: 如果我话佢估啱你去解话你。
8: 咩话？七係咩？七全六。七全嚟噶、
9: 啊，所以我哋有人9级难度都
8: 十级啊，写住个个都话10级嚟噶。Raymond 师兄讲啊，10级难度啊，大佬
9: 都有人估到啊。
8: 呢只咩嚟噶？就系、是、AI 制药平台获瑞幸本地化部署，咩嚟噶？
9: 嗱，佢有个外号嘅，就系、是、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
8: 我且系呢度写咗自行研发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驱动纳米递送平台，话咩嚟噶？
9: 即係話咧，當然唔係外賣仔咁樣啊，攞住包藥去送到你屋企啦，係嘛嘛？佢係意思咧，就係用 A。

0: AI 納米嘅技術咧，納米材料嘅創新技術咧，就係將個藥咧精準咁送到你器官嗰度啊！
1: 哎呀，原來用 AI 可以送到入器官咁犀利噶啦！我真係答你唔到喎。
0: 係靶向遞送，所以我特登講話藥物外賣仔嚇，等大家估唔到就以為咁簡單嗱，你估係嗰啲咩京東健康啊？
1: 你誤導我哋，
0: 冇誤導喎，佢真係送藥噶嘛，不過係。用納米送到去你个器官度啫嘛，嗱佢而家有八个关键嘅器官咧，佢系可以送到去，包括精准靶向肝脏啦、肺部啦、肌肉啦，同埋免疫细胞等八个关键器官或组织嘅递送。咁佢系就系、是、利用呢个納米创新嘅技术，因为納米材料咧可以实现靶向递送到特定器官同组织，并且可以直接同细胞相互作用，咁喺分子水平解决疾病方面咧系有巨大潜力。集团自主开发全球首个 AI 驱动嘅納米递送平台，叫 NanoForge， 拥有目前全球最大规模千万级 LNP。脂質庫，脂就係脂肪嘅脂，質就係質素嘅質啦。咁就並基於呢個 NanoForge 就打造咗四大核心解決方案，一個就係 AI LNP， 就係 AI 納米遞送系統設計平台；另外一個就係 AI RNA， 就係 AI mRNA 序列設計平台 ；AI protein， 咁大家知 protein 係蛋白質啦 ，AI 蛋白設計平台。同埋 AI TEM TEM 就係 AI 小分子製劑設計平台，咁咧就通過呢啲平台咧就可以係喺多器官多組織靶向遞送嘅難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為腫瘤啦、代謝系統疾病、自體免疫性疾病、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等。提供成藥的機會，亦都在器官水平上為生命體抗衰提供可能，即是它不單止可以治療那個疾病，甚至可能抗衰老即是抗衰退咁咧就集團最不久前宣布咧，佢自主研發嘅 AI TEM 人工智能製劑創新平台將會喺恆瑞醫藥即係1276進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藥物製劑配方開發效率，今次合作就標誌住 NanoForge 驅動的 AI TEM 人工智能製劑創新平台持續實現外部商業化閉環，開啟 NanoForge 賦能新一代智能研發基礎設施的進程。咁咧就根據 Frost & Sullivan 嘅資料咧，全球基於納米技術嘅藥品市場咧。在過去幾年就是由2020年1875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2220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就是 4.3%， 並預計在2035年呢市場規模將會達到5854億美元，至2024至2035年的複合年增長率是 9.2%，是会加快。类似的技术进步亦都在创造人类治疗以外的机会，包括在动物健康方面。那现在一些自主，不是自我的字，是自养的字，自主都好，啲猫奴狗奴都肯使钱去即是给他们的毛鞋的嘛。
1: 主子。
0: 如果有病的时候要医他们。根据 Frost & Sullivan 的资料，动物保健产品市场在2024年达到522亿美元，并预计在2035年增长至1315亿美元。2024至2035年的复合年增长率是 8.8%， 建议买入价就是11.8，目标价是13.2，指示位是11.2。股票代号就是7666基泰。科技
1: 好啦，
0: 个招股价咧系10.5啊，所以唔系距离个招股价好多咯。
1: 明白，但系咧见到佢一开始上市嘅时候咧，就曾经上过去29.98嘅吓，哇！但系呢排咧个底啊炒得好靓啊吓，慢慢炒翻上去啦。讲多次啊吓，咁师傅嘅建议价咧就系11.8，咁上网咧就系13.2，指蚀位咧就喺11.2嘅，咁个 number 咧就系7全6，济泰科技。
0: 我想问下你咧，
1: 系系系，
0: 我要记低嗰位网友咧，即系高难九级难度或者 Raymond 都话十级难度都估中，我要记下呢位网友系咩名
1: ？Bulu 啊 ，B U L U 啊
0: ，B U L U 哦 ，Bulu，OK，
1: 系啦，但系咧就要讲嘅，你一讲完之后咧，就大家即刻蜂拥咁样走咗出嚟啦，咁啊有阿 Fion 孙啦。跟住就話逼逼唔知點解會講叮當健康㗎吓，咁但係呢就話 Queenie 啦就即刻已經補一飛啦，就係話啦7666啦係用 drug delivery system 㗎吓，咁另外啦就大家開始講啦，阿 Helen Yu 呢就話啦，師傅諗嘅問題真係好花心思㗎吓，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俾你咁樣壓啊，仲有呢個 Raymond 師兄就話師傅啲 tips 非常 tough 啊 provoking 啊，嘩勁啊，跟住阿 PC 超呢就話啦，以后肝脏冇得讲收唔到药物啦，就系咁啦。所以啊，大家对于呢、這个，跟住另外啦，阿、K Y Lun 咧就话啦，师傅嘅迷面系有心思噶吓，咁啊 Raymond 就再补多飞，就系纳米公寓啦。咁另外同个 Forge 咧就系建立呢个亲密关系，就系咁啦。所以大家
0: 其实我都唔系太明呢个科技，即系所以你首一样就系话。啊，唔明嘅嘢你又半身股嘅，你咪啊注码。如果你真系觉得啊睇个图啊，纯粹系睇个啊走势，啊系觉得系即系短线有可为嘅，咁你咪啊小注去试下，同埋要严守止蚀咯。因为点样可以
1: 沙煲价啊嘛？我记得嘅师傅，
0: 点样纳米即系可以将啲药送到去个某个器官咧？我又觉得真系超过咗我嘅认知范围咯，
1: 系系，
0: 其实可能系得嘅，但系我唔识咯吓。
1: 吓唔系啊嘛，师傅你跟得咁贴都唔识，我真系大佬真系。
0: 唔系呢啲咁日新月异嘅生物啊，医药嘅科技啊，有阵时真系即系超出我哋嗰个嘅知识范围噶嘛。
1: 清楚明白。嗱，师傅大概仲有四分钟嘅时间咧，我哋啲朋友咧就话我跳咗佢啲问题，咁唯有俾个机会我澄清下先啦吓。咁首先咧答翻阿 Park Ken 啊，我知你啱啱问只2628咧，啱啱但系时间问题咧就冇答到你嘅。我知道你咧个买入价咧就喺27.42。咁啊，师傅啱啱咧就喺咪后咧已经答咗我啦。咁啊，目标价咧就暂时咧就喺呢一个26.8呢啲位咧，就大家要自己睇住啦。咁记住26蚊咧，就要做止蚀，安安全全。咁其实咧，下一个咧就系戚方宁啦，佢问只590。咁咧问只
0: 六福
1: 系啦，金股讲唔讲埋先啦？跟住下一只先到 Fion 孙，你嗰只金丝穗嘅，两只都食咗，想打只师傅，但系搭咗只590先啦，不如
0: 590好似过晒我哋嘅目标啦。嗰阵时我介绍
1: 有啊
0: 洪金宝缺席啊嘛，系咪你做噶？
1: 唔系嗰日，唔系我嗰日，唔系我，系啦。六
0: 跟住我仲咧急智地咧话你知唔知道洪金宝缺席系六福啊？
1: 系因为7月23号啊，六福啊吓，因为我哋七小福啊嘛，唔见咗阿大哥咁啊，即系大哥，大哥大。
0: 咁如果有一间叫周六福，我又会俾咩提示咧？
1: 就系、是、啊，佢去咗新世界咯。
0: 都可以，但我会。再食翻電影嗰個嘅橋啊，嗰個嘅就係阿星爺駕到咯。
1: 星爺駕到點解？
0: 佢姓周噶嘛？
1: 係、啊，周去咗六福，真係勁啊！師傅你唔講功夫女足，成隊女足都去啦。喂，師傅快啲答啦，仲有兩分半啊！
0: 我之前個目標有幾多？
1: 你
0: 幫你
1: 有啊？呢度
0: 過咗㗎啦，
1: 係過曬啦，24、26.5、22.9。
0: 係咯，唔係過曬，過少少啫。咁尋日咪到咗2676咯。咁今日一支大陰竹咧，烏雲。盖顶咧，我惊要唞气咯。佢几钱买噶？
1: 佢呢度590食咗咩位可以入翻？
0: 唔好急啦。我你睇下佢今日咁样怼落嚟咧，条250天线24.8守唔守得住先咯？如果24.8守唔住咧，就即系要落翻24蚊先考虑啦。
1: 明白24好 mark 咗啦吓，好啦 ，Fion 答到你呢条问题啦，嗱啊，剩翻两分钟啊 ，Fion 咧就话只金丝穗啦，同埋只2715咧，埃斯顿都食咗啦，咁但系两只都想又想入翻，边只好啲？但只金丝穗今日爆升，睇个势系咪真系要入翻只咩算啊？师傅只2715。
0: 爱斯顿图先，
1: 哇，系好牛下喎，唔系即系好皮下、
0: 但如果你话佢相对升得少，同埋今日有少少成交增加， 我覺得佢上升空上望空間，即係個直播率會高啲咯。
1: 收到，埃斯頓啊嘛，二七

0: 好
1: 啊，咁就可以喺呢一个佢今日啱啱突破条五十天线，就19蚊，咁你19蚊买咯，
0: 好啊，
1: 因为佢今日低位18蚊噶，系啊，19蚊买，咁你睇呢一个21蚊先啦，
0: 21、2蚊劲啊！
1: 系啦，咁啊指示位就用今日低位18蚊做指示咯。
0: 清楚明白，嗱 ，Fion 答咗你啦吓，7:53租，答快啲啦，够钟嘅吓。嗱，我答唔系我答噶，师傅答得好咋吓。咁啊，首先咧，啲要做问，即系多谢师傅之余咧，一定要问师傅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就系、今日所讲嘅股票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师傅。
1: No
0: 啊！重要嘅事情讲4次，你讲够5次咧，真系衰西非嚟啦！唉，今日条牛熊啦，10天啦都唔不在啦，咁到底听日会系点咧？就大话卡啦，同阿师傅咧就继续为大家解答啦。咁今日啊呢个师傅，咁啊都还 OK 啊吓，都答得好快下噶啦。但系咧就代表我哋咁多位主持咧都要同大家讲翻声啊，大家嘅意见咧我哋会从善如流嘅。咁快唔快？你
1: 关佢事啦，系啦，系我琴日长讲得好详细，所以答得系好慢。
0: 大家都明白了，但师傅爱你，所以今晚是这样先，多谢这么多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没有特效药医，长者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保阴定保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0: 新城财经台
1: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2: 晚上八点
1: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低一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康复。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处方四月公布改良工作暑热警告，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以发出更高级别警告，但近两日本港出现破历史的高温警告仍然维持黄色，直言当局亦都有好多问号。他在另一个电视台节目上就说，在制定工作暑热警告的过程中，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已经退休，他亦都未上任，现在讨论是隔靴搔痒，认为制度的出发点是希望协助工友，不是政治或利益上的考虑。林超英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许泽森以务实方式面对事件，说他虽然未掌握湿球黑球温度被本地化到香港暑热指数的过程，以及当年处方有意或无意避开太阳暴晒的巧妙，但他乐于检视的态度亦都令人欣慰，建议可以借鉴国家相关规定，采用最高气温35、37和40度为黄、红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指标，认为运作上更容易，市民亦都更容易理解。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14年的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是过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来首次就他任内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决。在大马士革的法庭上，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个平民和15岁以下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等。法官说，有关罪行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他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都缺席判处其余六个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四装甲师并且已经逃离出境的马赫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和2011年执掌特拉省军事情报局的阿里。按

0: 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包沙尔的表弟，在去年一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俄罗斯动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使用北韩的弹道导弹、锆石导弹、制导航空炸弹，连夜向扎波罗热地区发动攻击，造成6个乌克兰平民死亡、19人受伤。泽连斯基上个月底亦都曾经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俄罗斯相隔一年再次使用北韩导弹袭击乌克兰，又说俄罗斯增加部署北韩军队，并进一步获得更多弹道导弹。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被派至俄罗斯的北韩导弹部队大约有90人，已经部署40枚 KN-23、KN-24 等北韩导弹和相关操作人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3: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5: 体旅事务所，
16: 体育、
15: 旅游、
16: 盛事、
15: 跑夜马、
16: 演唱会、
15: 贺岁杯、
16: Art Gallery，
15: 共享城市脉动，
16: 唔使再发白日

0: 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谢拉。
0: 喺节目开始想俾一个 term 大家去思考一下嘅，
1: 系咩咧？
0: 就系、是、等候会令到大家喺呢一个 moment 直觉地谂到啲咩咧？
1: 你咧？
0: 我谂到啲咩？我谂到包裹，等紧一啲快递。
1: 系
0: 哇，好好笑啊！真系，我个 friend 咧，佢要短暂离开香港一段时间，佢、就惊咧嗰段时间咧个包裹会到香港冇人帮佢收，
1: 系，
0: 所以咧佢就填咗我屋企地址，咁佢就希望我可以直接帮佢收起堆包裹啦，系咪？结果咧佢个包裹咧唔知点解去到珠海之后咧，俾人掉咗去河南、啊，已经喺珠海噶啦，即系应该已经好近啦。
1: 系，
0: 咁唔知点解走咗下一站去嗰啲咩河南分检中心、
1: 啊。你唔好 check 佢，冇事嘅，佢始终都会到嘅。
0: 我哋就怀疑系咪其实咧，佢嚟到珠海咧，下一站 suppose 要喺香港嘅。
1: 系，
0: 但系咧收快递嗰啲人睇咗做上海，跟住于是又去咗更远嘅地方啦。
1: 佢始终都会到嘅，你放心。因为我以前都同你做过同一样嘢，就系好唔明点解佢已经喺我屋企门口啦。
0: 佢要去第二度，
1: 兜翻去第二度再翻嚟。
0: 你讲嗰啲咁似 call 的嘅，
1: 佢哋有一啲佢哋嘅物流嘅 logic
0: 啊
1: ，logistic 嘅 logic。
0: 好奇怪下喎呢个 logic， 咁我就同我个 friend 讲话，唔系你见货而家又翻咗去河南，咁、搞法嘅话，其实你可能自己本人翻到嚟香港见货都未到香港，其实冇呢个必要填我屋企地址啊。
1: 咁如果讲等待啦，我觉得我人生都系等一个人啦。
0: 等咩人先？
1: 等我个太太咯。我记得最长
0: 浪漫啊，
1: 等佢嘅时间系八个钟咯。
0: 诶，等等先，我以为你系话我嘅人生等紧一个对的人嗰种。
1: 唔系，系佢无论系等佢做嘢啦，等佢化妆啦，我永远都系持续系一个等待嘅状态。
0: 你就令到自己个刻唔系一个等待 mode 得唔得？
1: 你讲得非常之啱。我一开始觉得诶好烦啊，点解要等咁耐嘅？但系慢慢会 twist 到去另外一个位咯。
0: 即系例如咧，有啲时候女仔都要等男仔，例如啊，我乱讲下打机咁噶嘛。咁、你咪喺佢化妆嘅时候去打机咁
1: 啊？系啦，即系搵啲自己开心嘅嘢做，跟住将嗰样嘢 twist 到去另一个 mode 咧。
0: 嗰、那个系你嘅 me time 嚟啊？
1: 系啊，
0: 系咪先？
1: 系噶。
0: 享受的时间，然后再享受两个人共同的时间，两样都兼顾。
1: 所以等待这件事有很多种诠释的方法的。
0: 没错。
1: 还有同不同的诠释的心情。
0: 没错。今天想介绍一个展览给大家，叫做等候亭。
1: 是。
0: 亭是这个庭院亭台楼阁的亭。是这个艾利斯亚夸德展览。其实这个展览都搞了很久，原来。
1: 是。
0: 在这个大馆的监狱操场，讲由2024年嘅年尾咧，一路会做到去今年嘅年尾嘅，咁即系佢其实系一个横跨差唔多两年嘅展览
1: ，last 到好耐。
0: 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咧，佢唔系啲咩新近嘅展览，因为佢都讲紧做两年啊嘛，所以有时大家咧查资料反而揾佢唔到啊。咁但系其实佢就默默喺度等候大家光临嘅，所以人哋叫等候亭。
1: 因为监狱操场啦，搞呢个公共艺术作品嘅地方啦、本身佢系一个几有历史重量嘅地方，毕竟佢系域多利监狱嘅一部分啦。咁时至今日啦，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啊，影下相啊，散下步啊，参加文化活动啊。
0: 老实讲，几靓嘅个建筑，
1: 系靓嘅。哇，域多利监狱咧，以前当然佢有个历史厚重感喺度啦。咁但系当然去到而家，大家去到嘅时候，我哋有几个活动，其实都系喺呢度发生嘅。咁当时有啲 projection 啊，嗰啲哇望落去投射系好靓嘅。
0: 系啊，
1: 艺术家啦，今次喺呢个地方啦，放低咗六座啊，好似囚室嘅透明玻璃结构，再摆啲白色凳喺度，每张凳上边咧。放一嚿大石，咁啊望落去有少少超现实噶，亦都令人第一时间想问，点解一个透明嘅空间仍然会俾人觉得你仲系困住咗喺度咧？
0: 咁、其实咧，你可以话呢个艺术家咁样做系充分利用咗佢个艺术品啦，本身个意念啦。以及呢一个场地之间嗰个默契，可以用
1: 默契
0: 去比喻吧，因为佢就系想讲一种无形嘅束缚。而本身呢一个场地系一个监狱嚟嘅，以前是一个监狱嚟嘅，真系有种冥冥中嘅 feel 嘅。咁本身呢位波兰裔嘅艺术家咧，佢叫做艾利斯亚夸德，佢就好擅长用一啲日常嘅物料嚟去做佢嘅创作。而佢嘅主题咧，通常都系会去质疑翻啊，而家呢啲真实嘅环境系点嘅咧？系咪就系我哋睇到嘅咁简单呢？而背后会不会反映咗某啲嘅社会结构，我哋会不会再去反思呢？所以今次呢，佢係一个监狱咁嘅场地呢，佢都係好想俾大家去諗下，如果我哋

0: 生活之中是充满很多无形的束缚的。例如说虽然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监狱，但它曾经是下。今时今日它是用一些透明的砖墙摆在这里，虽然是透明但它是砖墙来的嘛。
1: 嗯、
0: 是不是代表好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都有很多这些这样的环境透明的，我们看它不到。
1: 是
0: 但是它其实是存在着一埲墙令到我们是束缚其中的呢。
1: 同埋点解一张应该用嚟坐嘅凳反而会比较石头霸占咗呢？
0: 係啦，咁佢就想我哋重新諗下喺当代语境下乜嘢叫做等候、嗯、会唔会我哋等候緊突破我哋嘅一啲嘅掣肘，会唔会係我哋等候緊可以休息坐低，我哋应该坐嘅嗰张凳如果有大石霸占嘅话，係咪代表我哋本身应该休息嘅时间反而有好多嘅重担，我哋冇真正咁样休息到坐低过呢？咁
1: 呢个你嘅诠释定佢嘅诠释呢？
0: 我嘅诠释。
1: 喂，好靓喎你嘅诠释。
0: 佢就希望用唔同嘅艺术表达方式令到我们的观众可以自由地思考环境是怎样的，和我们内心世界之间的连结是怎样，有没有呼应呢？
1: 当等候放在监狱这个背景里面，我觉得那件事是变得有少少不简单的，因为我们平时等人可能等几分钟、啊、等巴士十几分钟、啊、等议题的速递、啊、可能就要等几天、啊、但监狱里面的等待那个时间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一个人可能等几个月、啊、几年、啊、甚至每一天都要等，他等的事可能很多的，等放饭啦，咁、
0: 嗯、
1: 啊，等一啲可以运动嘅时间啦，等探访啦，等屋企人嘅消息啦，等时间过啦，
0: 系可以等一句希望啦，可以等对的人啦，
1: 系啦，
0: 等契机啦。
1: 等候亭正正系以昔日域多利监狱作为背景啦，探索呢个时间流逝，将呢个成个监狱嘅过去同埋今日连接埋起身咯。
0: 冇错，同埋我觉得咧，如果透过呢个机会俾大家认识下夸德呢一位艺术家系好好嘅。
1: 系，
0: 咁佢系波兰人啦，头先有讲过，咁佢其实咧系长期喺柏林嗰边生活嘅，同埋嘅工作啦，算系我哋呢一个世代里面咧一个好领先嘅装置同埋雕塑艺术家嚟，
1: 系
0: 唔系咁容易？我哋喺香港见到佢嘅作品，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其实佢今次呢个展览都做成两年，冇理由我哋两年都要错过吧？系咪先？
1: 一定要去睇，因为佢感觉上咧，佢系出身于波兰啊嘛。波兰本身呢个国家个历史厚重感都好劲。
0: 系，大家谂下其他喺波兰出身嘅一啲艺术家，例如肖邦。
1: 你明白一个国家俾呢个战火嘅蹉跎，即系佢灭咗国三次之后咧，有时就系咁噶啦。有一啲艺术家，佢有个国家背景咧，佢做出嚟嘅嘢，你可以 smell 到。
0: 嗯，
1: 即系唔同国家嘅人做嗰啲艺术咧，你会 smell 到哦，佢系呢一种咧咁、嗯、样样。
0: 喺国际艺坛上咧，夸德都有名嘅，佢用一啲雕塑啊、大型嘅公共装置啊、影片、摄影纸本去共同去构造佢想构造嘅呢啲空间，令到大家咧可以重新去感知一下我哋嘅世界系点啦，亦都希望可以打破好多嘅局限。咁亦都会俾大家咧重新去谂下我哋嘅空间啊，谂下我哋嘅时间，谂下科学，谂下哲学呢啲嘅概念。咁、佢其实本身咧系喺呢个。我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咧，系已经被评为屋顶花园委托创作艺术家嚟噶啦，咁、
1: 哦、
0: 并且咧参与咗好多重要嘅展览，咁属于系一个我觉得好值得大家去认识嘅艺术家。咁我谂咧，认识一个艺术家咧，最好嘅方式咧，除咗去了解佢嘅生平背景之外，最好最好真系去睇下佢嘅作品。
1: 系你啱啊！公共艺术有一个好处啦，就系你唔一定要理解正确嘅，有时作品最重要
0: 正确咯，我
1: 谂系啦，即系你唔同人有唔同嘅理解啦、
0: 嗯。
1: 作品最重要嘅功能啦，有时系令到你开始谂问题。
2: 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

0: 分。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我哋睇女事务所陈议题，
3: 我系谢拉。
2: 有冇啲情况之下咧，你一路等候，一路等待咧，等等下就想躺平？
3: 即系当你等8个钟嘅时候咧，
2: 你就想躺平，
3: 你系搞唔掂嗰件事。
2: 如果你等8个钟，你嘅反应都只系躺平，其实系脾气几好。
3: 当时仲
2: 你唔系发怒啊，你系躺平，
3: 仲未结婚嘅。即系
2: 关系噶呢件事，
3: 关系噶。你当你热恋嘅时候，哇，个女朋友好靓女，你系可以等8个钟。
2: 系因为有啲人等8个钟嘅机会都冇噶嘛，
3: 系啱嘅，
2: 系咪先？躺平都未必唔好，
3: 系
2: 咪
3: 先？
2: 有时咧，如果你好攰嘅时候，都要适当躺平嘅。咁我谂咧，躺平鸭呢个 IP 之所以会咁红，都可能系因为呢件事，
3: 嗯、
2: 就系因为有时大家发现咧，坐得滞都唔系办法。
3: 系
2: 咁，今次咧有呢个嘅躺平鸭小镇啊，进驻到去大屿山东涌，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大家睇一睇。
3: 佢系韩国噶、哦。
2: 是啊，
3: 佢是韩国一个人气创作 IP 嚟，今次啦就将整个商场啦变成全球首个躺平夏日嘅主题联名企划啊。
2: Yes， 咁呢一个 IP 咧本身就好受唔同嘅年轻人欢迎啦，即系全球各地一啲年轻人都好中意嘅，系一个超人气嘅当代嘅艺术 IP 嚟嘅，咁啊叫躺平鸭啦，好明显系咪？好少做联城噶佢哋，咁、所以咧今次嚟到香港咧搞呢个联城咧可以。话系破天荒嘅，咁一路会去到8月31号，咁、就希望咧做到全球首个咁样嘅主题联名企业，全球首个，你谂谂，全球、啊。
3: 作者本人啦，对作品有一个几重要嘅讲法嘅，就话虽然佢系一只鸭啦，但真正讲嘅其实系人啊。佢将普通人每日都会经历啦，但未必会讲出去一啲小情绪啊，用一啲幽默嘅画面去呈现翻出嚟。
2: 冇错，咁呢啲嘅幽默画面咧，都系通过三个主角去表达啦。咁、一个咧就系、是我唔知系咪读 Rory 啦吓，
3: 系
2: 咁佢系一个咧有好多想做嘅事嘅 character 嚟嘅、一个角色嚟，
3: 系
2: 但系咧佢虽然有好多想做嘅事，但系又懒得做任何事。因为觉得太麻烦啦，
3: 连起身翻工都好勉强噶啦。
2: 系啦，虽然有好多想做嘅事，但系都喺头脑里面做咗啦。
3: 诶，呢啲咪共鸣咗咯，同我哋升到咯。
2: 系噶，
3: 喂，我都想去做 gym 噶，我都开咗卡噶。但系我去咗一次，我就真系搞唔掂啊！
2: 太麻烦，
3: 太麻烦啦！所以有时就系呢啲咁普通嘅角色咧，反而系
2: 好似我哋系咪？
3: 佢最令人共鸣到嘅地方
2: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 character 啦。第二个 character 佢好细粒嘅，但系拥有好强大嘅一种灵魂，系咩灵魂咧？自由的灵魂，仲唔系多比？多比嘅朋友嚟噶呢个，
3: 多比
2: 仲有一只 character 好特别嘅，佢逢假日咧。之后佢就会出现嘅星期一幽灵，
3: 同埋年初四嘅幽灵系真值嚟，
2: 唉，真系看柒啊！令大家觉得
3: 佢一出现咧，就好似提醒你，哎，佢要翻工啦，星期一要翻工啦。最抵死嘅咧系呢只 Monday 系嘛，
2: 系啊，
3: 佢自己只需要星期一翻工，其余6日系休息嘅。
2: 是因为他是星期一幽灵，
3: 他是星期一幽灵，
2: 所以他都应该不好喜欢星期一，不过他星期一他就可以期待第二日可以休息、
3: 他几个角色其实感觉上是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
2: 是啊，同埋我觉得真的好分，
3: 即一个是想继续分，一个是星期一准时叫你上班，即大家应该是明白为什么这套角色是这么容易中到一些上班族，
2: 是啦、大家都会很想趁暑假远离这个烦嚣，那就刚刚好好适合你啊，躺平鸭。咁而家呢个躺平鸭小镇咧，有晒佢哋啲屋仔啊，有晒佢哋个花园啊，可以俾大家咧去一齐放空，一齐去躺平。
3: 啊，佢个玩法都几得意，你可以搞一张躺平鸭小镇嘅旅游 visa 啊。
2: 嗱，
3: 佢你个
2: visa 咁得意？
3: 系啦，你个 visa 个 application 啦，你只要关注指定嘅社交媒体平台啦，就可以进入呢个山洞办理呢个 visa。
2: 等等先，
3: 系
2: 会唔会全？

0: 在觉得办呢个 visa 都好麻烦，
1: 还好嘅，
0: 太麻烦啦！实在我脑里面谂住要办呢个 visa， 但系我冇办法，觉得太麻烦。自由嘅灵魂，我点可以办 visa？
1: 去一个地方咧，你知道哦，佢要 visa 你就诶、哎，不如唔好去咯，去一啲唔使 visa 嘅地方啦。
0: 应该系冇咁想去吧？
1: 系啦，
0: 系咪啊？
1: 呢张 visa 啊，今次啊，唔单止系纪念品啦，上面仲有 QR code 嘅。咁你去到二楼躺平鸭小镇之后啦，用嗰张 visa 扫描。指定位置咧，就可以解锁隐藏嘅星球同埋画面嘅，所以今次啦，唔系纯粹打卡，其实是加咗少少。我哋细个成日玩嗰啲旅游闯关嘅概念啊，
0: 系，
1: 即系由你攞到嗰张 visa 嗰一刻开始啦，就当自己正式入境咗我哋呢个躺平鸭小镇啦。
0: 系啦，呢个躺平鸭小镇咧，一定要有啲景点嘅，
1: 系，
0: 否则嘅话你拎个 visa 去究竟睇咩至得噶？
1: 睇咩啊？
0: 八个景点啊，咁有一个咧系个山洞。
1: 是
0: 就是阿 Monday 住那里，就是那个星期一幽灵住的地方，
1: 好得惊，
0: 人家原来住一山洞的，
1: 他会不会飘在那里？
0: 不知道。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躺平鸭小镇由个艺术画作去还原回那个原住的场景，那这个很明显是很适合大家去打卡啦，是不是？第三个位置呢就是这个的咖啡室来的，但是不是普通咖啡室，是悬崖咖啡室，即是躺平的人要不要去这么刺激的地方？
1: 对啦，不要搞我啦。
0: 当然啦，如果真想躺平一定要去这个躺平的温馨小屋，那它是原著里面都有的一间 home sweet home 来的啦。
1: 是。
0: 那还有办公大楼，但是正的。即是原著里面的办公大楼呢只是叫做The office 嘅啫，
1: 系，
0: 但系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将佢译翻做咧装扮个扮，扮嘢个扮嘅办公啊，
1: 即系扮翻工。
0: 系啦，大家喺度办公，究竟系边种办公咧？咁
1: 你会见到啲角色喺个 office 嗰张台前面喺度瞌眼瞓啦，咁啊台面有文件啦，有零食啦，仲有啲咖啡类诸如此类嘅嘢啦，好多呢啲画面出现。
0: 办公都系有好多奇招嘅，
1: 系啦。
0: 咁另外咧，仲有个篮球场，咁叫做德。倾篮球场躺平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有益心身亦都大家很开心的活动的，那可能呢就是这些德德呢很喜欢去打篮球的。还有一间便利店，全球首间啊，联城便利店啊，那就希望呢可以表达返呢我们在夏天觉得很热，觉得自己 melting， 个人都要融了，但是 melting is normal 啊。
1: 是啊。
0: 那他就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这个这样的炎炎夏日呢接受我们的生活。接受我哋系想懒嘅，接受我哋觉得佢系会用嘅，接受我哋觉得有时想休息，接受晒佢。
1: 便利店系啱噶，翻工前买杯咖啡，放工买零食，礼拜一朝头早急急脚买早餐咯。
0: 系啊，
1: 即系其实便利店本身就系城市人生活入边其中一个最普通，我哋可以啊 relax 嘅地方。
0: 系啊，佢就想俾大家知道咧，即系用翻呢啲嘅 IP， 用翻可爱嘅人物，用翻当代艺术，讲俾大家听，放松系理所当然，因为有啲人咧扯开啊。他们只要一休息他们就会有罪疚感，
1: 对的，
0: 即今天好像没有做过事，时间追着我，我很害怕，
1: 我现在就是这些人啊，我一停下就、是不是有些事没做呢，是不是 suppose 应该做些事呢，我
0: 一停下就闹自己，
1: 是啊，不知道为什
0: 么呢，那你要去给躺平一治愈，
1: 因为我到星期六星期日呢都是六七点就起身，
0: 我做不到，
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人变了啊，
0: 因为我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扯进了，我六日冇 energy 再唱，
1: 你系冇 energy，
0: 我真系 melt 咗，
1: 我已经系变咗心理问题。
0: 躺平鸭咧就话放松系理所当然啦，有时咧喺夏日咧，我哋就应该学识写意，咁我哋唔需要同呢个鹽鼠搏斗嘅，好似雪糕一样融化都可以嘅，咁系一个最舒服嘅姿态。
1: 所以如果今个夏天真系觉得太攰啦，不妨去东汇城入一入呢个躺平鸭小镇啦，人生未必日日向前冲嘅，间唔中啦躺平一下。可能为了明天更加有力起身再做事啦。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半，
5: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房協宣布10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邨租金 2.85%， 甲类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比大约73元同埋200元。房協话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调内，无需调整。房協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房協說面對出租屋邨老化，會繼續投放資源優化屋邨設施，過去兩年出租屋邨營運開支亦都因而上升，營運帳目錄得虧損，預計未來兩年仍然會持續虧損。FinCoffee 投資騙案，警方話截至尋日共接獲269宗相關報案，總共損失金額增加至到1億1200萬。涉嫌串謀詐騙而被捕的6個人較早時已經獲准保釋候查。警方早前話調查顯示，被捕人涉嫌在去年7月到今年7月期間，透過一個懷疑虛假投資程式，誘騙受害人以加密貨幣進行咖啡產品和農業設備投資。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文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有后备操作员长住，在有需要时接管车辆。运输署话，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和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和机场出行，亦都欢迎有兴趣的机构或者企业提交申请。印尼6個省份发生山林大火，当局派出近50,000人扑火，但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个地区，几十间学校今日连续第二日要停课。其中在加利曼丹省首府昆甸，市长下令学校停课，学生改为上网课。他说只要空气质素持续恶化，学生就会留在家遥距学习。据统计，昆甸的公立学校有几万个学生。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加上面临更长和更严重的旱季，印尼6个省发生山林大火。位于东爪哇布罗莫国家公园，截至朝早山火焚烧近900公顷的土地，相当于超过1200个足球场，约占公园总面积 2%。布罗莫国家公园是印尼著名景点，在今个月3号下午起火之后，火势持续向四周蔓延，自上星期6起停止接待游客。日本传媒报道，多个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的日本公民在内地被拘留，消息说怀疑他们同出口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资有关。每日新闻引述多个知情人士说，内地加强调查，当地

0: 日系企业办公室，以及不时向相关企业人士问话。部分被捕日本人是因为必须接受当局问话而前往中国，但抵捕的时候就被带走调查。报道又引述政府相关人士说，假如被指有违法行为，入境中国的风险甚高，应该事先同日本政府查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在一月宣布限制对日本输出军民两用物资，之后就传出多宗拘捕个案，包括5月的时候，大连一间大型电机设备集团有两个日本人涉嫌携带稀土相关制品出境而被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美美，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你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5: 好，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睇，
16: 或者拉。
15: 嗱，我就觉得咧，事情唔可以行到太极端嘅，我哋要揾翻个 balance。所以咧，躺平都唔系永远嘅事嚟嘅，有时都要喐。如果唔系，我哋就唔健康。
16: 系。
15: 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介绍下竹动舞蹈啊，
16: 真系几极端，
15: 系咪好得意咧？呢个 flow 呢个转折吓，度过晒噶。咁呢个竹动舞蹈咧，系 M 加2026嘅其中一个活动嚟啦。净系得18岁以上人士先可以参加嘅。就首先，好好嘅一件事咧，就系你唔需要系本身已经识跳舞咯。
16: 系啱我啊！
15: 如果你系零基础，都可以去。 你唔需要具备任何已有嘅舞蹈技巧同埋知识嘅，你就可以咧透过呢啲嘅活动参加导赏，了解多啲舞蹈啦，同埋都可以参加工作坊，即系自己去跳。咁、当然啦，如果你有兴趣喺活动完咗之后再睇展厅嘅话咧，可以嘅，买飞就得啦。
16: 我睇翻佢今次嗰个理念系几好嘅，佢话唔系睇边个跳得最好，而系每一个嘅人嘅身体咧
15: 都
16: 可以有自己嘅舞蹈。
15: M 加咧 ，M plus 咧就认为我哋舞动身体系好好嘅，我哋可以用咧动作用舞步去探索翻呢个博物馆嘅空间。
16: 其实触动咧，佢唔系一个普通嘅舞蹈班嚟嘅，英文叫 Dance Well 啦。呢个概念系源自意大利，之后慢慢就传去其他城市啦。香港嘅 version 咧系由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主办嘅，咁啊得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去捐助啦。计划本身啊，专为帕金逊嘅患者而设嘅，但系同时开放俾其他人参加，包括陪同者啦、屋企人啦、照顾者啦，同埋唔同年龄、唔同背景嘅市民。咁点解会同帕金逊症嘅患者有关呢？帕金逊症其中一个好常见嘅身体症状啦，包括你嘅动作会变猛啦、僵硬啦、平衡同埋协调能力会受到影响。但系触动唔系将参加者摆喺一个传统康复嘅治疗环境，反而系带大家去美术馆啦、博物馆啦，同埋艺术空间去跳舞。咁啊，演艺学院官方介绍啦，课程会融合一啲康复嘅概念，例如带氧运动、运动想象、提示技巧、本体感受同埋感官运动训练嘅。咁就希望透过舞蹈啦，参加者可以锻炼翻个节奏感啊、平衡力啊、动作协调啊，同时都希望可以用到创意去表达自己啊。
15: 即可能听到你呢度会有啲听众问，咁我又唔系帕金逊患者，同我有咩关系咧？咁佢虽然话咧，系好 welcome 帕金逊嘅朋友都可以去跳舞或者去运动。好老实讲，活动呢件事咧，唔应该系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喺身体上面有啲嘅窒碍，所以佢哋冇呢个权利参与噶。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净系得帕金逊嘅患者可以参加，佢唔同背景嘅人士咧都系同样地
16: welcome
15: 系啦，欢迎嘅。咁所以佢哋嘅工作坊咧，就除咗邀请帕金逊患者之外，帕金逊患者佢哋嘅陪同者啦，同埋好多唔同其他嘅背景嘅人士啊、年龄嘅人士啊，都可以一齐好共融地跳舞。我觉得呢个 concept 好好咯。
16: 啱啊，因为佢系 chill 嘅，佢唔系教你编舞啊，唔系教你一二三四左脚右脚摆手转身嗰啲嘢，唔使呢啲嘢嘅。佢系鼓励参加者根据自己身体能力去探索啦，即系例如哦，你今日手臂可以抬到几高啊？咁你行路速度系快定慢啊？咁你坐喺轮椅上面可唔可以用上半身跳舞啊？甚或一个好细微嘅手指动作啦，都可以变成舞蹈嘅。M 加官方形容啦，参加者可以将自身嘅限制啦，转化为一个改变嘅契机，改善啊律动感啊、灵活感同埋平衡力。同时艺术都系咁噶啦，你尽量通过佢去表达自己啦，重新理解自己嘅身体形象。
15: 咁其实我觉得有样嘢好好咧，亦都系佢哋其中一样强调嘅嘢。就是我们应该要去留意我们的身体带给我们的一些信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很忽视就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 signal 啊，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探索我们的肢体动作，怎么样去感受我们的感官的体验，怎么样去聆听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信号的话，其实真的会健康一点，也都会更加容易跟人交流。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看过，就是在你的沟通的过程之中，身体语言才是占大多数的。
16: 是的，
15: 即系你反而你个语言本身啦，可能只系其中一个好少嘅一个环节。
16: 讲得好好啊，因为我最近睇咗一个好 hit 嘅访问咧，个访问者系全程交叉手咁样对住个被访者。
15: 哦，咁样啊，
16: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
15: 咁 protective，
16: 好有
15: 文。我唔知你讲紧咩访问，但系我觉得点解要咁咧？
16: 系啊，唔知点解咧？
15: 唔知点解？
16: 顺带一提啦，其实我觉得今次最得意嘅地方就系舞蹈唔系喺舞蹈室啦，而喺 M 家啦。
15: 其实舞蹈唔应该有限环境嘅。
16: 你讲得啱，呢个系一个好 flexible 嘅嘢嚟嘅。
15: 当然，
16: 博物馆本身嗱有一条不成文嘅规矩啦，就系成日就话大家慢慢行啊，安静啲啊，唔好掂啲作品啊，但系触动就将你个身重新摆翻入呢个艺术空间咯。当你开始行快啲啊、慢啲啊、伸手啊、转身啊，甚至同大家一齐去移动咧，博物馆咧就变成唔系净系一个睇嘢嘅地方啊，系一个大家可以共融到用肢体去表达自己嘅地方。
15: 冇错，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觉得喺博物馆呢啲嘅场合，我哋需要守规矩。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嘅展览、好多嘅活动、好多嘅

0: 艺术嘅空间，系希望咧大家明白到，我哋去展示我哋嘅艺术品嘅地方咧，唔需要咁一成不变嘅，我哋唔需要咁多嘅掣肘嘅。好多时其实我哋系可以有一个沉浸啲嘅体验啦。咁呢个其实我谂系好多而家嘅策展人啊，佢哋想打破嘅嗰一个限制或者嗰一个嘅既定印象嚟嘅。咁、今次咧会有八节嘅工作坊，全部都系广东话进行嘅，每次咧系一个钟头。咁我哋就会有唔同嘅舞蹈艺术家啦，一啲嘅导师啦，去带参加者喺 M 家咧唔同嘅地点起舞啊，会走嚟走去喺唔同嘅地方跳舞，等大家咧可以感受多啲嘅。咁另外咧，仲有一个30分钟嘅展览导赏，如果喺三节嘅工作坊结束之后，大家有兴趣嘅话，亦都系可以再延伸地去了解更多。咁其实咧，我谂即系喺舞动嘅一个过程之中咧，大家可以提高好多嘢嘅，包括我哋嘅灵活程度啦，我哋嘅平衡力啦，包括我哋嘅律动感啦等等。咁最重要嘅系咩咧？关于 body shape。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认为我们的身体的能力，包括我们的身体肥瘦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跳不跳到舞，又或者我们跳舞靓不靓，我会不会因为我自己的体态是这样，所以我跳舞会被人说呢，这样。但是呢，他就希望透过艺术表达给大家知道，其实跳舞本身就只是一个沟通，只是一个表达本身，
1: 不
0: 需要那么被不同的 body shape 去定义，或者不需要那么容易被一些所谓身体能力令到我们没办法去跳。
1: 所以触动真正想改变的，可能不是参加者的舞步，不是 body shape，
0: 而是大家对于舞动的那个定义。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8:48。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你可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会有暑假时啊。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6: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8: 翻嚟睇女事务所，你好，我系谢拉。
9: 嘿，又系一齐陈议题哟。
8: 今日 line up 运动啦，想同大家讲一单呢几日喺韩国足球搞到相当之大嘅丑闻。
9: 系边度啊？韩国？
8: 韩国啊
9: 嘅足坛？
8: 足坛啊
9: 有丑闻，打假波唔通
8: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嗱，呢单新闻一出啦，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嘅，竟然系24年前嘅韩日世界杯嘅。
9: 嗯，
8: 唔知道你有冇印象？虽然你当时仲系好细个啊，
9: 知道呢单嘢嘅。
8: 呢单嘢我哋一阵摆喺最后先讲啊。嗱，因为今次呢个事件啦，涉及一个足球世界最敏感嘅角色——球证。
9: 哦，求证
8: 好啦。嗱，事源韩国传媒近日披露咗一份政府调查资料啊，内容涉及韩国足总。根据报道啦，喺2011年3月去到2012年3月呢一年嘅期间，韩国足总被指曾经使用机构嘅商务信用卡，安排到访韩国执法国际赛事嘅外籍球证，去到按摩场所接受性服务的特别招待。
9: 啊，即是它是一种贿赂的形式，希望球证可以 pro 他们，然后就用一些更加不良的手法去款待这班球证。
8: 我不敢这样演绎住啊。好了，涉及的球证
9: 刚才讲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
8: 差不多同赛事人员大约有12个人，分别来自日本、阿联酋、伊朗、巴林和乌兹别克等地。而最令人关注的不单只是招待本身，而是这一班球证当时负责的是一些什么的比赛，包括
9: 其实什么比赛都不得咯。
8: 啱，是啊，你有移赛你都不得啦。
9: 是啊，
8: 但是当你的比赛的规格不同的时候，那件事就大很多的嘛。
9: 讲来听
8: 下。2012年伦敦奥运的外围赛。
9: Excuse me，
8: 伦敦奥运外围赛我都 O 咗嘴啊！2014年巴西世界杯嘅外围赛啊，
9: 世界杯
8: 同埋部分嘅国际友谊赛。嗱，报道指出相关安排涉及7场比赛，而韩国喺呢7场比赛入面嘅成绩咧系5胜2和，即系1场都冇输过。
9: 其实我觉得咧，韩国队咧，我不嬲都有啲耳闻，就系

0: 佢哋啲球员都咩好搏杀啊，喺亚洲嚟讲算系打得唔错嘅，
1: 跑不死啊，跟住食好多人心嗰啲咁嘅嘢啦。
0: 其实我觉得咧，话唔定咧，佢哋唔做呢啲咁嘅事咧，都有机会会赢嘅。但系而家咧，佢哋咁样做完之后咧，反而令到佢哋嘅胜局都有污点。
1: Exactly， 本身佢哋嘅球员，因为我哋睇开波就知啦，孙兴文啊，
0: 呢个我都认识啊，
1: 超级大王喜灿啊，呢啲喺英超已经建立咗自己名望嘅球员，你根本上冇必要做呢啲嘢，你本身个实力已经喺度。韩国队
0: 你好唔信你哋自己啲人咩？
1: 系啦，你冇必要做呢啲嘢啊！嗱，目前并冇证据证明呢啲所谓嘅特别招待啊，直接影响球证嘅判决，更加啊！唔可以单凭韩国冇输波，我哋就推论个结果受到操控啦。但问题系球证本身就应该系一场比赛入边最需要保持独
0: 立啦，系
1: 啦，持平嘅人啦。如果赛前接受参赛一方嘅足总提供呢啲招待咧，我唔理你系咪真系有受到影响判决都好啦，利益冲突同埋体育操守问题咧，已经足够令到大家质疑啦。
0: 当然，
1: 早喺2016年啦，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啦，曾经公布。部调查结果发现，韩国足总有多名现任同埋前任职员啦，有涉嫌不当使用机构嘅资金啦。当时政府更加要求警方系介入调查嘅，即系呢啲都系一冧心嘅嘢嚟嘅。
0: 其实我谂都系嘅，佢唔会零零丁丁系得嗰一年里面用呢种方式噶嘛。
1: 冇
0: 错，你可以想象佢一定做过嘅比我哋揾到嘅多咯。
1: 嗱，事件曝光之后啦，韩国足总亦都发声明回应啦，足总就强调相关嘅不当行为同埋违规使用商务上。用卡嘅情况啦，目前喺韩国足总已经唔存在，咁即系意思系之前有，我而家已经冇啦，
0: 系啦，好唔可信噶。
1: 佢哋都希望外界唔好因为今次事件啦，抹杀咗韩国国家队球员多年喺场上付出嘅努力同埋成绩，就正正就系议题所讲嘅。
0: 我就系话你哋唔做呢啲事，咪唔会抹杀佢哋咯，
1: 即系冇必要啊嘛。所以嗱，呢单嘢一出啦。触动咗国际足坛一条非常之敏感嘅神经，就系2002年世界杯啦。如果你系一个相对资深嘅球迷，甚或你系一个关注呢啲新闻嘅人啦，好似议题其实都知呢件事啦。2002年世界杯啦，系由日本同埋韩国共同主办嘅，而嗰届赛事韩国创造亚洲足球历史啦，一路杀入四强啊。亚洲球队杀入世界杯四强是一件何其壮观的事、直到今日仍然是亚洲的球队拿到最佳成绩之一。
0: 好 proud
1: 其实当年的韩国队已经是很有活力啊，体能很劲啊，逼抢啊，斗志啊，大家都是很印象深刻的。但是有两场波真是 O 晒嘴，一场是对意大利，一场是对西班牙。都是关球证事的。现在有 VAR， 大家就每一个争议判罚我们可以看回片即场回放。但当年没有这些事的时候发生过，本身应该给12码意大利的冇俾到，反而话人哋插水，仲要红牌罚咗落场。
0: 其实我觉得真系唔需要做咁多事，因为你真系咁样赢咗嘅话，嗰、那个口碑都唔好。
1: 呢单嘢去由2002年开始 ，even 你系攞到入到四强，但系一直俾人诟病咗24年。
0: 唔系，同埋佢头先仲要话，哦呢、這个我哋以前曾经做过，而家冇噶啦，希望大家咧知道我哋而家冇。其实有时候有啲信任咧，或者有啲嘅印象咧，你一旦变咗系负面咧，你好难。掹得翻嘅，
1: 我老婆成日同我讲，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一旦出现裂痕，十几二十年再翻旧账，大家仲系会记得。嗱，呢件事啦，会唔会受到国际足协追究咧，系另一个问题啦。即系佢涉及一啲追溯嘅期限啊，各样嘅嘢，会唔会有人受到处分啦？但无论最后有冇处分啦，对韩国足总嚟讲，呢次嘅风波已经相当尴尬。
0: 仲有嗰堆球证。
1: 嗰堆球证
0: 唔系韩国噶嘛，佢系世界各地唔同球证嚟到噶嘛。
1: 因为喺韩国今届世界杯成绩非常之差，小组赛出唔到线之后啦，国家队个教练任命程序内部一啲管理嘅问题已经受到政府同埋国会嘅关注啊。咁而家再爆出十几年前呢啲涉及外籍球证嘅招待争议啦。 佢哋嗰个角度就比较正面嘅，佢话唉系有一串风波令到大家好失望，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改革契机嚟。
0: 咁呢个官方话术啫，
1: 系啦，都系嗰句啦。咁呢份信任一旦出现裂缝咧，大家系唔会咁容易放过你嘅。所以呢个可能系今次韩国足球风波咧最值得国际球坛警惕嘅地方。
0: 某程度上唔系话我哋会唔会放过佢，
1: 系

0: 系你嗰个 image 喺度咧，哪怕我想放过你，我个 image 都系变唔到吧。
1: 所以
0: 就对你嘅认知就系原来你哋会做啲咁嘅事嘅。
1: 冇错，即系你除非真系大刀阔斧，哎，我全部拉晒坐监，全部判十几廿年，我真系好认真去应对呢件事。如果你冇嘅话咧，以后大家你一出嚟，大家就会诟病你噶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自上个星期一起在观塘绕道一带展开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协助，截至到昨日共拘捕10个司机，年龄介乎25至51岁，并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警方表示，观塘绕道是其中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除了人员行上巡逻和执法，这次更加运用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以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警方说，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协助在合适时间和安全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以安全完成拘捕行动。警方又表示，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用作搜证用途，加强举证力度，亦都节省大量人手，符合智慧警政方针。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就以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检状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形容是无奈地作出相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日本熊本县7级地震发生两个星期，日熊本县政府宣布死亡人数维持39人不变，重伤人数增加1人至24人，超过22000栋房屋受损。八代市与城市冰川町合计大约34000户仍然停水，超过6000人仍然住在院内的97个避难所，未能够回家。共同社报道，地震令到工商业相关受灾损失达到790亿日元，折合大约39亿港元。农林水产业相关损失大约340亿日元，折合大约16亿港元，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防卫省表示，为了支援熊本地震灾区，美军两架 C-130 运输机从东京横都横田基地向熊本县陆上自卫队高油原分团地运送饮用水和点心，运送物资持续了三日之后将会暂停。敘利亞法院就長達近14年的內戰作出一審判決，缺席判處前總統巴沙爾死刑，是過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爾政權以來首次就他任內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決。在大馬士革的法庭上，法官裁定巴沙爾多項罪名成立，包括預謀殺人、蓄意謀殺多個平民和15歲以下兒童、實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剝奪他人自由等。法官说，有关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他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都缺席判处其余6个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4装甲师并且已经逃离出境的马赫尔，以

0: 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和2011年执掌达拉省军事情报局的亚利，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的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欧洲多地准备迎接另一波热浪，英国和法国大片地区已经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5度左右，瑞士、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平时比较不习惯高温的国家，未来几日亦都将会出现异常高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现在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2: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09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咧，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6: 你好啊，朱家明，大家好。
15: 嗱，咁啊，寻晚啦，美国股市咧就较为差少少啦。咁但系翻嚟亚洲区咧，咁系中港两地嘅股份，即系股票市场咧较为差少少。

0: 其余嘅亚洲区，嗱，日本啊，今日放假噶吓，咁所以就冇事啦。咁如果计咧，就新加坡就真系犀利。新加坡出咗数据之后咧，咁啊，应该系刺激个股市啦。咁啊，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咧创新高嘅，收市亦都系历史高位嚟嘅。咁佢出嗰啲数据咧，都系关于即係其實你感覺上啦，新加坡都冇乜 AI 嗰啲嘢啦，叫做啊，
1: 都唔係㗎，新加坡都有晶片㗎，
0: 冇錯啦。嗱，就係講呢樣嘢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出嘅數據，等我揾翻個數據俾大家先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新加坡嘅 GDP 增長咧，預期上調到去 4.5 至 5.5 個 percent， 主要就係 AI 投資強勁好過預期。咁所以呢，首先会调高咗呢一个即係 GDP 嘅增长嘅。咁上一次修正嘅新加坡第二季经济增长呢，按年升 5.9%， 高过政府初步估计嘅 5.7% 嘅。亦都高过彭博调查所得嘅 5.8% 嘅预估中位数。咁所以呢，即係呢个呢，其实呢就令到大家呢有啲惊喜啦。所以新加坡嗰个股票市场呢非常之唔错啊。咁当然啦，仲有嘅就係南韩啦，南韩都升返 0.73%， 咁台湾升 0.43%， 咁都非常之唔错啊。咁头先我讲啦，系中港两地较为差啲。咁依家咧就美国嗰个 P-market 期货，道指期货54,122点，升59点。纳指期货29,843点，升167点。S&P 嘅期货7,789点，升12点。咁啊，欧洲方面咧，开市出嚟咧都波动性嘅。咁依家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嘅。咁啊，伦敦富时10,876点啦，升14点，升幅0.13%。法兰克福 DAX 26,407点，升83点，升幅0.32%。巴黎 CAC 8,729点，升4点，升幅0.04%。咁啊，罗马寻日咧油价上升啦，咁啊，中东嗰个局势就非常之唔明朗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伊朗咧就叫美国赔偿，咁依家咧就美国反索偿。都几过瘾喎，吓，即系你又叫我陪我，佢就依家又 cam 你，吓，咁啊点搞咧？真系，咁对个股市嘅影响性点去睇咧？
1: 当然呢个福尔摩斯方面嚟讲嘅话，长期都系困扰住个油价啦。咁报油去到87.65啦，虽然话而家今日算做轻微跌咗7美仙，但都仲系87.88蚊水平，都比较近90蚊嘅位置嚟讲嘅话，都系比较稍微高啲嘅。咁楼嘅期又亦都升咗0.05% 去到82.09，咁啊债息亦都系维持比较偏高的位置啦，4.686%，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咁啊，接近系4.69%、4.7% 咧，呢个位置都比较高少少嘅。虽然同油价未必有完全最直接嘅关系啦，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油价高，债息啊高，咁都系有些少嘅一个不利嘅影响喺度嘅。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咧，对美股嘅影响方面咧，就应该唔未至于太嘅大，因为见到期指我哋见到仲系升些少啦，虽然升幅唔算好多啊，只系分别升0.1%至到0.37%左右，咁但都叫美股嘅期指方面嚟讲嘅话，仍然系能够可以喺个中东局势比较唔明朗情况之下嚟讲嘅话，都仍然系叫做系即系做好啦。咁亦都曾经有即系中间人出嚟讲过话，又话美伊啊，杜伊奇话美伊可能即系有进展咁样。不过我觉得呢啲都已经系大家第一件事就系已经都唔敢见
0: 惯咗嘅狼狼来了咯。
1: 系啊，呢啲狼来咗太多次啦，
0: 真系
1: 啊，人哋嘅故事都嚟3次啊嘛，佢30次都嚟咗，我谂。系咪？
0: 系啊，真系啊，几廿次啊，真系，
1: 真系30次都嚟紧，唔好话咁夸张，13次肯定唔止。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呢个狼咧，大家都有少少。有少麻木啊，系啊，麻木咗啦，咁所以因此对个股市影响就唔系太大。暂时嚟讲嘅话，见到其实今日个股市升幅就唔多，咁啊都系有些少观望嘅态度啦。咁我谂业绩就几好嘅，咁但系就继续观望紧其他嘅数据啦，观望通胀问题啦，咁啊等等呢个通胀数据啦，咁即系今个礼拜嘅话咧，就好快有其他通胀嘅数据啊。咁今晚咧就已经出咗个 ADP 嘅就系数字咧。就 OK 嘅，咁啊虽然都轻轻低市场预期，不过相差又唔远嘅。ADP 个职位增长数字嚟讲系11,000个职位，比市场即系比上次公布嘅145,000咧，其实相差唔远，14,500相差唔远。咁啊，至于即系个另外就系话要等翻，听晚咧就会出 CPI 啦 ，core CPI 啦。咁呢两个数字嚟讲嘅话，就睇翻通胀数字如何，睇下会唔会影响到加息嘅可能性咯。咁所以。我觉得个市场都系有 少少观望，加上八月份开始咗十一日啦，咁啊都叫做系做得唔错啦。

0: 虽然七月份比较大嘅调整，八月份咧第个礼拜嚟讲嘅话就显著反弹嘅。咁反弹完之后嚟讲，今个礼拜寻晚就轻轻下跌啲咯，而家暂时开始啊轻轻上升啲咯，可能都要即系弹完之后睇睇个咩情况先能够再升上去咯。
1: 但系你讲开通胀咧，其实就依家其实美国都几分歧啦吓，即系当然系啲财金官员啊或者啲业内人士啦叫做啊，因为。譬如好似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克利夫蘭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咧，就話可能需要進行幾次嘅加息添啊，先至能夠將通脹降到去2%嘅目標啊。但係大家好熟悉嘅木頭姐啊 ，Kevin Wood 咧就話咧，其實美國冇通脹嘅，美國通縮我驚。咁你覺得點咧？嗱，點解佢會講通縮先啦？因為首先一樣嘢咧，就係佢係有數據㗎，即係佢唔係話即係就咁講俾你聽，就話啊美國依家通縮啊咁樣。咁佢咧就講到咧就係美國一啲嘅即係叫做咩啊數據啦，都係嚇，即係佢引述一啲數據出嚟嘅。咁咧就話咩咧？就係話國內生產總值嘅 GDP 係 5.6% 啦，咁但係多項嘅美國通脹數據咧，其實係低過預期嘅。譬如六月嘅 CPI 按月下跌 0.4%，PPI 下降咗 0.3%， 核心嘅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咧，只係上升 0.1% 嘅啫。所以咧，佢根據呢啲最新啲啦，或者叫近期啦，嗱，當然後邊仲會有一路都有新嘅數據啦。咁佢又覺得嚇、美國應該唔係。通脹我擔心，反而更擔心通縮，真係都幾得意喎！佢講得啊，
0: 咁啊，當然有好多唔同嘅人士咧，對呢啲即係通脹嘅言論方面嚟講嘅話，有好多唔同睇法嘅、嗯。不過即係暫時大家都知道 CPI 暫時嚟講嘅話，譬如唔好講緊即係未來啦，六月份數字係3.5% 增長。咁你个年比嚟嘅，咁至于你话即系喺个核心 CPI 方面嚟讲嘅话，就2.6% 增长，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即系好似一个通缩数据嘅。你夹硬捉住一个月份，可能嗰月份油价跌得多啲，个通胀数字比较低。
1: 按月下跌啊嘛，佢话
0: 按月下跌，
1: 六月 CPI 嘛，按月下跌0.4%咯。
0: 哦，系，咁但问题上六月嘅 CPI 按下0.4%就因为油价问题嚟噶。
1: 系咯，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佢系，当然你讲得啱嘅，佢系捉住某啲数据出嚟嘅。
0: 系啊，
1: 即系佢唔系话空口讲噶，即系佢系俾到数据你，真系。
0: 嗱，呢个世界咧，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data don't lie，people lie with data， 系咪？即系 data 就唔会讲大话，不过啲人就用 data 嚟讲大话，
1: 即系用总言之系放大某一啲数据咯，叫做
0: 放唔放大，断章取义咯。你放大，你都咪全面放大先。你净系放大一个月份有负数就话通缩。嗱，虽然我都唔系觉得美国有好严重嘅通胀嘅、但你话去到通缩呢样嘢嚟讲嘅话我就不能苟同啦。咁当然木头姐 fans 咧，佢啲 fans 咪听佢讲咯，当通缩咯，即系好快会大幅减息咯。咁但系联储局嘅官员方面嚟讲嘅话，就都唔系话太多觉得系有需要大幅减息嘅，即系好多就话觉得可以俾啲耐性等等个通胀慢慢跌落去，个通胀下跌速度比较慢。其实联储局咧，大家要明白咧，其实个耐性啦，尤其是以前鲍威尔在任嘅时候咧，耐性好充足噶。佢虽然话加息加到去五厘几啊，咁但系实际上咧个通胀咧一路咧成三四年咧都冇低于都冇去到2%呢个位置嚟讲嘅咧，讲紧都五年都嚟紧啦。佢都唔係話好心急，一定要即刻去到喎，因為佢明白咧，其實有陣時咧，即係尤其是呢個疫後重開咧，係一個 supply shock 供應側嘅一個通脹咧，佢哋只能夠係慢慢去調整嘅啫，就唔能夠係即係嚴重都用到即係用到呢個利率政策夾硬去撳低曬個需求，
1: 其實冇乜作用嘅，
0: 撳到經濟冧咗。
1: 系咯，系啦，经济冧咗，梗系会通缩啦。
0: 都好简单讲句啫嘛，你放烟幕之后，你有两成嘅石油可能输唔到出嚟，石油个需求平衡失衡咗，咁啊少咗两成油，咁啊今日我哋啱见到啦，美国嗰个库存数据又唔知去到30年低位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啊即系油方面嚟讲嘅话咧，的而且确系个问题嚟嘅，亦都系睇下即系美伊方面点解决啦。咁但系即系个呢个通胀嘅，即系起码表面上通胀嚟讲嘅话咧，你会话因为喂冇咗两成油，我要用利率政策减两成需求，减两成 demand 咧，因为利率政策只系控制需求啫嘛，佢冇办法能够凭假息减息令到货物出口重开噶嘛，
1: 系啊，即系冇可能控制到个供应上面增加噶嘛，
0: 系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佢只能够调控需求。咁而家突然间少两成油嘅时候，我咪应该加息加到十几厘，然之后令到个经济冧晒，需求石油需求减少两成咧？梗系唔会咁做啦，系咪？咁所以联储局方面嚟讲，一路都好有耐性嘅，个别官员咧亦都。

0: 时咧，佢哋需要即系继续系一个比较厚硬啲嘅情况嚟到去俾市场方面嚟讲，相信佢哋控制通胀啦，亦都可能有个别官员咧系即系特别鹰派啲，特别对通胀好敏感嘅。但你话系咪真系有几次加息空间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就好困难下啦，一次半次唔出奇，即系你话即系再高个 service 服务业嘅通胀方面再维持高位嘅话咧，可能你之后过多几个月，定系下年年头啊、今年年尾啊，加一次半次唔出奇，即系仲有啲可能性。加几次方面嚟讲嘅话咧？你睇翻而家暂时嗰个美国经济情况系咪强到可以抵受得住加几次呢？我觉得有啲保留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晚上9:20，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期货54,136点，升73点，升幅0.14%。纳指期货29,846点，升109点，升幅0.37%。S&P 期货7,790点，升13点，升幅0.17%。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嘅吓。摩伦敦富时10,885点，升23点，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26,422点。升98点，升幅0.37%。法兰克福 DAX 8,732点，升咗6点，升幅0.07%。咁啊，油价咧就轻微下跌嘅啫，寻日就冲咗一浸上嚟嘅。咁啊，依家报有87.36美元一桶啦，跌咗0.41%。纽油81.9美元一桶啦，跌咗0.28%。咁啊，债息咧就轻微下跌啦。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684%嘅。咁啊，金价咧就继续上升啊，4,457.7美元一安士啦，咁啊升咗0.86%，银价就约略回翻少少，65.21美元一安士，咁啊跌咗0.08%嘅。咁啊，罗马寻日咧就啲硬件股都有啲压力嘅，咁啊 Intel 就悔股，但系消息翻嚟几踊跃喎，都琴日都跌咗一阵啊 ，Intel 收市都
0: 系啊，琴日都即系好多硬件股都有啲调整嘅。你见到呢个 Nomentum 啦，跌咗8.几%啦 ，ALM 跌咗5.2%啦 ，TTMI 跌咗5.2%啦 ，Corning 跌咗4.8%�啦 ，Marvel 跌4.65%啦 ，Intel 跌4.06%啦，跌到97.52，跌咗4蚊左右水平，跌穿咗8蚊嘅。咁但系似乎超额认购啊，系嘛个股份方面讲。
1: 即系变咗集资多咗咯，
0: 唔止150亿啦，而家200亿美元。
1: 二百亿，冇错。
0: 200亿定210亿啊？
1: 细数唔记得啦，总之超过200亿或者叫200亿咯。
0: 系啊，咁但系即系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当然你有阵时喺呢个相对叫高位啦，因为Intel今年都升100几%。
1: 系啊，好犀利啊！
0: 系咪咁啊？97蚊、100蚊，咁佢个配股价都好似90几蚊嘅水平啊！
1: 但系佢都超额好劲，所以佢先至会有一个即系集资多啲。

0: 即系配多啲啫嘛，
1: 足够令到佢增加嗰个股票嘅发行额啦，咁所以都唔错噶，咁所以即系未至于太过担心嘅，同埋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话啲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咧会有波动啦，但系好似今日喺个开市之前我咧，似乎暂时咧见到晶片股咧又反弹得非常之唔错喎，因为嗱今日跌嘅股票就唔系好多嘅啫，得几只，即系跌幅多嘅股票得个好少几三四只嘅啫，升幅多嘅股票就唔少噶啦，呢个台湾 UMC 啦，咁台湾股市上升，佢升咗 3.5% 啦。跟住咧，晶片股方面嚟讲，嗰晶片仪器生产商咧 ，ASML 升 3.3% 啦，去到$1,790啦，都开始接近，即系差唔多去到佢历史高位嘅 10% 之内嘅水平啦。历史高位就系$2,000左右，而家去咗$1,791。仲有呢个应用材料亦都升咗 2.5% 啦 ，CoreWave 又升咗 2.8% 啦。嗱 ，SK 海力士今日亦都升咗 2.4%， 升咗3.2落去到138.55。跟住 SanDisk 都升咗 1.8%。去到$1,260啦 ，NVIDIA 都升翻1.78%，去到1.8%，去到$221.49，上翻$220水平以上啦。咁啊，仲有 Micron 都升翻$13，升咗1.5%。所以见到好多硬件股嘅话咧，似乎开市嘅时候，暂时睇落去咧，都系即系有个升幅，晶片硬件股啊 ，AI 嘅基建股方面讲，咁睇开市之后咧，可唔可以维持到咧？
0: 哇，如果你讲起基建嗰个咧，其实微软都。應該是微軟啊，定邊間啊？即係都大幅投資喺嗰個基建類啊，或者叫做研發下一代嘅 AI 晶片嘅。
1: 微軟當然啦，微軟已經慢噶啦。喺三大雲端服務公司供應商嚟講嘅話，大家聽過亞馬遜啦，有個 Trainium 啦，出到 Trainium 2、Trainium 3啦，係咪？跟住 Google 個 TPU 咧第七代啦，微軟都係講緊即係第一二代嘅水平嚟講嘅話，都算係比較慢噶啦。佢用自己嘅即係所謂叫做 in-house 研發嘅晶片，當然咧都可能係 Broadcom 幫佢設計，何之田幫佢做嘅。咁但係都係微軟嘅自己嘅晶片啦。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作為一個其中嘅最多買 GPU 公司嚟讲嘅话咧，微软算系比较慢啲噶啦。咁呢啲咧，所有嘅大公司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会有自己嘅 in-house 晶片噶啦。不过同一时间嚟讲，呢啲 in-house 嘅 Telemark 嘅晶片，可能对部分嘅一啲特别嘅AI 嘅活动啊、工作方面咧特别好啦。但系一啲即系比较普通啲嘅一半，所谓叫做 general 嚟讲嘅话咧 ，general duty 咧都系用翻即系可能英伟达啊或者 AMD 嘅 GPU 咧系比较好少少嘅。所以因此呢啲情况嚟讲嘅话唔出奇啊。甚至以前其实 Meta 都有。自晶片嘅曾經，不過後屘好似暫停咗，唔知佢幾時會開翻噶。跟住最緊要嘅 Tesla 啦，同你講開一間好大嘅 Teraflop 啊嘛。
0: 哦，係啊，係啊，喂，但係、
1: 啊、甚至有啲人話擔心 Teraflop 咧會影響到台積電嗰個晶圓代工嘅地位啊嘛。
0: 係啊，因為始終佢用一個新嘅技術啊嘛。
1: 但問題上就話呢個新技術係咪真係可以成功 reliable 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係佢用新技術得嚟，佢係咪獨家擁有咧？如果技術好嘅話，台積電可唔可以用呢？係嘛？台積電用嘅 DUV 都唔係台積電獨家擁有嘅。
0: 哦，係啊，
1: 咪個個都用得㗎。不过用得比较好咁解啫嘛，
0: 但系真系，
1: 所以呢个 Teraflop 你话佢可能出嚟开间新厂，有个新技术，就等于会影响到台积电。台积电寻日跌就呢个原因咧，呢个原因就如果听起嚟牵强少少咯。
0: 但系真系刺激咗 SpaceX 真系好犀利，因为佢唔止上翻招股价。
1: 系啊 ，SpaceX 就即系弹翻唔少啦。但问题上就系话、，SpaceX 弹翻唔少，即系固然可能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少少嘅催化剂，但系有好多其他原因嘅。有好多投行出嚟话，我哋觉得咧睇完 SpaceX 第一季业绩之后嘅话咧，对于佢未来嗰一两三年嘅业绩嘅预测咧乐观咗。咁啊，股价喺度跌到咁多咁低嘅位置，反弹翻啲都唔出奇啦。咁但系你话。呢個 Elon Musk 嘅 XAI 又好 ，SpaceX 又好，準備開間廠就咁快擔心到會影響到台積電喺晶圓代工方面嚟講嘅地位嘅話咧，我覺得就真係超級無敵咁遠嘅過濾咯。
0: 咁啊系，因为始终大家都未知道佢成唔成功啦。仲有嘅就系
1: 起好先算啦。
0: 系啊，起好先算啦。仲有嘅就系嗰个机器设备啊，各样嘢，其实而家都未知道。即系情况系点样都未话太清晰啊！
1: 系啊，其实有阵好多阵时咧，我就觉得咧，好多即系好多好多好多行家有阵时要被逼写稿嘅时候咧，就有啲咁嘅情况就系、咦，见到台积电跌，谂下咩原因先？呢度有个原因摆落去先，系唔系就好难讲噶嘛？
0: 唔系，真系冇人会知嘅。总言之，一样嘢啦，就系、自己衡量个风险咯。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 SpaceX 咧。 就已經炒咗上嚟先啦，係嘛？跟住講真，即係
1: 終於上咗招股價啦，
0: 係啦，
1: 唔使潛水啦，
0: 係啦，只係大家都會覺得，咦？呢、這個可能係好消息喎、咁樣咁啊炒咗呢只，咁好簡單，一個消息梗有兩邊嘅情況噶嘛，即係究竟係利好邊個，或者有冇機會利淡邊個咧？咁樣咁市場就係

0: 晚上九点半。
1: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增加到181人死亡 ,1310 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 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戒备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过千栋房屋受损 ,7 座机场暂时停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下面，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中一个重灾区是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豆产区佩雷拉，当地政府通报最少40人死亡，65栋建筑物倒塌，市政府实施宵禁。首都波哥大树木和交通灯都猛烈摇晃，建筑物出现裂痕，但市内没有严重的损毁。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国家发展合作处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工作。白海豚在浙江登陆之后移入内陆，在湖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中央气象台挨晚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至到星期六，河南等十几个省份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山东、安徽部分地区更加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山区因为地形关系易引发极端强降雨，相关地区民众需要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地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另外，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以及对上海、江苏、安徽等十个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十二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这些省份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那个18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流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话，自从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八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计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家长，如果儿童患上流感，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一个政府资助特殊学校时任教师没有披露自己被廉署调查，令校方不暂停他的职务，其后又隐瞒自己被起诉，令校方没有终止聘任他。他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获准保释，下个月15号判刑，以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案情透露，现时32岁的被告22年中获聘为路德会启隆学校合约助理教师，约一年之后获转聘为常额助理教师。被告申请那个合约职位之前，曾经因为干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罪行被廉署调查和拘捕，其后被落案起诉和裁定罪名成立，获判缓刑，但被告未能向

0: 校方透露相关情况。呢节新闻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7: 为继日

0: 我系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舒平医生。喺暑假嘅时候，小朋友虽然冇读书嘅压力，但系可能多咗时间睇书啦，或者用手机嘅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嘅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望20秒钟最少，咁对眼睛嘅健康都有好好嘅帮助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罗罗，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38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道指系升嘅 ，S&P 500都升嘅，但系纳指咧就轻微下跌啦，就道指依家54,141点，升158点，升咗0.29%。纳指26,544点，升跌60点，系跌60点，跌幅0.23%。S&P 5007,753点，升唔够1点噶吓。咁啊，睇一睇欧洲嗰个情形啦。咁啊，几个指数咧都弱啦，收窄咗少少升幅啊。咁啊，伦敦富时10,869点，升7点，升幅0.07%。法兰克福 DAX 26,417点，升93点，升幅0.35%。巴黎 CAC 8,736点，升11点，升幅0.12%嘅。咁啊，罗马开出嚟似乎又唔系话真系太好喎。
13: 啊，系啊，暂时嚟讲嘅话，个暂时都净系见到今个礼拜可能都仲系比较静啲嘅。咁其实纳指方面嘅话系有少少失望嘅，要负数，不过跌幅就好细嘅。咁只不过就系话我哋见到有好多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并唔系啲平时我哋比较着重啲嘅大。

0: 型股啊，或者系啲晶片股啊，就反为系有少少软件股比较差啲啦。另外 ，SpaceX 今次又跌翻穿 IPO price 啦，好似133.97，跌咗3.4%，系纳指暂时嚟讲第三大嘅跌幅。咁就唔睇落佢嚟讲嘅话，就似乎系个升跌其实相差得唔系话好远。不过就即系、有啲软件股 ，DataDog 啊 ，App Loving 嗰啲就跌得多啲，系分别系跌咗4.6%同4.52%左右水平。咁 Airbnb 咧之前有个比较大幅反弹咧，今日先回调翻2.7%。咁所以就我暂时嚟讲就未见到有太大问题嘅。睇翻个 stock list 比较主要嘅，譬如 Max 7为例嚟讲嘅话咧， Nvidia 今日算好啊，升 1.2%， 2.63%升幅。虽然比开市之前嘅 pre market 跌低少少啦，但而家都仲有 1.3% 升幅，升到上去220.37嘅。跟住 Meta 咧就有0.5%升幅啦，升咗3.47去到598.39啦。Google 就微跌1.5%啊，跌咗5.21去到352.31嘅。咁跟住仲有呢、這个。亚马逊咧就跌咗1%，跌1.1%，去到275蚊，275.12啊。微软就仍然维持住500蚊以上，503.13，跌咗0.6%嘅。苹果都要跌0.6%咧，都继续系即系之前寻日嗰个消息比较拉低咗佢咧，有个评级嘅降级嘅情况喺度。咁啊，而家跌到306.43，跌咗1.88%，跌幅系0.6%。Tesla 咧亦都系微升0.2%，所以你见到 Max 7嚟讲嘅话，都系好坏参半，即系都有三只公司系升嘅，包括你嘅 Nvidia 啦、Meta 啦，同埋呢个微软啦。而家微软冇升幅啦，咁即系可能得呢个 Tesla 啦，三间公司系升嘅啫。其他四间啲云端服务公司都系稍微轻微跌少少嘅。咁除咗话呢个 Max 7之外嚟讲，我见到 TSMC 就微升0.6%啦。SK 海力士咧晶片股嚟讲，我升翻啲，升到3.16%，去139.56。跟住 Broadcom 同 AMD 就微跌0.5%同埋0.8%嘅。仲有就係呢個 Micron 亦都升返0.5%，去到865.23。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 ，ASML 同埋 Applied Materials 都係強勁啲嘅。晶片嘅儀器生產商方面咧 ，ASML 升到上去1805.27，去到4.1%升幅嘅。而應用材料方面嚟講，亦都升咗2.1%，去到533蚊。咁所以就即係微軟、亞馬遜嗰啲可能高位稍微調整些少啦。咁其他嘅我覺得就冇太大嘅變動咯。
1: 咁啊 ，Intel 呢个 Nvidia 咧，今日就有个消息嘅，咁啊佢咧就联同华尔街六间啊，即系全球资金管理公司啦，黑石啊、贝莱德啊、高盛啊呢啲啦，咁啊筹划咧$5,000亿嘅 AI 基建融资，
0: 系啊，
1: 呢个5000亿都唔少喎，真系。
0: 其实5000亿咧，呢个只系一个起步数字嚟嘅，我觉得就唔算话太多啊。首先你要明白呢六间公司咧，除咗话你头先提到嘅高盛啊、BlackRock 啊、Blackstone 啊，仲有呢个咩公司啊？呢个 KKR
1: 啦、
0: Apollo 啊，系啦，仲有一间系边间啊？
1: 仲有一间叫博丰啦，中文译做。
0: 哦，系，咁呢六间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要知道，除咗 KKR 叫做稍微细啲。8000亿嘅 AUM 之外嚟讲嘅话咧，其他每一间都过万亿嘅资产净值、资产管理总额噶。咁啊，六间公司加埋咧，系讲紧23万亿以上嘅美金嘅资产管理总额。咁喺个呢23万亿嚟讲嘅话，拎五千亿嘅话咧，就相对嚟讲系得个
1: 好少啫，
0: 2%咯，系啦。咁所以即系数字唔大，实际上我怀疑呢六间公司咧，而家都有接近呢个数字嘅投资噶啦，喺 AI data center 方面嘅话。不过今次咧就系应阿黄仁勋嘅邀请咧，就系、直情咧唔单止系话要去点样去用，唔系话而家银团型度融资借钱啦，只不过就系出嚟讲就喺、表态就话，我哋打算咧系最少借咁多钱出嚟，咁咧就系话咧最大嘅分别就系唔系以前好。好多人都借钱噶啦，啲 A data center 啊，买晶片嗰啲嘅话，咁而家今次嚟讲，我就系话，我哋咧将呢个 AI data center 啊、晶片啊、算力呢样嘢嚟讲嘅话，当成一个可以投资嘅资产。佢话即系，因为呢啲资产点解可以当成一个即系呢啲咁嘅 AI data center 点解可以变成资产咧？除咗话佢有一个 physical property 之外嚟讲嘅话，佢而家已经基本上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基建设备。是会赚钱，是会有 revenue， 是会有 profit 嘅。咁啊，所以咧，佢哋打算咧就唔系单止有净系做呢个5000亿嘅融资，而系希望咧将呢个咧可能变成咧可以有个二手交易嘅市场，变成嗰啲债务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喂，呢个我借咗 即係譬如可能話100亿啊，呢個人團借100亿俾呢、這個Microsoft 起啲 center， 咁呢100亿可以係斬件嚟到賣出去嘅，可能喂你啊認500万，佢啊認700万，跟住認完之後嚟講嘅話咧，到時你可以賣出嚟啊，每手可能500万啊美金啊，100万美金。

0: 做法。咁呢个就进一步呢将个 AIA 新入方面讲嘅话呢係将佢確认成为一个呢可以投资甚至可以交易嘅资产。即係我借钱出嚟嘅话最好理想话嗰个资产如果可以系容易变现嘅流通性高嘅咁就比较好啲嘛。而且佢哋希望做到呢样嘢嘅虽然佢冇暂时冇讲得好清楚但我觉得佢哋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做呢样嘢。咁而家佢哋最主要就话咗声就话而家呢啲咁嘅 GPU 呢其实嗰个时间寿命并唔系咁短㗎、啊、有啲人话呢 GPU 呢有啲行呢即係amortize 五六年太长啊基本上嚟讲就借呢、這个即係amortization 呢嚟到去增加咗嗰、那个短期嘅盈利啊。其实呢样嘢就暂时唔系好啱 Nvidia 话首先其实我而家到今小物啦，而家 Blackwell 啦，就嚟出 Vera Rubin 啦，以前嗰个 Hopper 啊，甚至再之前 A100 都仲有人用紧啊。佢话我哋嘅 CUDA software 咧系可以点样用尽呢啲 GPU 嘅，就算旧啲、慢啲、差啲嘅啲话咧，其实有阵时咧都可以随时咧用到四五年甚至六年嘅。咁啊，而因此咧就话咧呢样嘢嚟讲，我咧可以将呢啲 GPU data center 咧成为如果嗰啲债务咧成为一个资产。咁呢个事情嚟讲嘅话，就等于好似啲人买楼咧，其实当你买楼嘅时候咧，你要明白咧，银行帮你做个按揭咧，固然要睇你嘅入息啦，你喺度有呢、這个入息嘅压力测试噶嘛，亦都会就系睇层楼嘅价值噶嘛，即系你去借居屋，喂居屋你借嘅银行觉得100%都冇所谓俾你。
1: 哦，系啊，因为有保底噶嘛。
0: 系啊，
1: 即系一手计啊。
0: 系啊，咁跟住，因此嘅话咧，佢就可能冇咁重视嗰、那个买家嗰个收入嘅情况啦，就比较少啲压力测试啦。而家啲 data center 就好似类似咁情况啦。你去借钱，好多公司要借钱起 data center， 但佢哋可能咧就话唔使用你个 balance sheet 嚟保证啦，你压个 data center 落嚟就 OK 啦。其实而家已经好多 deal 系咁样噶啦，咁啊变咗咧，令到你嗰个资产负债表方面嚟讲嘅话咧，冇咁多负债。会可以轻松啲，因为呢个负债我唔系靠我微软或者亚马逊或者系 Google 个 balance sheet 嚟抵押嘅、
1: 啊，
0: 我系靠个资产嚟抵押嘅，系、啦，即系我仲买楼咁样，喂呢、这个都唔系，佢借钱俾我都唔系 base on 我个 balance sheet， 系 base on 嗰个资产嗰、那个嗰层楼嘅价值，咁所以呢个情况嚟讲就会令到咧好多呢啲公司将来投资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资金来源啊，你可能去搵人借钱佢啊，投资或者投资俾佢嘅话咧，会更加容易啲咯。咁呢个系改善咗 AI data center 佢要集资融资嘅时候个困难咯。
1: 咁仲有个息率上面都会唔会有所不同呢？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佢依家系用个资产去抵押嘛，就唔系话用你间公司嘅现金流或者个盈利去做资产啊嘛。
0: 嗱，呢啲我谂要相信问下银行啊，或者问下呢啲借贷基金经理啦。但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话，当你去一间公司，我而家一间上市公司都好啦，我要问银行借钱嚟到做营运开支嘅。咁通常息口贵啲啊 ，commercial loan 啊。
1: 嗯。
0: 喂，如果我问银行借钱买楼嘅、买厂嘅，喂，咦，你层楼买层楼翻嚟做咩啊？买层楼出嚟做学生宿舍，跟住租俾人嘅。哦 ，OK， 佢睇到有条租嘅，咦，个每个月咧可以收租80万。
1: 嗯，即系有个现金流支撑啦，又。
0: 系啦，咁好，当然好情，大家都明白噶啦。当你有个即系物业系有现金流支撑嘅时候咧，你同银行借一个 mortgage 话咧，个息口价低过你借一个商业贷款好多啦。啊，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喺度咯，因为而家市场好多人都担心咁就话，哇呢啲人借贷开始以前咧就现金好多嘅，揸住几数以几十亿甚至过百亿嘅现金嘅，而家就冇晒现金，甚至要借钱好担心咁样，跟住亦都讲就系话。你今年就话要投资8000亿，出年又话要投资12000亿，哇！咁你究竟有冇咁多钱从何来呢？其实好多阵时咧，明白就呢啲 data center 咧，大家呢啲六大嘅华尔街差唔多最大型嘅基金管理公司就可以听咗，佢哋想借冇问题啊，我哋好愿意借啊，系咁耳就同你讲，几日就同你讲话拎咗5000亿出嚟摆度先啊。跟住其實係可以陸續有嚟嘅，點解呢？淨呢六間公司手頭上面嘅AUM 都講緊係23万亿啦。仲有啊，呢啲公司做完之後嚟講嘅話，其實你估其他大行啊 ，JP Morgan 啊 ，Wells Fargo 啊 ，Citi 啊 ，Bank of America， 佢哋會唔做咩？佢哋一樣會爭翻根根啫嘛。大家你借錢嘅，原來咁好賺，我諗下我又走去借啲出嚟啦咁樣。實際上而家都有好多呢啲大銀行咧借緊錢俾啲公司做 data center 噶啦。只有 data center 嘅嗱，我問你借錢嘅時候，你平時冇抵押嘅，借嚟做一个纯粹话一个营运嘅资金，咁息口都系贵啲啦。但借嚟嘅话最简单，你有个抵押嘅，我抵押咗个 data center 俾你嘅，连呢个 data center 值钱嘅，因为点解？你睇 SpaceX data center 用唔晒，租出去俾人哋，一个月收9亿美金，
1: 嗯，
0: 系嘛，一年收100亿美金，
1: 个现金流好强添
0: 啊，系啊，非常之强劲啊。咁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当然你永远都有可能就系话呢啲 AI 原来都系虚假象嚟嘅，即系你所有人咧啲 AI 都系假嘅，吓冇赚唔到钱啊，其实傻咗咁乱咁买啫 ，Airbnb 嗰啲讲大话嘅，咁好老讲啦。如果咁样个 AI 就唔值钱啦。咁但系你谂下，除咗话即系科技公司不断咁投资之外嚟讲嘅话，你见到华尔街就举手就话，我肯借，我好有信心，我肯借。系啦，咁呢个就系对 AI data center 呢 AI 呢个行业嘅一个好大嘅信心一票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9:51。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1: 介绍个活动给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呢个道指期货现货啊，现货啊，咁啊暂时都仲系升啊，而且越升越有添啊。不过纳指即今日就差少少啊，咁啊道指54,208点，升232点，升咗0.43%。 納指咧就26,519點，跌咗86點，跌幅0.32%。S&P 5007,753點，啊跳一跳啦，7,751點，倒跌咗一點啦，依家跌幅0.02%。咁啊，歐洲方面咧就仍然上升嘅，倫敦富時10,881點，升19點，升幅0.17%。法蘭克福 DAX 26,416點，升92點，升幅0.35%。巴黎 CAC 8,738點，升13點，升幅0.14%。我哋休息一陣。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晚上十点。
1: 立标天然传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立标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协宣布十月起上调辖下出租屋村的租金 2.85%， 甲类同乙类出租屋村租户每个月平均要多交大约$73和$200。房协说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村并不包括在今次租金上调之内，无需调整。房协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一半的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村老化，会继续投放资源优化屋村设施。过去两年出租屋村营运开支亦都因而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亏损。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有后备操作员长驻，在有需要时接管车辆。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构建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和机场出行，亦都欢迎有兴趣的机构或企业提交申请。30个中国公民涉嫌在太平洋西南部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法采金被捕。传媒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移民局和矿产石油部星期日凌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个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严肃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避免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财产损失。印尼6个省份发生森林大火，当局派出近50,000人扑火，但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个地区，几十所学校今日连续第二日要停课，其中是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市长下令学校停课，学生改为上网课。他说只要空气质素持续恶化，学生就会留在屋企要他学习。据统计，昆甸的公立学校有几万个学生。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加上面临更长和更严重的旱季，印尼有6个省发生山林大火。位于东爪哇的布罗莫国家公园，截至到今朝早，山火已经烧毁近900公顷土地，相当超过1200个足球场，约占公园总面积2%。布罗莫国家公园是印尼著名景点，在这个月3号下午起火之后，火势持续向周边蔓延，由上个星期六起停止接待游客。印尼林业部资料显示，今年至今已经有超过10万公顷土地被销毁，较印尼上次2023年同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时增加超过一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俄罗斯动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使用北韩的弹道导弹、高射导弹、制导航空炸弹连夜向扎波罗热地区发动攻击，造成6个乌克兰平民死亡、19人受伤。泽连斯基上个月底亦都曾经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俄罗斯相隔1年再次使用北韩导弹袭击乌克兰，又说俄罗斯增加部署北韩军队，并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弹道导弹。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正处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6: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看看。
8: 想去新城台庆音乐会，亲身支持你的偶像 Perface 帮你圆梦，庆祝 Perface 成功主板上市，现在推出震撼优惠，只需680元就可以体验3项高效疗程，同你一起紧致提升，以至佳状态见偶像。选购指定疗程，仲送你新城台庆音乐会门票2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即刻上 Perface 官网登记抢飞啦！受条款约束。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很容易长时期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只是避免感染这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2: 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印度有无著菩萨阿僧伽同埋世亲菩萨瓦苏班杜，佢哋依华严经、灵骑经、解心密经创立法相宗，后来又经过陈罗、护法、戒言论师呢几位法相哲学家继续发扬，法相宗喺印度因此大成嘅。法相宗嘅教义系在于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所以又叫做唯识宗。宇宙万有都是唯识所变的，并非实有的景物，只是心识的作用。而心识的作用可以分为8种，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罗识和阿赖耶识。前6识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识，是从6根眼耳鼻舌身二根得名的。眼耳鼻舌身5根对色声香味触5层产生的色觉只有了知作用，没有分别作用的。只有意识才能够分别计度。第7末罗识是第6意识的根。它是不间断地恒审思量，执着我为主宰。一切人我是非喜惑造业受报，是因为末罗识执我而生的。因为执我就会产生人境和我的相对立，视为法执了。我执和法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源。法相宗的哲学和科学内容较其他宗派是丰富一点的。它是从人的心识 内心世界，再进一步去探讨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先从人的感官、眼耳鼻舌身，继而再深入意识和执我的末罗色、第七色、末罗色执着第八色阿赖耶色为自我。咁呢个阿赖耶色系前七色嘅根本嚟嘅，一切色心诸法嘅种子嘅归纳处，即系话一切业力所寄托嘅地方就在于阿赖耶色。所以八色规矩颂里面讲，受分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不动地前才卸状，金刚道后而属空，大圆无咎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投生六道的时候是阿赖耶识先到的，死后阿赖耶识是最后离开身体躯壳的，落地狱又是他，成佛正悟又是他。法相中另一个要义呢，是三自性。第一是遍计所执性，显示众生用妄心执着一切法。第二是依他起性，其实一切诸法无其自性，不过是因缘和合而生，分散而灭的。第三是完成实性，当众生远离妄想分别，显证诸法实相，就是完成实性了。各位，法相唯识中博大精深，主要的文献有解心密经、如骑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众等。在中国，法相中的主要始创人物是圆庄大师和窥基大师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头先咧纳一纳咧，系啦，冇错啦，依家都系啊，纳子啊道圣啦。咁但系啊，好奇怪一样嘢，真系虽然纳子道圣啫，但系道子升幅收窄噶，
3: 掹咗啲钱过去，好似
2: 系咯，啲钱喺度两边走，即系有阵时就系好奇怪。我哋都发现一个现象，就系硬件升啊，软件跌噶嘛，软件升就硬件跌噶嘛。啊，咁啊，依家咧就當然我哋都唔希望咧，就係道指啲升咁啊，納指跌，納指升，道指跌，咁我哋梗係唔希望啦，係咪？啊，好啦，咁啊睇一睇先，道指54,047，升72，升幅0.13%；納指26,610，升5，升幅0.02%；S&P 500,7,759，升6，升幅0.08%。咁啊，歐洲方面咧，都維持住啦，其實都有少少大咗啲咁多啦。咁啊，倫敦富時10,879，升17，升幅0.16%。法蘭克福 DAX 咧26,444，升120，升幅嚟0.46%。巴黎 CAC 8,743，升17，升幅0.2%嘅。咁啊，望埋去係咪有啲科技類嘅股份好咗咧？
3: 都有嘅，見到大部分科技股方面嚟講，晶片股做得好啲嘅。你睇到咧，第一件事就話咧，納指雖然只係升5，但納指100咧升咗44嘅。咁啊，納指100裏面講咧，晶片股嘅比重就比較高少少嘅。咁啊，譬如話係今日升得多嘅，未必定喺納指100裏面啦，但係三星電子嘅英國上市嘅 GDR 咧係升咗5.9%嘅，4,292美金，升240美金。跟住呢個荷蘭嘅美國上市嘅 ADR 啦，升咗4.8%到 ASML 啊。咁啊，升咗84蚊，去到1,817.5嘅。咁呢个不嬲都讲话，呢啲晶片仪器生产商方面嚟讲，我咧继续系做得比较亮丽少少噶。咁除此之外嚟讲，仲有 Vertiv 啦，另外一间 AI infrastructure 嘅公司啦，升咗4.8%啦。咁啊 ，AI 能源啦 ，Talent Energy 啦，升咗4.6%啦。G Vanova 啦，呢间比较大噶啦，都系 AI 能源股啦，升咗4.1%。嗱，其实佢哋唔系专做 AI 能源嘅，佢哋做 A 发电嘅设备，不过俾 AI 拱高咗佢哋生意啊。
2: Caterpillar 咁咯，
3: 系啦，佢唔系净系为 AI 而生嘅，只不过就系 AI 令到佢哋咧急速增长，所以而家就变咗俾人俾我啦，冠咗呢个名叫 AI 能源股啦。咁啊，仲有 Blackstone 啊，今日出嚟撑黄仁勋话，齐齐同埋其他五大公司、五大华家公司出嚟话。

0: 会投资呢个 AI 嘅 data center 咁样，咁啊 Blackstone 咧升咗 4%， 升咗147蚊，唔觉唔觉咧 ，Blackstone 代号 BX 咧，由之前咧去到100蚊边嘅时候咧，而家升到147.3啦，开始冇咁担心 AI 啦，咁啊因此咧见到 Blackstone 啊反弹翻，可惜啊低位嘅时候唔敢买，咁啊 Caterpillar 升咗 2.8% 啦，升翻上去861.5啦 ，SK 海力士咧虽然冇三星升咁多，但美国 ADR 都升咗 2.6% 去到138.8银钱 ，Meta 咁啊比较强。劲啊，升咗 2.5%， 升咗14.6%，去到609蚊。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啦，跟随住 ASML 咧，一齐喺呢个晶片仪器生产商嘅股票嚟讲上升啦。AMAT 咧升咗 2.15%， 去到533蚊嘅。UMC 联电啊，升咗 2.1%， 去19.18美金嘅。咁所以今日咧见到好多晶片股啊 ，AI 嘅能源啊 ，AI 嘅光纤股方面嚟讲做翻好啲咯。
1: 喂，讲开 Meta 啦，咁即系嗱，美国啲公司咧，经常都即係牽涉到一啲法律嘅訴訟咧，一啲都唔詬異噶嚇。咁啊 ，Meta 咧又一單啦，就咩咧？就係美國有四個州啦，聯手控告 Meta 咧，刻意令到兒童上癮，索償嘅金額咧係高達11萬億。11萬億咩概念咧？嗱，當然呢個係用港幣計嘅，咁咧就係即係大概1.4萬億美元啦，等於佢市值咁滯喎。
0: 係啊。
1: 咁呢啲官司点搞呢？即係会唔会真係即係点讲啊，真係俾佢告入错咁点搞呢？真係
0: 咁当然啦，有阵时告入咗呢，即係首先有啲好多人士会庭外和解啦，就算告入嘅话，个法院系咪会判一个咁样嘅数字呢？系咪即係佢犯嘅错唔系咁大啦。呢啲 social media 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呢，喺保护儿童方面嚟讲有所未尽全力，呢个系应该有嘅情况㗎啦。咁但係法院咪会判佢成间公司要执笠倒闭，搞到成个美国唔见咗间公司，嗰啲雇员会失业咧，我就好有保留性
1: 嘅。
0: 所以即系报报下啦。不过即系我觉得呢啲官司，大家明白咧，即系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嗰、那个官司嘅控告咧系好沉好平常嘅啫，得闲无事啊，
1: 系啊，耐唔耐都见到呢啲情形嘅，甚至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如果喺欧洲出现咧，嗱，即系唔好理佢系咩情况啊，即系如果喺欧洲告啲美国嘅公司咧，特朗普都跳出嚟嘅，
0: 系啊，
1: 你做咩咁样啊？跟住咧就话你试下，我加你税，
0: 系啦、
1: 啊，
0: 加关税，
1: 系啦、啊，冇错啦，啊，咁但系依家系美国自己告翻美国嘅公司，特朗普会唔会跳出嚟咧？啊，真系
0: 咁啊，未必啦。
1: 真系好得意，我觉得佢都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就无日无之都有噶啦，咁所以未必需要太过分之担心嘅。不过呢个数字啊，的而且确大啲，都值得去即系听下嘅。即系
1: 大家关注一下啦，因为始终呢啲嘢我哋都唔系，即系我头先都开嘅时候我都讲，经常你都听到嘅，唔系新鲜事嚟嘅呢啲，好似上一次好似罚咗10亿美元咯。十亿就好少啫，同1.4万亿个差好远啦。十亿美元咧就大概几多钱啊？78亿港元咯，78亿港元就好少啫。
0: 系啊，暂时嚟讲嘅话，呢个官司好似今日冇影响啊，仲见到升2.7% 啊。
1: 升完有噶，
0: 今日市好似呢个Meta 咧，今日好似系Max 7里面讲升幅最大嘅只股票。嗱，而家 Tesla 咧就轻微升1.3%啦，苹果要跌0.6%啦，咁而呢个微软要跌0.9%啦，亚马逊要跌1.17%啦，跟住 Google 要跌1.68%啦 ，Nvidia 就有升幅嘅，升咗0.8%。
1: 不过佢成日都220蚊楼上又受咗咯，
0: 系啊，咁但 Meta 就2.7% 升幅，今日算系唯一一只咧超过1% 升幅以上嘅 Max 7股份啦。就算你睇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除咗晶片股咧，都冇乜边只咧有佢咁大升幅啦。咁当然你 SK 海力士都升咗2.5% 嘅，咁但系无论 AMD 又好 ，Broadcom 又好 ，Nvidia 又好，甚至 Micron 而家都仲跌1.3%，就今日就好似未有呢个 Meta 咁强劲啦。唯一可以同 Meta 比较下就系 Applied Materials 咯，升咗2.2%，仲有 ASM 又升咗4.6%咯。但我谂其实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都有好多特别消息嘅。不过而家纳指咧又轻微下跌翻，跌翻11点，去到26,593点。咁至于标普500指数就微升5点，升幅0.08%，7,759点。道指54,033点系升咗57点，微升0.1%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

0: 晚上10:20。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10:2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啦，美股依家咧三个指数咧，咁啊纳指咧就经常喺升与跌之间啦，有阵时咧就跳下跳下啦嘛，咁啊道指咧就54,042，升66，升幅0.12%，纳指跌少少啦，26,597，跌咗接近8，跌幅0.03%，S&P 五百7,760，升咗接近7，升咗0.09%。欧洲方面咧，都系维持住上升嘅，伦敦富时10,866，升4，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26,434，升110，升幅0.42%。巴黎 CAC 8,736，升11，升幅0.12%嘅。咁啊，罗文啊，咁啊，美国差唔多第二季嘅业绩出晒咁就系噶啦。咁啊，出咗即系啲行啊，写咗啲报告出嚟啊。
9: 系啊，好多唔同嘅行方面嚟讲嘅话，睇翻业绩咧，业绩就最主要嘅支持股市股价嘅一个基本因素啦，系咪？买股票其实长线嚟讲嘅话，最紧要都系公司赚钱多啲啫。就算唔系呢一刻好赚钱，就算呢一刻有现金流问题，起码都有营运利润啦，系咪？现金流就即系投资期嘅时候，现金流就难免系负数或者系好低噶啦。咁啊，但问题上就个营运利润啦，或者实际上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最简单支持到个股价嘅。咁喺第二季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已经有差唔多90%嘅公司出业绩噶啦。因为美国第二季度咧就讲紧6月底完成嘅。咁当然有啲公司嘅财年比较特别啲，好似 Nvidia 咁样就1月份嘅财年嘅，所以因此第二佢个业绩咧就要去到咧呢个8月初先至出业绩嘅，
8: 迟少少咯，
9: 迟少出业绩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咧，喺呢接近八九成左右嘅公司咧 ，S&P 五百里面嘅公司嚟讲，出业绩咧，第二季度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好强劲啦，急升32%嘅，同上年比较，咁呢个数字咧系比第一季30%方面仲要高啲，咁而且呢个所谓叫做系 back to back 咧，三成或者以上嘅盈利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自从1936年咧90年嚟讲嘅话。发生了10次，大部分都是在一些即所谓叫做盈利衰退的情况之下来讲发生的，即好像这个 COVID 发生疫情之后，盈利在个低位度反弹就容易升三成啦，
8: 基数低嘛。
9: 但今次不是，今次我们在2025年呢，喂，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其实2025年呢已经是个股市连升了2-3年的了，是吧？最低限度是2024、2025年都是一个显著的上升情况来的。咁啊，盈利方面来讲亦都不断攀升紧嘅，无论 S&P 500定道指嘅话，都系创咗新高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再出现一个三成嘅盈利增长咧，就真系极度罕见啦。我谂过去呢90年呢个数字嚟讲嘅话，似乎就好似未有见过喺一个 high base 高嘅基数之下嚟讲再发生嘅。咁而美银嘅数字咧睇到就系话咧，如果你撇除咗 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呢两间公司，佢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投资利润咧，就个盈利增长咧就会系跌到去三成。

0: 咁兼且咧就係話咧有七成老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個每股盈利咧都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呢個係2021年最高嘅。咁根據即係根據路透社嗰報告嗰個計算咧，436間公司咧接近九成啦，500間公司嚟講九成都450間啦。佢哋見到咧路透社就話436間公司出業績嘅話咧，去到8月8日咧86%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咁呢個同個1994年至而家32年嘅平均68%方面嚟讲啦，高出好多，系啦，86%高于市场预期，同68%。咁而 J.P. Morgan 方面嚟讲咧，因此咧亦都将佢一个 S&P 500整个指数嘅 earning per shares 咧系调升到去$365喺寻日。咁大约就预期嚟讲嘅话咧，2026年全年咧个 S&P 500个每股盈利去到$365，大约等于系同上年同期比较嚟讲嘅话咧，系去到有35% 嘅增长嘅 EOE growth。咁亦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358，咁因此咧，佢哋将个 EN target 方面嚟讲 ，S&P 500咧系调升到去8000点嘅。
1: 嗯，好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暂时都仲系纳指跌啊，26590点，跌15点，跌幅0.06%。道指54036点，升60点，升幅0.11%。巴黎呢个 S&P 500 7757点，升5点，咁啊，升幅有0.06%嘅。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种类，同时建议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的 MMR 混合疫苗分拆为三种单独疫苗接种，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目前大量海外同本地科研数据证实 MMR 疫苗以及加上水痘嘅 MMRV 混合疫苗安全有效，能够产生足够保护作用。混合疫苗亦都可以减少儿童接受注射嘅次数，大大减低遗漏接种嘅机会。中心话，任何公共卫生政策同医学建议必须以科学实证为本，唔应该喺缺乏可靠科研数据或者医学研究支持下随便更改疫苗接种计划，以免对儿童健康构成不可逆转嘅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又指延迟接种疫苗会减低预防相关传染病嘅保护，提醒家长应该安排子女按照本港儿童免疫接种计划接种疫苗，以提供全面和适时的保护。一架私家车在大角咀高速行驶和切线之后撞向吊臂车车尾，私家车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网上有片段流传，中午近12:30，一架私家车沿大角咀樱桃街高速行驶，由左一线横跨三线至到右一线，最终在海宏道交界的时候撞到一架吊臂车的车尾。私家车男司机报称胸口痛，同车女乘客亦都报称受伤，两人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一直协助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国防部长阿西夫就说，美国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过去两三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说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伊和平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这样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日本熊本县七级地震发生两个礼拜，熊本县政府宣布死亡人数维持39人不变，重伤人数增加1人至24人，超过22000栋房屋受损，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合计约34000户仍然停水，超过6000人仍然住在县内97处避难所，未能够回家。共同社报道，地震令到工商业相关受灾损失达到790亿日元，折合约39亿港元，农林水产业相关损失大约340亿日元，折合约16亿港元，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防卫省话，为支援熊本地震灾区，美军两架 C-130 运输机由东京都横田基地向熊本县陆上自卫队高油原分屯地运送饮用水和点心，运送物资持续了3日之后将会暂停。南韩警方拘捕两个中国籍男人，指控他们在南韩军队和驻韩美军军事设施周边进行利敌活动。其中一个被捕60多岁的男人，京畿南部警察厅说，他今年4月在一间酒店房间内利用接收器、天线和笔记簿电脑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内容。他当时的位置距离韩美空军战力所在的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1公里。这个男人近期再入境南韩，当局上星期五以涉嫌一般利敌罪为由将他拘捕。调查发现他是退役军人，2024年1月起在韩美空军联演期间多次入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6: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10:38啊，啱啦，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咧，美股咧，依家咧两个指数都跌咗落嚟，咁啊系得 S&P 500咧。轻微升少少啫，咁啊道指53,974点跌1点多啲，咁啊纳指26,575点跌30点，跌幅0.11%， S&P 500 7,757点升咗接近4点，升幅0.05%。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缩水咯，开始，咁啊伦敦富时10,862点只系升1点都唔够噶咋，咁啊一阵间会唔会跌一跌落去啦，真系，咁啊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6,468点。升144点，升幅0.55%。巴黎 CAC 8,746点，升21点，升幅0.24%。咁啊，伦敦富时咧啱啱倒跌啦，10,862点，跌唔够1点噶。好，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就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咧就系99.81，咁啊持平嘅吓。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41，日元159.22，英镑1.3506，瑞士法郎0.8106。加元1.3929，澳元0.7067，新西兰元0.5881，人民币咧就系报紧，啊睇一睇人民币先，人民币咧就系报紧6.7453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似乎道指都跌埋落去。
13: 系啊，始终个市都系有少少观望啊。咁啊，八月份第一个礼拜咧升幅咁强啦，咁跟住第二个礼拜，今个礼拜开波嚟讲，星期一咧就轻微嘅回吐啦。星期二虽然想升，暂时又好似升唔起，不过当然啦，近期嚟讲，大家都知道。

0: 美股呢头一钟头呢有时唔系好算数嘅，即係有啲升跌之后嚟讲嘅话呢，可能下昼呢都会系有啲转势都唔出奇嘅。咁啊唔知佢转边边啦，但暂时嚟讲嘅话美股就闷闷地嘅。咁啊睇返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今日个板块呢就比较系差啲啦。见到跌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有五个嘅。咁啊地产就跌啦，债息上升我影响到啦，仲有呢、這个内容品就跌啦。另外第三大跌幅 0.4% 跌幅就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嘅。咁呢个通讯服务方面嚟讲就包括咗啲云端服务公司嘅亚马逊啊、Microsoft 啊，同埋呢个 Google 方面嚟讲都喺呢啲呢个 sub index 度有嘅比重喺度嘅。咁啊，所以因此咧就做得差啲，跌咗 0.4%。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即系消费品方面嚟讲咧就跌咗 0.2%。连呢个健康护理方面嚟讲今日都系跌 0.27%， 所以就麻麻地啦。剩翻升咧就系剩翻能源同埋 energy 啦，即系呢个能源同埋呢个工业啦，就升咗 0.7% 同埋1.15%。 utility 都升 0.3% 嘅，原材料都升 0.3% 嘅。我谂呢个就同呢个 Nvidia 揾咗呢六间华尔街公司啦，一开波就话即系筹咗5000亿出嚟，准备等借住俾 AI data center 嗰啲建筑啊、资本开支啊，总之就系起 AI 工厂，佢哋就愿意咧系呢六间行暂时嚟讲就先话借呢个5000亿出嚟。虽然借俾边个啊、咩条款啊、借几耐啊、点样还法啊、利息几多嗰啲咧。暂时咧就冇呢啲即系详细嘅 detail 欠奉，但有六间行出嚟23万亿嘅一个 AUM 喺度撑场嘅话咧，咁好多人就话咦，咁应该即系好多呢啲 AI data center 啲供应商会唔差啦。除咗晶片就唔算升幅大，但晶片生产仪器嗰啲话咧，你见到望落去嘅话咧，喺度睇到咧，似乎都系好多咧，即系晶片仪生产公司先。纳指里边嚟讲嘅话咧，见到 Teradyne 升咗 4.9% 啦 ，ASML 升 4.3%， 第三大升幅啦 ，KLA 第五大升幅 3.9% 啦。咁仲有就 Lam Research 第12大升幅 2.2% 咧，喺12头升幅里面嚟讲嘅话咧，已经有4间公司咧系呢啲晶片仪器生产商嘅股份嚟噶啦。咁所以都好明显就系话呢个5000亿嘅数字咧，其实就未算话太过巨大。虽然都5000亿美金，40000亿港纸左右，
1: 一啲都唔少噶。
0: 系啊，咁但系就对比起你知道咧，而家你预期今年嚟讲嘅话，就悭悭地埋单系8000亿美金嘅 capex， 虽然唔系全部喺 AI 度，都有即系一半以上啦。跟住出年咧就已经预期去到12000亿啊，12000亿嘅数字啦。咁啊，跟住落去嚟讲嘅话，每年都10000亿嘅话，咁你都要资金何来噶嘛？而家就你投呢啲华尔街投行出嚟同我讲，冇问题噶，我哋愿意咧。如果系即系呢啲 AI data center 嘅话咧，佢哋愿意借贷嘅。当然，究竟点样借法，借俾边个？利息几多？有几多成嘅首期？咁呢个就另外再讲啦。
1: 系啊，但系就话担唔担心市场就觉得？会即系真系即系又掀起一啲叫大白象又好，或者又担心佢哋个现金流啊咁样啦，真系。
0: 咁如果你有人出嚟出钱嚟到借俾你起啦，
1: 唔系，其实我哋头先都讲过，其实佢有晒 cash flow 嘅理论又，但系最惨就系有阵时市场又。即系点讲？
0: 市场要担心啲嘢咧，我哋就好难估到，
1: 好难去控制。
0: 所谓叫 second guessing 个市场嘅反应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是一个最高难度嘅动作啦，系咪？你点估到而家 Nvidia 系嘛？虽然我有盘，可能系即系我有货，所以可能系比较 bias 之外嚟讲嘅话，咁但系你估到公司销售升70%，加速增长，盈利升80%，股价升10%+嘅啫。系
1: 啊，
0: 仲要系讲紧系话佢唔系一个一次性嘅情况，睇落去持续咧继续高增长。嗱，当然持续增长意思未必一定系季季都7-8%啦，但系其实都仍然预期咧，可能佢闲闲地咧增长30%啊咁嘅情况啊咁样。大间公司个市值嗰、那个valuation 咧跌到去21-22倍 PE 啊，即系呢啲系仲要系今年2026年盈利，唔系讲咩2027啊咩欧 E 啊2028嗰啲。系咪咁啊？所以因此嗰阵时啲嘢就市场嘅反应就比较难去预测啲嘅。佢见到嗱，譬如好似咁讲，微软、亚马逊同埋呢个 Google， 咁啊 AI 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其实都三间公司都唔错啊，不嬲都唔错噶。但今季咧，三间里面有两间市场收货啊。Azure 嘅 growth 去到40%+，
1: 哦系啊，
0: 系啦，跟住呢个 AWS 嘅 growth 咧，由市场预期30%去37%嘅 percent 收货。 咁當然咧 ，Google 係比較細嗰間嚟嘅，三間裏面都排第三嘅。但係 Google 個 AI Cloud 升八成喎，
1: 佢跌咗落去㗎個股價。
0: 係啊，第三名嘅 AI Cloud 升八成咯，佢又唔收貨喎。咁當然啦 ，Google 相對嚟講個股價咧就冇離開之前啦，冇離開高位咁遠嘅。咁所以呢個就難估計啲嘅，但暫時嚟講睇到就係呢個五千嘅數字嘅話，一抌落嚟嘅咧，晶片儀器生產

0: 张咧，其实就即时有反应，
1: 嗯
0: 啊、升翻3-4%。今日就佢哋领涨嘅，咁啊个别公司方面嚟讲嘅话，有啲 AI 能源股头先报道过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嘅。咁长远嚟讲就系话俾你听就系、是，黄仁勋一出嚟即系号召啫，就一间有6间投行上 CNBC， 唔系净系好多都系亲人到啊，个 CEO 啊。即系粒粒皆升，加加埋埋2-3万亿嘅美金喺，20几万亿嘅美金喺度。
1: 啊，坐喺 CNBC 噶，上去睇。
0: 坐 CNBC 网站睇到噶，
1: 系啊，睇到。
0: 坐喺度，而家甚至系 WeChat 都喺度疯传紧噶啦。啊，坐喺度同你讲系，我哋支持 AI 嘅建设，我哋会借钱俾佢哋咁样。啊，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我谂需要沉淀下啦。但系咁啊，见到暂时嚟讲嘅话，我觉得点解呢啲 Applied Materials 啊 ASML 升得咁快咧，就主要呢个原因咯。
1: 但系今日就真系影响咗头先你所讲啊，即系啲机器设备啊、啲原材料啊嗰扎，其他嗰啲都冇乜刺激作用啊，都系。你见到 Nvidia 都系噶，升一升上嚟之后就慢慢跌落嚟。其实其他嘅 Hyperscaler 都冇乜。升幅嘅都系，
0: 唔系我谂 Hyperscaler 咧，七月份大跌之后嚟讲，8月份头个礼拜咧，呢两个礼拜过咧，你见到啦 ，Microsoft 升10几%一日，亚马逊10几%一日，系咪？亚马逊突破30,000亿，历史上第一次突破30,000亿市值。咁呢啲咁啊，
1: 你 Microsoft 都犀利啦，讲真，由400蚊唔够升到500蚊楼上
0: 啊。系啊，而家离开个555蚊嘅高位唔系争太远嘅啫。
1: 系啊，
0: 10%呢啲嘢一日有阵时夸张上嚟，一日到咯。
1: 你冇忘记，佢550几蚊高位嘅时候，即系讲上一次吓，550几蚊嘅时候咧，跌过30几%落去噶。
0: 系啊，跌到300几蚊噶。
1: 今次咧真系喺大概7月尾8月嘅时候大报复噶呢只真系。
0: 所以呢个即系一个好长时间数以月计嘅一个咩呢个叫咩图啊？呢个系
1: 呢个
0: 啊
1: 呢个咪阴阳烛图咯。
0: 我知即系嗰个形态啊。
1: 哦，圆底咯，似一个
0: 形底，圆底
1: 啊，系啊。
0: 咁啊，圆底嘅话，即系能够突破到嘅话，又有几多个升幅咧？咁啊，所以即系好多投行都睇好噶。其中有间投行话，喂，佢 Best Seven 里面嚟讲嘅话咧，佢觉得微软个 set 咧系最靓嘅。咁啊，预期咧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像样嘅升幅嘅。咁呢个都值得留意下。虽然微软而家都升咗唔少啦。咁呢个 Bernstein 讲嘅，咁佢哋就啱啱将微软嘅目标价咧由647蚊咧喺4月1日提升到660蚊，就觉得微软第一件事就话咧 ，AI center 方面嚟讲，已经显证明到咧系可以赚钱嘅，有一个 reasonable ROI 嘅。再加上其实微软佢觉得咧喺 AI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个增长建设 AI 数据中心数据库嘅速度方面咧，并唔系太快嘅，甚至就话佢觉得咧某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佢哋已经比佢 AI 嘅营收嘅增长慢噶啦。即係相對嚟講話，增加個 AI data center 嘅設嘅速度，所以因此咧，佢哋預期咧，微軟咧開始會越嚟越好嘅，所以將個目標價格咧提升到660蚊美金嘅呢個 Bernstein 呢間行嘅。
1: 嗯，個原底量度升幅都係580零蚊嘅啫。
0: 嗯，
1: 啊，即係呢間咧行咧都非常之進取啊。咁但係當然佢又唔係話睇即係技術分析嘅，咁佢又有陣時會睇即係估值啦。同埋佢個目標，通常嚟講都係12个月嘅，又
0: 係冇錯，12个月
1: 都唔會話即時覺得係即係短嘅時間啊咁樣咯嚇。
0: 嗯，
1: 好，我哋休息一陣。Music
2: on board， 現年30岁，嚟自南韓嘅創作女歌手、rapper、演員兼女團成員，最新作品隨親自參與創作，亦擔任 music video 嘅導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戀人未滿嘅感覺，誠意推薦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年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5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依家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喎，又吓，咁你谂下都几即系几波动性啦吓。但系佢升咧，
4: 韧性好强啊。
3: 系啦，但系佢升又唔系升好多咯吓。咁啊，道指53,981，升咗接近6点，升幅0.01%。纳指26,616，升10点，升幅0.04%。S&P 5007,760，升7点，升幅0.09%。
4: 加加埋埋都唔够50点。
3: 系啊，好少啊。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啦，我记得唔知上个礼拜定今个礼拜头到，应该上个礼拜多，应该系上个礼拜嘅。咁咧就创个新高啦。咁咧依家咧就跌翻啲落嚟，10,858，跌4点，跌幅0.04%。咁但系其实咧，法兰克福同巴黎 CAC 咧都创过新高噶吓。咁啊，巴黎 CAC 咧就8,739，升13点，升幅0.15%。啊，之前创新高唔系今日啦吓。咁啊，呢个法兰克福 DAX 咧就26,463，升139点，升幅0.53%。咁啊，罗文啊，咁啊呢两日美股

0: 好似个波动性或者叫冇乜方向性。
1: 唔系，我谂大势方面嚟讲，我咧就即系剩翻几分钟，我哋稍微叫做 summarize 下啦。咁啊，美股三月份开战打咗一个月，个市系跌咗一个月。
0: 但四月就好犀利，
1: 四月一开波就翻嚟咧，就即系呢个四月二号嘅呢个Liberation Day 啊，嗰个关税嘅纪念日啦，一周年咧就好犀利反弹，系啦。咁啊，四月反弹主要嚟讲，全个月上升，跟住去到咧，唔单止全个月上升，竟然系即系由四月初咧，系全个季度四五六月份都上升喎。
0: 系啊，好犀利。
1: 六月份去升到一个比较偏高位置嚟噶啦，尤其是纳指嚟讲嘅话，六月份七月初嘅就高位嚟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七月份就有个回吐啦，结果就七月份回吐差唔多成个月噶，去到七月三十一号咧，等埋嗰个 situation awareness 嗰个仓爆埋啦。
0: 系啦，跟住又八月就再抽过。
1: 啊，八月份咧就有啲反弹，咁啊未即系咪再抽过就唔知啦。即系再抽嘅意思系话再。
0: 佢真系升嘅，佢真系升嘅，但系就去到月中度又开始好似立少少啦。
1: 系啦，咁咪头一个礼拜咧就即系有个显著反弹啦。七月份你仲以为佢咦可能跌多阵间咁样啊？呢、這个美伊方面嚟讲又系一镬粥咁样。点知咧喺八月初咧又一个显著嘅反弹啊咁样。咁弹完之后嚟讲嘅话，去到第二个礼拜，今个礼拜咧，寻晚跌啲啦，今日就有少少牛皮嘅局面啦。咁但牛皮得嚟咧，佢又唔系点认真话点跌幅大嘅，道指系跌22点咯，标普都有升。升七点，纳指都升20点，纳指100升到64点，多少少啦，正面股做得好啲啦，甚至罗素2000咧亦都升到15点，升0.5%，又未至于好差，但就冇乜太大嘅升幅。市场都等紧，第一件事最快等听日即系 CPI 报告啦，睇通胀劲唔劲啦，跟住落去嘅话又要等下其他嘅业绩出埋啦，可能等埋 Nvidia 出埋业绩啦，喂，咁跟住又等九月份又话议息会议啦，系嘛，继续都系不停咁等噶啦，咁但系我谂去到呢个位置嘅话咧，可能系时间停一停，唞一唞先咯，未必系有个好短线，有个好大嘅方向正住咯。
0: 咁啊，但系咧，如果计韧力嚟计咧，就亚洲区咧，大家应该知道啦，譬如日本啊、韩国啊啲跌过都，即系如果计指数先啦吓，就跌过好多。但系美国嘅指数冇事噶，仲要偷偷地咁样上升，甚至创新高啦，道指系嘛？咁但系啊，
1: 标普都创新高啊！
0: 啊，标普系啊，标普都创新高系。甚至好似罗素2000都创过吓，即系翻查下先知。咁咧，即系话换句说话讲咧，其实美股个韧力系非常之强。但系如果咁样睇咧，嗱，纳指佢冇创新高，其实都回应翻亚洲区咧呢一边跌得多嘅。因为点解？因为跌嘅其实系 AI 相关嘅话，你纳指始终都系科技嗰边噶嘛。咁但系相对都系跌得少的，会唔会即系喺现时呢个阶段嚟计有啲压力出嚟咧？又？
1: 我又唔覺得會好大壓力，因為其實已經調整咗幾深下噶啦。因為上次七月份嚟講嘅話，最低位咧出現尾嘅時候咧，跌到去納指係講緊見到低位24,400点嘅喎。
0: 但係佢都好快啊！依家計 10% 上嚟噶啦，已經。
1: 10% 爭啲，不過已經有2000点嘅升幅啦。
0: 10% 咁滯咯，叫做。
1: 係啊，咁都但問題上就係之前嚟講嘅話，跌幅都幾深噶，因為由即係兩萬嗱七月中咧仲有26,300嘅，去到七月尾嘅時候剩翻24,400咧，都接近2000点嘅跌幅。咁我觉得都已经系好足够调整下，就未必话有一个太大嘅进一步跌幅空间。甚至我仍然睇好咧，纳指咧可以咧喺今年咧再创新高嘅。咁啊，当然咧晶片股方面嚟讲就要做翻好啲咯。暂时晶片股咧仲系比较立少少，可能需要多少少时间咧，晶片股摆脱到个调整嘅压力咧，先至可以做翻好啲嘅。因为始终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今年咧喺年中嘅时候升幅比较大，咁啊调整咧需要可能时间长少少啦。
0: 甚至依家好多行咧，甚至睇 S&P 即系8000点啊！呢啲已经系一个基本嘅睇法。
1: 好啊，好多都话今年年底之前咧，系可以到到8000点啊！咁相差而家都唔远嘅，而家讲紧咧7700几啦，系咪？相差200-300点咧，讲紧3-4% 左右，
0: 5% 就唔够。
1: 唔系好难啊！再加上就算升埋到8000点嚟讲嘅话 ，S&P 500指数咧升幅今年咧都唔会够20%，都唔算一个好大嘅升幅。尤其睇翻今年净系上半年嚟讲，盈利增长系讲紧30%。
0: 系啊，我哋头先都睇过啦。
1: 系啊，甚至话好多行预期全年嚟讲盈利增长系讲紧26%，咁如果你全年增长26%，咁你每但系个 S&P 500升18%，咁啊有少少跑输添好啦。
0: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军武装直升机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原因是该船只无视多次警告，企图突破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涉事的货柜船当时正在亚曼湾航行，美军直升机发射武器击中该船的船舵，引发火警。初步报告显示，事件目前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船上共有17个船员。事发后透过无线电公共频道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并试图将船员转移到附近另一艘民用船只上。美军指出，第五舰队正在该海域实施封锁，以防范与伊朗相关的违禁物资运输。该船因拒绝遵从转向指令并加速驶向伊朗港口，最终遭美军直接行动拦截。据报，一艘小型货轮在曼德海峡遭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襲擊，造成三个船员死亡。海上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相信该艘小型货轮在红海成为襲擊目标。若果消息获得证实，该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货轮上的死者将会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襲擊伊朗引发中东新一轮冲突以来胡塞武装襲擊船只所造成的首宗死亡个案。胡塞武装目前仲未承认责任。也门消息说，涉事船只由亚曼萨拉拉经吉布提航行，遇袭身亡的船员分别是两个巴基斯坦人和一个印尼人。曼德海峡的船只频频遇袭，令到早已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受阻的航运公司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泰发动连环空袭，造成两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无人机首先发动袭击，击中一架汽车。同真主党盟友相关的黎巴嫩信使同军协会派出救护车赶赴现场救治伤者，期间遭到以军第二次空袭击中，导致救护车受损。黎巴嫩卫生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说以军持续以救援队伍为袭击目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准则。此外，黎巴嫩民防部门亦都指出，他们的人员当日在纳巴泰一处灌木丛救火时，亦都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虽然未造成伤亡，但是迫使救援人员撤离。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区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经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康复。中心说，自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8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人不幸离世，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红磡环宇殡仪馆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殡仪馆表示，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亦都未能够如常运作。就以租用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作出协调和跟进。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

0: 经台天气报告。
1: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啊 ，Esther 陈婉婷。
2: 系啊 ，Sure。
0: 系啊，大家都仲系要忍受一下九级未遇嘅状况嘅耶。
2: 吓？
0: 但系其实咧已经叫做好过上个礼拜。
2: 系。即系慢慢慢慢康复中，
0: 系啊，但真系好慢啊！
2: 我都明，
0: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一系列嘅上呼吸道嘅感染嘅疾病，之后都会留一个好长嘅手尾。我印象之中，我童年任何个伤风感冒咧都唔会搞成一个咁长嘅手尾，
2: 系。
0: 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就系会嘅，
2: 会唔会系最近啲病毒都劲咗啦？
0: 我唔知系咪病毒真系劲过其他嘅。伤风感冒，即系你中咗病毒之后咧，你之后嗰个气管敏感，即系好难痊愈。
2: 其实我都有呢个感觉，自从真系染咗 Covid 之后啦，个气管一好似话斋，一有伤风感冒咧，系特别敏感，而且个手尾系好长，
0: 好长啊，真系。
2: 长，
0: 你就算你嗰个病本身已经好咗，但系你嗰个九咳嘅问题系好难好，而且仲要系你少少讲嘢或者食少少叫做刺激啲嘅食物，佢都会好想咳。仲要你个咳咧唔系咁容易咳完嘅，你系要好似戳出嚟嘅嗰下，你先至叫做咳完。
2: 你嗰个咳系要咳到去即系痕痒个位，
0: 你个肺会呕出嚟嘅嗰下。
2: 你要确保痕痒个位咳到，即系好止到痕啦，你先要停咯。
0: 唔系止唔止痕添啊？我觉得唔关止痕事，
2: okay.
0: 即系唔系话我一路好痕，好想咳，所以我要咳到佢唔痕为止。唔系咁，唔系我有得拣。
2: 嗯，
0: 系佢一定会自动地咳到。
2: 帮你入咗毛，你要咳起码三秒咁似，系咪咁啊？
0: 佢好似有一下，你咪知啲鸟咧食嘢会有一下反刍嘅。佢好似去到有一下呕出嚟反刍嘅嗰下，先会停低。而家呢下唔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咧，我有时咧。搭公共交通工具，我真系觉得有啲对大家唔住，好似引起恐慌。
2: 其实都几恐怖嘅，如果即系睇唔知嘅人，你咁样咳咧，以为发生咩事？
0: 即系我自己本人啦，喺搭呢啲交通工具嘅时候，尤其朝早翻工啦，我其实系会戴口罩嘅。咁但系咧，我哪怕戴口罩咧，我都好理解身边啲人见到你咁样咳法咧，系会四散咯。因为大家真系会惊，即系大家四散，我唔会觉得。即系点啫？我而家又唔会传染你哋，我气管敏感啫嘛，我一啲都唔会谂，系因为我想象咧，如果系我啊，喺我好健康嘅情况之下，我见到周围啲人咁样样，唔系一种歧视嚟，我觉得你就真系想保。

0: 护自己，
1: 有一种警惕咯。哇，咁企得咁犀利，会唔会好多菌啊？
0: 系真会死身，所以我而家有时喺啲地铁度咳咧，我都会走埋去角落度咳。
1: 嗯，
0: 系虽然会牺牲咗我本身坐紧嗰个位。
1: 我呢即身边都有啲朋友系即除了你之外啦，都系因为咁样感冒啲气管好敏感啦。
0: 嗯，
1: 我有阵时呢会帮下佢，我话你气管敏感到咁样，你睇下医生未？即有少少想话俾周遭嘅人听，其实佢唔系有菌啊，佢纯粹气管敏感啫。
0: 至于呢个睇咗医生未嘅问题，作为就医派嘅代表人物呢，我其实睇咗，而且我而家系中西夹击，中西医双管齐下，都系未痊愈嘅。多谢晒，
1: 唔该晒，
0: 好麻烦嘅。而家呢啲病嘅断尾，
1: 断尾好难断尾，真系好难断尾。
0: 所以就先系希望大家都唔好病先咯，因为而家立秋啊嘛。咁我希望咧，即系随住呢个夏天嘅逝去，我哋都唔好病，病气都走埋。
1: 逝去呢几日几多度啊？请问
0: 系咯，真系好热啊，
1: 好离谱嘅热啊，真系。
0: 体感上系没有立到呢个秋，
1: 系。所以我日嗰日听到话立秋，立秋。
0: 今日就我同你讲话今日立秋，
1: 冇错。
0: 以后你系咪本身系冇惊觉到嗰日其实系立秋？
1: 完全冇。我同跟住你同我讲完之后，啱啱我身边有另一个朋友，我同佢讲今日立秋咩？佢话系啊 ，what？ 今日热到傻咗、啊，立秋
0: 系
1: 我朋友做咗一件事，我觉得好笑。既然今日立秋，我哋切个西瓜嚟食咯。吓
0: 吓
1: 吓
0: 吓。OK， 但系咁，我觉得呢个人生之中咧，系经常会发生呢啲会令到大家吓出嚟的事，系咪？咁有好多事都会令大家咁样吓法咧。我觉得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可以做翻少少咧，我哋早期知性女生经常做嘅事，就系、是、分享我哋嘅日常。你觉唔觉得我哋已经有好多好多集，甚至系好多个月嘅节目咧，都系喺度讲我哋揾到嘅唔同嘅新奇嘅消息，系啊，新闻啊，诸如此类嘅资讯，少咗分享我哋自己嘅生活嘅。咁我觉得今日嘅开头咧，起码开头咧，分享啲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发生嘅趣事先，有好多都系我当刻系吓出嚟，同你发现立秋嘅嗰下一样咁吓。咁第一件事咧，我虽然应该已经知噶啦，但系我当刻系真系都几震惊嘅。咁话说咧，我哋之前有一位同事咧，佢离开我哋公司嘅时候咧，就唔系派山水饼，佢系派山水 portable，即系便携式插电器吓。佢派我哋一人一隻，其实我觉得都非常之有心嘅，系咪先？咁又好用，佢仲要 suppose 好似可以拎相机嗰啲款，
1: 非常好，
0: 系咪好好？咁我本身已经对呢一份咧散水礼物非常之满意啦，而且咧佢都有成20,000嘅，我觉得20,000都算好够用，
1: 好够，
0: 因为好多其实得10,000嘅啫嘛，
1: 系啊。
0: 而且啱啱我细佬买咗一个新嘅插电器翻去，即系呢啲 portable 啦，5,000。
1: 好低啊！
0: 好低，但系佢嗰个巧 mini 哦，
1: 哦迷你版嘅，
0: 系啦，佢就觉得咧咁 mini 真便携，佢又唔介意，佢5,000都得嘅，
1: 可能纯粹加啲咁样就够啦。
0: 系啦，但系我觉得5,000系唔够使嘅，完全系咁，所以咧佢俾咗一个20,000嘅，我觉得好好啦，
1: 好多
0: 系咪非常之开心啦？咁然后咧佢仲有两条附带嘅线啦，咁有一个咧就系嗰啲Lightning 嘅插头，咁系用 iPhone 嘅朋友就好适用啦。仲有一条线咧就系 Type C 线啦，咁我谂好多 Android 机都系用 Type C 线啦，同埋我啲耳机都系 Type C 嘅，所以如果我插耳机咧又有一条线可以用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够噶啦，
1: 非常
0: 呢两条线就好够啦，系咪？佢仲有一个好似支架嘅嘢咧，佢系可以撑出嚟嘅噃。咁如果你咁样撑出嚟咧，佢就可以咧用嚟靠住你部手机，即系佢可以作为一个手机支架咁样使用。咁我就觉得唉，好好啊！我呢个同事呢份礼物真系好有心啦。系而且佢当时咧仲有好多只色可以俾我哋拣嘅，咁我拣咗黑色咁样啦。咁但系佢嗰阵时系嗰啲咩红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咁样。
1: 哇，好正啊！
0: 咁我觉得好好啦。已经对佢考满意噶啦，系咪先？然后有一日咯，咁咧我咧就做做下嘢，我求其将我部手机就咁放咗上呢个插电器上面，然后我立一眼，点解我部手机插紧电嘅咧？就咁，喂，原来个 portable 系有磁吸插电噶。我前日好似前日先发现，我已经用咗佢好耐啦，可能用咗有半年啦，我先知原来佢可以就咁摆上去插电咯。咁所以我之前点解要一直都掹条线出嚟插啫？
1: 即系嗱，其实咧，如果你用条线出嚟咧，可能会稳定啲吓，快啲，唔知道。但系你同我讲呢件事嘅时候咧，我觉得 可能因为佢唔觉眼，即系嗰个时差嗰个 logo 唔觉眼，所以你唔知道都明嘅。不过我而家睇到真身咧。

0: 你见到佢有个圈系咪？
1: 明显啦、啊，好无语、啊。
2: 但系咧，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咧呢一个叉电器上面咧系有一个每一只机都唔一样嘅 logo 嘅设计嘅，即系佢系一个图案嘅设计。我呢个咧系有一座山啦，又上高写住 Your Journey Matters 咁样嘅。然后咧佢就有个圈圈住呢个嘢，我觉得呢个系整体图案设计嘅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人哋嗰啲磁吸叉电嘅嗰个圈圈咧系喺成部机嘅，例如正中。或者偏低的位置、
1: 哦 okay、
2: 但是呢它是在很高的位置圈住那个图案，我觉得那个是图案设计的一环，
1: 但是那个圈是真的有一洞在这里、一圈一洞、
2: 那样的，因为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磁吸的 portable、所以我对这件事不敏感，
1: 是
2: 的，我发现了之后我真的
1: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无语
2: 知识型女生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咧，我哋知识型女生，我系 Esther 陈婉婷，
2: 我系 Sura。
0: 我想讲，当我发现佢系可以辞级之后，即系而家我哋书接上回啊，系可以辞级之后，我发现咗佢有个好好使嘅地方。
2: 例如，
0: 因为咁嘅，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啦。我哋啲插电线咧，即系讲紧嗰啲充电线啊，即系一边系 USB 头，另外一边系例如 Lightning 或者可能系呢、这个Type C 线嘅嗰啲咧，佢系消耗品嚟。仲要系好快速就会消耗，你要不停咁样买新嘅嚟转，因为佢好容易坏㗎嘛。咁呢我呢平时就用开一条线呢，佢一边系 USB 线啦，另外呢嗰边呢佢系三叉口嚟嘅。就有呢个 Lightning， 亦都有 Type C， 同埋仲有嗰啲扁嘅嗰种插电咁啦。然后佢嗰条 Lightning 线呢就唔用得啦。即系佢 Lightning 嗰边嘅嗰个分叉口呢唔 work， 就净系得翻呢个Type C 同埋嗰个扁扁系有用啦。扁扁咧对我嚟讲咧系唔知用嚟做乜嘅。
2: 系
0: 我实在系冇嘢系要插呢个扁扁啦。但系 Lightning 线冇得插咧，就对我嚟讲系好有问题啦，
2: 极大损失。
0: 系啦，因为我手机系需要用 Lightning 线噶嘛。
2: 系
0: 我发现咗一个极其愚蠢嘅方式，但系亦都系挽救我而家嘅状况嘅方式。就系、是、用。佢 Type C 嘅嗰条线插住个 portable， 然后用 portable 去插我部手机同步进行，即系个 portable 变成咗一个中转站。
2: 吓，
0: 而家系咁样样噶，你冇见到咩？
2: 我就
0: 系
2: 奇怪，点解你要插住个 portable？
0: 系啊，佢而家成为咗个中转站。咁咧，我之前咧发现咗呢个中转站做法之后咧，但系我又未知道个 portable 可以磁吸嗰阵时，于是我就先楞线啊，你明唔明白啊？
2: 啊，即系线去呢度，再去嗰度。
0: 系啦，我就先用我嗰条插电线咧，一边 USB 啦，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呢个 Type C 啦，插住我个 portable，然后我个 portable 咧再伸一条 Lightning 线出嚟咧，插我部手机，咁咪好多线咯，而且好不便咯，系咪先？好繁复咯，而家一条线过。
2: 系
0: 就净系咧嗰个插电线咧插住我个 portable 啫，上面磁吸住我部手机，感谢上苍。
2: 咁点解你唔插满个 portable 先至再充电咧？
0: 好明显系因为佢曾经插满咗，然后已经用完啦。
2: 哦，
0: 系啦，
2: 好嘅。portable 嘅用处做咗第二样嘢，
0: 系佢而家成为咗一个中转站。
2: OK，
0: 转运
2: 站嘅 friend 系咪？
0: 系你觉得如何？
2: 我冇乜呢个习惯，因为咧我系习惯将 portable 插满，跟住先至再插电话。我好少即系做个中转站，我试过一次嘅，但系我觉得有啲搞笑。
0: 系啊，本身系插满咗嘅，
2: 系。
0: 然后咁佢又插我部手机啦，咁然后插我部手机嘅时候，咁即系咩意思？即系你喺条街啦，
2: 系
0: 咪先？
2: 系。
0: 咁佢就插满咗我部手机啦 ，portable 就冇电啦，系咪先？咁又过一阵。又要插电，即系你部手机用完啦，咁但系你依然系未插满你个 portable 噶嘛？咁呢个时候你要插手机，咁点算啊？你只可以用 portable 嚟做你中转站。
2: 其实我觉得呢个做法都未尝不可，只不过喺我而家嘅生活里面咧，好少有。
0: OK，
2: 因为咧，嗱，唔好学啊，大家。我发现咧喺我嘅工作环境或者我去嘅地方，好多时都会有插头，我直接插落去插电线。
0: 唔系，其实最好最好嘅方法咧。咁梗系唔系插 portable 就直接插手机啦，
2: 系
0: 咪先？
2: 系一定。
0: 咁而家个问题系我嗰条三叉口嗰条 Lightning 线唔喐得啊嘛，唔喐得啊嘛，系啊，咁都冇计。
2: 用住先咯，唔好买咁多线啦，环保啲啊。
0: 系呢个系我最近嘅开心大发现嚟嘅，就系、是、原来呢个插电呢、這个 portable 佢竟然系有得。
2: 然后我十分无语。
0: 咁啊，讲下我屋企嘅另外一件神奇事件啦，最近发生嘅事嚟嘅。咁就系我屋企咪早前搬屋嘅。咁搬屋嘅时候咧，执咗我谂九成嘢啦。咁啊，仲有一个箱仔咧，就摆咗喺客厅。点解咧？系因为我本身咧就规划咧，我张台隔篱咧要再摆多一个书架，因为我原先以为咧，我个书台上面嘅嗰啲架咧已经系够放我啲书啊，但系原来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就谂住要另外再买多一个架仔，先至可以摆晒我啲书入去。咁而家系咪冇位摆我啲书 ？Suppose， 所以咧嗰啲书咧就 pack 咗一个细嘅箱仔，就摆咗喺客厅。
2: 系，
0: 咁我妈咪咧就每日咧都对我哋唔同嘅人摆喺客厅嘅物件咧好不满。
2: 不满，
0: 好不满嘅。喺佢眼中咧，呢、這个客厅咧，虽然系一个公共空间，但系要系咧， 佢嘅空间嘅公共空间。
2: OK，
0: 系啦
2: ，belongs to her 咁样
0: 系咪？系啦，所以咧，本身喺大家嘅意识里面咧，公共空间就系大家嘅嘢都可以摆喺度，但系咧，佢系觉得系唔得嘅，
2: 嗯，
0: 系啦，佢觉得系侵占咗佢嘅领域。所以呢他就每日都在呼吁要我们每个人呢将我们放在客厅的东西、清了它。但是个问题是我的架未到。我最近发现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架都未到、我的架未到呢我就摆不到书上去嘛。但是呢我实在耐不住呢我妈每个 weekend 都饿这件事啦。所以呢最终呢我就连埋个纸皮箱，成个纸皮箱搬咗去我间房摆住先啦。
2: 系，
0: 即系而家就系我宁愿占用我间房嘅位置，都不要再占用客厅。
2: 系，
0: 因为占用客厅咧系阻碍咗公共空间。
2: 系啦
0: ，OK，
2: 系啦。
0: 咁我妈咪咧嗰阵时同我哋讲系咩咧？佢话佢对个客厅好有规划嘅，佢谂好晒呢个客厅要点摆。
2: 嗯，
0: 因为我哋啲嘢喺度左手左脚嘅关系，令到佢冇得咧施展佢嘅拳脚，
2: 系
0: 令到佢好不满。而家我哋客厅咧唔能够成为咧佢享受嘅样子。
2: O K，
0: 冇得打造咧，佢觉得好 home sweet home 嘅感觉。
2: 哦，
0: 好大罪嘅，
2: 嗯，
0: 系咪先？而且我妈咪话呢个其实系我觉得都合理嘅，因为佢话我哋咧喺屋企嘅时间冇佢喺屋企嘅时间咁多，
2: 系，
0: 所以咧我哋冇咁对住个客厅咁耐，所以我哋唔 care。
2: 冇咁 care 啦，
0: 系佢认为我哋唔 care 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我哋要摆翻啲空间出嚟，令到佢可以将佢规划成佢想要规划嘅样子。而家我哋令佢寸步难行，于是我哋终于将啲嘢搬走。我妈咪咧就考开先啦，佢好开心，佢就话佢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啦，终于可以咧发展咧佢将个客厅咧打造成完美居所嘅 step one。
2: 嗯，
0: 咁我本身以为我哋啲嘢点样压定压到佢冇办法开展佢个 step one 啦。
2: 嗯，
0: 结果佢个 step one 咧系买一部咖啡机，然后呢一部咖啡机咧系摆喺我哋嘅餐台度，而个餐台度本来咧都冇摆我哋任何人嘅嘢嘅，
2: 唔得咯。
0: 唔得嘅，因为可能有碍我哋嘅景观。
2: 系啊，因为个咖啡机本身摆喺度，然之后你个纸皮箱摆度唔衬啊。
0: 嗯，因为我哋啲纸皮箱摆喺度，我哋再加多一部咖啡机嘅话咧，就显得呢个空间太多嘢啦。
2: 太多嘢，同埋系个颜色上唔衬啦，一定系。
0: 系咁样嘅，
2: 设计上都唔衬，有乜理由个咖啡机会同纸皮一齐先得嘅？
0: 系啦，所以一定要将我哋唔同嘅嘢都挪开咗，
2: 啱啦，
0: 再摆呢个咖啡机先会显得我哋嘅空间系好逼仄。
2: 冇错，
0: 系啦，于是我妈咪咧就摆咗一部咖啡机喺度，终于入咗个咖啡机，我妈咪而家就好开心。
2: 系，有冇用过？
0: 有。咁然后呢喺设定呢个咖啡机嘅时候咧，都发生咗一啲令我觉得好搞笑嘅事。我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讲下。

0: 晚上11:30。
1: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

0: 强度略为增强。关东地区普遍录得近每秒30米嘅最大瞬间阵风。此外，受到台风相关湿润气流影响，即使距离台风中心较远嘅东北地区，截至到听日亦都可能会出现大雨。据东京电力网络资料，关东地区共有大约18880户停电，其中以慈城县最严重，约占16630户。慈城县表示，县内受到台风影响，共有3人受轻伤。高迪市一个87岁妇人遭强风吹倒嘅车门，夹伤头部，送院时清醒。同时一个59岁妇人喺停完工作时跌倒，咁盛田市一个78岁妇人踩单车时被强风吹倒，东京道内亦都受到影响。表参道站附近一棵长约7米嘅路边大树，自根部折断并倒冧。警视厅表示，事件中冇人受伤，初步相信系被强风吹倒。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14年嘅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系过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嚟，首次就佢任内暴行作出嘅重大司法裁决。喺大马士革嘅法庭上，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个平民同15岁以下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等。法官话，有关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同战争罪，所以判处佢死刑。除咗巴沙尔本人，法院亦都缺席判处其余6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嘅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4装甲师，并且已经逃离出警的马赫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杰和2011年执掌达拉省军事情报局的亚里。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的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一直协助斡船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话，过去2-3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话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伊和谈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赔偿，支付赔偿，并将此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种类，同时建议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封疹的 MMR 混合疫苗分拆为3单独疫苗，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大量海外和本地科研数据证实 MMR 疫苗以及加上水痘的 MMRV 混合疫苗安全有效，能够产生足够保护作用，混合疫苗亦都可以减少儿童接受注射的次数，大大减低遗漏接种的机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

0: 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七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0: 哎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欢迎知性女生 Esther 陈宇提
2: 阿 Sura，
0: 关于我哋会下出嚟嘅事件咧，我头先都下出嚟，因为喺我哋啱啱开麦之前，我见到阿 Sura 做咗个孙悟空咁嘅手势，
2: 唔系
0: 系咩意思咧？我想请问，仲做咗两次 double kill，
2: 即系我哋要 ready 开始录音啊嘛？你个声线有少少似挑战个个声，
0: 我哋挑战个声，
2: 即系你系想 challenge。我哋你跟住我咪认你认字我奶奶啊，
0: 得奶啦，点解要做呢个孙悟空嘅动作、啊、
2: 因为想起打架起架。
0: 大家知唔知孙悟空嘅动作系即系点？即系你而家咧，将你只手握一个小型拳头，一只手咧就摆喺你嘅头顶兜住嘅 ，OK 弧形；另一只手咧就摆喺你嘅腰间，都系向上嘅一个弧形咁样样。
2: 但我啲手指
0: 点解要咁？
2: 但我啲手指系冇打开，作仲好似。咪咯，就系咬痕个动作，所以
0: 但系点都系似孙悟空啦，唔好意思。
2: 拉啊，
0: 令我大惑不解。Anyway， 翻去咖啡机，终于我冇上大人如愿以偿入咗部咖啡机啦。咁佢系一个意大利嘅牌子嚟嘅，咁有本说明书吓、啊，本说明书咧，因为人哋国际品牌吓，
2: 系
0: 咁啊，唔系得意大利文啦，好几款语言啦，冇中文。
2: 哇、wow、
0: 好几款语言都冇中文、啊。
2: 仲唔系你出马嘅时候？
0: 于是咁我出马啦，系咪？睇佢个英文啦、
2: 嗯，
0: 然后咧就出现咗嗰啲咧，好多咧，我认为啦，系要饮开咖啡嘅人先知佢噏乜嘅 term，
2: 专有名词。
0: 即系例如佢有啲咩叫 drip tray 咁样啦 ，drip 我又明 ，tray 我又明，但系 drip tray 系代表喺咖啡里面用嚟做乜嘅？我唔知啊。我相信佢就算系中文咧，我都唔知嗰个系咩嚟噶。
2: OK，
0: 例如啦，咖啡滤网咁样先算。我点会知道咖啡滤网用嚟做乜嘅啫？
2: 但你照字面都知嘅。
0: 咁例如如果佢话你使用咖啡滤网嘅时候，你就拣一，咁我点知几时要使用咖啡滤网？
2: 咁真系唔知
0: 道。咪系咯，咁所以咧就睇到我一头雾水啦、嗯。最终咧只好点样样咧，将佢 AI 化，影俾 AI 叫 AI 咧整份中文嘅说明书，直接将嗰份说明书俾咗我冇上大，就话 OK， 你就照字面去解读佢啦、嗯，因为我实在都唔知道呢啲 terms 系。咩嚟嘅？咁我妈咪咧就睇嗰份嘢咧，结果都睇唔明，咁、所以咧就变咗咧，我最终咧就喺度研究双语，即系研究佢英文嗰个版本同埋 AI 翻出嚟嗰个中文版本，好努力咁样想钻研清楚究竟呢部机系点样使用啦。
2: 嗯，
0: 咁咧呢部机咧好搞笑嘅，佢得三粒掣嘅啫，冇荧幕噶吓，得三粒掣。咁、由呢

0: 粒掣咧，会用佢嘅闪光或者长着咧，去表达唔同嘅嘢嘅。但系你好难记得噶，
1: 系
0: 即系例如话咧，左边嘅两粒掣长着咧，就系佢而家喺主目录。
1: 哦、oh.
0: ，OK， 咁如果咧你想要入 setting 咧，即系你要做任何嘅设定咧，你就长揿右边嗰粒掣十秒，直到咧每一粒掣咧都连续而轮流地闪烁，咁就代表你而家可以开始 set 啦，咁样样。你明我意思吗？
1: 我明啊、
0: 即系佢冇一嚿嘢系叫 menu， 佢冇一嚿嘢叫做 setting，
1: 吓、oh. ，
0: 佢冇呢啲，佢就系靠嗰啲掣嘅闪烁。同埋边几粒掣喺度闪，长闪啊，定系长着啊，定系系啦，
1: 而去定我而家系咩模？
0: 系啦，咁 OK， 咁佢左边嗰两粒咧长着咧主目录啦，系咪？然后右边嗰粒掣咧你就揿十秒，然后你就开始 setting 啦，咁你就会见到佢轮流闪啦。咁由嗰三粒掣咧，如果喺设定嘅时候你拣最左面嗰粒掣咧，就代表你想校水温，
1: 嗯，
0: 校温度嘅。你揀中间嗰粒掣咧，就系校水嘅硬度嘅。校右边嗰粒掣咧，就系讲你 auto off， 即系你自动熄机系几耐之后嘅事。咁咧，例如咯，佢咪有三粒掣嘅。
1: 嗯，
0: 你揀咗我而家校水温。
1: 嗯，
0: 你再揀左边嗰粒掣咧，就系代表低温；揀中间嗰粒掣咧，就系中温；右边嗰粒掣咧，就系高温咁。
1: 哦
0: ，OK， 咁你揿咗之后咧，你揿嗰粒掣咧唔熄着噶。
1: 吓、啊，咁我点知有冇揿到啊？
0: 咁你就喺度等到咧，佢有任意一粒掣着闪两下，就代表佢收到。咁所以咧，喺佢闪嗰两下之前咧，嗰、那个暗黑嘅嗰个环境咧，你就心谂佢系收到定系收唔到咧？
1: 猜猜我是谁？
0: 系啊，我就觉得
1: 吓，
0: 系啊，exactly。咁然后咧，我自己觉得啊吓。我平时唔 feel 到嘅，但原来咧，我妈咪系超级急性子啊！
1: 嗯，
0: 我本身冇感觉嘅，但我喺同佢一起研究呢部机嘅时候，我系觉得有啲嘢你啱啱开始接触，你唔识用，梗系好
1: 正常。
0: 正常
1: 嗯、
0: 你咪慢慢去适应佢，或者慢慢学咪得咯。
1: 系、嗯、啊，
0: 你唔需要急噶嘛，你又唔系要急于，即系你冇挑战噶，你冇比赛，唔需要限时，嗯、你喺十分钟里面学识噶嘛，
1: 同埋嗰
0: 样
1: 嘢唔系即刻，所以即系你唔系急到而家一定要有杯咖啡饮啊嘛。
0: 系啊，你系可以慢慢摸索噶嘛。我觉得你可以俾自己呢一个嘅空间去摸索啦。
1: 嗯，
0: 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我妈咪咧只要一下唔得咧，佢就会变得好猛啦。
1: 嗯，
0: 咁咧中间咧有一下咧，就系、是、我头先咪有讲嘅主目录，系左边嗰两粒掣长着系代表主目录嘅。
1: 嗯，
0: 咁但系咧。佢有一下咧，就唔知点解两粒掣都系一齐不停咁闪烁，唔系长着，咁就唔系喺主目录啦。佢唔系喺主目录嘅时候咧，你点揿 setting 咧都系冇用噶。
1: OK，
0: 咁我咪等咯，系咪？我妈咪咧好似唔等得啊，
1: 系，
0: 即系佢对于我哋要喺度等呢件事感到不安，于是咧我就要抄嗰份咧好难睇嘅目录咧。系咁揾，系咁揾，系咁揾咧，又揾翻究竟左面嗰两粒掣都闪系代表啲咩？否则嘅话，你解释唔到俾佢听而家呢部机系咩状态咧？我妈咪唔能够，佢唔能够等待，因为佢就觉得我哋系咪应该要做啲嘢，令到佢翻去主目录。
1: 系，
0: 咁我觉得我都能够理解嘅。end up 嗰两粒掣都闪系咩意思呢？就系佢候机紧，
1: 嗯，
0: 佢需要一啲时间 hit up 啊，佢要少少地令到佢准备好啦。咁所以咧，我睇到系呢个意思之后，我就同我妈咪讲嘅话，佢而家准备紧，
1: 嗯，
0: 即系可能佢热紧机，你可以当你部电脑都需要少少时间，令到佢可以 warm up 好啦，佢先至可以用噶嘛，系咪？咁、你咪等等咯。我妈咪等咗一阵，我谂可能有三十秒，我妈咪就话：边有热机热咁耐噶？呢部机一定坏咗啦咁。
1: 即系煲水咧，都需要几分钟嘅。
0: 你俾少少时间佢咯，唔会无啦啦就坏咗噶。
1: 系系系，
0: 佢新机嚟噶嘛，就算佢系坏咗，你都要试多几次，俾啲机会佢啊，系咪？
1: 系系系。
0: 咁我话你俾啲机会佢啦，唔使咁急嘅。
1: 系
0: 过咗可能三五分钟之后咧，佢就搞掂啦。
1: 佢就热咗啦。
0: 系啦，佢就热咗啦，就入咗主目录啦。我觉得系因为呢部机佢只系啱啱开始使用，所以佢 load 得会慢啲。
1: 嗯，
0: 佢唔熟你嘛，即系等于我哋啲机，如果你第一次登入嘅时候，佢可能都需要多啲嘅时间去
1: 做啲准备
0: 好，系、咁你咪俾啲时间佢咯。但系 anyway 啦，经过不懈嘅努力之后，我哋而家终于搞掂咗嗰部机啦。但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我系发现我妈咪原来系一个急性子。
1: 大概理解到点解佢咁急嘅，因为佢最差嘅嘢就系冇一个荧幕显示话俾你听佢是什么状态。
0: 其实佢个设计系麻麻。

0: 系啦，即系你佢话俾你听话处理中或者等待中咁样，即系你都会知道哦。我
1: 系啊，你唔知佢咩状态，即系等于我哋手机或者我哋啲电脑都好，佢、要你等嘅时候，佢起码会有个圈仔喺度转啦，系佢连转都唔转啊，
0: 就咁白咗画面。咁即系你
1: 冇画面，冇画面，冇画面
0: 电话啊，即系白咗画面，
1: 或者黑
0: 门，系啦，
1: 黑门真系好惊噶。如果你黑门，然后你点揿佢都唔喐嘅话，嗰下真系好惊，
0: 出事。
2: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嚿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嚿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4: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6: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哎哟，黄婉婷，
7: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7: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啊 ，Esther 陈怡缇，
0: 我系 Shura。
1: 咁咧，啱啱咧喺广告嘅时间咧 ，Shura 就问咗一条灵魂拷问，佢就话：咁点解你妈咪要拣呢部机咧？咁，咁其实咧有好多原因又可以解释嘅。首先呢个牌子系一个著名牌子嚟嘅，其实，
0: okay.
1: 所以佢嘅产品系有口碑嘅。我 auntie 咧 ，which is 咧系烧到我阿妈要买呢部机嘅人啦。
0: Oh.
1: 我 auntie 咧就系使用呢个品牌。嘅机，然后咧系啦，冲出嚟嘅咖啡咧，据我妈所说咧，很好喝。咁所以我妈咪咧就睇中咗呢个品牌。
0: 系，
1: 但系我 auntie 咧嗰部机系另一个机型，另一个型号嘅。那个型号咧好庞大，我妈咪咧就想拣一个咧冇咁庞大，
0: 迷你啲。
1: 咁冇咁庞大咧，咁佢又要咧将啲位咧用嚟做实质嘅嘢咧，咁所以咧佢就冇咩特别嘅位可以留嚟整个 mon。
0: 啊、
1: 所以就用晒三粒掣嘅闪光嚟代表晒所有嘢啦、我妈咪咧同呢部机咧有时候个浪漫嘅邂逅，咁咧本身我妈咪咧应该喺几个唔同嘅 model 里面咧犹豫紧、未谂好究竟 exactly 要买边款。有一天就系佢带佢翻屋企嘅嗰天啦，佢就喺呢个商场度行行下，发现咧人哋好似喺嗰啲 lobby 嗰啲位咧做嗰啲展销会咁嘅嘢，咁、就有呢部机冻咗喺度，系其中一款佢有睇开嘅型号，就冻咗喺度。原价咧系好似2000-3000蚊嘅，
0: wow.
1: 但嗰下佢系800，
0: 抵啊，
1: 好抵。于是咧，我妈咪咧本身谂住如果佢要买嘅话，佢要买白色噶。虽然我唔知点解要买白色，因为我觉得白色好易污糟。但系咧嗰下咧，虽然唔系佢最爱嘅白色，系红色 ，which is 我觉得嗰只红其实好靓。
0: 好，
1: 我妈咪都觉得。哪怕不是心仪嘅色，但是是心仪嘅款，2000蚊变成咗800蚊出售嘅话，好抵啦！
0: 冇错，
1: 咁啊带咗佢翻嚟，我妈咪就好开心啦。咁咧拎咗部机出嚟之后咧，咁我妈咪咧依然系兴致勃勃，佢到而家呢刻都兴致勃勃噶吓，佢都 keep 住好开心。虽然佢中间好多猛嘅时刻，但系大致上因为呢部机系好开心嘅。咁佢拎咗嗰部机出嚟之后咧，就发现咧佢个机身咧，有啲好似不锈钢嘅位咧，系有少少。擦痕，即系少少花咗，啲啲花咗，但系唔紧要嘅，因为我系咁谂嘅。首先，如果佢原先系2000蚊嘅机吓，2000蚊嗰部你拎。

0: 翻去，你都不能够确保佢系咪会一啲都冇花噶。
1: 啱啊，
0: 系咪先？呢个其一。第二件事，万一啊，今日有两部机摆喺度，一部机咧2000蚊冇花嘅，另一部机开宗明义俾你睇到佢有两条刮痕，佢完全不影响使用嘅，而且系。好难见到嘅，
1: 系
0: 有两条咁嘅刮痕，因为有两条刮痕的缘故，所以佢俾你800蚊嘅话，你拣边个？
1: 有瑕疵的那个。
0: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用用下咧都有机会磨损吧。
1: 最主要系不影响外观及使用。
0: 系啊，咁我就会觉得好似你系因为有呢两条不明显嘅刮痕，所以你得到咗一个优惠券，
1: 非常靓嘅价钱。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呢个咁样嘅话术咧，同我妈讲，令到我妈咧就唔介意嗰两条，
1: 非常满意
0: 划痕啦。系啦，咁最终我哋就咁样愉快地 deal with 呢部机。我觉得可能亦都系因为我妈咪心里面系觉得佢用咗好折扣、好优惠嘅价钱买到呢部机，所以中途先至会导致佢好惊呢部机系
1: 坏嘅。
0: 系啦，系咪合理啊？而家
1: 都合理嘅，
0: 系可能因此佢就会觉得佢唔 work 嘅时候，哦，佢平咁多俾我，系咪其实佢唔好用啊？
1: 但其实可能有一啲嘢就系你既然中意嗰个牌子，即系都应该有机会出名噶啦。应该呢啲有得换吧？
0: 点样啊？
1: 即系如果系真系坏咗，即系有保养期噶嘛？正常都
0: 系啊，佢而家都有保养期。
1: 系咯，咁即系如果真系坏嘅话，其实都唔使太担心嘅，咁咪换咯。
0: 麻烦咯，只
1: 系我啱啱想讲就真系得个麻烦，同埋迟啲享受咖啡咯。
0: 不过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好似优惠券，我头先讲嗰种，因为佢有少少嘅瑕疵啊，所以佢有优惠券呢件事咧，我最近都深有所感嘅，因为搬屋嘅关系，将好多我陈年嘅东西都搬晒出嚟，所以揾到我以前嘅肉额啦，咁然后咧，我又重新睇翻啲肉咧，咁又开始即系补充翻啲我更喜欢嘅肉啦。咁然后我亦都有好多 friend 咧，见到我大之后咧，佢哋就会同我讲佢屋企啲肉，即系例如佢哋屋企可能都有一条阿妈俾佢哋嘅肉额啊，诸如此类，咁佢哋就会叫我睇呢个系边度嘅料子啊，诸如此类啦。咁亦都有啲咧，
1: 你做个专业喎，
0: 咁俾佢哋识多啲啲啫。
1: OK。
0: 皮毛嚟嘅啫，呢个好深嘅，本身里面嘅
1: 好。我都翻屋企
0: 查下先。咁然后咧，亦都有好多 friend 咧见到我戴咧，咁佢哋就话哦，佢哋都想要，就叫我帮佢哋揾。但系其实咧，都几困难嘅呢个过程。我想讲一件事咧，就系其实额咧或者肉制嘅所有嘢啦吓，佢系天然嘅东西嚟噶嘛，天然嘅东西佢一定会有结构嘅。如果佢冇结构，佢系假货嚟，即系佢冇嗰啲。任何嘅问题，任何嘅结构嘅话，佢就可能系所谓注咗胶入去啊，或者佢系乳化玻璃嚟，佢就唔系和田肉。
1: 系，
0: 我而家又讲得好清楚，我净系识和田肉嘅。
1: 系，其他肉我唔识，就未得闲研究。
0: 系啦，但系嗰啲所谓结构或者有瑕疵嘅地方，喺肉器嘅世界会叫做包容。咁啲包容一定有大有细，有多有少噶嘛。就因此咧，你可以想象啲嘢越吹越美嘅价格就越高啦，系咪？咁但系咧，会有时有啲咧，佢原先咧，例如底子好靓嘅，或者佢颜色好靓嘅，佢各方面都好好嘅，但系因为出现咗某一啲嘅包容，所以令到你可以用平好多嘅价钱嚟入佢。我觉得就系一种优惠券，而嗰啲嘅包容、嗰啲嘅瑕疵，好有机会系你买咗一条完美嘅，可能贵好多倍嘅价钱买翻嚟之后，你日常佩戴得多。佢都会出现，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多时你能唔能够接受呢啲包容系一件事咯，即系真系 a thing。
1: 系你讲开呢个咧，同我啱啱早几日都有一个同一样嘅感觉，就系、是、因为你都知道我系即系打球类运动啦，讲埋啦，拍下球啦，咁我哋都会大量入手啲球噶嘛，因为消耗品嚟噶嘛。
0: 可以用几耐噶？
1: 视乎睇你打嘅。
0: 通常
1: 打嘅程度其实一个波可以打好耐嘅，咁但系问题可能我哋教学啊，或者可能做啲嘅示范推广啊，嗰啲使嗰啲消耗就会比较多啲。咁最近咧，我个朋友咧就话俾我听，就有啲平台咧就可以买一个好平嘅波。咁几平咧？嗱，首先我要讲嘅就系我用开嘅波嘅话，佢嗰个零售价嘅话系由9蚊至到12蚊嘅。
0: 啊，都唔好贵啫。
1: 其实唔系好贵噶啦，有啲可能大牌子咧，系去到差唔多15蚊一粒，
0: 都还可以，
1: 还可以嘅，因为其实使用率都高。咁但系咧，我哋嗰日有个朋友就话啊，你不如如果系因为我哋想攞啲玻璃做装饰，如果我哋攞几蚊或者新嗰啲，有少少肉赤。
0: 因为佢可以用嚟真系打。
1: 咁佢就话，我睇到咧网上面咧就话有啲嘅佢哋叫做次货。即是瑕疵品，咁咧就卖

0: 大約個半一個啫。咁我哋啊都幾抵啊，買嚟可能真係整爛佢，我嚟做裝飾都唔肉赤啊。咁我哋就買咗50個翻嚟。然後我哋一望，係某一個大品牌賣差唔多20蚊一隻嘅黐貨嚟嘅，
1: 即係好東西嚟嘅。其實
0: 好東西，
1: 但因為佢係黐貨，所以佢就
0: 唔賣得，即係嗰個牌子
1: 過唔到佢嘅 QC。
0: 咁就有人将呢啲货就，
1: 但其实佢正常打系 O K 嘅。
0: 我哋嗰日试过，当然冇20蚊嗰个咁好，但未至于去到好差，
1: 未至于系佢嘅1/20咁差，系咪？
0: 未至于嘅，可能佢譬如100分，本身一个波系100分嘅话，我谂嗰个波我哋俾都有70几分，即系唔会好差，咁我哋就突然间觉得，哇，个半。有少少离谱，
1: 即其实佢变咗一件好抵、好有性价比嘅东西。
0: 系啦，咁但系亦都引申出就系，到底嗰个波本身个成本就系咁低啊？又话好似头先你所讲，
1: 佢仲有啲日噶，
0: 有啲瑕疵。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一艘小型货轮在曼德海峡遭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三个船员死亡。海上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相信该艘小型货轮在红海成为袭击目标。若果消息获得证实，该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货轮上的死者将会是自今年二月底美以袭击伊朗引发中东西轮冲突以来胡塞武装袭击船只所造成的首宗死亡。胡塞武装目前尚未承认责任。有门消息说，涉事的船只由阿曼萨拉拉经吉布提航行，遇袭身亡的船员分别是两个巴基斯坦人同一个印尼人。曼德海峡的船只频频遇袭，令到早已经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受阻的航运公司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每日平均只有32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远低于封锁之前每日平均50艘的水平。据报，美军武装直升机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原因是该船只无视多次警告，企图突破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涉事的货柜船当时正在亚曼湾航行，美军直升机发射武器击中该船舵，引发火警。初步报告显示，事件目前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船上共有17个船员，事后透过无线电公共频道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及试图将船员转移至附近另外一艘民用船只上。美军指出，第五舰队正在该海域实施封锁，以防范同伊朗相关的违禁物资运输。该船因为拒绝遵从转向指令，并加速驶向伊朗港口，最终遭到美军直接行动拦截。台风灿鸿晚上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登陆，日本气象厅指出，这次是自1951年开始建立统计数据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直接登陆。灿鸿已经集结在岐玉县昭和市附近，以每小时大约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南西方向移动，强度略为增强。关东地区普遍录得近每秒30米的最大瞬间阵风。据东京电力网络资料，关东地区共有18880户停电，其中以茨城县最严重，约占16630户。茨城县表示，县内受到台风影响，共有3人受到轻伤。东京道内亦都受影响。表参道站附近一棵长约7米的路边大树至根部截断并倒冧。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同咳嗽，低一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佢精神不振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冇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亚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有后备操作员长驻，在有需要时接管车辆。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更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6。中谷借钱梗要还，买。

0: 千中街。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大家好，又到了一星期的古典章节，我是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 首先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是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号第三个乐章，它有个别名呢，就是叫做雨之歌奏鸣曲，就啱晒呢啱啱之前嗰个星期呢非常之犀利嘅大雨。我记得呢，我一日揸车出街呢，嘩，突然间瞬间就好似变咗黑雨，由冇雨突然间变咗黑雨嘅感觉。正好合衬呢呢个乐章适中嘅极快版。布拉姆斯呢创作呢首歌嘅时间呢，係喺1878至1879嘅夏天喎。他当时去了奥地利南部的一个湖道度假的时候写的，他当时的年纪大概是40几岁，在创作人来说呢算是一个成熟的年岁。 Brahms Violin Sonata No. 1 in G Major Opus 78 The Third Movement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人家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以上。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一直协助斡船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亚西夫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亚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过去两三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说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伊和谈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

0: 美军直升机发射武器击中该船的船舵，引发火警。初步报告显示，事件目前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船上共有17名船员，事发后透过无线电公共频道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并试图将船员转移至附近另一艘民用船只上面。美军指出，第五舰队正在该海域实施封锁，以防范同伊朗相关的违禁物资运输。该船因为拒绝遵守转向指令，并加速驶向伊朗港口，最终遭到美军直接行动拦截。据报，一艘小型货轮在曼德海峡遭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3名船员死亡。海上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相信该艘小型货轮在红海成为袭击目标。若果消息获到证实，该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货轮上的死者将会是今年2月底美以袭击伊朗引发中东新一轮冲突以来胡塞武装袭击船只所造成的首宗死亡个案。胡塞武装目前尚未承认责任。也门消息指，涉事的船只由亚曼萨拉拉经吉布提航行，遇袭身亡的船员分别是2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印尼人。曼德海峡的船只频频遇袭，令早已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受阻的航运公司面临更加大的不确定性。航运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每日平均只有32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远低过封锁前每日平均50艘的水平。台风灿熊晚上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登陆。日本气象厅指出，这个是自1951年开始建立统计数据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直接登陆。灿熊现时集结在岐玉县朝霞市附近，以每小时大约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南西方向移动，强度略为增强。关东地区普遍录得近每秒30米的最大瞬间阵风。此外，受到台风相关湿润气流影响，即使距离台风中心较远的东北地区亦可能出现大雨。据东京电力网络资料，关东地区共有约18880户停电，其中以茨城县最为严重，占大约16630户。本港消息，本港再多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该名18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流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上个星期6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第二日在屋企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

0: 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Era，
1: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3: 身体健康，
4: 长做长有。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章节。慢板的乐章可以降低皮质醇，带来一种平静的感觉，令你可以放松心情。每个人在放松的状态，有助一些情感的散发，产生一些新的创造力。所以我个人都很喜欢去咖啡室，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下音乐呢，去找下灵感，去编织一下今年的行程，同埋一些创作上面有啲咩新嘅諗法呢，想清心一下呢，我都会播放呢首由浪漫派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嘅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号第二乐章，柔板但不太快。 Up next piece, Devotion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104,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Manon Troppo.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 Cedric 老师陈思哲。当年我在音乐学院里面修读古典钢琴演奏的时候，会弹很多独奏的乐曲和一些室乐的合奏，而令到一个演奏者最享受莫过于可以有机会同管弦乐一起合奏一首钢琴协奏曲。这位作曲家舒曼在一生里面只是写了一首，就是这一首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 Schumann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54 The Third Movement Allegro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凌晨一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是林晴报道新闻。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14年的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是过渡政府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来首次就他任内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决。在大马士革的法庭上面，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的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名平民和15岁以下的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等。法官指有关的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他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缺席判处其他6名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四装甲师并已经逃离出境的马克尔，以及前 国防部长弗拉杰与2011年执掌达拉省军事情报局的亚里。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都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的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行动。伊朗传媒

0: 报道一直协助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亚西夫说，美国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亚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过去两三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说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伊和谈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的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此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财经方面，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藉此同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投放更加多的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的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拥有最少1万亿个参数。辉达仍然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但参与这个 AI 模型项目的辉达员工就说，模型最早可能在深秋就准备就绪，而辉达就未就有关报道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泰发动连环空袭，造成两人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无人机首先发动袭击，击中一辆汽车。同真主党盟友相关的黎巴嫩信使痛军协会派出救护车赶赴现场救治伤者，期间遭以军第二次空袭击中，导致救护车受损。黎巴嫩卫生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事件，话指责以军持续以救援队伍为袭击目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准则。此外，黎巴嫩民防部门亦都指出，其人员当日在纳巴泰一处灌木丛救火的时候，亦都遭到以军无人机袭击，虽然未造成伤亡，但迫使救援人员撤离。本港消息方面，FinCoffee 的投资骗案，警方指截至星期一，一共接获269宗相关报案，总共损失金额增加至大约1亿1200万元。涉嫌串谋诈骗而被捕的六个人，较早时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警方早前说，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去年7月至今年7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

0: 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同桌球就好大嘅关联嘅，同双剑都好大嘅关联嘅，咁就系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啦。咁你哋打下招呼先。
9: Hello， 你好，我系会长欧阳子健。
8: 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双剑桌球协会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8: 是。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剑双港桌球协会的球手林启明 Eddie。
8: 是，几位都跟桌球非常大的关联。那上一集呢，那 Ken Sir 或者欧阳 Sir 都有说，其实呢他已经在这个界别呢27年噶啦，咁啊以前就一路都做緊啲桌球相关嘅业务啦，咁后嚟咧辗转到2020嘅时候咧，就成立咗香港双剑桌球协会啦，就咧而家致力咧就培训好多唔同嘅双剑嘅球手啊咁样样。咁我哋之前有个活动都见到你哋，好好啊，好多甚至轮椅朋友啦，都会一齐嚟去做学员啦，唔单止佢哋学员之外咧，同时间亦都系一个教练嚟嘅，即系都训练。他们帮手去教人家。那我记得呢，我们早前有个活动，你们搞了个活动，那我们是来参与，那我们 Lifer 都带了我们的罕见病的家庭，或者我的个案一起来，那有小朋友啦，有大人啦，很开心，原来他们坐着轮椅都可以玩到桌球的，那他们都没试过，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同时间呢，在那天的活动里面呢，都见到你们的会员又跟我聊天啦，就说他们都是其中一些学员来的，都有份在学的。咁我都想知道下啦。咁其实佢哋有部分坐住轮椅啦，或者好似 Andy 咁，其实佢因为佢有肌肉张力失调症啦，佢只左手都好唔灵活啦。咁但系都可以喺呢度一齐玩。咁其实成件事，你上一次就讲到咧，就话啊，其实都系 Andy 启蒙到你嘅，因为其实佢想代表香港去比赛，但连个身份都未有。咁啊，于是令到你去积极向呢方面去发展啦，咁样样。咁想问一下啦，而家个情况系咪主力都系一班双剑朋友为主，包括训练佢哋学识玩桌球之外，可以训练到佢哋去教人咁样样咧？
9: 系啊，我哋个主线咧都系围绕住残疾人士。

0: 啦。咁佢哋嚟计同样啦，有啲嚟学啦，有啲学成咗之后，亦都系咦，原来同我哋一齐去社区去服务一啲公公婆婆啊，或者入学校去教青少年啊咁样咯。咁其实某程度我哋除咗智力培训啦，咁亦都系希望启发到一个叫做社区嘅相见共融啦。咁呢个其实都好紧要。
1: 嗯，我想问咧嗱，其实我听你有讲咧，就话有时都会去啲老人嘅中心或者啲协会就教到啲公公婆婆佢哋认识啦。点解有咁嘅概念咧？嗱，公公婆婆对桌球，即系我哋自己谂法，好似唔系咁关联咁。但系点解会都想摆落去俾公公婆婆去尝试咧？
0: 嗱，其实呢一个运动咧，我真系可以咁讲，老少咸宜嘅，系非常之啱啊！年纪大啦，或者小朋友啦，咁。殘疾人士佢可以，譬如你話透過桌球裏邊咧，佢哋可以係你會睇到同其他球類唔同，其他球類會可能好多係身體嘅碰撞啊衝突，但係佢哋嚟計係思考，佢喺局波裏邊係可以去清晰到係成個波嘅佈局啦，跟住憑住自己個技術啦，有高有低啦，進攻啊、防守啊等等啦。咁譬如你嗰個波，原來我可以係遇到一個叫問題嘅時候，我亦都可以同隔離嗰個隊友啦。咁有時候你會打對制啊嘛，會同個隊友商量一下啦。咁其實某程度呢一樣嘢喺老人家裏邊咧。训练下佢哋思考啊，身体协调啊，平衡啊，亦都好紧要嘅。但系当然，譬如你话有时老人家，我哋要牵涉嘅就系，佢会系触及住一支球杆啊，或者可能佢哋个身体个平衡度，亦都系有一啲叫做唔同嘅状况啦。每个人有唔同嘅状况啦。咁其实好依赖我哋一班有经验嘅义工啦。咁我哋有一班有经验嘅义工，亦都系去上堂啦。好似我身边嘅 Eddie Sir 啦。咁成日都去上堂，我问佢你成日咁唔得闲，你做乜嘢啊？我要去上堂啊，我要去翻学啊，咁样。原来佢哋佢咩咧？残疾人士啦，去学一啲叫做教练啦，社区嘅服务又做一啲叫义工嘅训练啦，即系课堂啦，都有噶。咁甚至乎我自己啦，早一两年啦，亦都系试过去入埋去读一啲叫做手语嘅课程，希望会唔会涵盖到嗱？但系碍于真系好老实，呢样嘢系要练习嘅，即系我冇可能成日对住我身边嘅屋企人啊朋友成日喺度做手语嘅，咁所以生疏嘅，生疏嘅，即系只不过系自己牵涉下去睇下嗰个领域，嗰个领域又会系点咧？咁其实我哋都系啦，需要好关怀嘅社会咧，其实自己去多面睇啦。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其实大家都睇到，老年丧伴啦，系嘛，咁独居长者啦，咁亦都系有一啲叫做照顾者啦，即系我屋企，长时间我可能有一个叫做被需要照顾嘅，而我自己本身系出唔到去工作嘅，咁其实好多类，咁我哋只不过系用桌球去做一条桥，去同佢哋联系，喺当中佢哋喺桌球里边感受到啲乜嘢，咁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嘅感受嘅。咁原来有班公公婆婆试过，我哋一去到，哇！佢讲当年，佢讲当年讲几多年前啊？讲紧阿公公伯伯已经系80岁，哇！最尾嗰个课堂系2个钟。佢足足可能都同我讲咗2个钟以外，由我哋去入到去个院舍去同佢哋打桌球，咁佢捉住我后生仔，你知唔知我当年咧，我打得几犀利噶？系好犀利，好犀利。咁其实讲下，其实嗰一刻佢可能系埋球台去打，都系可能打几分钟，但系嗰2个钟我哋去同佢去沟通去倾偈。咦，嗰样系咩体会呢？系嘛，咪就系桌球去做一条桥，去做一个引路，俾我哋去大欢乐又好啦，或者我亦都系会学到嘢嘅，系啦，我亦都会学到嘢嘅，因为真系教学相长，即系其实我去体会一下其实原来人哋院舍系有啲乜嘢嘅需要啊，而原来人哋有啲咩支援啊，从而我哋自己都会睇到，原来我除咗系老人家，我哋要顾及出边院舍，原来我屋企我都屋企有老人家，所以自己都好紧要噶，即系譬如我屋企人，我都要照顾噶。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我咁样听咧，Kensha 其实你应该要做埋社工咯，我觉得系。
4: 应该系不嬲都系做紧，不过冇嗰个社工身份嘅，
3: 冇个牌啫，但系基本上嗰样嘢啦，
4: 系做紧嘅系。
3: 嗱，我咁听咧就系、是、其实你哋系做紧一个社会桥梁啦。你头先讲嗱，你数咧起码都几种嘢啦，长者啦，跟住有青少年啦，咁而譬如包括埋照顾者啦，即系其实你关心过好多界别，甚至你连手语你都学埋啦，咁即系。其实你个桌球嗰、那个会咧，其实纯粹想做个桥梁，好似一个社区中心咁啊！我咩人都可以关怀嘅。譬如头先你提及过长者，佢嚟到学嘅时候2个钟，原来倾咗两个几，即系倾咗2个钟啦。即系其实你系关顾紧大家心灵上一啲嘅照顾啦。咁头先你有提及啊 ，Eddie 都不断去学其他嘢。咁我又想问啦。其实你都忙噶嘛，有你自己工作噶嘛。嗱，依度系做义工嘅，唔系一份工啦。咁点解都会咁上心抌咁多时间，甚至自己去学啲嘢翻嚟？即系点解要咁样做咧？系爱啊、责任啊，定系啲乜嘢咧？
5: 好，咁都首先讲下啦。即系我哋当初成立呢个会咧，即系其实我哋全部白纸嚟嘅，即系我哋唔系做一啲咩协会啊、NGO 啊，我哋之前系冇做过呢样嘢。咁既然我哋系白纸，咁我哋。梗系要识多啲啦，即系识桌球嘅教练，我哋可能会有，但系点样去服务一啲需要被照顾嘅人咧？咁、我哋可能唔识嘅。咁我嗰时就特登去上咗一啲课堂啦，关于一啲社福活动嘅，咁啊了解多咗多啲啦。咁啊，亦都去咗即系残奥有啲残疾教练嘅课程啦。咁我哋啊 Kensha 啊等等我哋教练啊，我哋都会去上咁。了解多啲，我哋先至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啊嘛。咁所以我哋就会即系睇唔同嘅嘢咯。咁亦都接触多咗唔同嘅可能一啲社工朋友啊。咁于是乎，亦都透过啲社工朋友咧，可能佢都会介绍咗，咦？佢原来之前都喺一啲社区中心度做、啊，老人中心度做、啊，都会介绍呢啲人俾我哋。咁我哋于是乎就，咦？既然系咁，佢又问我哋可唔可以去义务？去带张球台俾佢哋老人中心，俾啲公公婆婆玩下。我话哦，绝对可以啦。其实我哋都系想去唔同地方去 promote 呢个即系叫做双健桌球、双健共融呢样嘢咯。
3: 我想问翻头先，你话去读嗰啲唔同 course 啊，包括可能一啲社福活动啊，或者系啲残疾教练嘅 course。咁残疾教练其实读嗰啲 course 咧，系例如系啲乜嘢嘢，即系去学到一啲乜嘢嘅重点，即系话啊，我哋要留意啲边啲嘢嘅一啲特别嘅技巧咁噶。
5: 我估嗱，首先我哋要分类，即系究竟残疾，其实好多时普通人咧，净系见到可能攞住个拐杖。可能坐住个轮椅，佢哋先至以为系残疾，但其实原来唔系，系残疾好多种嘅，即系可能你睇唔出嘅，完全可能平常人一个，但可能佢其实身体上有啲毛病，原来例如眼疾啦，可能听障啦，甚至乎智力啦，甚至乎我其中一位朋友咧，佢系截肢嘅。但系咧，佢当佢着咗长裤嘅时候咧，其实冇人知嘅，即
3: 系
5: 以为佢系一个普通人。佢坐喺地铁度，坐喺度都俾人要求佢让位俾佢添。之后佢一起身，人哋佢个哇，原来系身体有问题。咁透过即系啱啱讲啦，透过唔同课程，我哋会了解多啲啦。尤其是喺运动嗰度，运动里面原来再分细啲嘅。坐轮椅原来坐轮椅都有分唔同嘅等级。你企喺度可能截肢又会分唔同嘅等级，咁喺呢啲课程里面，我哋就会了解多啲咯。尤其喺国际上咁多种运动，每种运动都有唔同嘅分类，咁呢啲就系喺透过课堂度识到噶啦。
3: 系都真系，其实头先你讲嗰种情况就看不见啲伤残啦。即系有时候我哋接触好多罕见病，甚至唔系罕见病啦。你头先有讲话可能听障都唔知道啦。咁有啲病，譬如我举个例，红斑狼疮症咁有啲情况系佢唔系病发嘅时候，或者外边睇唔到佢有呢啲symptoms 嘅时候，其实佢发生紧喺个身体里面。

0: 边噶嘛。咁我哋都有啲朋友仔讲啊，其实当时个情况就系个人已经攰到咧，唔适应咁攰，但系个问题人哋唔知，见到你普普通通嘅人，哦，点解你唔让座啊？跟住拱佢话，你其实应该让座俾我哋啊嘛。咁呢啲都系其中部分啲看不见啲伤残咯。
1: 系啊，
0: 系啊，即系譬如你读完个课程就啊，更多了解到呢啲唔同嘅需要啦。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喺你哋嗱读完好多课程啦，我想问一下，系咪嚟到你哋个会里边，如果我要做教练，我系都一定要上咁多唔同类型嘅课程，先至可以加入你哋个团队去做呢个教练嘅咧？系咪？
1: 咁首先讲下啦，即系我哋最基本都系讲翻桌球先啦。咁其实好多识打桌球嘅人嘅，可能都打得几叻嘅。但系点样去教？未必个个都曾经去攞咗个教练牌，或者系点样去教人。咁我哋咧好庆幸啦，Ken Sir 有位好好朋友Alan Wong 啦，佢亦都系港队嘅教练啦。咁佢系我哋协会嘅义务总教练嚟嘅。咁嗰时我哋亦都即系开设咗一啲残疾桌球训练班。咁咧就揾咗好多即系叫做识打桌球啊叻啲嘅人咧嚟去上咗呢个班，咁俾咗个残疾桌球嘅教练证书俾佢哋嘅。咁呢个其中一个目的啦，就系俾佢哋有个身份嘅认同先啦，即系觉得自己，咦，我自己都可以系一个教练身份。咁我哋亦都会透过一啲训练班去揾唔同嘅伤残人士啊，嚟到学桌球。有啲可能系以前有打过嘅，可能坐轮椅之前有打，几十年前啦。而家翻翻嚟打，有啲可能从来未接触过嘅桌球，睇就可能有睇过，但系打完全冇打过嘅。咁透过呢班，咁我哋啲教练咧，亦都会即系去教佢哋点样由初步去打，点样可以更加进步，打得越嚟越好啦。咁我哋部分教练咧，亦都会去即系，例如我讲话残奥有啲残疾桌球嘅教练课程，咁佢哋咧都好有热诚去上嗰啲班，大家都会了解多啲，我哋对我哋嘅即系球员嘅了解，咪会更多咯。
0: 我想问一下咧，这个残疾桌球教练嘅证书咧，或者个班啦，咁其实系咪系得嗰时有开啊，定还是你哋陆续都会继续开？可以训练多啲唔同嘅教练咁噶？
1: 我哋恒常都有嘅，即系我哋都已经去到第三期，即系由最开头。第一年有部分加入咗啦，咁然之后我哋中间亦都有唔同嘅人去即系想加入我哋，咁亦都想做教练喎，咁于是乎我哋都会联络Alan Wong 啦，就话我哋今期又有七位、八位，甚至乎十位嘅朋友想加入我哋个会，想帮手去做下义务教练，咁我哋咪又开一啲班咯。
0: 咁有冇统计过暂时你哋训练咗几多嘅残疾桌球教练出嚟咧？
1: 如果真系嚟训练过而即系攞到证书嘅咧，我谂都唔少于30位。
0: 都好多噶，其实都
1: 系啊。不过始终咧，好多教练本身有即系工作在身啦，即系平时一至五要翻工，甚至乎有啲礼拜六日都要翻工。咁但系佢哋都好多时都会，例如礼拜六日，只要佢哋抽到时间。都会嚟帮手嘅，或者平日有啲有啲教练可能唔一定系一至五嘅，可能系翻 shift 啊，咁佢遇啱时间咧都会嚟帮我哋手，所以都好即系都好庆幸我哋有班咁热心嘅人一齐同我哋一齐行呢条路。
0: 咁但系其实嗱，头先咁讲啦，虽然话佢哋都会好热心继续帮手啦，但系始终佢都有唔同嘅工作或者时间上嘅限制，其实即系咁，你哋都要再积极。训练多啲教练，先可以应付到，可以再去训练唔同嘅学员噶嘛？可唔可以咁讲啊？
1: 这个的而且确系嘅，甚至乎我哋即系啱啱讲到啦，有啲残疾嘅运动员或者佢啲叫我哋叫做学员啦，咁佢经历咗可能一年两年嘅时间，打下，就是、自己个球技都越嚟越进步啊！咁好似马仔啦，我哋叫马仔Jackie， 咁佢都系我哋即系其中一位出外比赛嘅运动员啦。咁佢都亦都喺啱啱上年，亦都系考咗个残疾桌球教练嘅证书。咁我哋就想就系话，残疾嘅运动员除咗真系纯粹打波，佢哋都可以教唔同嘅人，尤其是因为佢哋对翻残疾人士咧，佢哋更加理解，即系坐轮椅打嘅时候。会遇到啲咩问题呢？可能你问我，可能我睇就睇到啫。我讲出嚟，你都未必觉得我知啦。因为我自己唔系啊嘛。咁但系阿马仔咧，就佢有佢个亲身嗰个经历啦，就可以话俾对方知道究竟你应该点做。咁对方咧见到阿马仔， 大家都是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他的信服度呢更加高。除了马仔啦，其实都有其他学员呢都有考这个。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更多不同的残疾人士，除了来打桌球成为球员，亦都成为我们的教练，可以教更多不同的人。即是他们除了教残疾人士啦，他们都有时会出席一些义工服务，去教一些公公婆婆啊或者小朋友去玩咁样嘅。
0: 不过真系，如果本身他都是一个残疾的朋友的话，其实他的理解或者可能他的感受会不同啲，他会理解多啲哦，原来他这样不可以这样发力嘅，或者他这样用呢个力又不得嘅，即其实他就可以明白多啲咁样咯。
1: 绝对系。
0: 咁暂时而家系训练咗几多位残？残疾嘅教练啊，
1: 其实而家就有两位嘅，系啦，咁一位啊，啱啱提过马仔啦 ，Jackie 啦，另外阿威啦，有一位阿威，佢本身系眼疾嘅，咁佢而家都成为我哋嘅教练之一。
0: 咁其实通常呢个训练咧，要几长时间先可以训练得成，我成为一个可以教到其他朋友仔嘅一个教练啊？
1: 其实都经过几个礼拜的一些课堂，咁佢本身有啲技巧啦，或者有啲系一啲即系理解上嘅嘢啦，咁呢啲都系由 Alan Monset 嘅一啲课程嚟嘅。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就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我想问一下 Andy 啦，咁其实你会都有份喺度翻个会度，有时教下其他人咁样噶？
2: 我都有嘅，我同其实都有
3: 嘅。Andy 当然系我哋第一个嘅残疾教练啦。
1: 你系第一位啊，其实
2: 系啊系啊，
3: 绝对系。
1: 系嗰时系几一年前嘅事啊？
3: 嗰时开始嘅时候咯，
2: 啱啱开始啦，系啦，啱啱开始，
3: 第一期
2: 训练班，
1: 系第一批就成为大师兄啦，已经系。
2: 是啦，算是啦。
1: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大师兄啦，咁即系其实你觉得个难度高唔高啊？
2: 高啊，因为你要了解每个人嗰个残疾嘅情况，影唔影响到佢用正常嘅方法去打波？因为我出去嗰时我出去打咁多比赛咧，之后见到系好多。不同的病患，有些 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的，还有他们有用很多辅助工具啦，我都有参考的，试试用这些经验去分享给学员听，你可以试试这样打，会不会好一点，慢慢改良，每个人都有不同啱自己的打法。
1: 其实真的要好像因材施教，即是你可能那个学员他是有这样的情况，他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他身体上有这样的障碍，跟着你就因应他的状况，就好像再设计一套去教他这样。
2: 是啊，因为我当时未预备刚刚出去比赛的时候呢，有些球友就知道，系咁不停咁，即系为咗我好就教我打波，就去教翻正常人嗰套打波。咁佢就唔理解我个病情，系有啲边啲系做到，边啲做唔到。咁原来系我系永远都做唔到嗰个动作嘅。
1: 系
2: 你点样夹硬做都做唔到噶。
1: 系
2: 咁，不如我就用点样去因应我个病情。去自己调教我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打法。咁我自己当初就是这样训练。咁如果要我分享俾学员听，我都是这样讲，我相信他们都会接受的。他们会明白。
1: 这个真是正正刚才 Eddie 的讲法，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是残疾的朋友，那你就理解多一点，原来他的身体上有这些限制。但可能刚才你提及过那些教练，他们想为你好，俾啲佢哋好大路嘅方法，或者系一般人用嘅最强嘅方法，但系佢冇谂到，其实原来喺你嘅身体上未必可以控制到嗰套咁样。
2: 嗰啲所谓教练其实都系球室嗰啲资深嘅球友，其实佢冇教练牌嘅。所以我觉得一个教练周召系非常之紧要。
1: 系呢个确实系。咁不如下集翻嚟，我哋再继续分享多啲喺呢个圈子里边，你哋去做法系点样做到，又可以训练到其他嘅残疾朋友仔，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下一集翻嚟，我哋再继续啦。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欧洲股市个别发展，投资者对企业盈利的乐观预测抵消了部分地缘局势不明朗对市场带来的负面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4点，跌18点，跌幅 0.1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91点，升67点，升幅 0.2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14点，跌11点，跌幅 0.13%。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期望藉此同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投放更多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仍然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但参与这个 AI 模型项目的辉达员工就说，模型最早可能会在深秋就准备就绪。辉达暂时未就有关报道作出回应。共同社报道，促使日美两国政府在早前联手干预汇市的措施，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强烈暗示九月之后将会尽快加息。报道引述日本政府高层说，植田和南的发言在美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反映日本央行在九月

0: 月中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除了加息已经别无选择。据报自日美财长去年九月就干预汇市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忧，若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到美国的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特朗普政府今年秋季将会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日本央行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由约 0.75 厘调升至大约1厘，创近31年以来高位。市场估计九月会议有机会进一步加息至大约 1.25 厘，并在12月再加至 1.5 厘。国际消息，伊朗传媒报道，一直协助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就说，美国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接受彭博访问时说，过去两三日的迹象表明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又说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但美伊和谈前景一直存在变数，伊朗提出要美国赔偿战争损失，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要求伊朗支付赔偿，并将此列为解决目前冲突的先决条件。叙利亚法院就长达近14年的内战作出一审判决，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是过渡政府是自2024年12月推翻巴沙尔政权以来，首次就其任内暴行作出的重大司法裁决。在大马士革的法庭上，法官裁定巴沙尔多项罪名成立，包括预谋杀人、蓄意谋杀多名平民和15岁以下儿童、实施酷刑致死以及多次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等。法官指有关行为已经被归类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所以判处其死刑。除了巴沙尔本人，法院亦缺席判处其余六名军警高层死刑，其中包括巴沙尔的胞弟、曾经统领精锐第四装甲师并已经逃离出境的马克尔，以及前国防部长弗拉尔，同2011年执掌达拉省军事情报局的雅利。案中唯一亲自出庭受审的被告，前政治局安全局局长纳吉布亦被判处死刑。他是巴沙尔表弟，在去年1月被捕，被控在2011年主导血腥镇压示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 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们每朝呢在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那你其实觉得怎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和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Hey。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

0: 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系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消息方面，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说，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藉此与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的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应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投放更加多的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 ，NVIDIA 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会拥有最少10000个参数。辉达仍然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的训练。但参与这个 AI 模型项目的辉达员工就说，模型最早可能在深秋就准备就绪。辉达暂时未就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4点，跌了18点，跌幅0.1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91点，升67点，升幅0.2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14点，跌11点，跌幅0.13%。共同社报道，促使日美两国政府早前联手干预汇市措施，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强烈暗示，九月之后日本会尽快加息。报道引述日本政府高层说，植田和南的发言在美方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另一方面反映日本央行在九月中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除了加息就别无选择。据报，自日美财长在去年九月就干预汇市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忧，若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美国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日本央行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由0.75厘调升至大约1厘，创近31年以来高位。市场估计九月会议将会进一步加息至大约1.25厘，并会在12月再加至1.5厘。国际方面，台风灿鸿晚上在日本慈城县南部登陆。

0: 日本气象厅指出，这个是指1951年以来开始建立统计数据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直接登陆。灿鸿现时集结在岐玉县朝霞市附近，以每小时大约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南西方向移动，强度略为增强。关东地区普遍录得近每秒30米的最大瞬间阵风。此外，受台风相关湿润气流影响，即使距离台风中心较远的东北地区都可能出现大雨。根据东京电力网络资料，关东地区共有大约18880户停电，其中以茨城县最严重，占大约16630户。茨城县表示，县内受台风影响，共有3人受轻伤。而东京都内亦都受到影响，表参道站附近一棵长约7米的路边大树至根部截断并倒塌。警视厅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初步相信是被强风吹倒。日本熊本县7级地震发生两个星期，熊本县政府宣布死亡人数维持39人不变，重伤人数增加1人至24人，超过 2.2 万栋房屋受损。八代市、宇城市、冰川町合计大约3.4万户仍然停水，超过6000人仍然住在县内97处避难所，未能回家。共同社报道，地震令到工商业相关受损损失达到790亿日元，折合大约39亿港元。农林水产业相关损失大约340亿日元，折合大约16亿港元，损失有可能进一步上升。防卫省表示，为了支援熊本地震灾区，美军两架 C-130 运输机从东京都环田基地向熊本县陆上自卫队高油原分团地运送饮用水和点心，运送物资持续了3日之后就会暂停。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大约30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上。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观望美国星期三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以判断联储局的货币政策走向，对息率敏感的金价略为回落。现货金在早前的超过两个月高位每盎司$4,400以上回落，但纽约期金仍然录得轻微升幅，升 0.5%， 收报每盎司$4,441.1。美国及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就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升$1.07，升幅1.3%。伦敦布兰特期油就收报每桶$88.91，升$1.19，升幅1.36%。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当中德国股市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了收市新高，投资者对企业盈利乐观预测抵消了部分地缘局势不明朗对市场带来的负面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44点，跌18点，跌幅0.17%。德国 DAX 指数收市就报26391点，升67点，升幅0.2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714点，跌11点，跌幅0.13%。共同社报道，促使日美两国政府早前联手干预汇市措施，是因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强力暗示九月之后会尽快加息。报道引述日本政府高层说，植田和南的发言在美方收到良好效果，但另一方面反映日本央行在九月中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除了加息就并没选择。据报，自日美财长去年九月就干预汇市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一直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日本央行加息，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担忧，若果日本长期利率上升会带动美国利率上扬，导致美国经济放缓。日本央行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由约0.75厘调升至大约1厘，创近31年来高位。市场估计九月会议有可能进一步加息至约1.25厘，到十二月会再加至1.5厘。国际方面，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无端指责中国在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美方无端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洋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的成员，不受到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充分体现了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中方有关善意举措绝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李慈刚说，美方没有资格在弹道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是五核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的，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使委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的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胁安排，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并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亦都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会继续对伊朗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是极其狡猾的谈判者，他会继续按兵不动，任由伊朗的经济恶化，但特朗普亦指他的另一个选择是可以狠狠地打击他们。对于有报道说美国因为美伊伊战争消耗了大部分弹药，特朗普就将责任归咎给前总统拜登，称是因为拜登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00亿的援助导致。特朗普又说美国正疯狂生产弹药。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宏 Clement。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敬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

现时是清晨5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不过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即将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跌大约0.02%。至于同辉达合作的金融机构，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股价就逆市升6.26%，黑石同埋贝莱德就分别升3.89%同埋1.54%。英特尔将配股集资规模增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但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收市要跌3.61%。SpaceX 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细。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市场观望美国星期三公布的通胀数据之前，来判断联储局的货币政策走向，对息率敏感的金价略为回落。现货金在早前超过两个月高位每盎司4,400美元以上回落，但纽约期金仍然录得轻微升幅，升0.5%，收报每盎司4,441.1美元。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就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转睇国际方面，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光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无端指责中国在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光说，美方无端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

0: 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的成员，不受到准则的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出通报，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中方有关善意举措绝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李慈光说，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是五核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的。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转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5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

0: 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导致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股价先升后回，收市要微跌0.02%。至于同辉达合作的金融机构亚波罗全球管理，股价就逆市升6%。黑石同埋贝莱德分别都升3.8%同埋1.5%。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 Google 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不过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表现， Alphabet 收市跌3.6%。SpaceX 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六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细。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7月份中东每日大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5%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亦将有约6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所以预计在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是每桶86.81美元，美国原油均价为80.88美元，较之前预测都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69.39美元，纽约原油就是65.39美元。国际方面，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

0: 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利亚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境内实施袭击和入侵行为，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承担责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决议。叙利亚将会持续动用外交、法律手段捍卫本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固有权利，努力修复所有被占土地。哥伦比亚新政府早前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作出承认的国家，而美国在2019年就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啦。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1: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规划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北上，气象三预警激发，河南湖北将有特大暴雨。应赔尽赔，沪浙皖苏已经启动台风白海豚的损失保险理赔。药明康德起诉美国国防部一案迎来了阶段性胜诉，为中企出海维权提供了范本。沈腾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六小时票房突破了 1.9 亿元，点映评分 9.8 分，引爆暑期档。豆包回应推荐酒店要收费质疑，目前没有收取付费推广，订单成交后将收取渠道服务费。国际方面，哥伦比亚遭遇十年最强地震，已经导致超过700人死伤，中国驻哥大使馆通报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今年以来吊销 17.5 万份签证。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上有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走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11点，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台风中心已经进入到湖北黄冈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南局地有特大暴雨。而随着台风继续北上，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此外，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黄淮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15号台风的残涡环流有可能会东移入海，之后呢向北发展，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飞机票都有这样的质疑：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办理呢？
2: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1: 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
3: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 5% 至 20% 的退票费。
2: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本次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了创纪录的强降雨，全市多处道路出现了严重积水，大量社会车辆在通行当中进水、涉水甚至被淹。台风过境之后，车辆维修需要需求集中爆发。上海台记者高嘉晨今天走访了多家连锁汽修门店，目前呢，车辆迎来了送修高峰，拖车资源相对紧张，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经超过了千号。
4: 长宁区虹桥路沿线因处于芙蓉江排水系统的末梢，雨水输送路径长，成为此次积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8月9号到10号，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吴中路段连续两天出现超50厘米深度积水，交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多辆汽车在积水中抛锚。在虹桥路的途虎养车门店，一大早门前已停满各类维修车辆，店员李师傅正一趟趟用干毛巾清理车内积水，座椅拆掉后地板上仍有明显水渍。
5: 我们把这里边那个地垫拿下来了，这里边全部都是积水，都是因为它的填装排水管坏了导致了这水。
4: 像这样的涉水车辆，记者在店门口还看见好几辆。店长丁亚坤说，仅今天早上就送来八九辆进水车。
5: 一是涉水，二是就是填装漏水，像那种地板湿的就是发现的，就是客户自己开过来的。你像叫拖车的话时间会很长的，有的也等不了。就是刚才今天早上打电话，人家的拖车已经前面有1000多个在排队拖，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轮到他。
4: 随后记者又来到约2公里外古阳路的另一家汽修门店，这里同样迎来了送修高峰。但与虹桥路不同的是，由于古阳路积水较浅，涉水车辆并不多。店长刘真平介绍，这两天到店维修的车辆中，占大头的反而是轮胎被扎和底盘护板脱落的情况。
6: 占到60%的话就是补胎的，其余的20%的应该是在那个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这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就容易炸胎了。
4: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两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7: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这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2个钉子。
4: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6: 新能源车主要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的大概有个20几部电车，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掉了。
4: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
8: 中国财经60分。
9: 小敏，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6: 不同嘅人。

0: 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此外，记者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的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的保险业在台风巴亚顿造成的灾害发生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上海，金融监管局要求辖内机构落实值班值守，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8月10日16时，上海保险业共接到台风相关报案5271件，估损金额9483万元，其中车险报案3918件。浙江保险业推出了三免三减三开通九大理赔举措，全方位简化手续，提速赔款。通过免现场查勘、免现实报案、免应急救援费，以及简化单证流程和资金垫付，极大提升了理赔效率。截至10日16时，浙江辖内累计接报案30105件，已决计预赔付款435.16万元。宁波地区接报案4380件，已赔付481万元。安徽金融监管局则重点关注风险减量与灾后纾困。除了要求高风险区域网点合理调整营业时间，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外，还明确对受灾严重的企业及个人贷款，适当给予延期还款等纾困措施，帮助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江苏财险业同样闻风而动。截至10日16时，江苏共收到台风致损报案7243件，报损金额1.08亿元。其中车险报案6582件，报损1亿元，农险、企财险及其他险种报案共计661件，报损849万元。目前，四地保险业正通过畅通绿色通道、延长服务时长、科技赋能定损等举措，确保受灾群众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获得资金支持，全力护航灾后复产与民生保障。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8月10号 A 加 H 股上市公司药明康德发布公告，宣布美国法院已经批准公司的初步禁令动议，禁止美国国防部在诉讼期间执行其中国军事企业认定。这是药明康德被列入清单之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获得的阶段性突破。受此消息影响，11号港股药明康德盘中触及每股 204.6 港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也为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维权提供了优秀的范本。继续来听报道。
4: 今年6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布更新版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药明康德首次被列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认定，药明康德并未选择被动应对，而是迅速采取法律行动，仅三天后，也就是6月11号，就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美国国防部的认定决定。经过长达60天的司法博弈，法院最终批准了公司提交的初步禁令动议，并拒绝了国防部在上诉期间暂停禁令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仅要求药明康德提供1美元作为担保。法院在审查后明确指出，美国国防部此前主张的三项列单理由存在证据解读偏差。尽管法院强调此禁令仅为临时救济，并非永久性判决，美国国防部仍然可以补充证据重新列明，但该裁决已经对企业当下经营环境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药明康德初步禁令获批后，外界普遍关注其面临的风险是否已经完全解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认为，此次法院裁决虽然并非最终判决，但对药明康德以及大量美国医药企业都非常重要。
5: 药明康德之所以有这种能力，那是因为他确实在这个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当然更本质的原因是在于药明康德它本身没有美国国防部所认定的这些所谓的涉军的一些情况出现。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是药明康德他所获得的这样一个信息，也可以让他的广大的美国用户啊，甚至其他国家的用户可以暂时放心啊，不用忙着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
4: 那么药明康德被列入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清单？据了解，该清单依据的是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因此也被称之为 1260H 清单。截至2026年6月，该清单上已经有188家中国企业，涵盖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高科技领域。药明康德、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宇树科技等知名企业

0: 业都被纳入其中。从政策影响来看，自今年6月30号开始，美国国防部已经不得与清单企业直接订立采购合同，从2027年开始，间接采购禁令也将生效。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持续加码，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设备等领域频频出手，而清单正是其惯用的打压工具。面对美方的打压，中国企业的应对思路正在发生转变。回顾历史，2021年小米被列入1237清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的前身。小米随后起诉美国国防部，通过诉讼达成和解，于同年的5月成功移出。此外，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也曾在2021年通过行政申诉移除清单，但2024年再度被列入，随后正式起诉，年底再次移出。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药明康德从起诉到初步禁令获批，与小米和中微公司的案例相比，维权路径在法律程序上更加清晰，司法博弈的节奏也更加紧凑，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应对海外政策风险方面的法律意识和应对能力正在不断提升。那么，面对地缘政治和政策博弈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该如何调整应对策略？周密建议，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正当权益是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模式。
1: 在法律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的诉求、信息都可以被公众所看到，所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信心，同时去对于不合理的规定这个进行挑战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用好国际规则，也给我们的发展创造更加有效、更加稳定的发展的机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发展的模式，形成相互支撑、共同配合的发展的这种动力，我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抵御大风大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十五开局之年，各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至七月底，我国已经印发了30份左右的国家级“十五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消息，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且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对“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做出了部署。
4: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央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在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央行表示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方面，央行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质效，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反洗钱监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稳德政联同湛佳

0: 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话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主事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的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谷歌 Google 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每月的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不过就无助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 Alphabet 股价收市跌 3.61%。 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收报133.29美元，要跌 3.9%。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面，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 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与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仓相对较小。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及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全国首富协会发布最新的统计显示，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超过1000栋房屋受损，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营运。有为数不明的民众仍然埋在瓦砾当中，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同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亦都指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会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指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受袭击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说，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该

0: 10人受伤。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佢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8: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7: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8: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是五时期煤炭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了未来五年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将提升至7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将提升至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5%。同时，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将超 80%， 并建成1亿吨每年以上的煤炭产能储备。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表示，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认为，依托五大基地的资源储备，全国煤炭兜底保供能力具备坚实支撑。随着可再生能源持续替代，煤炭增量将逐步收窄，能够兼顾能源稳定供应与消费达峰的长期目标。规划同时大幅收紧了新建煤矿准入标准，分区域设定最低产能红线，并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上限。林伯强判断，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不会对全国煤炭供给规模形成明显制约。智能化升级也是本次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规划明确，将推动危险重岗位实现机器人替代，加快研发行业专用大模型，打通勘探、生产安全、运维全场景数字化应用。林伯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矿山专用智能装备持续突破，全矿井少人、无人开采的落地速度将明显加快，智能化改造叠加落后产能退出，既能稳定煤炭供给总量，也能提升煤矿、煤电系统的调节灵活性，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生产能效。此外，规划同步强化了煤层气的规模化开发，提出到2030年全国煤层气年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林伯强测算，对比当前国内约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年消费总量，这一目标规模十分可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公安部近日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有力的

0: 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公安部通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同时指出，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
0: 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二处处长张宁，
2: 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1: 另外，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公安部今早发布了10起典型案例，涉及以下情形：有人靠充电宝收集个人信息，操控网络评价；有人收购微信、抖音等账号倒卖；有人将开房记录出售给律师或中介。警方提示，根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将从重处罚。
0: 最近我国境内发现了多起用户遭到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该病毒主要针对暴露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不仅会批量窃取业务数据，还会加密用户文件，导致业务系统中断。一旦遭遇攻击，用户重要文件的文件名将会被加上 Sorry 后字符串，后缀的字符串还将在用户的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和其取得联系。目前被加密的数据暂时没有可靠的恢复方法。为此，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相关单位应及时排查漏洞，并且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确有远程管理需求的时候，应通过虚拟专用网络等方式访问，并且落实安全措施。同时，切勿下载安装攻击者提供的所谓加密通信工具，以免遭受二次攻击。今天是世界最大的冲击式水电站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完成了顺利的转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的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的助推藏东南的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我国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2台500兆瓦的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的单机容量最大设备。本次吊装的转子是发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动力心脏，转子约为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量。它的成功安装呢，标志着项目进入到了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发出41度清洁绿电，可以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42万吨。昨天晚间的8点02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目前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中国物流采购联会今天发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录得 111.2 点，环比小幅回落了 0.2 点。随着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均保持在了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而从需求结构来看，衣装服饰等刚性消费稳固，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清凉家电和升学套装销售良好。在供给端，电商物流呈现出了稳定向好态势，7月份企业库存周转率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物流时效、履约率及满意率持续优化，同时呢，成本指数环比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展现出了较强的行业韧性。昨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开幕时30天的倒计时，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首钢园区稳步推进，有近70家国际和国家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了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了。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影视市场的热

0: 度因为一部重磅影片登场再度升温。8月10号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凭借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的商业组合迅速引爆了市场，不仅票房表现强劲，其火热行情直接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1: 作为暑期档的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一位餐馆经理，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1号下午4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从商业逻辑上看，该片是典型的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组合。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沈腾主演票房升至 415.10 亿，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突破415亿元的演员，其22部主演作品中6部单片票房破30亿。口碑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在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 9.8 分，创近三年电影评分记录。在暑期档竞争已成白热化的8月，该片已定档到上映仅6天，急速姿态空降市场。8月8日开启点映之时，欢迎来龙餐馆仅以 14.6% 的首日排片斩获3900万票房。但点映两天后，影片便凭借口碑登顶单日票房榜，实时票房、票房占比、观影人次占比三项第一，话题沈腾影帝、龙餐馆奥斯卡等更是冲上微博热搜，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传播声量。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根据片方释出的出品发行名单，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站着10家出品方、24家联合出品方，几乎囊括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半壁江山。10号、11号两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分别收涨 3.43% 和 0.82%。受新片反响热烈带动，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华智数媒周二涨停，如意电影也上涨 1.9%。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 在同佢哋嗰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系 train 普通嘅运动员，会有啲咩嘅唔同嘅咧？
2: 佢哋同普通运动员咧，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嘅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佢哋进行一啲调节，即系可能佢哋有一啲动作我做唔到嘅，会唔会有得简单一啲咧？将佢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唔做呢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系佢哋都清楚其实自己嘅状况同一啲健全人士个差别喺边度，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昨天通过豆包跳转抖音预订酒店正式执行 12% 的综合费率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对此，豆包官方紧急澄清称，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目前豆包生活服务业务没有付费进行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只在订单成交之后

0: 后支付渠道的服务费。此前的豆包订单被合并为了抖音自然流量，抽 8% 的佣，如今调整为 12%，并且显示为独立渠道来源，表示着字节跳动正将 AI 流量价值落地变现。尽管官方强调按成交收费能够保障推荐的中立性，但是网友依旧担忧高佣金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房价当中。8月11号，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打击违规 AI 短剧的公告。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平台在 AI 治理方面累计拦截并下架了12347部违反平台治理规范的作品。这些违规作品主要在审核阶段被拦截，并未上线播放，也有部分是在回查之后被下架的。此外，红果短剧在7月份还专门拦截并处置了82部存在儿童负面情节的 AI 短剧，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成年人内容安全的保障。截止到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累计突破了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到了 2.97 万辆，客车通关量位居全国首位。那今年以来呢，口岸进出境的车辆也达到了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增幅达 8.1%。 不久前，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串联起了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
1: 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
2: 我是第一次做陶瓷，在它塑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每一步都很精细化，否则它是塑不了形的。
1: 当地研学基地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
3: 整个七月份的游学的增长同比去年是达到了80%，我们的客群的范围也变得更广。
1: 景德镇的瓷犀利不仅面向普通游客，还面向全球陶瓷艺术的创作者与创业者。卡卡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艺术教授，今年他已经在景德镇旅居创作了3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停留1个月，用来深耕陶艺创作与文化交流。中国陶瓷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给了他丰富的灵感。
4: 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关于材料的知识，探索其生产方法和加工工艺，从而提升我的手工技艺，并深化对粘土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从各类陶艺匠人身上学习。
1: 卡卡告诉记者，景德镇不仅有独一无二品质的青花瓷，还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以及友善的帮助和专业的交流，让他的创作灵感能够落地实现。
4: 你或许身处一条小巷或偏僻的街道，正在寻找釉料或工具，这时你可能会遇到某个人，即便你们之间可能存在语言障碍，但你们仍能彼此理解，可以交流。
1: 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窑炉租赁到作品展陈、市场推广的一站式支持，构建起从落地到扎根、从创业到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让近60000名景漂和5000名洋景漂扎根于此，形成跨国界艺术人才集聚区。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从业者盖尔已经是一位资深洋景漂，在景德镇生活多年，他的陶瓷技艺不断精进，业务运营也越来越顺畅。
5: 景德镇 is the best place probably in the world to learn how to create.
4: 景德镇是世界上学习优质陶瓷工艺最好的地方，并且我们可以遇到很多陶瓷艺术大师，所以即便是初学者也能来学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么多年。印度陶瓷爱好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工艺文化，在材料与工艺方面这里可谓包罗万象，因此我认为世界各地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渴望来到这里。
0: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34.09点，收跌0.82%；深成指报14259.44点，收跌0.4%；创业板指收报3594.16点，收涨了0.34%。 今天整个市场交易额为23356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030亿。整个市场上有超过37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6: 今天 A 股市场上证指数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整体来看指数分化严重，个股普跌，存量资金博弈加剧，高低切换进一步加速。板块方面，今天影视院线、医药商业、机器人、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光伏设备、石油石化、化学制药等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强，而近期走强的贵金属、稀土、小金属等资源类板块处于调整的前列，其他像航海装备、地面冰装、工业金属等板块也在线调整。目前来看呢，市场仍然处于在犹豫当中上涨的这种特征。目前来看，无论是科技板块内部还是蓝筹股内部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后市来看呢，投资者需要关注几点，首先呢是量能，如果说保持持续缩量的话呢，那么预计后续各个板块还是会维持快速的轮动，反弹的持续性会相对较差。关于科技板块方面，特别是算力硬件方面，接下来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点，第一个是海外企业的财报指引，第二个是国内中报业绩的落地情况。从操作策略来说呢，投资者目前仍然应该以守仓为主，切忌忙进忙出。
0: 今天股指期货双双翻绿，下午沪深三零零指数报4663.79点，下跌0.81%；上证五零指数报2929.93点，下跌1.27%。国内期市收盘全线上涨，第六燃料油涨超6%，上海原油、燃料油、焦煤涨超5.4%，甲醇和苯烯涨超4.2%。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6个基点，报在6.79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6.7457元。央行今天不开展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65亿。8月10号晚间，年内最贵新股品准激光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的摇号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共有6423个，每个中签号码能够认购500股品准激光 A 股股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达0.020137%。品准激光此次发行价为每股186.88元，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公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本周全市场共有38家公募机构参与发行，合计推出50只新基金，相较上周增长了38.89%。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深度是80公里，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截至目前，造成了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预计伤亡人数还将上升。中国驻哥大使馆当天发布消息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并且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风险。美国国务院昨天发表声明，从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了 17.5 万份的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被吊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保持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同时呢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经济活动和通胀前景都存在不确定性，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今年5月的 4% 回落至了目前6月份的 3.8% 左右，但是依旧高于澳大利亚央行设定的 2% 到 3% 的目标区间。再会。
7: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7点。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

0: 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了 3.93%。 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面，首次披露截至6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 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股相对较少。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 1.07 美元，升幅 1.3%，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 1.19 美元，升幅 1.36%。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借此与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的投放更多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会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就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7月份中东每日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 5% 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之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仍将会有大约6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预计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 86.81 美元，美国原油均价就是 80.88 美元，较之前预测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 69.39 美元，纽约原油就是 65.39 美元。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在下个月的议会

0: 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的动员。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会访问两国。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7: 早晨，新城各位听众，来到星期三的7:07了。天气开始渐渐没那么热得那么惨了，是吧？是即是正常一点啦。不过好像我们的体感又习惯了一点。
8: 体感是习惯了。
7: 是啦，因为前一排真的热得几厉害一下。但是热这件事呢，我觉得是人的身体是会适应的，情绪上都会适应的。但是如果你说啊，即是等于呢即是你现在而先至嚟停電咧，即係有點而即係屋漏兼逢夜雨嘅感覺啦嚇。咁而家咁熱，但係如果你冇咗電，就即係冇咗冷氣，冇咗即係温度嘅調節咧，呢個都好瀨氣。如果係一般嘅餐廳啊、戲院啊，咁都小事嘅。咁你餐廳都慘，因為你有雪櫃咁，
8: 但係抽氣啦，
7: 又即係你煮餸炒嗰啲啦。但係你如果係一個殯儀行業咧，就真係好考氣。因为殡仪行业你都知道，又有先人的遗体啦，又有很多其他的设施都要在低少少温度的情况下进行的。咁如果你话嗰、那个即係电嗰度出咗问题，而个室温又过高呢，咁我唔知道要即係收你几耐呢，因为通常一停电嘅时候呢，大家就会嗱声紧急收你咁。咁但係呢，而家呢个东华三院核下嘅喺红磡嗰个叫环宇殡仪馆呢，最近就喺热辣辣嘅情况下就出现咗电力故障。
8: 话九号下昼即是礼拜日下昼已经突然间咧系大停电啦，其实咧去过殡仪馆啲朋友都知道，头先 A 姐讲啦，除咗佢好多嘅设施啊，譬如可能殓房嗰度你要系即系有雪柜啊等等呢啲，一停电都大件事啦。另外就系咧，即系你去到殡仪馆好多时候会做啲仪式啊，又会点香咁。咁其实如果你咧烟雾弥漫之际咧，你嗰个抽风系统又冇电又运作唔到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咧好难想象啊。
7: 嗱，嗰个照明咧就反而就啊唔紧要啦，我哋点蜡烛啦，怀念呢个殡仪馆好多时有蜡烛香咁。咁日都唔需要好光猛猛光橙橙咧去进行嘅，咁但係始终咧你嗰个室温高咗咧，就有好多嘢都受影响啦，即係物理。

0: 几上受影响啦，咁而家咧就即系我见有一啲办事嘅家庭咧，就嗱嗱声就将佢转墙啦，转墙嘅意思即系转去隔离啊，左右即係啲行家啊、殯儀館嗰度咁，咁當然喺大家都唔想嘅情況下咧，呢啲唔知係咩事幹跳掣啊，定係停電啦、啊、咁。咁東華三院方面咧就向受影響嘅家屬咧係致歉嘅，咁啊強調呢、這個電力故障期間咧，地庫嗰個殮房，因為佢哋仲有一啲係未做、未辦事嗰啲暫時即係托住喺度嗰啲咧，地庫殮房嗰個冷藏設備咧就正常嘅，咁就啲先人遺體就冇受到影響，並且咧係即係預計咧好快或者聽日啦，應該可能聽日星期四啦就會整翻好。咁嗱呢樣嘢咧就我有少少感覺咧，啊呢類行業咧咁需要電咧，佢係咪會嗱聲有一個臨時電塔著就即係頂住先咧？因為我哋譬如做電台嚟講啊，都唔可以冇電嘅，
1: 冇錯，一定要後備，
0: 冇電就冇聲，冇聲就冇嘢听咁，咁但系咧，我哋当然一定要有呢啲设施咧，就系如果总体上，譬如区域性又好，我哋呢座大厦本身咧啲电有故障又好咧，我哋都即刻唔知好短唔知几多秒嘅情况下，你就要着翻个后备电咧就继续运作噶嘛，咁然后就等抢修，然后就跟住即系你正常嘅业务咧暂时不受影响嘅，应该。
1: 咁其实咧，你由于咧，因为咧你殡仪业咧方面咧，你都知道啦，有从业员预话咧，今次咧可以话系百年一遇啊，用呢四个字啦，就呢啲突发事件都比较罕见啦。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哋讲咧殡仪馆啊，其实你要知道咧，新供应真系唔系好多。我哋咧过去呢啲殡仪馆咧，其实设施方面或者楼龄上面咧都比较旧，好似呢个咧环宇嘅楼龄咧差唔多超过成四十年啦。咁啊设施方面都有啲老化情况啦。咁其实点样可以喺营办商啊，甚至当局方面要正视呢啲问题啦？头先讲后备电源啦，又或者点样去应对啦？甚至头先讲啦，啊冰柜啊、殓房方面暂时啊冇影响嘅，正常运作嘅。咁但系你譬如你遗体去到个灵堂上面，好多时候都摆咗喺灵堂上面进行个仪式噶嘛。咁嗰啲位置咧，你要运送个遗体啊、冇 lift 啊等等呢啲情况又点咧？咁呢啲都系要关注。
0: 咁啊，现实啲讲句，嗱呢啲又唔知会唔会又牵涉到赔偿嗱？即系讲真啦，呢啲又冇 take two 噶嘛。咁我亲人啊去世，搞一个咁样嘅即系告别嘅仪式，咁但系咧又遇上呢啲事情。嗱，第一我关心啊，保险有得赔冇得赔咧。第二就系呢个主办单位或者呢、這个本身呢个场主咧，又会唔会有一啲表示咧？
1: 喂，就算退翻租金俾你，你都唔想啦。
0: 当然，咁但系都叫做系一个表示啦。咁我正常付费嘅情况下，所得翻嚟嘅服务咧，就似乎有啲折头啦、折扣啦，咁唔知到最后埋单会点啦？但系你又可以话喂，呢个系不可抗力，我唔知道，原来停电呢家嘢唔好控制嘅，咁所以呢个又唔系话即系叫人哋去追溯，而系话咧了解一下啊呢挺嘢发生嘅时候点咧？几多年一遇都好啦，咁都发生啦。停电其实唔系一样好特别嘅嘢，好多时都局部地区或者有时啲电缆啊、城啊有啲故障，俾老鼠咬啊，咁都会有咁嘅情况。咁但系你而家今次就冇灯冇冷气，不过殓房嗰方面即系下低嗰度个冰柜又冇受影响，咁遗体就冇受影响之余咧，就影响个仪式啊嘛。咁唔知会唔会有啲咩？
1: 有啲家属话化宝都化唔到，
0: 系啦。咁呢啲反而咧就仲可以有个中途方案 compromise 啦，即系大家妥協下啦，咁冇事冇干，正常梗係最好啦。咁但係而家就有啲狼狽嘅咁。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嗱，剛才講嘅停電有少少無奈啦。咁但係咧，我見今日咧明報嘅 A 一咧就做咗一個古仔。咁呢個古仔咧，我都覺得又係咩事咧？係咪嗰啲價低者得？嗰啲東西出事咧，就話説呢個瑪麗醫院啊，佢個臨床大樓一，咁佢係舊年11月起咧就已經分階段咧係開設啟用噶啦，咁啊打算咧喺今年年底啊陸續咧係搬入呢個臨床服務啦，咁但係咧而家八月咯，嗱你可以話仲有時間咁啊，至今咧都好似係未見開始，就反而咧大批嘅嗰啲 lift 啊升降機啊就需要維修，又維修，
1: 維
0: 修復維修啊。咁根据咧呢个即系佢哋所调查嘅报告咧，就好容易查啫，就系边个嘅边间公司嘅电梯公司咧去承办呢一样嘢，咁就系叫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咁佢嘅电梯咧，其实咧就有廿

0: 八部嘅，即係呢一間咁嘅臨床大樓咁啊，即係應該好正常啊。你唔同個 block 咁樣，咁但係咧來來去去咧就要重新又維修，又重新又安裝，咁啊搞咗一大輪咧，都係得四部咧係喐得嘅啫。咁比例上啊，真係差咗啲喎。咁啊，建築署啊、機電署啊同埋醫管局咧，咁啊大家都緊張噶。咁但係咧就冇向外咧交代咧呢個故障嘅次數同埋點解全部咧都圍住一啲欄咧，就即係唔用得啦啲 lift 咁，但係新速速嘅喎呢棟嘢咁。但係咧佢哋都呢啲有關部門都承認咧，呢個升降機嘅工程咧，而家就測試、驗收、執漏，即係處於一個咁嘅階段咁。咁但係嗱睇。翻呢个安力咧，其实就相信大家都有记忆噶啦。安力本身咧就是、安乐工程集团属下嘅全资附属。咁安乐工程就系潘乐涛先生噶啦吓，即系郑若骅个老公啦。咁呢个唔重要嘅，最紧要咧就系你系 lift 嘅专家，咁你投到呢个 project。咁你系咪都做到即系人哋要求嘅嘢咧？系咪喺个时间表上啊，各样嘢交得准咧？咁但系咧，我反而觉得咧，你验啊真系要验清啲啊。医院如果运 lift 咧，就
1: 可以好大件事，
0: 可以好严重，因为可能个医生就困咗喺入边，又可能个病人咧系紧急状态之下咧，推咗入去咧，就要唔知上边度，咁咪要紧急救援嘅咧。如果你放咗佢喺嗰度一段時間咧，分分鐘真係對人命啊各方面咧都有影響，咁所以我又唔知道咧。佢而家呢個工程咧，即係嚴格嚟講，我覺得佢係未 lag behind 嘅，即係未曾話啊冇預期完成。但係睇而家咁嘅樣咧，即係廿八步得嗰。三两步或者四步是喐得嘅咧，咁可能就是即系正如佢有部分人即系调查解释啦、据悉啦，就可能有一啲零件啊，有啲配置啊系出咗偏差，出咗偏差嘅时候，咁你咪会成日棘，成日棘嘅时候就即系唔畅顺就会坏咯咁样。咁但系呢个全新嘅一个东西，点解又会变成咁嘅状态咧？咁我有时就会觉得有啲部門就好死守一樣嘢嘅，就係話工程費一定唔可以貴，咁只要符合啲 spec， 即係嗰啲叫做要求咧，咁即係梗係攞個低價嘅嚟做啦。況且你攞低價嚟做嗰間又係本身係專科有聲譽，又有即係資料可尋嘅咁。咁但係就唔知今次係失手啊，定係話成本上受限，所以咧令到交出嚟嘅質素又咁樣。
1: 但佢个造价系超过150亿噶，马尼啲已经呢个重建计划啦。
0: 咁
1: 啊
0: lift 唔使，咁啊唔使咁多。
1: 我知知，全部啦，系冇错，当然啦，
0: 系
1: 当然啦。但系呢个咁庞大开支咧，加上系即系马尼医院啦，其实咧你要知道咧 lift 嗰个运作情况咧，你去过都知道啦，就系非常之繁忙嘅，亦都咧如果你冇 lift 系不行噶吓。咁所以咧系咪都要即系交代多啲嘅细节，譬如几时真系可以咧正式运用咧？去过咧即系现场嘅朋友都知道，我都有去过嗰度咧。其实你而家见到咧佢个大楼方面咧起好晒，但系咧就系啲 lift 咧。即系卡住唔可以用啦，同埋咧就系只系得啲商店啊、咖啡店啊、便利店啊、餐厅咁嘅啫，即系未能够咧好好咁样利用噶。咁既然咧大楼如果喺2024年底咧已经交付，去到而家都未能够咧全面启用个升降机，系咪真系要多啲披露翻当中嘅资料咧？因为医院其实你快啲能够运作咧，可以咧帮到唔少病人噶嘛。
0: 我系唔知道呢个工程咧系唔知道会唔会延误啦，但系就系咪纯粹因为呢一个 lift？ 因为lift 系其中佢哋。一部分啫嘛，因为一个大楼好复杂咧，入边又有好多医疗设施啊、手术室啊、血库啊、click click， 包括餐厅啊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佢系咪已经咧所有嘢都就水，但系咪都好啦，即系单系 lift 呢样嘢，即系等于一间医院嘅血管啫嘛，你个血管又唔通，咁你叫啲医生撑两层楼梯都还可以啊，护士都可以啊，咁但系你叫啲病人点样咧？如果冇 lift 运佢上去，因为有啲可能系坐轮椅
1: 推住床嘛，有啲
0: 人成瞓咗。喺床嘅，咁你坐轮椅嗰啲，你点叫佢？你上楼上三层就系噶啦，咁样你冇可能啊，因为你又要照下呢样，照下嗰样，咁即系又翻房咁嗰啲咁嘅嘢啦。咁呢个所谓临床大楼啊，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样样嘢ready 咧，先至好开啊！大佬真系性命有关，
1: 小心谨慎啊！
2: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

0: 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 Learning 及园林，面积约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症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re's Learn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则及其他图则。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咁啊，今日《东方日报》咧，佢哋嘅头版咧就用公屋富户政策宽松呢个咧为题咧，就话哦，原来啲富户咧就比较难踢走嘅，咁就加剧呢个排长龙。咁佢哋嘅政论，即系佢哋嘅社评咧，就讲到富户政策需收紧，单位流转形制后。咁啊，特区政府早前咧就举行论坛啦，咁有青年就直言没有富爸爸系难以置业嘅。咁啊，得到啲高官咧回应咧就话北部都会区咧俾机会我哋，咁似乎咧北都咧都会成为咗呢个万能 key 噶啦，未来咁啊能解决任何嘅问题。咁不过即使北都系万能，但系落实咧就需时。何况除咗青年置业困难，至今仍然有22万几嘅人咧系居住喺危机四伏嘅㓥房。咁呢啲人咧系急需要上楼。目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咧系4.7年，尽管第一次系出现低过5年，不过对于基层仍然系漫长嘅等待。点样增加供应、加快流转咧，成为咗当务之急。立法会最新的数字就显示，2025-26年的财政年度公屋富户数目是有45500户，比起2024-25年的年度的40400户是增加了5100户。去年就因为收紧富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概是800个，比起2024年的90个是按年大增8倍。数字看上来是非常理想，但增幅全是因为过去是没有认真执行这个富户政策，监管过于宽松所致。由此可见，现时只是追落后，而且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80000宗申请，收回的单位即是800个，即是杯水车薪。可以见到近日当局就对富户加辣辣，房委会今年7月就通过公屋租金检讨，结果10月1日公屋整体加租 2.04%， 同时富户的政策呢有即有新的4级制，亦都会在同日生效。除了面对基础租金上调，富户呢更需要按全新累进倍数呢来缴交加辣之后的额外租金。举个例，即包括家庭入息超额2至3倍的需要缴交 2.5 倍的净租金零加差饷，超额3至4倍的就需要缴交 3.5 倍的净租金再加差饷，而超额4至5倍的就需要缴交 4.5 倍净租金又加埋差饷。那些超额5倍或以上的就一定要搬出公屋单位了，不可以再继续在这里住。不过当局是并没有就新4级制能收回多少公屋单位咧，设下一个目标。而且即使是需要缴交 4.5 倍租金的富户，亦都要需要在连续两个申报周期，即是一共4年之内咧，维持在这个水平咧，先至会触发呢个

0: 强制迁出呢条红线，因此咧呢一个类别嘅住户最快咧系要到2029年嘅10月先至可以被强制收回单位。对于增加公屋单位嘅流转咧，似乎就冇乜大嘅作用啦。咁有学者建议咧，持续收紧富户政策咧，系加应该咧系加快咧强制佢哋迁出。在港英年代推出的公屋的原意呢，是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的适切居所。随着经济发展，本港楼价起飞而高不可攀，公屋已经变成最重要的福利资源。过去特区政府亦都将公屋当成为扶贫的一部分。现时全香港有近40%的人是住在公屋。与政策原意就越行越远，不少公屋的租户甚至是以不升职加薪为目标，以免是超出这个限额成为了富户。又有些年轻人以上楼为大志，上的呢就不是说私楼而是公屋，于是就索性躺平。咁点样将公屋嘅资源用得其所，既让真正有需要嘅基层走入嚟，亦都让有能力负担私楼嘅富户走出去，并且让年轻人有机会置业而唔系躺平等运道，在在系考验执政者嘅智慧。北部都会区无疑系好好，但系未免太过遥远。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社评讲咧，洗措式出海行不通，希音上市彰显香港优势噶。中国快时尚服饰销售平台希音咧喺美国纽约同埋英国伦敦上市嘅计划咧系连番受挫噶，而家咧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准备喺香港上市嘅，接受投资者同埋佢嘅首次公开招股嘅认购噶。希音上市之路咧一波三折嘅故事咧极富系戏剧性嘅，既反映咧系地缘政治对于商业营运带嚟嘅诸多风险啦，亦都印证咗香港始终系中国企业走出去嘅最佳母港噶。外电引述希音嘅顾问咧，正系以低于300亿美元嘅估值咧，向潜在投资者咧推介呢间公司噶，较咧巅峰估值1000亿美元咧缩水70%噶。另外有知情人士都透露咧，已经有投资者表示愿意喺250亿到290亿美元嘅估值区间咧系认购股份噶。以产品廉价实惠见称嘅希音喺国际上面享负盛名的，为160个市场大约是2亿7000万名的活跃顾客提供服务的。2022年它的收入高达是240亿美金的，规模就跟其他相应的品牌是相当的，被视为全球第三大的时尚零售商。然而这几年来就风云变幻了，希音面临着经营的挑战日益是严峻的，受累于欧洲和美国的改变关税的政策，主要就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集团去年的盈利按年是大跌了近40%，今年首季甚至是由盈转亏的，蚀了大约是1亿美金。希音由作风低调的许仰天在2008年创办在南京的，迅速发展为独角兽的企业，集团在2021年就将总部迁到去新加坡，目的就是全球化淡化它的中国企业的形象的。而希音最初寻求在纽约上市，但由于美国方面对它在中国的供应链和劳工实践是进行了审查，上市计划在2024年受阻的，虽然打算转往伦敦上市，但希音未能够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总部是迁拆于新加坡，就不等于希音就是外国公司，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规管，不开绿灯是没办法在伦敦上市的。兜兜转转，希音似乎都希望重塑中国企业形象，大幅削减在越南的企业业务规模，计划在未来的3年在广东投入超过1亿元的人民币建设是智慧供应链，更何况来回美国和英国，最终折返香港上市。希音似乎就是企业的海归派，至于是不是将总部由新加坡迁回中国，暂时是指纹楼梯响的，未见是有定案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广泛，中国企业不管是迁拆到哪里都会受到种种的掣肘的，否则社交的平台就是会都TikTok 亦都系唔会咧系引起咗中国同埋美国之间嘅纠纷嘅。香港为中国企业提供出海嘅导航服务咧，系彰显咗弥足珍贵。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忧虑美伊谈判再添分歧，美股三大指数受压。

市场一度憧憬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200点，但特朗普其后又说可能继续向伊朗施压，投资者忧虑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全面协议，加上注视美国将会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道指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焦点股方面，同多间华尔街金融机构计划合作推出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的辉达 Nvidia， 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0.02%。英特尔 Intel 将配股集资规模增加至大约200亿美元，并传出获得超额认购，英特尔股价反复靠稳，收市升大约0.19%。SpaceX 的股价早段一度上市140美元关口，但未能够突破，之后倒跌，收报133.29美元，跌咗3.93%。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最新公布的持股名单入边，首次披露截至六月底止持有 SpaceX 0.05%的股权，价值12.2亿美元。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同基金持有的其他科技股相比 ，SpaceX 的持股相对较少。挪威主权基金利用挪威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赚取的收入，进行股票、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金已经投资了全球大约7200间公司。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未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反复向上，纽约期油升穿83美元水平。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3.2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91美元，升1.19美元，升幅1.36%。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AI 模型系列，希望借此同全球顶尖的开源模型竞争。辉达是少数几间发布开源模型的美国大型企业之一，随着 AI 成本激增以及廉价的中国模型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龙头 AI 企业的顶级系统，令到市场今年对开源模型的投放更多注视。而近期接连曝光的一系列涉及自主 AI 代理入侵事件，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注，原因是开源模型在网络安全应用方面缺乏限制。报道说，辉达开发的新 AI 模型预计将会拥有最少10000亿个参数。辉达就未确定这个 AI 模型的发布日期，亦都未完成最终训练。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估计，即使全球贸易在明年初恢复正常，但中东部分产油国亦都可能难以在明年底前将原油产量恢复至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EIA 估计，7月份中东每日约有550万桶原油产能停摆，约占全球原油消费量 5% 以上。即使到明年初，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和全球贸易活动可能恢复至冲突之前的水平，但至明年底，有关地区每日仍将会有大约60万桶产能处于停摆状态。预计石油供应缺口扩大的情况下， EIA 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上调，预计今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6.81美元，美国原油均价就是80.88美元，较之前预测分别上调超过4美元。至于明年油价虽然会回落，但回落幅度就较之前估计收窄。EIA 最新预计，明年布兰特原油均价将会回调至69.39美元，纽约原油就是65.39美元。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并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在下个月的议会选举为借口，宣布新一轮的动员。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俄乌的和平谈判基本陷入停滞。泽连斯基今次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暗示美国谈判代表很快会访问。

0: 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两个水管急修系需要封路嘅，即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快线，同埋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个局势啦，睇睇个投资环境嘅，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下咧个走势系点样。早晨，陈炳强。
16: 早晨，各位。
15: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即系咧，而家咧，大家又话忧虑翻咧，美伊个谈判咧，又有啲分歧出现啦。其实一路都睇到佢哋嘅分歧喺度噶。咁啊，三大指数咧，今朝收咧都系要受压啦，道指咧就跌咗100多点啦，纳指都系嘅。其实而家个局势点样影响住个市咧？
16: 当然咧，就自然嘅。分析都係個局勢有少少緊張，咁於是咧，嗰、那個股市就有啲壓力咁樣啦。尋日咧，當然三個指數都回落翻嘅，咁但係成交唔係非常之多，其中一樣嘢成交唔多咧，亦都係觀望啊氣氛重咧，就因為等緊星期三，我哋依家星期三啦，到今晚美股先開啦，佢哋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就會公布嘅。咁之前講過啦，上個禮拜嗰個非農個數字麻麻地咁樣，咁依家大家關注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又如何咧？咁當然啦，喺七月份嘅情況咧，即係油價又回升翻啲啦，因為美伊局勢又緊張翻啲啦。咁但係咧仍然咧市場預期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係略為會回翻少少。包括係即係就咁嘅數字，或者係嗰個核心消費物價指數都回不啲咁多咁嘅。咁但係都係觀察啦，大家都因此比較即係審慎啲嘅。依家星期二嗰個市咧就唔係好大嘅變動嘅。咁若果話即係睇咩特色嘅咧，咁自不然都係嗰啲晶片股啊、AI 股啊等等啊回得比較多啦。其中一樣嘢就大家都熟悉嘅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佢就公布咗出嚟嘅時候咧，大家比較關注佢嗰個資本開支啊，就大幅增加。 咁而且咧见到佢在上一季嗰个自由现金流咧系负数嘅，系好多年都好少会咁样做法。嗱，咁衍生到咧，即系话你摆钱落去嗰、那个资本开支咧，咁就算你赚咧，都唔系即刻赚翻嚟嘅，但系钱咧就现兜兜要拎，要不断拎出去噶啦。

0: 咁指到佢嗰個現金嗰方面咧，就會唔會出現緊張咧？咁即係話收益同埋你支出嗰方面嗰個時間差嗰個大家憂慮啫。所以咧就尋日 Alphabet 咧就跌咗頗多下嘅，除咗佢之外啦嚇，但佢跌咗 3.8% 啦 ，Amazon 又跌咗2% 甲骨文由3.几% 啊，咁 SpaceX 咧又跌咗 3.9%， 嗱呢啲咧都係大名啦嚇，咁所以咧就牽引到咧就相關嘅板塊都回翻啲嘅。咁至於其他嘅板塊咧，就當然跌嘅就係多過升啦。咁能源嘅方面可能做翻好少少啦。咁我覺得昨日嗰個股市咧，雖然係三個指數都回翻啲喺嗰個位裏面，不過就唔係即係暫時未有一個好代表性嘅一個喐動住。
1: 嗯，頭先你特別提到咧 SpaceX 啦，股價咧早段其實一度嘗試過$140個關口，不過之後就唔能夠突破，之後先倒跌翻咧就超過3%啦。SpaceX 短期嗰個走勢會點樣走呢？
0: 冇噶，依家佢即係低咗落嚟，最近係升翻，即係回翻少少啦，就上翻去上邊啦。咁啊，唔見得係好犀利嘅，仍然都係同佢嗰個當初個上市嗰個價都有一定嘅距離啦。咁就但係短時間嗰個波動應該唔係太大㗎啦。因為咧，就算佢有嗰、那個即係禁售期出嚟嘅時候咧，對股價都冇乜點打擊啦。咁係基於咁嘅情況之下咧，跟住嗰啲禁售期放翻出嚟都好啦。應該唔會影響太大嗰、那個股價住。不過咧，就整體個氣氛對啲科技股對佢係有影響嘅。如果就係呢方面大家審慎嘅話，SpaceX 咧亦都當然都係受影響嘅一員啦。咁暫時嚟講，大家喺呢方面個審慎態度仍然保持啦，所以個股價短時間應該都唔係太大嘅突破。
2: 咁而家咧就即係經濟嘅層面或者叫我哋叫基本面咧 ，fundamental 咧其實就個變化就唔大嘅，主要咧就係嗰個命脈或者嗰個源頭咧就嚟自究竟油價咧有冇機會落。咁但係咧你而家睇翻特朗普咧，我又唔可以用拿手唔成勢嚟形容佢嘅，不過佢都唔知想點啦，然後咧就想話喂唔好玩嘅唔玩啊咁樣就想退咁，咁但係唔係話佢玩唔玩啊嘛，而家係邊個咬住邊個，同埋邊個嘅利益點樣分配？咁你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咧，到而家都係僵住嘅。咁所以咧，而家佢又打埋啲嘴炮，就話伊朗咧想攞呢、這個今次俾人打咗呢幾個月嘅賠償，咁佢就話不如我又攞翻你呢幾十年嚟啊，導致五十年嚟導致咁多傷亡啊、人命損失啊嗰啲賠償。咁其實咧，大家就喺度拗緊一啲咧，係即係不可能實現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仲喺呢個層面嗰度咧，咁我又睇唔到啊特朗普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將件事咧喺11月之前咧係圓滿解決嘅。咁而家咧嗰啲油啊、金啊、債息啊，就 deliver 嚟咧就會因應佢個脈搏跳動咧，即係佢個腦啊發嚟發去嗰個跳動咧，就大家喺度跳動。咁但係呢樣嘢個跳動嘅模式咧，你覺得大方向係趨向於乜嘢款咧？即係總有個方向。
0: 我覺得油價咧就未來一段嘅時間都唔會就急速下跌噶啦。你話急速上升，我又睇唔到。頭先講呢啲打嘴炮呢樣嘢咧，就即係實質上都冇乜大影響。大家都講一啲頭先所講都係啦，係即係唔會實現到嘅一件事情啦。咁就喺度捱緊交咁解啫。但係你話大規模戰爭，似乎又唔會咁拖落去咧。我的而且確認同嘅，你11月之前能夠真正去解決嘅話咧，係比較難，因為伊朗都唔會俾你咁容易解決啦。越嚟越接近11月啦。咁越接近你個壓力就喺特朗普嗰度㗎嘛，佢死頂都要頂住啦，係之前係唔會認輸住嘅。咁真正解決油價嘅話，就是但一邊真係打贏嘅啫。咁伊朗打贏咁梗係 OK 啦，佢控制嗰個路，咁油價可能會出到未即係油價跌都唔頂嘅。相反美國贏咗都係一樣。但依家僵住啦，我相信油價都維持返呢、這個即係70几蚊啊、80几蚊啊、290蚊以下呢都唔奇怪。咁、那個通脹呢就一定係會有所影響㗎啦。咁就我哋睇返一樣嘢啦，通脹你話經常話油價上升引起其他以前講過話嗰啲嗰啲 fertilizer 啊，嗰啲肥料啊啲咩樣啊。咁另外一樣嘢見到呢鋁嗰方面呢亦都最近啊嗰個幾禮拜上升嘅。嗱，鋁嘅上升最主要巴西嗰邊咧，佢顯示到出嚟咧，就因為佢個天然氣啊，個供應個商啊，都俾唔到足夠嘅天然氣俾佢啦。呢啲係同伊朗嗰。

0: 有局勢有影響有關係喎。咁即係話佢有部分嘅設施唔係冇啊生產，不過就冇燃料，於是咧佢係停產或者減產嗱。咁鋁咧就上升啦。嗱呢啲見到嗰個脈絡咧，油咧係好直接或者間接咧推到譬如其他嘅範疇啦。鋁上升咁當然啦，其他相關嘅包括整車咩都好啦，嗰、那個壓力都大。不過初期嚟講咧，個通脹上升呢啲咁嘅生產元素嘅價上升咧。啲企業似乎跟翻好似以前嗰個關税嘅情況度咧，好多企業要自己啃咗先嘅，佢啃咗之後頂唔順先至加嗰個消費者，因為驚加咗之後就銷售會下跌啊嘛。咁即係話咧，企業盈利嗰個攤薄咧係即係可能會第一浸受咗先，咁然後先至到我哋本身民生裏邊嗰個通脹上升啦。既然咁嘅話咧，咁今一季咧，啱啱呢一季嘅美國盈利嘅企業盈利公布咧係幾理想啦。咁下一季又如何咧？咁我稍後咧應該市場開始喺呢樣著墨點啊比較多啲就得啦。
1: 咁啊，頭先你都提過咧，就係咧禮拜三咧就會公布一個關鍵嘅通脹數據咧，判斷翻聯儲局嚟緊嗰個貨幣政策走向究竟係點啦。咁啊，息口敏感股份啊，同埋咧金方面嗰個走勢係點啊？我哋見到金咧，其實咧早前都升過兩個月嘅高位，不過就有啲回翻落嚟嘅走勢點走咧？
0: 系今日即系先300几啦，咁就其实利息嗰方面咧就反反复复啦。见到如果通胀系维持啲，咁依家算系高位又缓慢地，就算向上移或向下移都唔系太大变化都好咧。大家咧仍然保持翻系倾向于会加息多过话会减息噶啦。咁啊问题就呢剩低个时间，今年里边加一次定两次咁解啫。咁你见到嗰、那个债息咧，寻日冇乜太大变化嘅，咁就4.6几咁上下啦。30年债息亦都唔系好大分别。不过咧就嗰、那个按揭息口咧，即系多数参观30年债息咧，即系而家就升反啲上嚟噶啦，喺美国嚟讲，所以见到佢嗰个现货楼嗰方面买咧就慢翻啲咁多落嚟，系会影响到嘅。不过影响方面嘅市场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咯。咁至于金嗰方面咧，就你见到金嘅受影响，即系话通胀啊，咁诸如此类，咁依家通胀梗系对佢有利啦。咁但係利息有可能加喎，对佢又不利喎，咁但冇论点都好啦，就之前呢可能已经讲过呢，就係话央行嗰方面嘅吸金嘅意欲仍然存在，甚至可以上升，有人讲话即係中国方面呢继续加速佢吸金添央行。咁机构投资者亦都系一样啦，正常上睇个金价呢喺4000上面升咗上嚟呢，短时间下个轨系破咗嘅。咁显示嗰个投资者嘅气氛呢似乎又开始摆返金嗰度，所以喺现阶段4300、4400呢上望嘅机会比较大啲啦。
2: 有一样嘢咧，拆开嚟讲咧，就系、特朗普嗰、那个即系吸水啊，同埋嗰啲掠水招数咧，我都不得不佩服嘅。咁啊，话说咧，佢就有个即系社交媒体叫 Trump， 即系 True Social 啦。咁佢有个 Trump 嘅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咁有一个咁嘅东西，咁啊，即系佢自己一手打造，一手掌控。咁佢自己亦都系一个即系可以号令好多嘢嘅人啦。咁然后佢亦都知道。佢下嘅号令咧，会引起个市场嘅反应系正面，因为负面啊，即系升同跌。咁而家咧，佢就用咗呢个 Trump 呢个社交媒体企业咧，就开一啲订户。咁你开订户唔紧要啊，咁啊，你中意睇我啲嘢，俾多啲你睇啦。但系佢嘅标题系咩咧？就系你可以俾其他人咧系早啲知道。睇到嗰個消息，以前咧，即係喺科技未發達嘅年代咧，即係我講緊30-40年前啦，大家都係炒呢啲啫嘛，即係炒呢啲就係炒你個我知先你少少，即係等於你賭波。如果我知道個入球之早你10秒啊，都發達啦，係咪先？好啦，咁特朗普就玩呢科啦，咁佢就做呢個收費貼文客户啦，即係高頻交易嗰啲咧，就真係。好多谢佢啦，但个月费咧就好贵嘅，个月费$100,000，俾得起啦。你嗰啲高频交易嗰啲，即系半粒价位0.1个价位都喺翻度啦。咁月费咧大概系78万港纸，即系$100,000啦。而家咧系有10个订户，即系有人愿意出钱，系佢啱啱整出嚟咧，推出嚟咧就有10个订户。即系话咧，你喺 True Social， 你平时睇到嗰、那个free zone， 即系免费嗰 part 咧，你又睇到，我又睇到嗰啲咧。嗰啲咧就應該發唔到達嘅，因為嗰啲你只係你可以自己詮釋下諗下啊。如果佢咁樣咁跟住個市會點行咧？咁大全世界一齊知嘛嚇。咁但係咧呢一種咧10萬蚊美金嘅客户咧係知早少少嘅。 咁如果知早少少，咁啊，陳炳強你。

0: 会整翻个啊？知早少少发达噶喎，真系。
1: 我想啊，不过冇钱啊，即系发达之前有钱啊嘛。
0: 你搵得翻噶嘛？你嗰78万港纸，哇！你真系如果咁样赢钱发咧，喂，即系我唔觉得美国嗰啲监管机构系容许噶，因为你呢个资讯差嚟噶嘛。
1: 呢、這个当然咧，尤其佢身份敏感啊嘛，佢就佢话自然都唔使噶。总之佢自己噏嘅嘢俾你做少少知道，你只要搞掂啦，系咪？特朗普经常讲两边嘅嘢都会有噶嘛。
0: 即系佢通水俾你听咁解咯，即系。
1: 系啦，咁佢最想影到嘅就系将个价格嘅即系趋势未必可以影响到，但系个中间个 noise 发嚟发去嗰个下程啊，俾佢做到啊嘛。咁因此的而且确系一个即系角色上嘅冲突嚟嘅。咁啊，但系佢唔鬼理啦，佢照做。咁你话系真系买呢个咁啊消息喎，系咪值得啦？咁你买嘅当然咧，成间公司要去做。如果唔系你一个人，你要唞一个礼拜假，咁你啲钱几钱啊？系嘛？咁你唔，如果消息对你冇用啊嘛？咁我觉得系纯粹咁啦都好啦，个资讯差咁样卖出嚟咧，系我觉得系有利益上嘅冲突嘅。
0: 嗯，但系咧嗱，你睇翻佢呢档嘢嘅业绩就几好笑下嘅，咁佢卖自己噶嘛吓，咁但系咧呢个叫做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咧。原来佢嘅第二季咧系蚀咗2.3亿美金，咁啊即系蚀紧呢个18亿几港纸，咁啊远远咧系多过旧年同期咧。旧年同期其实佢输都唔多嘅，输2000万美金到嘅啫。咁啊主要因为咧就即系呢档嘢咧自己落场炒啊，咁啊炒输咗咩咧？就炒输咗呢个比特。系，真系攞嚟搞啊！佢自己都
1: 之前赚好多咧，
0: 系啊，可能系咁啦。咁但系咧，佢今次输得咁金咧，第二季输咗2.3亿美金咧，就系因为炒输咗比特币。咁啊，期间咧嘅收入咧就即系得嗰167万美金，咁所以咧，即系唔知系咪谋人有谋输啦，即系冤枉嚟就冤枉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又觉得由呢啲咁细嘅一啲叫生意上嘅着数咧，阿特朗普咧都唔放过
1: 嘅。系佢典型即系就做生意噶啦。咁仲有一样嘢咧，佢呢个第二任期啊，就始终会完啦。佢呢间公司啲股价咧，我相信咧就整体而言啦。其实系唔系咁乐观嘅，因为越接近佢个任务完成啊，唔做总统嘅话咧，佢呢个咁嘅
0: 冇晒光环噶啦嘛，
1: 一定啦，系咯，咁即系收尾嗰转中间可能炒嚟炒去啦，咁但实质上佢嘅企业本身赚唔赚钱系咁回事咧，但系股价咧，我相信咧跟住佢嗰个行情或者接近完成个任务啊咧。系应该下跌嘅，咁嘅话咧趋势对你不利，不过咧中间 noise 上上落落咧，炒嗰个股价咧就可能有啲即系功效可以做到咯。
0: 所以佢好有部署咧，譬如佢搞呢个国际足协嗰个恩芬天奴咧，咪叫人哋啊，即系啊拨20%嗰啲即系股份出嚟咧，就俾私募基金同埋商界咧自己可以 own， 咁然后咧就从中咧又涉只脚落去啦，即系搵佢个女婿个细佬，咁就希望。望有间公司咁就可以咧，系沾手呢个国际足协，即系从而咧令到全世界嘅体育运动咧都少少咧杠杆式受佢支配咁样。咁呢啲都系揾食嘢啦。咁佢而家咧最初咧就唔听阿恩芬天奴电话嘅，即系好似扮同佢唔系好熟咁。最近咧就撑翻佢啦，咁就话咧即系足协国际足协咧史无前例咧，即系吓好表现啊，赚咗好多钱啊咁样。咁但系正如你所讲，佢仲有两年零呢两年。领嚟咧，我谂佢都一步一惊心嘅，因为而家咧有个消息咧，就讲翻之前咧就即系呢个系华盛顿邮报透露出嚟啦，就话咧就特朗普上个月咧咪去咗呢个北约峰会嘅，咁喺土耳其嗰度咧离开嘅时候咧就好似玩呢、這个即系魔术咁样啦吓，即系喺呢度上机，咁咪喺上呢一个空军一号去嘅时候系新嗰架，咁啊走嘅时候咧就系原装旧嗰架。都唔紧要，原来咧佢根本上咗原装旧嗰架咧，系喺个机嘅侧根咧就竖咗出嚟，喺俾架餐车咧就将佢锁咗去另一架机度咧，先至去咗英国咁，即系玩到咧就好似大卫高柏飞咁啦，将只大笨象咁啊变咗去唔知边度咁样，咁咧佢。其实咧就唔系玩嘢嘅，佢真系惊被暗杀。咁但系我系心谂，你上咗架旧嘅空军一号，然后又成机都系记者，同埋成机都系佢白宫嗰啲幕僚， 咁如果人哋以為特朗普喺嗰隻機一夜焚咗佢落嚟嘅時候，咁呢班人咪死得好無辜？哇！原來你落咗機㗎，原來你鼠咗去第架機嗰度去英國㗎。咁如是也者咧，即係我覺得我唔知啦。佢即係瞓醒覺嘅時間咧，可能都即係個心都卜卜跳，成日都驚，因為佢知道佢係伊朗暗殺名單裏邊排頭位㗎嘛，即係好似啲榜咁啊，佢排榜首㗎嘛，咁所以佢自己都知道佢喺嗰個安全上咧。是要想很多东西，咁呢个是一个对佢人生都好多威胁嘅，咁所以佢即係不停咁样搲緊呢之余呢佢都未必会开心囉，即係如果纯粹从咁多个举动去。
2: 个心理压力好大。
0: 唔係囉，你日日都驚俾人暗杀咁嗰味嘢。
1: 我哋啲即係普通人唔諗唔到佢点
0: 样。係呀，
2: 领略到。
0: 即係佢冇得走出街去食个汉堡包啊，食碗鱼蛋粉啊咁。好啦，今日同阿陈炳强倾到呢度。
2: 唔该晒陈炳强先嘅。
3: 早上7: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南韩军方指探测到北韩在当地清晨六点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将会保持全面戰备状态，并同美国和日本密切分享北韩的导弹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